中最优秀的骑士和射手，正是依靠他优秀的个人能力和指挥作战的领导才能，李家王朝在立国后的短短五年中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如今王朝新任统治者李世民迎来了皇帝生涯中第一次巨大的挑战，突厥骑兵列阵渭水北岸，唐帝国的都城岌岌可危。此时李世民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勇敢的皇帝李世民带着六名亲信来到渭水南岸，与颉利可汗对话。这位唐王朝年轻的统治者，既具备优秀汉族领袖的军事谋略，又能熟练运用游牧部族崇尚的个人神性魅力。激发的战争偃旗息鼓。两天后，颉利可汗与李世民再次相聚渭水桥上，斩杀白马立盟，史称渭水之盟。李世民与突厥可汗签署的和平协议，虽然表面上是唐王妥协，继续用丰厚的物资换取和平，但突厥人却因此意识到，这个新上任的唐王并不好惹。新的汉人皇帝李世民对草原政治了如指掌，他的战术目标是迫使突厥撤退。他认为，只要有充足的时间，突厥就会由于内部争端而土崩瓦解。渭水之盟为唐王朝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在李世民当上皇帝的一年前，唐王朝已经在边境设立护市。渭水之盟后，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的边境贸易日渐兴旺。此时的中原经历了长时间战乱，耕牛奇缺。通过边境交易，突厥吐谷浑和其他部落的牲畜大量输入，这使得中原的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同时，大量丝绸等中原物品通过唐王朝的赠送和民间的交易运往北部草原。突厥贵族将这些用作商品销往亚非欧各地，这使得当时的欧亚大陆拥有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而突厥是这一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亲身经历隋末动乱的李世民深知，比战争更重要的是探求治国之道。他将要开创的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这一事业远远超越了长城这一人工建筑所包围的地域，也远远超越了农耕和游牧这一似乎亘古的生活方式的分界。在长城生命最暗淡的时光里，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容正在这个混血的王朝中悄然滋长。

阴山山脉自古以来是农耕与游牧交错之地，自从第一个中原农耕王朝在这片山脉中修筑长城以来，这里成为双方碰撞与交融的最

前沿。公元630年，阴山再一次成为农耕与游牧决战的战场。这一年刚刚开始，阴山凛冽的寒风中迎来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36岁的李世济是这支队伍的统帅。李世济并没有显赫的贵族身份，在隋朝末年的军事征伐中，他依靠军事才能进入唐朝统治者的视野。如今他迎来了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自从唐太宗即位后，他采取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一系列政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新生的王朝逐渐拥有了稳定边疆地区的力量。这年年末，皇帝部署了一场庞大的军事行动。5支帝国的军队从帝国北部的不同道路出发，向阴山一带的东突厥发起总攻。李世济是这支10万远征军的最高统帅。59岁的唐朝开国将军李靖成为这场决战最大的功臣。在弥漫的大雾中，他带领骑兵悄然接近突厥营地。等到突厥人被马蹄声惊醒时，唐朝军队离营地只有不到8000米路程。来不及抵抗的颉利可汗只好选择逃跑。

当李靖冲入可汗营帐，营帐中只剩下竭力可汗的妻子。这位隋朝公主在远离家乡的大漠度过了漫长的时光，先后嫁给四位突厥可汗。如今她的生命以惨烈的方式终结在这位汉人将军的手中。在阴山山脉北端出口处，竭力可汗遇见了这次行动的最高统帅李世基。投降成为这位英勇好战的突厥可汗此刻唯一的选择。战争结束后，帝国内部有人向皇帝李世民提出修筑长城的建议，李世民断然否定了这一农耕王朝一贯的北部边疆政策。他指出，朕今委任李世济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也？这场与东突厥的最后决战，将阴山以及北部的大漠地区纳入大唐版图。唐王朝将大批突厥人安置在北部边境，皇帝允许这些居住在长城沿线的游牧人保持游牧的生活习惯，为唐王朝戍守边疆。对东突厥的征服战争和边疆地区的军阵制开创了唐王朝北部边疆的新格局。在有效防御的基础上，一种被称为羁縻制度的管理方式被开创出来。羁縻抚州实际上就是在臣属于中央王朝前提下类似民族自治的区域。虽然这些地方享有较大的民族自治权，但仍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唐王朝根据边疆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灵活地采取了招抚、争取、和亲或征战方式。臣服了的漠北部落从此将唐朝的皇帝李世民尊为天可汗。跨越今天内蒙古到中亚北部的丝绸之路北线，被开辟为参拜天可汗的驿道。李世民开创的是唐王朝的第一个盛世。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唐朝只有290万户人口。当他把帝位传递给儿子后的第三年，唐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380万户。此时的唐王朝社会安定，经济富足。于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之后，唐王朝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设置了856个羁縻抚州。这个数字是当时内地抚州总量的2.6倍。一个超越秦汉的空前统一的强大王朝，在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手里开创出来。长安城，公元677年，一座特别的寺院刚刚开始修建。寺院的主人是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来自伊朗高原的波斯王子贝露斯，而下令建造寺院的是唐王朝的第三位皇帝李治。公元七世纪中叶，最后一个波斯王朝在阿拉伯的征伐下灭亡，贝露斯的父亲在一座磨坊内被残忍杀害，贝露斯仓皇向东方逃窜。那时唐王朝正忙于在帕米尔高原的东部与西突厥征战，波斯国先后三次向李治派遣使者，请求唐帝国派兵征讨阿拉伯，但是李治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救助帕米尔以西的波斯帝国。丝绸之路曾经是亚洲西部的波斯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依靠丝路贸易中得到的巨额利润，使波斯帝国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兴盛了长达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条道路却成为波斯王子贝露斯的逃亡之路。今天的阿富汗境内是波斯王子贝露斯的第一个落脚点，但是阿拉伯人并没有放过对他的追踪。受到阿拉伯军队禁逼的贝露斯王子再次向唐王朝求助。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征服西突厥，在帕米尔高原设立政治机构，

中国新疆吐鲁番以西的一处台地上，耸立着一座宏伟的城池遗址——蛟河故城。城内建筑按功能分区，这一特点和同时期的中原城市一致。公元640年，唐王朝在这里设立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军政事务。唐朝统一西域后，中西贸易交往日益密切，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此时达到贸易顶峰，形成南中北三条主干线以及天山南北的多条支线。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唐王朝在西域设置了完善的军政机构。公元685年五月，唐王朝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周迁至龟兹。这座北依天山、南望大漠的军事政治管理机构，成为丝绸之路的保护伞。唐王朝以安西都护府治所为中心，以丝绸之路为主线，辐射状设防，在往东100余千米的丝路要隘轮台城至首桌，东南80千米处的唐王城至镇，西南40千米处通古斯巴什城至镇，西北30千米处库木土拉城至镇，在镇与镇之间有数所守卫，在镇数前10千米处至烽燧，互为犄角，保卫丝路交通。唐朝改革重骑兵为轻骑兵，灵活快捷，因此无论敌军从东南西北四方侵扰龟兹或丝绸之路，安西都护可依托阵术丰厚远程奔袭。张籍诗称：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西。岑参的诗里写道：左者新破胡，安西兵马回，铁关控天涯，万里何聊哉。这些诗句无疑是安西都护府保卫丝路交通安全的真实写照。公元661年，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治下设立波斯都督府，任命卑路斯为都督。逃亡途中的波斯王子终于得到唐帝国的庇护。但是阿拉伯骑兵并没有就此放过波斯王子，卑路斯再一次踏上逃亡之路。

这一次，他终于来到丝绸之路的终点，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84平方千米的城区内，居住着多达100万人口。这些人当中，有来自印度、伊朗、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众多商人，也有来自朝鲜和日本的大量留学生。皇帝甚至为来自西域的王子们设立了专属的街区。

在长安城的西市，粟特人开立的酒肆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有西

0: 他向唐朝皇帝提出了建造一座拜火教寺院的申请。皇帝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貌似不可能的请求。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两年时光后，波斯王子贝鲁斯在长安的拜火教寺院中安静地结束了生命。他和他的后人再也没有。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老张，老张，过来，这儿户内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6: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5: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6: 那你说了哈。
5: 啊。
7: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浴缸的嘛。
8: 啊，哎呀，我的手。啊！我手被钢筋压断了，快快快！
5: 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我。哎呦，这工程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9: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5: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9: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7: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8: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9: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5: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2: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3: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2: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3: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瞒。

0: 院充大佬，
1: 另作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0: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5: 铭记英雄初心。
4: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5: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6: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七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狄仁杰传，
3: 提起狄仁杰，传说可太多了。现在电影电视有很多是介绍狄仁杰断案的，甚至有人拿狄仁杰和包文正相提并论。评书上呢，有一部书叫《狄公案》，说的大多也是狄仁杰如何断案，把那些疑难案件审清问明的故事。在今天呢，我就给您说一说狄仁杰的另一面。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狄孝胥做到了尚书左丞，父亲狄之训呢也官居长史。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狄仁杰呢自然是耳濡目染，所以狄仁杰打小树立这个想法或者说是理想，也是报效国家。正所谓学会文武艺，祸卖于世家。后来狄仁杰通过科举出任到了汴州的判佐，没过多久狄仁杰被诬告了，掐尖入狱。因为在当时啊，这种诬告的现象是很司空见惯的，很常见的。那么审理狄仁杰的官员是谁呢？是当时

的工部尚书阎立本，这个人呢应该算是一个清官，知人善任。受理审讯，这一问不仅问清了真相，狄仁杰是被冤枉的，同时这个阎立本就发现狄仁杰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用当时的话说叫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这个人非但没罪，反而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就推举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没过多久，这个狄仁杰呀升任为只管司法的大理丞。狄仁杰这个人呢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呢？这是唐高宗宜凤年间，也就是宜凤元年，公元676年，五位大将军全善才，这个人在当时啊也是很有名气的，还有一个人中郎将范桓义，两位将军误砍了太宗昭陵的这个柏树，没注意把那柏树给砍了。这件事儿传到了高宗李治的耳朵里，李治是勃然大怒，好家伙，你把我父亲的坟给碰了，把树给砍了，以小反上啊，古人都迷信呐、啊。那坟地里一草一木那都是不能动的，阳间的这些东西不能动，同时那种阴间的东西也不能动，按律致死，得杀不解气。其实有这法律吗？后来到了清朝逐渐把这条写到大清律里了。你看当时我有部书叫官场斗吗，刘墉参乾隆参的就是这条，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唐史啊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当时虽然说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尤其是皇家的东西，所以高宗李治下令，来呀，把这两个人推出去杀。这个消息狄仁杰很快就知道，马上是据理力争啊，说万岁啊，这可不行啊，这两个人罪不至死。李治很不高兴，怎么就不至死呢？难道说我杀他们还杀错了吗？万岁，一个人是不是该死得需要有法度去衡量，要不然要那法干什么呢？那法不失信于人了吗？明明这两个人不该死，您盛怒之下把他推出去杀了，那以后叫老百姓拿什么作为依据？若干年之后，后人如何评论这个事情呢？说两位将军因为误砍了一棵树就遭到了杀戮的命运，恐怕在千百年之后，后人会说陛下哎呀许多难听的话，陷陛下于不义之中，所以臣冒死进言，望陛下三思而后行。当然狄仁杰说的词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得多。李治也不傻呀，也知道你看刚才说杀，那脑瓜一热盛怒之下，现在狄仁杰啪啪啪这一讲，就好比给浇了一瓢凉水，这火气就往下下了下。当沉下心来细一想，狄仁杰人家说的有道理，所以啊收回成命，没杀。可是呢死罪可免，活罪不饶，改判了流刑了，给流放了。这是狄仁杰刚刚升任大理丞办的头一件事。
这个事情一出，好家伙，是震惊朝野，大伙都知道有个狄仁杰。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后来，武则天派这个狄仁杰作为江南巡抚使，巡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到了公元688年的七月，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都兵败了。平定越王李真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好家伙，这监狱里明明比方说装十个人监狱能装30个人，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一调查怎么回事，就把张光弼手下人的这些情况摸了个底儿掉，感情是借着查抄为名中饱私囊。所以狄仁杰赶紧上奏，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奏折，命人骑快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于狄仁杰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刚正不阿，所讲的那一定是真事儿。于是朝廷下令改杀为留，原本这些人张光弼已经都定了刑了，杀，现在朝廷给改了，流放。你想，这么多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虽然说被流放了，那就不错了，要没有狄仁杰早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对待狄仁杰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两旁人等在狄仁杰所行走的道路边上是奔走相告，跪地磕头，以示感激之情。你想这样一来，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这个张光弼是大为的不满，质问狄仁杰。这狄仁杰就说了，原本豫州的这些民众听说天子派兵前来，奔走相告，出城投降，可是你呢，纵兵烧杀抢掠，血流遍野，我恨不得掌中有口上方天子剑能够架在你的哽嗓咽喉。张光弼从此是怀恨在心呐。还朝以后连连

账本，就告这个狄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反上，等等等等。时间一长，武则天呢也就相信了，就把狄仁杰贬到了富州作为刺史。虽然这个狄仁杰被贬了官了，可是仍然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办实事。武则天虽然残暴，但是并不昏庸。狄仁杰的才干和名望慢慢的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信任。天寿二年，也就是公元691年的9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是户部的重要职位，从此开始了他第一次宰相生涯。这个时期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的时候。武承嗣啊，是武则天的侄儿，在武则天正式称帝的天寿元年晋升为文昌左相。武承嗣早有继承大位的企图，他于是向武则天建议诛杀李唐皇室及不依附于武氏的大臣们，改立武氏宗庙，并要求武则天立他为太子。狄仁杰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武承嗣就怀恨上了狄仁杰了，妨碍他将来继位啊。到了公元693年的正月，武承嗣便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一批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就让狄仁杰承认说现在某人某人和你一起造反。狄仁杰二话没说，哎，我承认，可是你说别人造反我不知道，你说我的罪名我都认呀。来俊臣没想到啊，哎，以为狄仁杰不定是多难剃的头呢，没想到没动刑，狄仁杰招了，嘿好，所以呢就把狄仁杰掐监入狱了，对待狄仁杰呢也放松警惕了。趁这个时候，狄仁杰用这个碎布条写了申诉的这个状纸，就把这个状纸呢缝在自己的棉衣里，交给了看望自己的这个儿子狄光远，让狄光远转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也大为吃惊，就把狄仁杰给找来了，说你既然没有造反，那为什么你签字画押又承认了呢？狄仁杰冲上磕头万岁，倘乎臣下要是不承认谋反的话，臣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来见万岁您？哦，那你为什么要写一篇谢死表啊？什么叫谢死表啊？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一死，皇帝也同意了，同意你死，为了感谢皇恩，所以上表一篇文章，这叫谢死表。武则天说，那你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说，我根本没写过呀。武则天命人拿来一看，一对照，果然不是狄仁杰写的，这是来俊臣等人伪造的。虽然说狄仁杰免于死罪，但是呢给贬为彭泽县令。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狄仁杰刚到彭泽的时候，一看彭泽这个地方啊，干旱少雨，老百姓啊，这个田地是颗粒无收，吃饭都成问题。狄仁杰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呢能够减免一些赋税，同时呢希望朝廷能够拨发一些赈灾的粮饷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啊，这个狄仁杰无论是在朝廷为官，还是啊在一方百姓当中为官，想的呢都不是自身。就这样，狄仁杰的这个社会声望是不断的提高。后来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并在这个紫袍上写了12个金字，叫夫正木守清勤，生显位，立相臣。公元697年的10月，狄仁杰被召回到朝中，官拜侍郎，恢复了宰相的这个职务，成为了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而这个时候的狄仁杰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可是呢，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地为国家着想，为百姓着想。这个时候武则天呢让狄仁杰推举一个将相之才，狄仁杰就向他推举了荆州的长史。武则天呢随即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的司马。没过几天呢，武则天又问说，你再给我推荐一个人吧。狄仁杰说，我已经推荐过了，可是陛下您没用啊。武则天说，不对啊，我已经把他提升了，司马之职啊，这官不小了。哎，万岁，臣所推荐的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怎么能做司马呢？就这样，在狄仁杰的大力推举之下，张柬之被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段时期升为宰相，后来拥戴中宗李显复位，为匡复唐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数十位的忠贞廉洁之士，这些人都成为唐代的中兴名将。所以有人说狄仁杰有知人之明，当时有那么一句话叫天下桃李惜在宫门矣，说的就是狄仁杰。在狄仁杰为相的这几年过程当中，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信任是群臣所莫及的，甚至武则天称狄仁杰为国老。虽然武则天有时候对于狄仁杰当面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这脸面上过不去，但是知道狄仁杰是为自己好，为朝廷好。所以当狄仁杰后来多次要告退，说我年纪大了，我应该退休了，武则天不同意。甚至武则天在朝野当中说了，说除非军国大事，其余的这些小事儿不必烦劳狄仁杰。到了公元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震惊。武则天哭了，说朝堂空也。赠狄仁杰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李显继位，追赠司空，到了睿宗李旦这儿，封狄仁杰为梁国公。总而言之，狄仁杰的一生 可以说是宦海沉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王朝当中的杰出政治家，无论狄仁杰官位大小，都是心系百姓，而且政绩卓著。尤其是在他身居宰相之位之后，辅国安邦，对于武则天的很多弊端弊政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见。那么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游天下就来和你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么对于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又退掉了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于这一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啊，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验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一类的服务内容。那么对于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够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啊，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这样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等一些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和全程监护等

0: 的个性化服务。铁路出行确实为我们假期出游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也希望各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啊，在给孩子购票以及和孩子一同乘车出游的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2: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0: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

0: 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涨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1: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这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里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要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0: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3: 小传说，
4: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今天的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
5: 哇哦！
4: 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

0: 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1: 我的天哪，
0: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锋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讲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2: Nice。
0: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啊。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掉馅儿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 在这里啊，昌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新人，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爷爷爷爷，你知道吗？神舟13号飞船回家了。
4: 是呀，新宝。哎，你知道吗？我们邻居家的大姐姐就是这次工程的火药雕刻师呢。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王雅萍，本次授课由我来主讲。
6: 我至今记得，在2013年6月20号的那个上午，当我在电视机前看到了王亚平姐姐的《天宫课堂》，一颗去探索太空、去制造航天器的种子，从此种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身体不达标，我没能成为航天员，但有幸的是，成为了一名火药雕刻师，成为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7416厂高级技师徐立平的徒弟。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当我第一次在现场目睹了点火实验。我承认我害怕了，但凭着一股劲儿，我竟然也坚持了下来。我能做到让航天器的升天是燃烧着我亲手刮下的燃料。
7: 3、2、1，野火。
6: 起飞。我依稀记得那天的点火实验现场，巨大的爆炸声、窜起的火苗、迎面扑来的热浪以及腾起的蘑菇云，让刚走出校园的我们目瞪口呆。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侯小院士说的话：火药微雕就像一个人去擦火柴，他每次必须擦上，但是不能擦出火星，他一旦擦出火星，后果就不堪设想。
8: 你不怕吗？
6: 我怕呀，但我相信只要肯吃苦，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操作，胆大心细，就不会有危险的。
8: 真好的孩子，有韧性，能吃苦。你这性子啊，跟我当年可真像。我到现在都还记得21岁那年抢险的场景，那里面太安静了，除了铲药的声音，耳朵里只有心跳声，像雷声一样响。当时是1989年，有一台发动机试车前，我们发现燃料面出现了裂纹，我们必须扒开填充好的推进剂查找问题。上级决定组织一支突击队来原地铲药，这是我国固体燃料事业第一次大规模的挖药。 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0: 我那时候啊，刚参加工作两年，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次任务以后，我有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当时双腿疼得几乎走不动路，头发也因为推进剂的毒性掉了好一堆。而且那时候啊，我跟我媳妇刚结婚一年，她心疼我，还劝我放弃干这行呢。后来我没答应，经过了好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我才又能回来干这活。
1: 可是师傅，你见了那么多事情，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难道您不怕吗？
0: 我怕呀。第一次见到点火实验的爆炸现场，我也害怕。我还害怕万一哪次出了意外，我家里人怎么办？
1: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
0: 唉，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子，是一种荣耀。这里需要我，我哪能说不干就不干呢？更何况，我坚持这行三十几年，不是等来了年轻的你们吗？择一事，终一生。这么多年，我就记着我妈跟我说的一句话：要做，就要做好，做到底。我当年就是跟着我师父，从最基本的拿刀、推刀学起。当时的条件可比现在艰苦多了，一切从零起步，全靠手上一点一点摸索，日日夜夜的练。而且丫头，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的机器再精密，也没人的手指灵活。固体发动机要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是0.5毫米。我这三十几年练坏了30多把刀，才把误差控制在0.2毫米以内，给咱们的航天器提供安全的燃料。
2: 正是因为成千上万像徐丽萍这样的航天科技人员昼夜攻关，从零起步，才设计出全新的测试发射工艺流程，才有了当今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今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伟大载人航天精神。
3: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4: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连接着汉藏的千年情缘；有一片叶经过岁月发酵，沉淀出红浓沉醇的智慧。它是高原的生命之影，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节目，我是陈琳。说到我们雅安的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 雅安藏茶，古称南路边茶。

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路边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茶工匠制茶大师梅树

0: 青肉年，这个我对发酵甘草拼配，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0: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了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那个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初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呢的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3到5次的反对。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6: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2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7: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8: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9: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8: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9: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8: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5: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0: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8: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5: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止发酵。这个杨安的这个茶叶这个发酵，它主要选用的就是茶叶基本成熟也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喊的基本的红台绿根。这种茶叶呢，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呢，成分比较完整，通过发酵过后呢，它这个茶叶的这个老茶香味浓郁。
1: 藏茶它闻起来啊，确实有一股类似陈年木头和药材混合的香味，非常的醇厚。闷师傅，藏茶它是怎么被藏族同胞认可的呢？原因是什么呀？
0: 它原因呢，一个呢是它的茶叶通过发酵过后的这个从香味、口感、汤色红浓明亮，都很适合于它藏族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呢，茶叶的功能成分比较完整，也很适合于藏族同胞呢这个长期饮用，而且还很适合于打酥油茶和清茶饮用。
1: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十年的老藏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满口啊顺滑回甘。原来这看似粗犷的藏茶背后竟有如此精细漫长的等待，正是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让雅安藏茶不仅消食解腻，还能在缺氧干燥的高原环境中为藏族同胞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在雅安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背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多年前，在险峻的二郎山大象林古道上，无数的背夫背负着200-300斤重的茶包，一步一步地往康定艰难地前行。那时候雅安藏茶就是靠着人背马驮走出了一条艰难的运茶之道，而在雪域高原的另一端，藏茶早已融入了藏族同胞的血脉。卓玛，您好，您家里要打酥油茶吗？
2: 有，从小就看到妈妈在打这个酥油茶。
1: 用的是什么茶呢？
2: 那我们用的这个茶呢，是雅安的藏茶。因为大家也晓得哈，我们这个地方海拔呢很高，蔬菜也比较少，天天就吃牦牛肉、酥油那些。啊，如果不喝一点这个茶，肚子就胀得很，浑身都不舒服。
1: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种茶？
2: 我们是生下来就在喝这个酥油茶哦。我阿妈呢把这个茶熬得很好很浓，然后加一点这个酥油呢就可以吃了。我们一天不喝茶就觉得不习惯啊。然后呢，雅安的这个茶它煮出来的那个汤是红亮红亮的，就像是那个牦牛肉汤一样的，喝下去热乎乎的，让身体呢也感觉很舒服。
3: 煮牛奶打酥油茶，
2: 我阿妈说哈，茶要熬出金圈圈，再把这个酥油盐巴放进去去打。这碗茶一端起来，闻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茶的香味儿，还有我们藏汉民族几辈子的交情呀。雅安要一死了一茶的酥给干面干鼻，这是的嘞。
1: 一碗藏茶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从雅安的茶山到高原的帐篷，这片神奇的叶子跨越了千年，温暖了千万里。时光流转，当年的茶马古道已经被现代交通所取代，但雅安藏茶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古老的藏茶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我们来到了雅安市禹城区的一家藏茶产业公司，负责人瑶瑶正忙着发货。瑶瑶，看您这边忙得很哦，这是发往哪里的货？
4: 我们这批呢是发往西藏昌都的。哎呀，他们都催着要我们的货，后面呢还有两吨是发往北上广深的。
5: 现在一线城市也喝藏茶？
4: 喝，现在生活呢是不缺吃的了，大家呢都吃得特别的好，身体负担自然而然呢就重了。专家研究说了，我们的藏茶有刮油减脂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助眠，不像绿茶喝多了它会睡。

0: 着。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藏茶不仅没有衰落，反而销量呢也增了好几倍。
1: 那现在你们的这个销量这么好，对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0: 那改变肯定大得很嘛。以前我们荒废了的茶园现在全部都管理起来了。我们的基地呢位于四川雅安的周公山和我们灵山县的灵鹫山。我们公司这些年呢也带动了周围300多户这种茶农。以前呢大家种茶是为了维持生计，对吧，为了维持温饱。现在呢是真真切切的他们的腰包都鼓起来了。还有就是以前外出打工的这些年轻人，像我们村的这些大学生，现在都回来开网店做直播卖藏茶了。这些呀真的要感谢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块黑金子。
2: 从茶马互市的战略物资，到如今健康养生的时尚饮品，从背夫脚下的崎岖山路，到电商平台的高速通路，雅安藏茶正在书写着一段跨越古今的传奇。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什么是大美雅安呢？是咱们雅安秀美的山水，还是咱们雅安清新的空气？或许更是这份深藏在时光里的醇厚。一块沉甸甸的藏茶，它像是一位沉默的史官，记录着汉藏文化的交融。它又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用红浓明亮的茶汤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儿女。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雅安，不妨走进中国藏茶博物馆、雅安藏茶厂、吉祥藏茶、银京江家大院等，去看看茶马古道的老照片，闻一闻渥堆发酵的沉香，再在青衣江畔找个地方坐下来，叫上一壶热腾腾的藏茶，看着眼前那琥珀色的茶汤，您或许就能品出历史的厚度，也能尝到雅安乡村振兴的甜蜜回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下期再见。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农村广播。
5: 对于50岁以上的村里人来说，这段声音温暖又熟悉。每当大喇叭在空旷的乡间响起，全村男女老少都会不约而同地侧耳倾听。
6: 中央台记者杜思坤报道。
7: 你从事这个唐卡艺术有多少年了？
8: 我是32年了。
7: 你和谁学的呢？
8: 跟爸爸学的。
9: 青海省工艺美术大师索南是铜仁县吴屯村人，已经过世的父亲。
5: 杜思坤40多年前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对农村广播工作，至今乡村大喇叭的记忆依旧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7: 当时我就见过这种场景，就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社员就在这个队部下边的大喇叭底下边吃饭边聊天，他们把这个大喇叭传出的声音就作为是党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他们把这个作为他们一天之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光。
10: 红色卫星飞太空，宇宙高歌东方红。
5: 当年高悬的农村电线杆头高音喇叭，是信息闭塞的乡村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它融入了乡村人的生活，寄托着淡淡的乡愁。
11: 我们有条件有剩，没有条件想方设法拼死拼活也要剩。
12: 我还是最爱听大喇叭放电影录音剪辑，那个时候村里没有收音机电视，看电影一年也看不上几部，所以一转播小说

0: 戏曲，我们这帮小孩就特别爱听，好多经典的台词还记得住呢。现在我还能唱上两句。雷起起心早，铜壶煮三家，掰开八仙桌，招待十路三。
1: 清晨七点，山东的天空刚刚泛起鱼肚白。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河北涉县的西圩村，淡淡薄雾中，大喇叭准时响起，召唤着乡亲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正在村委会办公室播音的人叫邢海红，与我们印象中一只裹着红布的麦克风、一台扩音器的村广播站不同，邢海红所用的装备是一部洋气的无线对讲机。
2: 我刚接触的时候还是那个，就是那个广播那个，有扩音器，有话筒，坐到那儿有一种那个广播的感觉。现在这个虽然方便了吧，但是没那种感觉了吧。
1: 邢海红怀念的不只是那只话筒，更多的是乡亲们对大喇叭的依恋。用西圩镇文化站站长王矿清的话说，就是凝聚力。那个高高挂起的铁皮桶里，哪怕是传出一声咳嗽，都会引起全村人的特别关注。
3: 就是喇叭伴着我成长，他这个唱着戏了，音乐了，是吧？
4: 当时喇叭对于咱们村的村民来讲意味着什么？
3: 那就是号令，一广播你就得去。它还有一种凝聚力，不管大家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听到大喇叭广播，就情不自禁地回到村里。
1: 时间在飞速前行，有了电视，通了互联网，村里人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越来越多，逐渐替代了曾经说一不二的大喇叭。村里人对大喇叭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5: 村上又说声了，就广播就走去了，又不说声了，咋不是都？
6: 有什么关系？我们台湾也可以。
7: 如果大喇叭消失了，我感觉会好一些。
1: 三代村民，三种希冀，依赖少了，凝聚力弱了。王矿新开始怀念挂着大喇叭的杨树下，村民们凑在一起聊天的那种亲切。
3: 过去吧，大家听广播的时候吧，大家都往一块凑，而且这个听完广播以后很交流啊，分享那种愉悦。现在没有了，各家各户就我有电视，我有自己的手机，不往一块凑了。
1: 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如今无论你是住在深山旷野还是海边坝旁，都可以通过电视、无线广播、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杜思坤发现，曾经响彻田野上空的高音喇叭变得越来越安静了。
8: 我注意到从80年代、90年代慢慢的大喇叭就荒废了，拆除了，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了。有的地方村村通的安上了，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但是有些没有的，那么他已经不知道大喇叭是什么东西了。
1: 乡村大喇叭承载了一个时代乡村人的真实情感，诉说着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进步。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真的会变成大哑巴吗？
9: 老少爷们们，广大村民们啊，下面我念一下。
1: 大喇叭的娱乐功能在退化，喇叭下也不再是乡亲们闲暇时的社交中心，可喇叭里亲切的家长里短、百听不厌的乡音，以及这种直来直去传递信息的方式，依然是乡亲们需要的、喜欢的。
10: 我孩子在外边打工，接触的这个信息还是比较多，这个电脑啊、这个手机啊比较多，我也不多看电视或者听听收音机，哦，给孩子就没话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2: 中国乡村之声开播了。
1: 农民在变，农村在变， 乡村大喇叭也在变。各地实施广播惠能工程，给每家每户安装小喇叭，正在成为当代的时尚。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中国乡村之声是新时期送声音进乡村的主要媒体，它的主要创办者石敏的愿望是用更先进的传播手段，以更精彩的节目内容再造大喇叭新的辉煌。
12: 就喇叭本身来讲，它已经更新换代了，就是用音箱啊音柱来取代了过去的大喇叭。再加上现在国家非常重视农村的文化公共建设，其中一项就是村村通户户响啊，我们把这个对农广播的节目呢要办得越来越贴近，主要是贴近农民，那广播就可以伴随它，它在伴随中间获得很多信息。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 老师，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都是什么人呀？
14: 他们都是一群普通的人，却干着不普通的伟大的事业。今天老师就带你们走进他们的故事。
15: 青山无罪，因血染悲，红颜忠魂，永垂不朽。1938年，在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方针下，国民党内部投降主义暗流涌动，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国民党在武汉沦陷后，将军统局转移到重庆，专门破坏共产党组织，捕杀共产党人，进行破坏进步力量的特务活动。渣滓洞白公馆成为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特务关押迫害屠杀革命志士的两口活棺材。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到1946年，在南方局的努力下，我们党稳固了大后方，团结了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而红颜精神就产生于南方局在重庆工作的8年中。
16: 江小姐，我们终于见面了。江竹君，重庆与万县地区的交通联络员。我说的没错吧？我自我介绍下。
17: 徐元举，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号称国民党军政界的西南红人。
16: 哼，既然我们都互相熟悉，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知道江小姐手里有很多名单。
17: 你想我把名单给你，简直是可笑。我知道你们这里号称是人间地狱，但你们高估那些刑具的作用。我的战友们已经证明了我的论断了。
16: 江竹君，你就是一个联络员，一个跑腿的，你有什么可扛的？
17: 没错，我就是一个联络员，我就是一个跑腿的。但是能够为了新中国的事业跑腿，并看到这份事业走向成功，我感到无上的光荣。
16: 好，好得很，你很光荣是吗？宋江小姐，让他尝尝隔壁的味道。
18: 江姐，你还好吗？刚刚从南牢的同志那里得到了消息。
19: 同志们，10月1号，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争取扛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20: 对，我们要高举它迎接重庆解放。

0: 你们说五星红旗是怎样的呀？
1: 你我的想法，四颗小星围绕着一颗大星，四个小星分别在四个角，中间最大的这颗星就是我们的党，
0: 就像全国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
2: 国志，我们来做五星，陈然，你们裁剪背面。
3: 好，好嘞。
4: 1949年11月30号，重庆解放了。然而，大多数革命志士都没能等到那天。查子栋、白公馆的革命英烈，宁难不苟，勇于牺牲，为天地存正气，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搭建起这座光芒四射的丰碑，红颜精神，彰显了刚柔并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同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9天行程安排了8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察暗访和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村里人关注手机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大家都在手机微信群里、 QQ 群等聊天软件、短视频软件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购物、福利等信息，却不知这些大家常用的工具也开始被间谍应用。微信群里按对方的要求发张照片，真的就能获得几百上千块钱吗？
4: 哎，你看老头子，你看这群里头说拍一张部队的卡车就要给200块钱，哎哟，这个事情好哦，一张照片好大点事嘛。你看我每天要是多发一点，这一天不是要挣几千块钱啊，每一天都发，你跟我一起哦，你这样子就不出去打工，嘿，我们都在屋头养老了，还是安逸哇。
5: 你在想啥子哦？天上掉馍馍？来，我看下啥子群。
4: 哎呀，你看嘛，你看嘛，我和你说。
5: 阿妈，阿妈，快点，快退群，快退群，跟上次县通报的一样的，这叫啥？间谍罪。娃儿妈，虽然我们是农民，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21条规定，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量刑可能为无期或死刑，取决于危害程度，但需以刑法为依据，如发现可疑拍照要求要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6: 阿森，快跟我去警务室登记，这种群要马上举报他。
3: 微信兼职门槛低，要拍军车有问题，拨打12339，国家安全要维护，牢记。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花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营氏祀，号曰秦营，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非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呢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非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务。

什么叫蔡邑呢？蔡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那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蔡邑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了？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以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住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

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三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他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焚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焚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焚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焚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焚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

0: 子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焚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了？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的故事。所以大臣呢，就像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博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这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2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2件事。第一， 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了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进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得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着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周天子这个地封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鱿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 到秦穆公这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
1: 150天。

0: 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过来，这护栏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6: 姐，那是承重结构，拆了危险的。
5: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6: 那你说了哈。
5: 啊。
7: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5: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过。
7: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5: 我古董鱼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6: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打的哦。
7: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5: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8: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9: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8: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9: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8: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9: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8: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4: 头上悬。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官方历史上，还是在民间传说中，武则天身上的传奇色彩和历史价值都很难用好和坏进行简单的概括。在后世的传说里，则天女皇的登基有了天命的色彩，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也只有在唐代这个王朝才有可能冲破男权社会的藩篱，诞生中国古代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昭示着女性在此时此刻的重要地位，不仅花团锦簇，更可执政当国。
1: 现代女性已经很难理解封建时代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女性作为男性的从属，很难在社会上留下自己的片语之言。当然，在漫长的历史之河中，也有女性凭借自己超长的智慧与特有的坚韧，让史书留下了芳影相踪，但那是经历了多少的痛苦挣扎与智慧考验。无论是才华横溢的文姬清照，还是站在权力巅峰的吕后慈禧，其个人命运都有着被男权社会左右的悲剧成分。而武则天的突破就显得那么振聋发聩，这个女性身上的才华与雄心都让男儿惊叹，而唐王朝的背景与社会风气也为她的政治道路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
2: 第一个应该考虑到的就是北朝背景，因为唐朝之前呢是北朝，北朝之前呢是五胡入华，属于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当政的时代。因为北方的主妇有持家的传统，他们进入中原之后化家为国，所以主妇当国的现象是比较多的。就拿二圣政治来讲，第一次出现二圣政治绝对不是武则天那个时代，是北魏的冯太后和孝文帝这一对祖孙，当时两个人联合掌权，那时候就有二圣政治。然后到隋朝，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又是联合执政，又是二圣政治。
0: 唐王朝是在中国经历了十六国至南北朝近三个世纪的大分裂、大动荡及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之后，在隋代短暂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唐文化体现出来的便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蒙曼：
2: 唐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三教合流，儒家在男女性别地位上是比较僵硬的，比方说男主外女主内啊，聘疾之臣为家之所，女性的活动空间被限制在家庭以内，这是儒学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从阴阳秩序这个角度界定下来的。但是恰恰在唐朝的时候，儒学并没有定位一尊，当时老百姓信仰世界由三部分构成，第一个当然是儒家，第二个佛家，第三个道家。儒家是用来治世的，道家用来修身的，佛家是修心的。而佛教对于性别秩序其实没有这么严格，佛教讲轮回，讲转世，你此世为男，可能彼世就为女。
0: 社会风气的开放包容，都为唐朝的女性参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使女性参政的现象显得格外的活跃和普遍。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用自己的马上人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曾在李渊主力渡过黄河进入关中之时，亲率10000精兵为父亲在关中打下大片地盘，与弟弟李世民成功会师渭河北岸，助父亲攻克长安，后又继续领兵作战，助父兄打下大唐江山。
1: 长孙皇后用自己的智慧与贤淑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助丈夫在玄武门之变中赢得最终的胜利。

0: 并辅佐唐太宗坐稳江山，开创贞观之治。《旧唐书》中曾这样称赞长孙皇后：贤哉皇后，长孙何伟。贞观政要中更称赞长孙皇后为太宗内两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1: 唐太宗非常英明，是吧？是中国帝王的楷模，但是唐太宗的很多缺失呢，都是长孙皇后呢给他指正的。你比如说，有一天呢，唐太宗他回朝，回来之后呢，面红耳赤，很生气，把帽子一甩，说：“哼，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说：“你要杀谁呢？”他说：“我杀魏征，魏征老在朝堂上不给我面子，让我下不了台。”长孙皇后就马上换了一套新衣服，后来跪下向他下拜，就说：“祝贺陛下。”他说：“我听说君明则臣折，魏征敢在朝堂上这样，说明了你是明君啊。”哎，唐太宗就后来就小气了。
0: 女性意识在沉睡了多年之后开始复苏，宛若一株萌芽在积极寻找着向上生长的力量。女性开始走出闺阁，迈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而在这其中，教育成为重要的一环，这是女性得以与男性比肩的支撑力。
2: 武则天出生于商人与宗室贵族女结合的家庭，自小家境富裕，好读文史，这些赋予她个性中的野心与卓越的才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
3: 武则天对于文学和史学是有比较强烈的爱好的。其实中国经史史籍四部，要从现在这个学科划分来讲，应该就是这个哲学一部分，史学一部分，文学一部分。长孙皇后是比较喜欢经学，讲规矩，做人的规矩。而武则天你看喜欢文学和史学，这是一个个人趣味的问题。史学让她有韬略，文学让她有自由。
2: 如果说在武则天封后之前，她的性格和行为尚只是个人层面的话，那么在册立其为天下母仪之后，她的一切行动便具有了高度的政治性。
0: 武氏的英明不仅在于她提高了自己个人的政治地位，还在于她对抬高同性地位所做出的贡献。乾封元年，他奏准高宗，率领了内外命妇参加向来只由男子主持的封禅典礼。在上元元年，他上的十二条陈当中，奏请废除父在未母齐衰期的古礼，而实行父在未母齐衰三年的新礼。他还召集一些文学之士，撰《孝女传》二十卷，《古今内范》一百卷。都是要使人知晓妇女有应该被尊敬的价值。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1: 唐初法律上，在家庭中如果父在，为母守孝要一年，但是相反，如果母在父亡，孩子要为他的父亲呢守孝三年。武则天就认为这不好，不公平，所以呢，他向唐高宗上诉，要求呢父在为母守孝三年。他说凭啥呢？为什么就给母亲守孝一年呢？说这个母亲呢多伟大呀，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推肝居尸。所以唐高宗最后就批准了他的请求，所以从此之后呢，在唐代的这个守孝都是三年。
2: 在女性意识的复苏中，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对自己情感与婚姻的把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很多女性一生困于婚姻的牢笼，沦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根本没有自己选择的机会。但是由于唐代社会的开放性，使得婚姻这一社会现象也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呈现出惊世骇俗的面貌来。
4: 请二圣赐女儿一个驸马。女儿以为此事关系重大，它意味着大唐公主的终生大事，今生幸福。
2: 电视连续剧《大明宫词》中呈现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于朝堂之上向帝后

0: 驸马的一幕，虽有艺术创作夸张戏说成分，但公主女扮男装求驸马的故事，据史书记载则是确有其事。
1: 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联手，娇痴二八出，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白居易在诗中描写的正是诗人在长安的所见所闻，可见无论是金枝玉叶的公主，还是锦衣玉食的富农千金，在追求自己的爱情婚姻方面都有着一定的自主空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2: 你比如说李林甫有好几个女儿，她自己呢也是在择偶方面呢也是给她女儿提供方便，在她家里客厅呢开了几个窗户，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然后就把她青年才俊领到她家来玩，让她几个子女在里面看啊，然后给自己选。
1: 唐代的统治者给男女婚姻自主打开了一条缝隙，在作为中华法系代表之作的《唐律疏议》卷十四《互婚篇》中这样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位订婚，而卑幼自娶妻以成者，婚如法。子孙弟侄如果没经长辈许可自主缔结婚约的，视同合法婚姻。法律的认可和保障让唐朝女性自主选择婚配对象的现象并不罕见，也由此产生了许多记录当时女子对美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的艺术

0: 著名豫剧唱段《西厢记》取材于唐朝《太平广记》中收录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记录了贫寒书生张生与其表妹没落贵族女崔莺莺一见倾心，经婢女红娘传书一度私定终身的故事。小说中完美地塑造了敢爱敢恨、娇媚而果敢的崔莺莺和聪明娇俏的小红娘两个典型的唐朝女子形象。
1: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2: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这首五言古诗《长干行》，以自白的口吻描写了一位女子对远去经商的丈夫深切的思念之情。诗的开头还回忆了他们从小在一起亲密的嬉戏场景。在唐朝，女性自小便可以较为自由地与异性接触和交往，进而享有一定的自由恋爱权利。
0: 不仅结婚享有一定的自由，唐代妇女还可以主动提出离婚。与其他朝代对女子从一而终的要求不同，唐代对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没有约束和限制。再嫁的社会压力不大，从平民百姓到皇室贵族莫不如是。皇室公主再嫁并不稀奇，更有宰相宋璟之子就娶寡妇郑氏，书香门第韩愈之女也先是李翰，后嫁樊仲义。可见官宦人家和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再嫁。
2: 在唐朝，妇女在家庭生产生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为家庭生活提供重要的经济依托。在家庭财务管理上，唐代家庭中仓库及箱柜的钥匙一般由主妇来保管。如《旧唐书·李光进传》中记载，光颜先娶妻，其母委以家事，母族光进娶妻，光颜使其妻管要，家及财物归于其女矣。相反，《新唐书·徐代传》中记载，代吝啬，自持家管要，事所积云。男子婚后掌管自家仓库钥匙，甚至要遭到世人讥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法国哲学家阿法朗士曾说，假如我死后百年，要想了解未来，还能在书林中挑选，你猜我将选什么？我会直接挑一本好的时装杂志，看看我身后一个世纪妇女的着装，她们的想象力告诉我的有关未来人类的知识，将比所有的哲学家、小说家、传教士或者科学家还多。的确，服饰所代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遮羞与蔽体的功能。唐朝女性的着装大胆而艳丽，不仅体现了女性的身体美，也暗示了女性的自信心。实在清明前后，长安侍女游春野出，遇名花则设席祭草，以红裙递香插挂，以为艳卧。而史书中记载的红裙，则是唐朝女子最盛行的服饰。武则天那首传世诗作《如意娘》，更将此裙形象地称之为石榴裙。
1: 看朱成碧丝纷纷，憔悴之离为忆君。不信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0: 此诗是武则天入感业寺出家时所作。唐早期女性着装以红色长裙为美，随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开放、对外交往水平的不断提升，唐朝女性社会地位的进步也体现在她们着装服饰的悄然变化中。陕西历史博物馆高级讲解员郭伟禄：
2: 这幅画是出自于我们唐代时期永泰公主墓葬之中的。唐代时期它没有太多的这种所谓束缚哈，他们可以女子穿男子的服饰，少数民族的胡装服饰，你看第三位就是典型的翻女胡装，然后最后这一位就是女扮男装。
0: 唐朝女性的日常穿着多以薄透简洁为主，据史书记载，唐中期后女性着装多以轻薄衬裙加短小披肩为主，内里甚至不着内衣，轻薄简便的衣饰也为女性的自由活动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年轻女性开始相约踏青、做舞、游玩、运动，女性甚至开始流行结社聚会，她们结成一个社团，不让男人参加，这个社团需要交会费，他们一起吃饭、喝酒、掌灯、念佛，这使得妇女有了家庭之外的空间，他们在一起游戏也互助，这是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性沙龙。
3: 唐朝还颁布了许多法令，旨在提倡女子参与荡秋千、下围棋、骑马、射箭、打猎、马球、蹴鞠、拔河、赛舟等丰富的体育活动。唐诗《长安清明》中就以内宫初次清明火，上香衔分，白打钱，描写宫女参加蹴鞠比赛赢得赏钱的场景。温庭筠的《寒食节日祭楚望》中则以彩锁扶亭柯，青裘落林浦，描写民间女子演球戏的场景。
0: 除社交体育活动外，唐朝时期上至宫廷，下至民家，通达事理、能作诗文的妇女大有人在。唐代的女性学习诗文成风，仅《全唐诗》中收录的女作者就有100余人。流传后世的唐诗名句“萧萧风雨夜，惊梦复天愁”便出自著名的女诗人鱼玄机。有巾帼宰相之名的女官上官婉儿更是主持风雅，待朝廷品评天下诗文，一时词臣多及其门。上官婉儿，也就是上官昭容， 成为中宗时期文坛的标志者和引领者，甚至在武则天的赏识下，凭借过人才华入朝为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
4: 上官尔武则天第一次发现他写文章写得很好，提拔他的时候，让他做的是唐高宗的才人。道理在哪儿？当时女性官员中最高地位就是六上，是五品，不是参政的。武则天把他放在才人那个位置，他其实并不是唐高宗的一个妃嫔，一个姬妾，他让他直接参与文件的起草。后来到唐中宗的时候，上官尔接着参政，号称内宰相，非常多的政治大事是他参与决策的。比方说唐中宗死后，遗嘱是谁写的？遗嘱是上官昭容写的呀。他仍然不是一个妃嫔的身份，但是他只能以妃嫔的身份升迁。国家在制度层面没有给女性建立起来可以参政的一个制度依托，但是你看上官昭容，他是开外宅的，他并不住在宫里，大臣可以到长安他的家里去跟他往来，他是亲身参与了非常非常多的政治决策，以妃嫔的身份执掌宰相的权力。
0: 女性的才华开始彰显，不仅表现在文可以治国，也表现在歌舞创作过程当中。唐代的歌舞也盛极一时，因此音乐教育是唐代女性教育的一个显著特色。无论是官宦之女、普通女性，还是唱优妓女，都乐此不疲。
3: 三千宠爱在一身，六宫粉黛无颜色。《长恨歌》里的唐明皇与杨贵妃有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传奇爱情，而这位美貌的女子也以歌舞著称，被喜好音律的唐明皇引为知己。可叹的是，如此惊艳的女子却恰恰处在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节点，她就如同导火索，引燃了唐王朝衰败的火绳，而自己也在马嵬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代美人的人生悲欢就此落幕。在杨贵妃的身上，集中了大唐气象中的端贵华丽，她仿若一个符号，在这个符号消失之后，唐代的开放风气也渐次衰微。安史之乱的爆发带给人们的不只是无尽的灾难，而且还有对盛世一去不复返的强烈失落感，以及对国家前途信心的丧失。统治者在内政外交上已从前期对外开放转为内敛，与此同时，安史之乱贵妃祸国的观点也使得社会对女性的行为规范由宽松而日益严厉，儒学的复兴运动也使得女性开始向唐朝之前的传统角色复归。
0: 但是毕竟有那么一个时期，中国的女性有了一展自己才华的机会，无论是在诗歌里还是在绘画作品里，无论是在歌舞中还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不仅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也有浴血沙场的公主将领；不仅有具有经营头脑的女商人，也有入朝为政才华横溢的女官员。

0: 不仅有大胆追求婚姻幸福的自驾女子，也有不卑不亢、理财有方的掌家主妇。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第五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手机里的钓鱼网。最近村里人都在说，真好呀，国家的政策真好，我们农民朋友也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了。现在购买农机具，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直接领取补贴，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啊。这是国家给到我们农民朋友实实在在的补助，可是在手机上领取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5: 吴大姐，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这个，可以领取农机局的补贴吗？
6: 是的，是的，王叔。
5: 那真好，我要买一台微耕机。哎呀，年纪大了，干不动牛了，让我侄子教教我。
6: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5: 哎呀，乖了乖了乖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6: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哦。
5: 哎呀，我点的是微信群里面发的嘛，我自己就去点进去了。
6: 乖了乖了，王叔，我马上帮你报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做这些诱导链接和钓鱼网站的人是犯法的。哎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5: 哎呀哎呀，要得要得要得。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文、支付结算等帮助。违反该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通过钓鱼网站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相应处罚。
6: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哦，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4: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院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 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9: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8: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0: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8: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11: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8: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1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12: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13: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12: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14: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2: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

0: 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1: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0: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2: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0: 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1: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 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0: 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2: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0: 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1: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 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0: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0: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1: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0: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2: 南征北战包大松，
1: 怎么那么热闹啊？
2: 我说啊，俺杨家为国
1: 殿屈
2: 功。
1: 一啊，
2: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1: 一个人说是啊，
2: 模样
1: 怎么意思？你这是
2: 啊？
1: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2: 谁叫你了？
1: 哦，没跟我说话，
2: 没跟你说话。
1: 报告。
2: 我说
1: 啊，你怎么还叫啊？
2: 我就有这毛病。
1: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2: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1: 哦，您研究这出戏？
2: 哎，对对对，
1: 那甭问了
2: 啊。
1: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哎，这、
2: 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2: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啊，
1: 经常上台表演
2: 啊。
1: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2: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2: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1: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2: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啊，
2: 不过
1: 你呀、啊、别不过了、啊、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2: 剧团演员。
1: 那怎么要下地干活啊？
2: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1: 那是好事儿、
2: 哎、
1: 我们都应当去嘛。
2: 是吗？
1: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2: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1: 好，
2: 嗯，
1: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2: 那队好啊。
1: 啊，
2: 那队是个先进队。
1: 是啊，
2: 红旗队。
1: 哎，对，
2: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1: 有很多材料。
2: 那队有个王队长
1: 啊，
2: 最好了。
1: 王队长
2: 待人谦虚诚恳。
1: 哦，
2: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1: 是啊，
2: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1: 这人很热情。
2: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他有什么特点呢？
2: 王队长
1: 啊，
2: 戏迷。
1: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2: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1: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2: 啊，
1: 那唱腔多美啊。
2: 哪个？
1: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2: 您这也不好听啊。
1: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2: 他不仅是喜欢腔
1: 啊，
2: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1: 这人物可爱吗？
2: 是吗？
1: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2: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1: 啊，
2: 到他这儿来演出，
1: 嗯，
2: 就给演这出戏。
1: 哦，
2: 就唱的那个地方。
1: 哪点？
2: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嗯，
2: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哎，
2: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1: 啊。
2: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1: 是
2: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到这个地方
1: 啊，
2: 他直跺脚，
1: 着急，
2: 他为他着急。
1: 嗯，
2: 哼，真好。
1: 嗯，
2: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1: 嘿，
2: 那时候穆桂英，
1: 嗯，
2: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1: 他替穆桂英着急。
2: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1: 爱听这戏。
2: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1: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2: 就是啊。
1: 嗯，
2: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1: 啊。
2: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1: 是
2: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全来了。
2: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1: 可不是嘛、
2: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1: 哦，
2: 风尘坊搞得好啊。
1: 是是，
2: 你们再一言戏，这叫锦上添花。
1: 你看他多热情 啊。
2: 来来来，老穆喝水。
1: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2: 我呀、
1: 啊、你不叫马季吗？
2: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1: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2: 嗯，老穆何时？
1: 你呢？
2: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1: 对，
2: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1: 啊。
2: 我说王队长、
1: 嗯、
2: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1: 对。
2: 哦，好好好，老太君、
1: 嗯、
2: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1: 啊。
2: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1: 杨文广同志
2: 好啊。
1: 嗯，
2: 上回刀劈王伦干的对呀、啊、
1: 嗯
2: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1: 啊，逮谁劈谁呀？
2: 他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1: 哎，
2: 哦，你劈花木兰？
1: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2: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1: 啊。

0: 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1: 是啊，
2: 你别忙嘛，
0: 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不忙，咱们是自己人嘛。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1: 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1: 哎，
0: 那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1: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1: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1: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1: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1: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1: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1: 嗯，
0: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1: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1: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0: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1: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0: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1: 对，
0: 是吧？
1: 哦，让你们给除草，
0: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1: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1: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1: 真上那喝水去？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
1: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1: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1: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1: 瞧瞧，
0: 绿油油的，
1: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1: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
1: 那你没活可干了。
0: 也别说
1: 啊，
0: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1: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0: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1: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0: 就是啊，
1: 嗯。
0: 可是他对罐那块地方
1: 啊，
0: 长得就不好了。
1: 不好啊？
0: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1: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是吧？
1: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看，
1: 瞧一瞧去。
0: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1: 嗯，
0: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1: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1: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0: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1: 啊，怎么说？
0: 王队长，
1: 嗯，
0: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1: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1: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1: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0: 就是啊，
1: 他说什么？
0: 王队长说了，
1: 嗯，
0: 好，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哎，
0: 啊，并且很及时啊，
1: 你看。
0: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1: 啊，研究过不是？
0: 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1: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
0: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
1: 吧？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1: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1: 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1: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1: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1: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1: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1: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1: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1: 啊，
0: 有主意了。
1: 想出什么办法来？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1: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1: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1: 啊，
0: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
1: 嗯，
0: 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教唱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教唱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1: 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
0: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但是
0: 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庙。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梗吗？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啊，
1: 不够他忙活的。
0: 大娘，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1: 那哦，罗裙。
0: 哎，睡袍烂似的啊，那个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穿的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七十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嗯，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嗯，这老太太，
0: 哎，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哎，
1: 没出场就让人瞧
0: 啊？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抬抬抬，灵抬灵抬。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乐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的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嗯，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她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
1: 啊，怎么了？
0: 这布拉吉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
0: 啊。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怎么你牙疼了呢？
1: 谁呀？
0: 你这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哈，您这还甩个签？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普法微广播剧，
1: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3: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哎！
4: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哎，说是徒步的，也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哎呀，也是有点多最近。嗯，
2: 迟疑的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4: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的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2: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范围及其相关道路拍摄做任务。任务区域若涉及国家安全相关区域，禁止靠近和进入，也不得拍摄涉密区域周围与相关联的道路，否则造成扣押人员或车辆、罚款、拘役等后果，谁也救不了你哦。哪些区域不能拍照呢？第一，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第二，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劳动教养所、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救助管理站和安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天然气、煤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四，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汛地带的详细性质、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家安全局。只要有武警站岗的政府单位或一切设施，请勿拍摄。国家安全很重要，防间防谍要记牢，军事基地不拍照，陌生搭讪多思考，发现可疑快报告，12339要记好。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金光啊，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7: 胶皮鞋啊，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6: 我没换呢。
7: 好嘛，
6: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7: 唱到哪点？
6: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7: 哦，对，
6: 杨文广抱着帅印。
7: 哎，不对，不对了啊，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6: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7: 对啊，
6: 抱不动。
7: 没听说过。嗯，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6: 二尺见方
7: 啊。不啊，黄缎子包着，
6: 牛皮纸口袋装着，
7: 里边是金印
6: 肥田粉。
7: 抱肥田粉干嘛呀？
6: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7: 哦，为了追肥。
6: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7: 说什么？
6: 得来招桃印，会病母亲纸。
7: 有这么两句。
6: 穆桂英问儿啊，回来了？回来了。男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7: 哦，帅印还得摇摇。
6: 老太太不明白呀。啊，我没听明白吧。
7: 嗯，
6: 拿过秤腰有帅印
7: 啊？
6: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7: 是啊，
6: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7: 怎么说？
6: 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7: 没听说。

0: 么一句，
1: 就是啊，嗯，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嗯，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嗯，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报帅印呢？啊，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报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哎，怎么唱呢？

0: 畜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拐问光畜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儿。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怎叫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可能有点肚子疼，
0: 切你这拉
1: 欠儿，
0: 这拉欠儿
1: 的。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这又没词儿了。
0: 坐这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
1: 嗯，
0: 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啊，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啊。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他越多受教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魔这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道英，
0: 唱了
1: 金腰罗。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1: 嗯，
0: 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母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
1: 啊，得看看以前一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之远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哎，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两面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

0: 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点粉吗？
2: 哦，追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0: 南征北战包大松，
2: 怎么那么热闹啊？
0: 我说
2: 啊，
0: 杨家为国
2: 练气功。我说一啊，
0: 老太君他还有当年
2: 一个人说是啊，
0: 穆桂英
2: 什么意思？你这是
0: 啊？
2: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2: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我说
2: 你怎么还叫啊？
0: 我就有这毛病。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2: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2: 那甭问了
0: 啊，
2: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
0: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啊。
2: 经常上台表演
0: 啊？
2: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2: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0: 不过
2: 你呀、啊、别不过了、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2: 那怎么要下地干活？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2: 那是好事儿、
0: 哎，
2: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2: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2: 好，
0: 嗯，
2: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0: 那队好啊，
2: 啊，
0: 那队是个先进队，
2: 是啊，
0: 红旗队。
2: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2: 有很多材料。
0: 嗯，那队有个王队长
2: 啊，
0: 最好了。
2: 王队长
0: 待人谦虚诚恳。
2: 哦，
0: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2: 是啊，
0: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2: 这人很热情。
0: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2: 他有什么特点呢？
0: 王队长
2: 啊，
0: 戏迷。
2: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0: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2: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2: 那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2: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0: 您这也不好听啊。
2: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啊。
0: 他不仅是喜欢腔
2: 啊，
0: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2: 这人物可爱吗？
0: 是吗？
2: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0: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2: 啊，
0: 到他这儿来演出，
2: 嗯，
0: 就给演这出戏。
2: 哦，
0: 就唱的那个地方。
2: 哪点儿？
0: 杨文广、杨金花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2: 嗯，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2: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2: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2: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到这个地方
2: 啊，
0: 他直跺脚，
2: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2: 嗯，
0: 哼，真好。
2: 嗯，
0: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2: 嘿，
0: 你说穆桂英，
2: 嗯、
0: 啊，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2: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2: 爱听这戏。
0: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2: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0: 就是啊，
2: 嗯，
0: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2: 啊。
0: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2: 是
0: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2: 全来了。
0: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2: 可不是吗？
0: 劳动，好好好。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2: 哦，
0: 风尘坊搞得好啊。
2: 是是，
0: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2: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老穆喝水。
2: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0: 我呀、
2: 啊、你不叫马季吗？
0: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2: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0: 哎，
2: 嗯，
0: 老穆喝水。
2: 你呢？
0: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2: 对，
0: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2: 啊。
0: 我说王队长、
2: 嗯、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2: 对，
0: 哦，好好好，老太君、
2: 嗯
0: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2: 啊。
0: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2: 杨文广同志，
0: 好啊。
2: 嗯，
0: 上回刀劈王林干得对啊。

0: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1: 啊，逮谁劈谁呀？
0: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1: 哎，
0: 哦，你劈花木兰？
1: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0: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1: 啊。
0: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1: 啊？是啊，
0: 你别忙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不忙。咱们是自己人嘛，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1: 哎，
0: 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1: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
1: 嗯，
0: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1: 哎，
0: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1: 嗯，
0: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1: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1: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1: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1: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1: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1: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1: 嗯，
0: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1: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1: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0: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1: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0: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1: 对，
0: 是吧？
1: 哦，让你们给除草，
0: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1: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1: 嗯，
0: 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1: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1: 真上那喝水去啊？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1: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1: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1: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1: 瞧瞧，
0: 绿油油的，
1: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1: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
1: 那你没活可干了。
0: 也别说
1: 啊，
0: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1: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0: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1: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0: 就是啊，
1: 嗯，
0: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啊，
1: 啊，
0: 长得就不好了。
1: 不好啊？
0: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1: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是吧？
1: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看，
1: 瞧一瞧去。
0: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1: 嗯，
0: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1: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1: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0: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1: 啊，怎么说？
0: 王队长，
1: 嗯，
0: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1: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1: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1: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0: 就是
1: 啊，他说什么？
0: 王队长说了，
1: 嗯，
0: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哎，
0: 啊，并且很及时啊。
1: 你看
0: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1: 啊，研究过不是？
0: 嗯，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1: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呢。
0: 嗯，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
1: 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1: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1: 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1: 何范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1: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1: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1: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1: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1: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1: 啊，
0: 有主意了。
1: 想出什么办法来？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1: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1: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哎，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1: 啊，
0: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儿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
1: 嗯，
0: 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

0: 还什么谁教你教唱热诗，咱唱出来是不是味儿？
1: 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他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啊？
0: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是。
0: 哎，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庙。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梗吗？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1: 啊，不够他忙啊，那、哎。
0: 大娘，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什么？
1: 那哦，罗裙，
0: 哎，水泡烂似的啊，那个、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哎，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七十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嗯，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嗯这老太太，
0: 哎呀，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
0: 啊？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抬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乐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啊，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她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儿。
0: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啊、
1: 怎么了？
0: 这布拉吉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着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啊。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他怎么牙疼了呢？
1: 哎呀，这是啊，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
1: 哈，您这还甩个签？
0: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1: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0: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1: 没词儿了。
0: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1: 老太太说什么呢？

0: 哎，对，嗯，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啊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1: 他没词儿了。
0: 哎呀，对呀，王队长，哎，嗯，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
1: 怎么了？
0: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布拉基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1: 热爱劳动。
0: 哎，他嫂子啊，你看这穆桂英啊，嗯，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1: 怎么呢？
0: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1: 就是
0: 我53都没牙了。哎，
1: 那提的干嘛？
0: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哎，头上梳的金光啊，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1: 胶皮鞋啊，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0: 我没换呢。
1: 好嘛，
0: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1: 唱到哪点儿？
0: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1: 哦，对，
0: 杨文广抱着帅印。
1: 哎，不对，不对了啊！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0: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1: 对呀，啊，
0: 抱不动，
1: 没听说过。嗯，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0: 二尺见方
1: 啊，不啊，黄缎子包着，
0: 牛皮纸口袋装着，
1: 里边是金印、
0: 肥田粉。
1: 抱肥田粉干嘛呀？
0: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1: 哦，为了追肥。
0: 嘿，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1: 说什么？
0: 得来招桃印，会并母亲纸。
1: 有这么两句。
0: 穆桂英问，啊，儿啊，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1: 哦，帅印还得摇摇。
0: 老太太不明白呀。 啊我没听明白吧。嗯，拿过秤腰又帅印啊，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1: 是啊，
0: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1: 怎么说
0: 啊？你们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1: 没听说哪儿这么一句。
0: 就是啊，啊，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啊，他又站起来了。
1: 他怎么说？
0: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啊，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1: 怎么会砸了？
0: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啊，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1: 他问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嗯嗯，啊，
1: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哎，怎么唱呢？
0: 小金华他长得，嗯。

0: 声。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拐文广畜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呢？
0: 杨文广、杨金华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评理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
1: 这
0: 是
1: 这拉签儿，
0: 这拉签儿
1: 的。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哦，这又没词儿了。
0: 昨儿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抚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唱
1: 了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

0: 我这点词儿也熟
1: 了。行了，啊，唱完了这儿之后啊，他有两句白，
0: 说什么？
1: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母点兵，
0: 遵命。
1: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0: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1: 太君呐，
0: 得看看以前一个来看，
1: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原之愿王队长。
0: 王队长
1: 啊，
0: 王队长又出来了。
1: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怎么又我出来了啊？
0: 王队长怎么了？
1: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0: 是啊，
1: 这个三脸猫应该管呢，
0: 啊，
1: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嗯，
1: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0: 哦，这又问你呢。
1: 你这是怎么了？
0: 嗯，
1: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0: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1: 那你就唱吧。
0: 咚个隆个隆的咚，
1: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

0: 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同学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就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2: 哦，追肥，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江河文化。一、黄河文化。黄河是中国第二长河，世界第五长河，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干流贯穿9个省自治区，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全长5464千米，流域面积75万多平方千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经过亘古不息的流淌，孕育出世界最古老、最灿烂的文明，形成中国历史上特有的黄河文化。黄河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山西省芮城县境内黄河东岸西侯渡遗址发现的180万年前远古人类用过的石器，我们可以相信，早在180万年以前，黄河流域便已有了人类。西侯渡出土了30余件石制品，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发现的人类文化遗存中最早的代表。中国古代，无论是三皇五帝传说，还是夏商西周等朝代，都从黄河流域兴起，所以中华文明源于黄河流域。黄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或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始，迄今4000多年的历史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延绵3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的7大古都在黄河流域和近邻地区的就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作为商朝的国都，安阳当时属黄河流域，在那里遗存有大量的甲骨文，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西安，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历史长达1000年，是著名的古都。东周迁都洛阳以后，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在洛阳建都，历史也有900多年。位于黄河南岸的开封，北宋王朝在此建都，先后历时200多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全国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公元前2000年左右，黄河流域内已出现青铜器，到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开始出现铁器冶炼，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古代的4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等大量文学经典，以及众多的文化经典，也大多产生在黄河流域。北宋以后，虽然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长江流域转移，但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处于重要地位。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以及它所形成的黄河文化，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遗产。黄河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宝，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黄河文化在辉煌之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当代，过去过度开发和自然地理等原因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破坏比较严重，在全国的大江大河中，黄河的治理最难。黄河流域西北紧邻干旱的戈壁荒漠，流域内大部分地区也属干旱半干旱地区，北部有大片沙漠和风沙区，西部是高寒地带，中部是世界著名的黄土高原。干旱、风沙、水土流失灾害严重，生态环境脆弱，这严重阻碍了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影响到黄河文化的继续发展。当前治理和开发好黄河是保证黄河流域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件头等大事，是古老而灿烂的黄河文化重新获得生机和活力的前提条件。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长江文化，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先民的诞生地，它源远流长，与黄河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摇篮。我们所说的长江文化

啊，就是指长江流域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长江是中国第一长河，也是世界第三长河，仅次于尼罗河与亚马孙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北面，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长江主要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11个省市区，横跨中国的西南、华中、华东三大区域，最后在上海流入东海。长江全长6300千米，流域面积约为180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 18.75%， 这比黄河长近1000公里，流域面积大100万平方千米左右。在如此广大的长江流域，历代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逐渐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长江文化。过去一说中华文明的摇篮，人们只说黄河流域及其所形成的黄河文化，实际上长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两条大河在中国文明史上应当相提并论，正如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孕育了巴比伦文明，印度河、恒河流域孕育了印度文明一样，长江和黄河一道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长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1965年5月，在长江流域的云南省元谋县发现了元谋直立人化石。据科学家测定，元谋直立人生活距今约170万年，这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古人类。元谋直立人比黄河流域发现的北京直立人化石早约100万年。此外，从已发掘的文化遗址看，黄河流域最早的是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到7000年。与此相对应，长江流域则有河姆渡文化，距今约5300到7000年。由此可见，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黄河文化逐渐发展兴盛起来，一度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而长江文化则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魏晋南北朝以后，长江文化逐渐兴起，并最终取得与黄河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自然灾害和频繁的战乱，黄河流域的人民被迫向长江流域迁移。隋唐时期，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安史之乱之后，北方人到南方避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大迁移，使南方人口迅速增加。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川都出现了许多新的移民居住点。宋元明时期，北方人口第三次大规模向南迁移，长江流域中下游的城镇几乎无镇没有北方人前来定居。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黄河文化逐渐融入长江文化中，促进了长江文化的飞速发展。南方恬静的乡村给北方来的学者增添了赋诗作文的灵气，同时北方的建筑样式、雕饰图案都得以在南方传播。经过融合改造后的长江文化，对中国文化发挥着重要的贡献和影响。长江流域的南京和杭州便都曾是古代中国的首都，长江文化也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在近代的社会转型中显得更有生机。如果说黄河流域是传统型政治型的区域，那么长江流域则是活跃型商业型的区域。长江流域的东南地区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源地，其中上海更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长江文化在近代以来越来越充满着活力和生机，最终使得这一流域能以占全国

0: 活五分之一的土地，养活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二分之一的工农业产值。长江文化在现代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长江文化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二十世纪末在湖北举行的首届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和2003年10月在四川召开的三星堆文化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随着长江文化研究文库的推出，长江文化会越来越引起世人的瞩目。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人工河道，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京杭大运河是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它的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9倍多，巴拿马运河的22倍多。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途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4千米。2014年，京杭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京杭大运河从公元前486年开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大运河开凿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至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水运干线。1911年，京浦铁路全线通车后，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运河
2: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雨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雨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0: 进行了大规模整修，使其重新发挥航运、灌溉、防洪和排涝等多种作用。2002年，原本只负责通航的京杭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三线工程之一，成为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环节和通道。长江下游的水通过它得以送到北部缺水的山东和河北等地。在2500多年的沧桑变迁中，纵横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对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都曾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历朝统治者利用大运河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沟通大江南北，因此大运河成了维系中央集权和中国统一局面的纽带。大运河贯通以后，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 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

0: 漕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漕粮成为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大运河的开通改变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个南北东西全方位的大水网，这直接带动了运河沿岸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崛起。隋唐以后，大运河的贯通直接加强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拓展了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因运河而兴起的商业城市创造了独特的运河商业文明。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马可波罗沿京杭大运河南行，辗转于苏杭，最终抵达福建泉州。运河沿岸每一个城镇都能从他的游记中找到赞美。苏州号称天下第一码头，航运最忙，杭州最繁华，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难以言语形容。通州是全国物资流通枢纽和最大的中心集散地，元明清三朝首都北京则被誉为从大运河上飘来的城市。大运河不仅促进了运河周边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带动大半个中国纵向与横向的文化交流，加快了中华文化的演进与融合。这种演进与融合，从生产力到生产方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其痕迹随处可见。大运河对于中华文化的广博、厚重、包容、共融、共通等特性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中国广大地区在习俗、习惯、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趋同与保护，都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京杭大运河工程的修建和维护，有许多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用22头牛作为生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文化益智类电视节目《唐诗风云会》座谈会今天在西安召开。《唐诗风云会》是陕西会主研发的大型文化益智类节目。该节目
3: 2015年3月，内地一档以唐诗为主题的大型益智节目《唐诗风云会》火热开播。
4: 这是诗的王朝。
3: 这档以选手比赛形式邀观众一起品唐诗、忆唐人、煮酒论剑、诗梦大唐的节目一经推出，反响巨大。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来自大唐长安，长安是唐诗的家园。
7: 渡黄河冰塞川，
8: 天子呼来不上船。
9: 穿花蛱蝶深深陷，
10: 轻舟已过万。
3: 在娱乐节目占据荧屏半壁江山的今天，一档传统文化节目何以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唐诗风云会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11: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高手在民间，热爱在民间。因为我是研究唐诗的，那我肯定对唐诗感兴趣。但是我们接触到的选手绝大部分，他不是职业者，摆摊的、民警啊，甚至是退休的大妈，但是对于唐诗的这种执着和热爱，那是超乎我的想象。唐诗呢，它有一个特点，总的来讲，唐诗的语言是比较简明的。它所使用的很多意象，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传递给我们的意蕴却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虽然隔了1000多年，但我们现在这些现代人、当代人读起来呢，就还感觉好像是昨天才写的，跟我们之间是没有隔阂的。
12: 中国是一个以诗为歌的国度，
10: 千百年来，一代代的诗歌佳作滋养了无数或欢愉或孤寂的灵魂，而中国的古典诗歌又以唐诗为最。北宋诗人王安石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台湾学者蒋勋常常用花季来形容这个时期，他说，在这个朝代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整个精神完全绽放开来，好像忽然之间全部的花都开了。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对诗歌为什么能在唐代繁盛做了这样的概括。
12: 外部的原因，首先他的那个国家非常强大，版图非常的辽阔，经济非常的富裕，政治上和平亲民，知识分子也敢于发出，他也不会遭到什么迫害，和平宁静的环境，有时人们就愿意到处去交流。这样的话呢，就让唐人的心胸非常的豁达，对自己充满自信，对唐诗一个繁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积极的影响。内部的原因呢，唐诗的诗歌的体裁，我们的诗古体诗和近体诗，所有的诗歌的形式在唐代就达到一个完善。另外还有它的科举制度也对唐诗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在汉代也有很好像有些条件也相似，但是他那个时候他没有科举制度，文人他没有那种晋升之阶。
10: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举进士的准确写照。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13: 古代的考试制度很重要的，这西方人就不理解，这怎么可能呢？这写诗好不好，跟他当官理政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是不理解中国制度。中国制度是什么呀？就是你要证明你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考试考什么？不是考最高的，考最低的。你要达到这个最低标准。为什么要写诗啊？写诗要写什么？要考什么呀？你要懂得典故，要读书吧，要会押韵，很重要吧？会押韵。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科举考试是平民社会的特点。唐朝的时候，日本广泛全面地向中国学习，但有一条他没学，科举考试他没有学。其实是日本是贵族社会，贵族成员当国家的干部，成为国家的官员，没有门槛。
3: 用科举选拔国家官员，让平民有了实现抱负、改变命运的途径。由此可见，唐朝最高统治者对于科举的重视，因此唐朝诗人的社会地位极高。闻一多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唐代诗歌随着时代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形成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
10: 初唐，唐太宗立格浮华文风，提倡务实精神。在此背景下，四位俊朗的年轻人拉开了唐朝诗歌的大幕。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人称初唐四杰。
14: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兴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15: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
10: 王勃26岁参加宴会时即兴写下的《滕王阁序》已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当王勃写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宴会主人严某大为惊服，此乃天才， 此剧必将流传万代。

以王勃为首的四杰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因四人均才高而位卑，所以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从他们开始，初唐的诗歌。

0: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老张，老张，过来，这户来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2: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1: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2: 那你说了哈。
1: 啊。
3: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1: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我。
3: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2: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3: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5: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6: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5: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6: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5: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6: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5: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7: 头上悬。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告别凄凉以来的绮丽与喜，走向了清新典雅。更重要的是，在文学形式上，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那唐诗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格律？为什么会产生五言和七言，而不是其他的形式呢？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啸天。
10: 那《诗经》时代是四言，但是四言到唐代以后就没人写了，也就是说基本上到唐代定型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这两种诗成为主流的诗体，近代一直到现代这个趋势它没有改变过。五言这种形式它更加适合于汉语的文言的那种特点，就是它有两个字一顿，也可以一个字一顿，春眠不觉晓，床前明月光，它就是2221，它是这个节奏。七言诗呢，它就是再多一个双音部，朝辞白帝彩云间，它有一个单音节的一个结尾，它不像那个就是说四言的全部是双音节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比较的单调一些。
11: 四杰开风气先河，使初唐诗坛清新凌冽，生机勃勃。他们无法知道在这之后即将到来的是怎样的一个文学巅峰，而他们为这个巅峰的到来做出过怎样重要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0: 初唐四杰的任务就是从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所写的题材，他们所使用的体裁，他们对于五言律诗，当时他们还是着力五言律诗的这种锤炼，正在一步一步的推向什么呢？推向成熟。所以他们等于是为唐诗全面的走向成熟在奠定一个基础。
1: 唐朝建立不久，经济就从隋末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得到发展，天宝年间上升到顶点。唐太宗贞观四年，唐王朝打败突厥，使得原属东突厥的各属国归属唐朝。他们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遂取代势力强大的突厥而成为东亚盟主。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盛唐诗人王湾有一首《次北固山下》，当时的宰相张悦称赞不已，将其中的一联抄在官署的墙上，作为诗歌的楷模。这一联正好恰当地形容那个时代：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迎各位来到我们江油的李白纪念馆。我们李白纪念馆呢，是为了纪念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而修建。而前方我们看到李白故里四个大字呢，是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代伟人邓小平在1982年的时候所题写的这四个大字。
1: 位于四川江油的这片仿唐建筑群，是今天的人们与诗仙李白进行心灵对话的一处极好所在。开元18年，为了踏上仕途，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李白怀揣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的希望，来到了唐王朝的政治中心长安。这时候的唐朝处于开元盛世的图景，一片繁荣，李白也处于旭日东升的生命阶段。他豪放飘逸的个性促使他写下了《长相思》《将进酒》等浪漫主义巨作，为他赢得诗仙美誉。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余光中形容李白，酒入豪肠，7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3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2: 暮成雪，
1: 盛世大唐催生了以李白为首的众多诗人，又因诗人诗作众多，催生了诗歌流派的成熟。田园诗派起于陶渊明，发展于张悦、张九龄，直到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才真正开宗立派。四川大学文学院周啸天教授这样概括了田园诗派能在盛唐诞生的原因：
3: 国内生活比较和平，那么也有很多的文人，一个是为了读书，他必须就是说到那个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山林里边去，或者说到那个农村。有一些人是为了就是说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要去追求隐居。所以说那个文人跟农村跟田园他也比较密切。
4: 盛唐社会的富庶繁荣，使很多士大夫文人有足够的闲暇寄情山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此时游隐入世是社会风尚。

0: 被视为终南捷径，再加上佛教的兴盛和禅宗的兴起，又为隐逸山林的文人提供了借山水悟道明智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手段，因此田园诗大量产生。与田园诗派的惬意恬淡不同，边塞诗派以其大漠孤烟、黄河落日的辽阔豪迈，吟诵出唐人的气度胸襟、壮志豪情。边塞诗之所以繁荣，一是现实状况所致，二是从军赴边、建功立业是当时文人的时尚。正像杨炯所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周啸天教授也给出了这样的解读。
1: 到升唐的时候啊，社会生活已经安定了100多年，文人基本上都有这样的阅历。一个就是说寻找发展机会嘛，边地需要人才嘛。另一个就是说观光嘛，就是走万里路嘛，到边地去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还有唐代的国防力量比较的强大，所以当时的人他都有一种很强的一种自信心、自豪感，有一种从军光荣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他自然的就是说大量的文士他们都写这个题材，所以他最后形成一个大类，他就是大家因为写的人多了，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派。
0: 盛唐时期能跟李白齐名的另一位代表诗人，就是比李白年少11岁的知己，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出生于唐玄宗登基的712年，他见证了大唐开元盛世，又遭逢8年安史之乱，他的人生与唐朝由盛而衰的剧烈转折重重相叠。翻译家诗人图案是常州吟诵的传承人，平时他最喜欢吟诵的就是杜甫的《春望》。
2: 为什么喜欢杜甫呢？在小学里面就发生918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那个时候家乡被日本人侵占，所以说是家破人亡的，家破了人，这个王子可以指逃亡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对杜甫的诗特别感到亲切，好像就在说我们自己要说的话。国破家在，争春草木生，何日忽寄来，恨别鸟惊心。
3: 公元756年6月，叛军攻破潼关，大军压境，长安已完全失去最后一道屏障。与此同时，玄宗皇帝惊慌逃往西蜀成都。这一时期杜甫最著名的诗篇莫过于《三吏三别》。
4: 千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3: 诗中描述的兵荒马乱年代，官府征兵，亲人别离，共赴国难，共克时艰的惨烈民生，力透纸背，催人泪下。杜甫纪念馆副馆长王飞：
5: 能够成为诗圣，我感觉有2个原因，一个是他确实他的诗歌的艺术性达到一个集大成的这么一个成就，还有就是杜甫他的这种忧国忧民的这种情怀，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所以我们称之为杜甫精神。
3: 安史之乱给唐代的历史画了一条界限，给文学带来了前后不同的特色，大多文人转向了对国家命运、黎民百姓的关心，他们的诗作如长空伟翼、九天交影，铭记了一个时代的兴衰。而这个文学上的巅峰在杜甫去世后宣告结束。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强转衰，社会内忧外患，中唐的诗人们

0: 对盛唐诗意做出全新的改变，具有了承前启后的意义。清代诗论家叶燮指出，中唐不只是唐诗之中，而且是百代之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1: 中唐的特点跟盛唐不一样，盛唐不管像李白、杜甫、高适、岑参这些诗人写不同的题材，总的风格是昂扬向上的，是青春派的。而中唐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非常多元化的风格，非常多元化的情怀，非常多元化的创作的这种题材和题材。换句话说，韩孟诗派、元白诗派、柳宗元、刘禹锡、李贺他们写的诗的风格各有各的特色。为什么呢？在盛唐这个伟大的诗歌的业绩面前，他们要求新求变，同时他们的社会生活也跟盛唐人有完全的不同。所以中唐的诗歌的总体的创作风格，我们可以概括就是多元化，风格的多元化，人生的经历的多元化，创造的多元化。
2: 此时硝烟已散，浊浪已平，诗人们开始反思，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家破人亡、白骨累累的浩劫？元稹、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代表。元白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文章何为实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用心题写实事，反对无病呻吟，也不以能否入乐作为衡量标准，因此形成了新乐府派。
0: 中唐诗歌在穆宗长庆年间开始逐渐衰落，这种衰势之象使世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从而也对晚唐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
3: 晚唐的时代呢，整个的国力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国力我们都知道经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当权，后来还有农民起义，所以唐朝已经是江河日下。
0: 晚唐诗歌很少再现开阔而超越的精神气举和赋予理想气质的激情，更多的转向了对日常人情、男女情爱这些精神世界的一般内容的表现。诗歌常流露出浓郁的伤感情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起立深婉的艺术取向。徐希平：
3: 杜牧和李商隐骨子里边还是有前代的那种志向，想要那个反映现实，但是大势如此啊，环境压抑人才，所以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是用一种咏史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那种志向和他的一种伤痛。屈原以来的那种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的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伤痛。例如梁启超说李商隐的诗很美，但一句我都读不懂，他的晚唐诗他就衰讽的啊，一种悲剧的一种美。
4: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 登乐游原只有20个字，但一下就能让人感觉到岁月已经走到了晚唐。诗人好像走到庙里，抽了一支与他命运有关的签，签的第一句就是向晚。向晚就是已经快入夜了。安史之乱之后，唐代盛世的故事全部变成了流传在民间的传奇。李商隐笔下的繁华是对逝去繁华的追忆，他自己已然不在繁华中了。当李商隐、杜牧在90世纪50年代相继去世后，唐代就再没有出过大诗人了。从60年代起，农民暴动不断发生，80年代中期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大暴动平息后，

0: 唐王朝奄奄一息，只等着彻底崩溃。唐王朝这幢摩天大厦坍塌的前夕，诗人韦庄写过一首《台城》，来哀悼六朝的沦亡。
1: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2: 一个诗歌盛世时代画上了句号，但他创造的美却长久地留存下来。《全唐诗》收录49000多首诗作，作者达2800余人，而这远远不是唐诗的全部，却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学者余秋雨说，唐诗确实是一种大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读，都能把心灵提升到清纯而又高迈的境界。回头一想，这种清纯高迈本来就属于自己，或属于祖先秘传，只不过平时被大量琐事掩埋着。这个自己看似俗物缠身，居然也能与高山共俯仰，与白云同翻卷，与沧海齐阴晴。唐诗在中国却成了非常普及的常态存在。我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产生唐诗的土地，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生中国。

在整个唐代，诗歌的发展一步不停滞，一步不重复，一路繁花，一路云泥。唐诗，诗中有画，诗中有情，诗中有史，诗中有魂。正是这个诗歌的巅峰已无法超越，紧随而来的宋人只能在词这种文学体裁上另起高度。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戴密威用汉诗统称中国诗歌，他曾说，汉诗为中国文化之最高成就，或中国天才之最高表现。唐诗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自始至终向历史散发着绵绵不绝的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都不能够当药用。虽然我们也说了那么多鱼油鱼肝油的作用和功效，但是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你们呢也不要对这两样东西抱有过高的期望。比如说认为吃了鱼油心血管疾病就不找你了，吃了鱼肝油就一定不会缺钙了啊！毕竟人家是营养补充剂，不是药了。尤其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更是不能用鱼油来代替代他汀类的降脂药。这是因为虽然鱼油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的风险，但只靠服用鱼油是完全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标准和效果的。那所以呢，对于需要服用他汀类降脂药的人群，如果不听医生的招呼突然停药，那很可能让你的血脂稳不起，甚至造成严重的冠心病、中风等问题哦。同理，已经确诊了缺乏维生素 A 或者是维生素 D 的人群，光靠吃鱼肝油，那里面含的那点维生素 A 或者说 D 也是不够的，可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单独的补充剂了。那使用鱼油和鱼肝油还有这些要注意。

意的。第一，不能随便与药同服，鱼油和鱼肝油都可能与某些药物相互作用，比如说抗凝血药物和抗炎类药物，所以说针对需要同时服药的情况，应该在使用前咨询医生或者说是药师。第二一点就是不能随便加量，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啊，不要想到对身体好就可以多补点。首先呢，这两个都是油，那多吃肯定会摄入过度的能量。其次呢，超量的补鱼油也可能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哦，反而可能影响心血管的情况。最后呢，摄入过量的鱼肝油可能导致维生素 A 和 D 过量，引起中毒症状，比如说头痛啊、恶心和皮肤干燥等。特别是维生素 A 如果过量，可能导致肝脏损伤了。第三，警惕可能会过敏，部分人群呢可能对鱼油或鱼肝油过敏，如果服用后出现皮疹、呼吸困难等症状，应该立即停用并咨询医生了。鱼肝油和鱼油只差一个字儿，老婆饼和老婆也只差一个字儿，钱包和钱还是只差一个字儿。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这个道理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所有村民先注意了，今天啊，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鲜花。鲜花鲜花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全体国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4: 鲜花？啥子鲜花哦？听到有点吓人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吗？
5: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啊、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4: 是吧？
6: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4: 老王来了。
7: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6: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5: 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8: 选村长，我有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5: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你还没搞懂说。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8: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9: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2: 他种了30多年的花生，村民赵全英。
13: 你看这一窝颗颗都是糖啊。
12: 一颗小花生如何成为镇中龙门重建后的金豆豆？龙门镇青龙场村戴书记说，我们走的就是一村一品的路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听大美雅安乡村行特别节目龙门花生熟了。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主持人陈琳。今天我们不在直播间，而是站在雅安市庐山县龙门镇的一片花生地里。八月的龙门山色青翠，暑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身边是一排排刚拔出来的花生，藤蔓绿油油的，根系上挂满了白生生的花生果。耳边呢是乡亲们拔花生、摘花生的声音。
15: 你听这种声音，啪一下花生就出来了。一年的雨水好，花生结的多，你看这一窝起码15-20颗，个个都饱满的很。
14: 说话的是龙门镇青龙场村的罗大哥，他随手拎起一窝花生，抖了抖沙土，一颗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根上。罗大哥拨开一颗递给我。
15: 你尝嘛，生吃都甜，脆的很。
12: 确实啊，刚出土的花生带着一点沙土的潮气，放进嘴里清甜脆嫩，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这就是龙门花生最本真的味道。龙门镇地处庐山县东北部，青衣江支流从山间流过，留下大片沙壤土，这里种花生有上百年的历史。2013年420庐山强烈地震，震中就在龙门，那时田地开裂，房屋倒塌，很多人担心这个受灾最重的地方还能不能缓过来。十多年过去了，眼前这片丰收的花生地给了我们答案。龙门镇青龙场村村委副书记戴荣：
16: 地震震垮了房子，震不垮龙门人的志气。我们村就在想，土地上种啥子最有出路，大家一伙计，还是花生。我们这里的沙土透气雨水，种出来的花生可播一包回钱。后来镇上把花生确定为一村一品的主导产业，成立了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现在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700多户农户。青龙场村种植面积达到600余亩，带动500多户农户，户均征收均超过了5000元。龙门花生这个牌子也越来越响。
12: 从分散种植到抱团发展，从提篮叫卖到品牌销售，龙门花生完成了一次产业转身。而在一村一品的道路上，光有好产品还不够，还得有好技术、好销路。村里负责种植的技术员王伟：
17: 我是我们村的技术员，都是他们给我取的，我就是种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经验多一点。我们推广花生和娃娃菜、萝卜换稻种，减少土壤病害，用有机肥、人工拔草等绿色种植。今年虽然天气太阳有点大，但后期管理跟得上，花生还是比较饱满，品质比往年还要好些。
12: 说到花生的销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用互联网助力花生销售。
18: 大家好，我叫王军，我以前在深圳打工，几年前回来做电商。我们龙门花生的品质很好，但一些销路者现在通过直播最远卖到了北京和上海。之前前一场直播2个小时卖了1000多单。你看我身后这些花生大部分都已经被预警了。
12: 一颗花生从土里拔出来到打包发往全国，可能就是2-3天的时间。互联网让这个川西小镇的花生插上了翅膀，飞到爱吃花生的人手里。
19: 我们从成都过来的，那个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花生是长在土里面的，还特别高兴。我们中午准备去农家乐吃一下那个花生炖猪脚，哎，听说是很好吃的。
12: 在龙门，花生的打开方式有很多，刚从土里拔出来可以生吃，煮一锅盐水花生是夏天最好的下酒菜，晒干了炒着吃，香脆化渣，还可以做成花生糖、花生酥。龙门人啊，把一颗花生吃出了百般花样，也种出了万千希望。
14: 站在田埂上，看着乡亲们弯腰拔花生，起身摘花生，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从地震震中到产业新村，从一颗花生到一村一品，龙门人用10多年的时间把苦涩的日子种出了甜味。这甜是花生人的甜，更是奋斗出来的甜。
12: 听众朋友们，龙门花生的采摘还在继续，如果你也想闻一闻沙土的香，尝一尝刚出土的甜，不妨带上家人，在每年的8月到9月来庐山县龙门镇赴一场花生之约。摘完花生还可以去龙门溶洞探索地质，到维塔村看漏斗地貌，再吃一顿地道的花生宴。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看振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人生只有一个起点，那就是生，一个终点，那就是死。这条线路是很明了，很简单的。人生路上要慢慢走，感受自然的风，感受天空大地，感受阳光雨露，感受亲情友情还有爱情。风景就在路上，何必赶着去终点站呢？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林清玄的散文《一个茶壶，一个杯》。故乡的体育场附近有一个老人聚居的茶亭，终日都有老人在那里喝茶开讲。我回乡居住的时候，总是爱去那边闲坐，听听老人在生活中的智慧与品味。有一天，一位阿伯突然听到别人说西瓜好吃，可惜籽儿多的时候，他说，现在的世事，现代的人情，比西瓜的籽儿还要复杂呢。别的老人就问，你是怎么看待的呀？老人充满自信地说，这真简单，从前的人一只雨伞可以用很多年，现在的人啊，一年要用很多只雨伞。从前的人一双鞋可以穿个十几年，现在的人呢，一年买很多双鞋。从前的人一个春天只做一件事，现在的人一天要做很多的事情。他又说，只要想想，这样的生活怎能不复杂？光是每天出门要穿哪双鞋、哪件衣服，就要伤半天的脑筋了。我的孩子订了两份报纸，早上开门，厚厚的两本，信箱都塞不进去。你看，一天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现在的人啊，光是看报纸就浪费了多少时间，生命哪会得到清闲呢？一个老人听了就说，复杂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表示现在的生活富裕了呀。阿伯说，复杂有什么好？复杂的人就没有单纯的心情，生活便不会踏实和朴素了，一天到晚就像苍蝇找糖糕，飞过来又飞回去，不知道忙的是什么。讲到这里，一个老人站起来给大家斟茶。阿伯突然大有所悟地说，对了，就像一个茶壶，一个茶杯，这就是单纯的心情。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茶杯，一壶茶，才不会计较喝的是什么茶，一斤一百元的茶汁喝起来也有滋味。假使是一个茶壶，几个杯子也很好，因为大家喝的是同样的茶，没什么可计较的。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好几个茶壶倒在几十个杯子里，这就复杂了。大家总是会想，别人的茶壶里不知道是什么茶，想喝一口看看，喝不到就抢。喝好茶的人也想喝喝另外的那一壶，久了以后，即使是坐在一起喝茶的人，心里也充满了怨恨，很少人得到平安呐。这一段话说得好极了，老人们都沉默地喝着眼前的这一壶由老人提供的廉价的茶叶，觉得滋味甚是美好。阿伯意犹未尽地说，就像我们现在看黄昏的夕阳，一个夕阳，古代人和现代人看起来是一样的，站在地平线和站在山顶上看有同样的美。但是如果心情复杂，站在这山看那山高，那夕阳永远都没有最美的时刻。众人一听，都同时望向夕阳的方向，原来日头已西斜。经老人一说，今天的夕阳看起来真的特别的美艳，余晖遍照大地。有一天，我的孙子问我，阿公，你这么老了，世上什么东西你觉得最好吃啊？我说，饿最好吃。他又问我，那阿公，什么是最好的心情，

我说单纯最好。他又说，阿公，幸福是什么？我说，平安是福。聊到这里，应该是散会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欢喜地站起来，各自走路回家，相约明天再来。我踩着夕阳流金一样的草地回家，想到老人说的饿最好吃，感到肚子真的有点饿了。妈妈煮的菜的芳香竟然飘到了体育场外2公里的路上来了。住在乡下的日子，真的感到单纯的心情是一种最美的心情。在城市生活的日子，我们总是每天在追求一些目标，生活的过程往往就在无意间流失了。加上我们的追求越来越复杂，使人就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我想到在幼年的时候住在外祖母的家，每次和表兄弟相约吃饭后去玩，我们总是无心吃饭，胡乱扒一口就要溜出去，外祖母就会拿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吃那么快，要去赴死吗？你不慢慢吃，怎么知道台湾的米是那么的好吃？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名牌跑车的广告，加速到100公里只要9秒钟，就想到了外祖母的话，你跑那么快是要赴死吗？一个复杂的社会勾起了人们更加复杂的欲望，复杂的欲望则是搅乱了单纯的心，使我们不知道能够坐下来谈天说地是多么的美好，使我们不知道踩着夕阳在小路上回家是生命中必要的历程，使我们忽略掉吃妈妈煮的稀饭配黄瓜是比大饭店的山珍海味更值得珍惜。我想起有一回看到一位老人从脚上拔了一根脚毛放在了桌子上，义正言辞地说，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一根脚毛。众人惘然。他说，这根脚毛存在的条件说来是深奥的，先要有脚，有头，有活着的身体，然后要从小吃饭穿衣，父母的照顾，才能长出一根脚毛。然后脚毛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我们则有父母，有无数的祖先，而且祖先要个个穿衣吃饭，米饭长大要有地球的生机，太阳的培育与月亮的生息。你看，这小小的脚毛不是单独存在的呀。我们如果不珍惜、不赞叹、不疼爱自己的一根脚毛，那就有负于天下了。看看，在有智慧的老人的眼中，一根脚毛就有了无限的天地，生命的历程就更不用说了。现代人不能够维护单纯的心，是往往误以为复杂的飞来飞去能够追求更好的生活，殊不知再复杂的事物也比不过一根脚毛啊。一切多变的云彩与彩虹拨开了，背景就是一个湛蓝的天空。不知道单纯之好的人，就是从未看见过天空的人。好好的饮眼前的这壶茶吧，细细的品味当下的这碗饭吧。生命没有第二个此刻了，让我们承担这个此刻，进入这个此刻。因为饿最好吃，单纯最好，平安是福。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2: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1: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2: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3: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一听就完事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室，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你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你一进门，我们会对你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1: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3: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您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2: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了。
1: 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3: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1: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3: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 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 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0: 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五代十国的学者何光远曾在《鉴戒录》中提到，吴越饶盈基，燕赵多美书，宋产歌姬，数出财富。明末小说家林萌初也曾评价，蜀女多才，自古为然。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孕育出了卓文君、武则天、薛涛、杨贵妃等才女，她们在活出精彩人生的同时，也以智慧、才华、勇气为天府文化不断注入活力，增添光华。蜀中才女各具特点，薛涛是尤为亮眼的一笔。今天我们跟着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一起了解这位中唐第一才女。薛涛生于公元781年安史之乱后的长安，为躲避战乱，随父亲薛云入蜀地。他8、9岁就知声律，能赋诗，15岁诗名已闻于外。后来因为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年仅16岁的薛涛被纳入乐籍，成为一名乐伎。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成都市薛涛研究会顾问谭继和指出，薛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风尘女子。当时唐玄宗把朝廷教坊带到成都，锦城丝管流传下来，成都节度使军镇衙门也就设有乐籍乐伎。薛涛会弹奏蜀地最高音乐蜀国弦，是卓越的蜀派古琴师。永陵王建墓的石棺上有24乐伎的画像，薛涛就是这种乐伎性质。按现在的话来说，她应该叫女艺人。薛涛在文学和书法上造诣都颇深，且青春貌美，谈吐风雅，很快就声名鹊起，成为了一众文人雅士的座上宾。但真正让她大放异彩的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当时韦高总镇川蜀，他听说薛涛极富诗才，就召他到府邸试验。凭借过人的才气，薛涛很快成为了韦高身边的红人，他的诗友圈也迅速拓展。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中晚唐著名诗人纷纷与薛涛唱和，一时间薛涛的诗名大振，受到出入剑南西川的文人墨客的追捧。但他始终只是一名乐伎，在风云变幻的官场上更是微不足道。也许是因为恃才傲物，也许是因为恣意张扬，薛涛触怒了韦高，被韦高发配到了偏远苦寒的松州。薛涛在兵荒马乱之中含泪写下了十离诗，通过借物拟人的手法，以此请求韦高的谅解。这首诗几经辗转传到韦高手中，韦高看了以后大受感动，于是一纸令下，薛涛得以回到成都。经此磨难，薛涛顿悟人生，他脱去乐籍，恢复了自由身。

退居浣花溪畔，这时的薛涛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诗词歌赋，并且和众多文人墨客唱和。脱去越籍的薛涛虽然离开了幕府，但是声名在外。当时西川文坛、政坛，甚至往来成都的达官显贵，都希望精彩绝艳的薛涛能够回归。怒气已消的韦皋也深感没有薛涛，很多事情处理起来不再得心应手，于是聘请薛涛入西川幕府担任幕职，并亦以校书郎奏请之。校书郎就是负责撰写公文、整理图书典籍的官员，品级虽低，任职要求却很高。出售校书郎官职的一般都是及第进士中的佼佼者，或者制举登科的非常之才。薛涛能被奏报为校书郎，表明韦皋对他的认可度颇高。但是历史上还从未有女性做过校书郎，韦皋的奏请被驳回了。后来同样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武元衡也像韦皋一样，请朝廷授以薛涛校书郎的官职。武元衡是否成功仍待考证，薛涛女校书的名号已是早就传开了。诗人王建那首著名的《寄蜀中薛涛校书》诗里就写道：万里桥边女校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晚年薛涛搬离浣花溪，住进成都城西碧鸡坊的吟诗楼，与诗歌书画为伴，度过了余生。公元832年，薛涛辞世，一千多年来，人们对他追忆从未断绝。锦江南岸的望江楼公园里，就保存着大量与薛涛相关的文化遗迹、文化符号，成为成都的一处重要的文化地标。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讲述薛涛的故事。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薛涛不仅和卓文君、花蕊夫人、黄娥并称为蜀中四大才女，还与鱼玄机、李野、刘彩春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一起来认识女诗人薛涛。薛涛是中国古代作诗最多的女诗人，也是留存诗作最多的女诗人，著有诗集《锦江集》五卷，存诗约500首，但大多亡佚，现存诗作仅93首。唐代以诗取士，文人皆能出口成诗，而薛涛的诗独有其韵。诗人元稹就对薛涛的文采评价很高，曾作《寄赠薛涛》一诗，将他与卓文君并列，称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明代杨慎认为，薛涛诗有讽喻而不露，得诗人之妙，使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流纷纷停笔。薛涛的诗才是在唱和中显露出来的，唱和诗是唐诗的特点，唐代诗人之间互相唱和是时代风气。薛涛出入幕府，历仕11镇，与20位名士竟有酬贺，皆以诗授之，其中包括了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这些大诗人。翻开薛涛的诗集，大部分的诗作不是集席所作，就是往来唱和，其中既有尽显女子婉约的情思之作，又有表现不卑不亢、豪迈不让须眉的诗篇。思念恋人元稹时，他写下《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送别友人时，他提笔便是水墨画卷，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深色共苍苍。羁旅孤鹜时，他写下闻道边城苦，而今道始知，却将门下曲唱于陇头耳。和许多闺阁女诗人不同，薛涛的诗风格多样，不拘于讲闺中之事，撇掉了脂粉之气。清代的纪晓岚就赞誉薛涛，其脱逸深远，非寻常群机所及。薛涛的诗作里最有特色的是吟竹诗，他笔下的竹是自身志向、节操和不幸命运的一面镜子。比如这首《仇人雨后完竹》：南天春雨时，那见雪霜姿，众泪溢云帽，虚心宁自持，多留尽闲醉，早伴顺飞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尽节齐。这首诗通篇不见一个竹字，却又能从字里行间清晰地感受到竹傲霜斗雪的风姿。而且薛涛在诗中以竹言志，在颂扬竹子高洁的品行时，也以竹自喻，以竹自勉，展示自己对高洁品质和高尚节操的向往与追求。薛涛生活的那个时期，因为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唐王朝日渐衰微。薛涛虽为女子，但位卑不敢忘忧国，常常关怀时政，感慨国事，颇有男儿的眼界和风范。 他曾因同情边关防守战士而写下《伐复边有怀》上违令公二首，也在筹边楼里表达了自身对国事的关切，体现出他忧国忧民、担心边区战事的心情。平陵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短短四句，有议论，有感慨，有叙述，有描写，有动荡开合，有含蓄顿挫，意味深长，也可见其胸怀格局。这首诗也成为了薛涛的代表作，唐诗中边塞诗传世的名篇。以明德引领风尚，以诗才引领文化，薛涛在新制诗上起了站立时代潮头的作用。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它是一颗耀眼的星星，散发着独特的光芒。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讲述薛涛书写的另一个传奇。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薛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成都度过，从小就经历坎坷的他，靠着出众的才华与坚强的品格，一步步书写传奇，成为蜀中才女的代表，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姓名。

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一起了解才女薛涛的一大创举——薛涛笺。薛涛是著名的女诗人，据说当时天下诗人每写出一首诗，第一个想给皇帝看，第二个就想给薛涛看。白居易、裴度、张籍、杜牧、刘禹锡、张祜、元稹这些诗坛大家都与薛涛有诗歌唱和。薛涛不仅工为诗，而且精翰墨，是史籍记载的著名女书法家，由蔡京、蔡卞、米芾等人共同完成的《宣和书谱》，是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记录宫廷所藏书法作品的著作。这部书中提到，薛涛作字无女子气，笔力俊杰，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少家以学，以魏夫人之流也。也就是说，薛涛的书法风格没有女子常见的柔弱之气，反而笔力刚劲清丽。他的行书特别出色，深得王羲之书法的精髓。如果再稍加学习，就能达到王羲之老师魏夫人的水平。由此可见，薛涛的书法造诣极高。他的行书《萱草》《诸诗》等作品曾被北宋皇宫珍藏。唐代诗人喜欢写绝句和律诗，所以当时的笺纸篇幅很大，而薛涛好制小诗，他觉得纸张篇幅大了不利于书写，保存起来也不方便，所以不欲长盛，乃狭小之。薛涛居住的浣花溪一带是成都当时的造纸中心，他也借势开始了自己的发明创造。据《天工开物》记载，薛涛笺以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墨汁，获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这种小笺颜色鲜浊可爱，图案精致美丽，使用起来也很方便。薛涛制作这种笺纸，本来是为了自己写诗用，或者赠送友人，算是私人定制。但是依托薛涛的盛名，精致的窄笺纸迅速成为了文人书斋中的宠儿。这一具有浓烈个人风格产品被当时的人称为薛涛笺。薛涛笺一经问世就风靡天下，之后更是引领并形成了中国千年诗笺文化，影响深远。诗人韦庄为了讨要薛涛笺，曾经专门写过一首《奇彩笺歌》，里面提到：“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明代胡振亨曾在《唐音鬼签》里提到：“诗笺始薛涛。”从薛涛开始，中国古代文人写诗就有了专门的载体——诗笺。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送玉珏往西川》一诗中写道：“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桃花灼灼，夭夭美妙，纸上的绯红桃花色妙在似露不露之间，写来全不吃力，却情意毕现。这充分肯定了薛涛创制的薛涛笺的品质。而且在历代文人心目中，它早已不是单纯的纸张，而是一种文化品牌和符号，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和风流雅韵的象征。薛涛去世后，薛涛笺也经久不衰，历代成都皆有仿制薛涛笺。元末成都还设有笺局专制薛涛笺，最上等的薛涛笺精工细造，极其珍贵，甚至还成为御用贡品。到了明代，薛涛当年制作纸笺的百花坛逐渐淤积，水质欠佳，于是明代蜀王朱椿就在薛涛墓旁锦江南岸的玉女金取水仿制薛涛笺，玉女金也因此被人们称为薛涛井。

据明代曹学全《蜀中名胜记》记载，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即此井水造间24幅，入贡16幅，余者留蜀王府邸中，市面上绝对没有出售的，可见薛涛笺在明代也是非常珍贵的。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望江楼公园就恢复了薛涛笺生产，直至今天，薛涛笺依然是畅销文创。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

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5: 铭记英雄初心。
4: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5: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1: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6: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1: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7: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1: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

0: 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秦始皇家族几十代人的努力和贡献，才造就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局面。因此，当我们把这个功绩记在秦始皇头上的时候，还不能忽略在秦始皇以前他的先祖们所做出的工作。上一集讲到，在秦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秦国的壮大，六国开始谋求合纵对付秦国，而这对于秦国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免除威胁，秦惠文王重用张仪，还用连横的办法打破了六国合纵的联盟。秦惠文王在秦国崛起的道路上又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在秦惠文王之后，秦国又出现了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的出现对于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六集昭王称霸。
3: 上一讲我们讲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去世以后，他的太子继位，历史上称之为秦武王。这个秦武王在位时间非常短，他从继位到去世只有3年时间。他因为即位的时候就很年轻，死得又太快了，所以没有儿子。这样一来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他死以后谁继位就是问题了。所以很多人都在为这件事奔走。按照当时的制度的规定，秦武王死以后，由于他没有儿子，按说只能由他的弟弟们来继承王位。而秦武王的弟弟呢是一大群，这些弟弟们都是后宫的嫔妃，如果有儿子的都可以继位，所以这些嫔妃们都在拼命的活动。但是真正能决定这件事情的实际上只有3个人有决定权。一个就是秦惠文王的王后，这个时候是王太后了，秦惠文王的王后有决定权，他有一票。秦武王虽然死了，他的王后也有相当的发言权，这是第二票。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魏冉，他在秦代两朝的国君中间都做过官，有很大的决定权，所以他这一票非常关键。这样这件事情是由3票决定，结果是魏冉和这两个王后的意见不一致。这两个王后呢从来没有干预过政治，对政事，对朝中的政事没有决策力，没有影响力。魏冉不同，他长期执掌国政，他很有权力，所以最后魏冉就强行立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嬴稷，做了继位的国君。而这个人就是后来我们要讲到的秦始皇的曾祖父。这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是秦武王的弟弟们中间的一个，而这个时候他正在燕国做人质，做侄子。但是魏冉决定立他以后，就派使者到燕国去，燕国的国君呢也愿意送个人情，就把在燕国做人质的这个公子送

0: 把嬴稷送回来，嬴稷就继承了王位。这个人就是在秦国历史上也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这个人从当上这个国君到他去世，他当了56年，在位时间非常之长。那么一个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为什么会被魏然立为太子呢？立为这个继位的国君呢？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这件事儿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是谁呢？是秦惠文王的一个嫔妃，叫芈八子。芈是姓，八子是他在后宫的一个官职。芈八子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宣太后。魏然和宣太后有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宣太后是魏然的妹妹，魏然是宣太后同母异父的长兄。这等于是什么呢？兄妹联手了啊，兄妹联手。那么立其他的人对他妹妹都没有立，所以他就立了他妹妹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现在正在燕国做那个质子，把他接回来立为了国君。所以这个昭襄王继位以后，魏然由于立昭襄王有功，就做了相国。魏然这个时候呢，他是昭襄王的舅舅，又是永历昭襄王最有决策力的人，所以昭襄王非常感激他，宣太后也很信任他。在昭襄王这一朝之中，在昭襄王这个一朝中，特别是昭襄王前期的36年之中，魏然曾经5次出任秦国的相国，就是做丞相，是很有权力的一个人。而且他帮助昭襄王打击6国，最后立功被封为穰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1: 在宣太后和魏冉的运作下，原在燕国做人质的嬴稷即位了，他就是秦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从秦国后来发展的历史来看，秦昭襄王的即位加快了秦国统一6国的步伐，秦国的优势明显凸显出来。那么这位刚刚即位的昭襄王又是如何以一国之力抗衡其他6国的呢？
0: 但是昭襄王继位以后啊，他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是昭襄王面前放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6国虽然弱，但是6国的总兵力、6国的总人口、6国土地的总面积都是秦国的数倍。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秦国怎么样灭掉6国就是一个大难题，就需要定下来一个方针，我怎么样把比我们的土地、军队、人口都要多的6国给灭掉。这个问题最后有一个人把它解决了，这一个人辅佐了昭襄王执政的后期。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范雎。范雎他是魏国人，范雎早年也曾经在列国中间游说，希望有一国君能够接受他的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最后范雎没有办法，就回到魏国，想往魏王服务。但是为魏王服务呢，他又没有资金去运作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就在魏王手下有一个中大夫叫徐夏，在他的手下做了一个随从。

0: 后来有一次，这个魏王呢就派中大夫徐家出使齐国，叫范雎跟着去。结果到那儿去以后呢，到齐国待了几个月，齐国的国君不见这个使者，所以徐家弄得很狼狈，走吧没有完成君命，留吧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齐王能召见他。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他的随从范雎得到了齐王的一份重赏，给了他10斤黄金，还有一大批肉和酒。当然齐王送这个礼不是白送的，因为齐王知道范雎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他想拉拢范雎，让范雎呢弃位投奔齐国，为齐国去服务。但是范雎知道他的主人来到这儿以后没有完成使命，自己如果私下接受了齐王的这些礼物的话很不妥当，他就没敢收。但这件事儿被中大夫徐家知道，徐家就告诉他，黄金退回去，肉和酒可以留下来。范雎也照办了，照办以后他们就一块儿回来了。回国以后，这个徐家就向当时魏国的丞相，这是魏国丞相叫魏齐，向魏齐报告说，范雎一定是出卖了我们魏国的军事机密，他要不出卖国家机密，齐王怎么会不见我反倒赏给他那么多礼物呢？这个魏齐一听啊，有道理啊，我们的大使去了他不见，大使的随从送了那么多礼，所以魏齐也没有调查，就下令把范雎抓过来打。这一顿臭打打得很凶，把范雎的肋骨打断了，范雎的牙齿打掉了，眼看着范雎就要被打死。范雎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再出一点声音的话就可能被打死了，所以范雎就咬紧牙关，打得再凶他一点声音也不吭，闭上眼睛咬紧牙关随你打。他是摆出一个什么姿态来？死了，我已经被打死了。结果这些打的人呢，看着打着范雎啊没反应了，开始他还叫，后来叫也不叫了，就以为他死了。然后这个魏国的国相啊，魏齐啊，就找人弄一个席子卷吧卷吧，把这个范雎送到，给他扔到厕所里去了。扔到厕所里以后，这个魏齐还不解恨，他让很多喝醉酒的客人到厕所里边对着范雎的那个所谓的尸体小便，让客人排着队去轮流在那身上这个撒尿羞辱他。结果范雎还是一动不动，大家都以为范雎死了，其实范雎没有死。等这些人撒完尿走了，范雎就给看守说了，他说，我希望你能放我一条生路，你要放了我，我将来一定会对你有重报。结果这个看守啊就动了慈悲之心，他就去给正在喝酒的国相魏齐说，他说厕所里那个人已经死了，在那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把他扔掉。这个魏齐呢，他喝酒喝醉了，他就随口答应说行啊。然后这个警卫呢就把洗桶里卷的浑身是小便的这个范雎给拉走了，这样范雎就逃出来了。等到第二天魏齐喝酒醒过来了，就觉得这范雎是真死了是假死了，赶快找人去看，结果死人不见了，到处搜索找不到。恰巧这时候呢，魏国有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好好心，他就私下里找到了打成重伤的 范雎带着他把他藏起来帮他养伤。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秦国来了一位大使，到魏国来出使的大使，然后这个收留范雎的这个魏国人就私下里给秦国的大使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非常有才，他很想见你，但是他有仇家，他白天不敢来。那么这个大使就说，那这样吧，你叫他晚上来见我。然后晚上这个人就领着范雎，这时候范雎已经改名了，不敢再叫范雎的名字，改名叫张祜，带着他去见了秦国的大使。这大使和这个伤还没有痊愈的张祜啊，谈了一番话，话没有谈完，这个大使就知道这个张祜绝对是一个高人，非常有才，他就想把他带到秦国去。他说你这样，他说你到城门外面等着我，我明天就辞行，我辞行完了以后我就捎着你走。第二天这个大使呢就向魏国辞行，辞行以后到城外拉着张祜就走了。结果走到湖县，也就今天河南的灵宝县，走到这儿以后呢，这个突然中间看着从西边来了一队人马，然后这个张祜，也就是原来的范雎，张祜就问这个秦国的大使说来的是谁。这个大使就告诉他，来的人就是穰侯魏冉，也就我们前面讲过了立昭襄王的魏冉，他说他来东边视察了。这时候这个张祜就说，他说我知道这个魏冉非常专权，很有势力，而且他很记恨六国来的人，他说我在躲。然后张祜就藏到车里边了，不敢出来。果然等了一会儿，魏冉的车来了，魏冉车队来以后，看见这个秦国的大使就问他说东边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大使说东边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大使就问，这个魏冉呢就问他说，你从东边来是不是带的有六国的人呢？这个大使赶快否认，我没有，我什么也没带。其实这个时候的范雎啊，也就是张祜，他藏在这个车里面都听见了。然后魏冉带着车就向东了，等魏冉刚一走，这范雎一咕噜就爬起来了，告诉这个大使，他说魏冉刚才怀疑车里边有人，但是他忽略了，没有搜查，他等一会儿一定会重新回来搜查，赶快让我下来，免得他查就把我查出来了。然后这个大使把车停下来，范雎也就是张祜跳下来，一路狂奔，跑了十几里地。果然他刚跑了没多长时间，魏冉就派他的随从又骑马回来搜查这车子，他范雎已经逃了，查了半天车子没有人，回去了。然后跑了十几里以后，这个范雎就在那等着大使的车子来了，继续拉着他到了秦国。这样范雎总算是从魏国死里逃生逃出来。
1: 范雎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他早年在魏国期间不受重用，因为一次出使显示才华，受虚假妒忌而激进丧命，最后被迫逃到秦国。那么逃到秦国的范雎能够在秦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吗？秦昭襄王会重用他吗？
0: 到了秦国以后，这个大使就向秦昭襄王汇报他出使魏国的情况，同时推荐了高人范雎。但这时候昭襄王听不进去，这时候昭襄王已经继位了36年，这36年他向南把楚国的国都都给占了，东边他打败了齐国，而且不断地对韩

0: 赵魏三国用兵，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昭襄王这时候已经不觉得自己再需要什么人才来帮助他了，所以这个大使给他说了坏话，他没有听啊，但是他也没有赶走这个范雎，还是让他留下来了。但留下来了是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待遇，范雎没有退路，只好在秦国待下来了。这一待就是一年多，这一年多范雎的日子很不好过，待遇很差，住的宾馆很差，吃的饭也不好，这个秦昭襄王也不见他，也不用他，他就这么猫着等机会。结果等了一年多，叫他等到了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个什么机会呢？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秦国国相穰侯魏冉提出来了一个计划，要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因为齐国跟秦国之间隔了两个国家，一个是韩国，一个是魏国。魏冉提出来要越过韩魏攻打齐国，这个意见提出来了，昭襄王也同意了。但是魏冉的这个计划提出来以后，范雎觉得机会来了，因为他从这里看到了一种机会，他就给秦昭襄王写了一封奏章，要求见秦昭襄王。这封奏章写上去以后，秦昭襄王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立即召见了范雎。这是一件很怪的事啊，他在那待了一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他，一封奏章上去马上就见他。为什么呢？因为范雎在这封信里边提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他提出来食宝困难，你像和氏璧这样的宝物当时就不被楚王所承认，认识一个宝物还这么厉害，还这么困难，识别一个人才会更困难，所以识别人才非常困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不用不留，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用我，你既然不用我，你就不要再留我了。他提了第二点。第三点，这前两点可以说是铺垫啊，前两点是铺垫。第三点他提出来，穰侯魏冉提出来的越过韩魏攻打齐国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什么他不讲啊，他不讲。他在这两层铺垫，这个第三个问题这个中间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意味的话，他说给予之智者，臣不敢载之御书，一语无效，请复辅之。就我要说的话我不敢写在奏章里面，我只能当面讲给你听，假如我的话说了没有用，你可以立即杀了我。最后这一点最重要，因为最后这一点讲的若明若暗，这个神龙见头不见尾，秦昭襄王感觉到这个范雎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话，但是你读了他的奏章呢，又看不出来他到底要说什么，所以就下令用专车把范雎接进宫来，要见范雎。
1: 范雎入秦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秦昭襄王一直没有召见范雎。当秦国丞相魏冉提出跨越韩魏去攻打齐国时，范雎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立刻向秦昭襄王上书。而在奏章中，范雎欲言又止，同时又坦言自己有治国的良策，这样使得秦昭襄王不得不召见他。可以说范雎费尽心机终于得到了秦昭襄王召见的机会。那么范雎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0: 结果到了结见这一天，

0: 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王。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秦国哪里有王啊？我只知道秦国有太后有穰侯，不知道有王。这个话很明显是说给秦昭襄王听的。结果秦昭襄王过来看见范雎给那个警卫啊正在干架吵架，然后呢秦昭襄王就上来给他解了围，对范雎说，我就早就向您请教了，不过呢我一直没有腾出手来，现在腾出手来我想见你。然后这个昭襄王就把范雎领到王宫里面，两个人坐下以后，秦昭襄王就问说，先生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然后范雎就了两声，没吭。两个人又在那坐，坐了一会儿，这秦昭襄王又问：“先生有什么话要教诲我吗？”范雎又是了两声，又不吭了，连问了三次。范雎是只一个字儿都不说。这秦昭襄王就急了，就急了，也很奇怪，说你写信想见我，真见到我，我问了你三次，你一句话都不说，光跟他你肯定有什么话不敢说。然后范雎就说了，他说我是一个异乡之人呐，我是一个魏国人到秦国来，我和大王没有交情，而我讲的话呢又是涉及到大王和大王身边骨肉之亲的人，所以这个话我不敢轻易的讲。我这倒不是怕死，假如我的话说完了你把我杀了，第二天你照着我的话去做，我死而无憾。我害怕什么呢？我是为了秦国才说的话，我说完你把我杀了，杀了以后天下人都知道我范雎为秦国尽忠而被杀，以后没有人敢再到秦国来，这是我最担心的。这范雎挺会说话的，当然这个话一说，你就是肯定说你不能杀我了啊。然后这个秦昭襄王说，你尽管直言，上至太后下到大臣，你可以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范雎得到了这个保证以后就说，那行，既然如此的话我就来讲。他说，你看现在的秦国国家非常富足，兵力非常强大，秦现在灭六国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匹强壮的猎狗去追一个瘸腿的兔子，那不太容易了吗？但是你现在你做不到，问题就在于你的大臣，你的最重要的大臣，你的相国穰侯谋私利，一下子就把穰侯谋私利的事点出来了。而且你大王也有错误。秦昭襄王听完以后非常震惊啊，就问他，那么穰侯有什么错？我错在哪？范雎说，他说你想想啊，穰侯魏然的封地

寇魏冉的封地就在齐国的陶，就是山东的定陶。他现在越过韩魏去打齐国，目的就是想扩大他的封地，所以穰侯是有私心的，这不是你统一天下的正确的方针。你统一天下的方针不应当打远的，应当打你的近邻，这叫什么？这叫远交而近攻。远方的国家你要和他保持友好关系，离你越近的国家你越要打。你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你打下了一寸地，你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寸；你打下了一尺地，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尺地。打下来的都是你秦国的土地，你到齐国去打，打下来以后那块地是飞地，隔着韩魏并不到你秦国的版图中间来。所以穰侯这个主意其实是他的私心。所以说你现在之所以不能够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关键你用人用的不对，你自己没有看准人。这番话一说，秦昭襄王如梦方醒，马上醒悟了，然后立即任命范雎做客卿。所谓客卿啊，也就是享受列卿待遇的高级参谋啊，就让他当列卿了，做了个高官。可以说范雎这次见秦昭襄王非常成功，一下子说动了秦昭襄王。为什么？范雎在秦国待了这么长时间，秦王都不见他，这次见了秦昭襄王，一番话就得到了秦昭襄王的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呢？第一，就是他利用了秦昭襄王和相国穰侯之间的矛盾。本来秦昭襄王作为国君和穰侯作为丞相，两个人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是军权和相权的矛盾。经过范雎的一点透，秦昭襄王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权要在自己手里，不能在自己的相国的手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魏冉没有提得出来，范雎却提出来了一个由秦国统一天下的总方针，叫远交近攻。这个方针非常正确，秦昭襄王听说以后啊，不但重用了范雎，而且把太后权力给夺了，把宣太后的权力给夺了，把他两个舅舅，就是宣太后的哥哥和弟弟免了官，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地去，把全部的权力收归于昭襄王自己的手中。这就是范雎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对内来说大大强化了秦昭襄王的中央集权，对外来说他提出来了一个消灭六国的总方针，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意义非常重大，远交近攻具体怎么操作呢？范雎也提出来了，他说你凭借着你秦国兵力的强大，首先要挟离秦国最近的韩国和魏国，这两个国家离秦国最近，先让这两个国家奉行一个亲秦的路线，等这两国奉行亲秦的路线以后，再利用韩魏去要挟楚国和赵国。如果秦国、魏国、韩国结成同盟，那么楚国跟赵国就会屈服，等楚国跟赵国都屈服了，最后你去胁迫齐国，齐国也会屈服，等这几国都屈服了，然后你再集中兵力攻打韩魏，特别是打魏国。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啊，它是一个在地缘政治基础之上的一个操作性非常强的一个统一中国的一个方针。

0: 这是他很成功的一点。第二点呢，远交近攻呢，他把军事和外交手段结合起来了，利用秦国军事上的强大，然后打外交，把军事行动跟外交行动有机的结合起来。所以从范雎提出这个方针以后，秦昭襄王就按照这个路子走，使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大大加快。当秦昭襄王去世的时候，秦国对六国的优势更明显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更加不可逆转了。但是秦昭襄王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太能活了，他太能活了，做国君做了56年，那么对他的儿子们来说是非常难熬的56年啊。那么他在位的时间太长，导致他的长子，就是第一个太子敖死了，没活过他爹，死了啊。那么继位的人是谁呢？继位的人还能够有所作为吗？我们下次再讲。谢谢。
1: 秦昭襄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安国君继承王位。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在中间。按照立嫡为长的原则，异人不可能被立为太子，但最终异人却意外地当上了太子。而这一切和一个人有关，那么这个人是谁？他是如何帮助异人当上太子的？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异人起源》。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快进来，快
0: 坐，
2: 快
0: 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分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儿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1: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3: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1: 龙校长，
0: 龙校长，
4: 慢走，
5: 走
0: 啊，慢走。玉滚呐、
1: 啊，娘，娘啊，
0: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1: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2: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啊、玉滚做得对。
1: 娘，我先去给我的旧课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

0: 顶的破洞照在旧客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同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啊
2: 啊，
0: 我
2: 我
0: 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喔呃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不笑，
4: 不笑，
5: 不笑。
6: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

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同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
5: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过。
5: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4: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5: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7: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8: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7: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8: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7: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8: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7: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12: 乐舞是三亚。

百鸟之王少昊，下集。少昊诞生的时候，天空上有五只凤凰飞落在少昊的院子里，它们颜色各异，分别按照五方的颜色，也就是红、黄、青、白、玄生成，因此少昊又被称为凤鸟氏。哦，这时你可能要问了，玄色是什么颜色呢？就是黑色里面微微的带一些红，是这样的一种颜色。少昊生下来就具有神奇的禀赋，就是说他在某一方面有超能力。哪方面呢？生物语言学。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他这方面的能力就更加超凡了。他天生就能够听懂鸟说的话，他的话呢，鸟也能够听得懂。他成为本部的首领之后，一开始是以玄鸟，也就是燕子作为本部的图腾。后来少昊在穷桑即位为大联盟首领时，凤鸟飞来庆贺，少昊非常的欢喜，于是就改封凤鸟为本族的守护神，崇拜凤鸟图腾，并且将他所领导的这个部族用以鸟来命名，有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等等，一共是24个氏族，形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以凤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社会。他们一起生产生活，守护家园。少昊不仅是本联盟的首领，而且还在东海之滨建立了一个奇异的国家，制定了一套奇异的制度。有多奇异呢？我们就要来重点说一说了。在这个国家里，担任文武百官的不是人，也不是天上的神仙，而是各种各样的鸟。

少昊根据每种鸟的特点给他们分配了工作，这就是百鸟之国。少昊先定了天时，他让燕子来掌管春天，伯劳掌管夏天，鹰雀掌管秋天，锦鸡掌管冬天。从此以后，燕子春分时来，秋分时去，专门报告春分秋分来去的消息。伯劳呢，是夏至时开始鸣叫，直到冬至时才停止，专门报告夏至冬至的消息。鹰雀是立春时鸣叫，立夏时终止，专门报告春夏开始的消息。锦鸡立秋时来，立冬时去，专门报告秋冬开始的消息。而凤凰呢，凤凰啊，精通一年24个节气的来龙去脉，少昊就委派凤凰为一年四季的总领官，让他来率领四鸟，按照时令节后来通报天地运转的消息，担负管理天文历法的重任。除此之外，少昊还派了五种鸟来管理日常的事务，都有哪些呢？孝顺的伯姑来掌管教育，凶猛的鸷鸟掌管军事，公平的布谷掌管建筑，威严的雄鹰掌管律法，善变的斑鸠掌管言论，还有五种野鸡分别来掌管木工、漆工、陶工、染工和皮工等五个工种。哦，还有九种护鸟来管农业，那真的是鸟尽其才，各司其职了。后来各种各样的鸟都是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这个百鸟之王少昊的手下一展所长，为这个国家添砖加瓦。这样一来呀，百鸟之国更加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对于英明的少昊十分的感激。少昊见百鸟之国到处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十分的欣慰。为了使国家更加的兴旺发达，他请来了年幼聪慧的侄子颛顼来帮助自己料理政务。颛顼小朋友很有才干的，不负众望，深得叔父的赏识。但是少昊看到侄子每天操劳，也特别心疼，就将他的父亲启明星传下来的那张琴搬了出来，亲自教颛顼弹琴，希望侄子以后能够在朝政大事之外多一些闲暇，弹琴娱乐，以解劳乏。简单点说，希望他能够劳逸结合。颛顼啊，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为抚琴的一流高手，他的琴音赢得了百鸟齐声喝彩。少昊见到这里，格外的疼爱这个聪颖好学的少年，有空的时候常常带着颛顼走进广阔的大自然，让他从天地山川当中感悟音乐的真谛。在大自然天籁的熏陶下，颛顼的琴声更加优美动听，犹如高山流水一般。有一次，叔侄两个一起坐船出去玩，船到了汉阳的江口，遇到风浪，就停在一座山下休息。晚上风住了，浪静了，云儿轻轻地烘托着明月，景色十分迷人。这时颛顼就把琴拿了出来，专心致志地弹奏起来。

0: 少昊沉浸在优美的琴声中。颛顼弹完了，少昊对他说：“侄儿啊，刚才的琴声弹奏的是云开月出的清新和月色下高山的雄伟气势。”
1: 颛顼听了连连点头说：“叔父真是高手啊，连侄儿的琴声都能听得如此清楚，让侄儿佩服。”
0: 少昊对颛顼说：“孩子，这张琴是伏羲所造，弹琴的人除了要了解琴本身的构造以外，还要靠自己的心灵感悟才能够弹奏出美妙的音乐。能听懂你琴声的人，他懂得不仅仅是你的琴声，更重要的是懂得你的心，知道吗？”
1: 颛顼诚恳地说：“谢谢叔父的教诲，我知道了。”
0: 几年之后，颛顼长大成人，要回自己的国家继承帝位了。少昊和颛顼洒泪而别。颛顼一离开，少昊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别提有多寂寞了。他看到那张琴，试着调弄琴弦，琴声里都飘荡出淡淡的离愁。有一天，少昊终于忍不住心中的哀伤，把琴扔进了东海。从此，每当皓月当空，风平浪静的时候，海面上就会飘荡出婉转悠扬、如泣如诉的琴声，仿佛在向世人讲述百鸟之王心中的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要想有个好的身体呀， 必须得加强锻炼。
4: 是啊，我看你身体就不错，
3: 练的啊。每天早晨起床之前，先做广播操。
4: 起床之前啊，哪儿做啊？
3: 床上。
4: 床一。二三，行了，啊，做操到外边去，
3: 来不及了。
4: 哦，好睡早觉。
3: 谁好睡早觉？外头冷啊，
4: 冷也得上外边坐去。
3: 一样，
4: 什么一样啊？啊，屋里的空气不新鲜。
3: 哎，你甭管屋里外头，好赖我倒坐了。还有那么一种人，他不爱做操啊，铃一响他往厕所跑。
4: 你怎么当跟那种人学
3: 谁跟他学了？我是说那种不爱运动的人。
4: 哦，你爱运动？
3: 当然是了，每天都在练嘛。
4: 你喜欢练什么？
3: 跑，懂不懂？长跑，短跑，不跑，
4: 不跑，
3: 不是跑步。
4: 哦，
3: 推铅球啊，扔铁饼，掷标枪，跳高，跳远，跳河，
4: 跳河，干嘛？自杀呀？
3: 谁自杀呀？
4: 啊，那没事跳河干什么？
3: 这是一项运动。
4: 运动里没这项啊。
3: 游泳不跳河啊？
4: 那是跳水
3: 啊。是啊，跳水。
4: 你还喜欢练什么？
3: 击剑，击拳。这怎样？
4: 激烈。
3: 这个这不算激烈。还有比这更激烈的呢。
4: 什么？
3: 打篮球。
4: 打篮球
3: 啊？那里头有摔跟头、翻跟头，冲锋卧倒、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负伤挂
4: 台。行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一点也不乱呢。啊，这是说明打篮球必须得有全身武艺。
4: 哦，这么说你们有球队了？
3: 有啊，
4: 你们球队就是全身武艺，
3: 要怎么称得起是常胜将军，百战百胜？
4: 你们球队叫什么名字？
3: 我们球队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旁边业余篮球队。
4: 业余的呀？
3: 业余怎么了？打得棒啊。
4: 啊，你们常出去打？
3: 打得凶着。
4: 你们都跟哪些队打过？
3: 你说吧。全国有名的
4: 八一
3: 打过。
4: 八一球队？
3: 八一小学。
4: 打
3: 小孩啊？什么打小孩啊？小孩禁得住吗？一打就哭。八一小学教职员连队，
4: 哦，
3: 也叫老头队。
4: 那对啊，不打小孩打。

0: 老头啊。
1: 老头怎么了？嗯，那老头也棒着呢，一个主棍都没有。
0: 废话，主棍还能打球啊？
1: 那里头好几位体育教员呢。
0: 嗯，那也打不过你们年轻小伙子。
1: 谁说的？前半场我们输了啊。那老头真棒，投球准，速度快，压得稳，带得帅。嗯，
0: 你们也不错嘛。
1: 是我们就是有几个人他怕事。
0: 怕事？
1: 人家绣球他不敢管人家。
0: 怎么不管呢？
1: 怕犯规，怕打架，怕伤感情，怕这个怕那个，全怕。那就甭打了。你要知道打球就得狠呢、啊、
0: 狠，
1: 稳准狠嘛。这是打球的原则，遇事要稳，绣球要准，打人要狠。
0: 打人犯规？
1: 怕犯规啊？输吧。
0: 说了有什么关系呢？
1: 咱没关系啊，有损我队的荣誉，有碍我队的声望。这要是参加全国比赛，这锦标不归人家了。
0: 你们还想参加全国比赛啊？
1: 我说得回是友谊赛啊。哦，
0: 这上半场你们输了多少？
1: 输两分呢。
0: 两分不多吗？多少比多少？
1: 21-1。你想输这么些？
0: 那是两分啊。啊，
1: 怎么了？他们21，我们一，把俩一全取消，不就剩两分了？
0: 没那么算的。啊，那是20分
1: 啊。是啊，这么说好听。
0: 什么好听啊？
1: 20分。
0: 您怎么输那么多？
1: 这跟我没关系啊。
0: 什么？
1: 前半场我没上。哦，
0: 前半场你没上。
1: 哎，所以才输了嘛。
0: 你怎么不上呢？
1: 你外行不是？听戏还听大咒呢。啊，好角在后头。哦，对了，我打这么棒的球，不管什么场合都上，哪儿找好去？
0: 金箍找好了。20分输了。
1: 20分有什么呀？越多越好。我一上去啪啪啪全捞回来。
0: 有这把握？
1: 把那怕事的全换下去。嗯，你再看看我们换上这边人马啊，个儿的个儿雄赳赳气昂昂，百般勇气，视死如归。
0: 我说你们这玩命来了。
1: 要不怎么称得起是五虎上将？
0: 五虎上将？
1: 哎，
0: 关张赵马黄。
1: 不，车头愣炮筒。
0: 什么呀？啊，
1: 五个人的外号啊。
0: 哦，外号。嗯，车
1: 铁甲车啊，脑袋上有功夫。嚯，谁敢看着他就敢撞谁。
0: 好啊。这头呢？
1: 火车头。
0: 也是脑袋上有功夫。哦，
1: 胳膊肘上有功夫啊。
0: 哦，拱人呢？哎，
1: 前面瞧不见才拱。
0: 这像话吗？
1: 愣我。你他们管我叫二愣子。哦，愣头愣脑，
0: 胡打蛮干。
1: 哎，这炮小钢炮啊，
0: 哪有功夫？
1: 拳头硬。嗯，打你一下子让你疼半天。
0: 好，这桶呢？
1: 总统啊。
0: 总统？
1: 哎，我告诉你，就这名字好啊。对方一带球他总得捅你一下。
0: 捅人呐。不怎么样。
1: 他们还倒都差劲啊，那就我还不错。哦，他们一人会一样。嗯，我你说撞，你说拱，你说捅，全行。
0: 你更不怎么样啊，这是犯规的行为，知道吧？
1: 犯规怎么了？5次犯规才罚下去呢。
0: 罚下去就不能上了？
1: 谁说的？照样上啊。
0: 人家不让上。
1: 啊，你得找窍门啊。啊，换个背心再上去，球场认号不认人。
0: 这是什么思想啊？这个
1: 你甭管什么思想，只要赢球就得。
0: 哦，合着敬畏赢球了。
1: 那怎么着？
0: 下半场怎么样呢？
1: 下半场一开始双方换篮啊，我们往这边秀，他们往那边秀啊。我们是各显各的本事，各露各的能耐。哦，他们可以加劲了，他们是连传带秀带上篮。
0: 你们呢？
1: 我们是又拱又撞又捅人。
0: 哦，又来了。
1: 一会儿球场上就紧张起来了，就见对方队员有趴下的，有倒下的，有捂着肚子，有起来的。
0: 行了啊，你们这么犯规裁判不管啊？
1: 谁说不管了？不到10分钟吹我3次犯规了。
0: 得，还有2次就得罚下去。
1: 没关系，转入秘密行动，我让他看不出来。
0: 那也不一定。
1: 这时候对方往那绣球啊，没绣进去，我跳起来就摘。对方大个子过来跟我抢球啊，他胳膊长啊，哦，一伸手把球也捂住了。这时候裁判员嘟争球。
0: 哦，争球。
1: 争球懂不懂？就是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扔，我跟大个子我们俩跳，谁抢着归谁。
0: 这我知道。那大个子上算了。
1: 是啊，我心想我不没你个儿高吗？你跳我不跳。
0: 你让着他，
1: 我摔他。
0: 摔他？
1: 哎，等他跳起来，我一低头给他来个大趴虎。
0: 这是什么行为？这个
1: 甭管什么行为，裁判员把球拿起来往高处一扔
0: 啊，
1: 我低头就听扑哧，哎呦，
0: 他来个大趴虎，
1: 我来个嘴啃泥。
0: 你怎么趴下了？
1: 他砸我身上了。
0: 该谁让你出这坏主意了？
1: 起来之后我胯骨也算了，腿也瘸了。
0: 那就换人吧。
1: 不是不是，我接着打。
0: 还打呢？
1: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0: 哦，
1: 这次不行，下次再来。
0: 还来？
1: 没过两分钟又一个争球。
0: 嗯，
1: 还是我跟那大个子。我心想啊，我还不跳
0: 啊，
1: 低头这回我先哎呦一声。
0: 哎，干嘛？
1: 就为让裁判员听见说的犯规。
0: 什么？
1: 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挤，我低头憋足了劲，哎呦，
0: 怎么了？
1: 他砸我。
0: 谁砸你啊？
1: 裁判员说，谁砸你了？我这球还没扔呢。
0: 喂，得上哎呦早了，这招使不上了吧？
1: 虽然没使上，他们可泄了劲了
0: 啊。
1: 我们是越打越凶，
0: 嗯，
1: 他们是越打越怕，趁这机会我们大举反攻。
0: 哦，
1: 不一会儿功夫，全场记录可就平了
0: 啊，
1: 50-50啊，
0: 打平了
1: 啊。你想还有最后3分钟了，那更得加线了。
0: 嗯，
1: 要再最后进一个球，那就算赢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对方大个子往上带球
0: 啊，
1: 我是迎面赶上，他一看是我了，没敢上篮，
0: 都让你摔怕了。
1: 哎呦，他跑到中线一停，我拿胳膊肘一拱，啪把球。
0: 这又犯规啊！
1: 裁判看不见，
0: 怎么
1: 大个挡着我呢？
0: 嘿，
1: 当时我心想，这个机会实在难得，跳起来就有啊！
0: 啊，
1: 当时我跳起来翻身来了个蛙式砸眼儿，就听唰一声，球进去了。
0: 哦，真准呐！
1: 哎呦，外头都不鼓掌了，直喊好啊！好啊，这球进得好啊！就听外头一声锣响，咚，全场结束了。
0: 嗯，
1: 我一看比赛结果，52-50，
0: 你们赢2分，
1: 输2分。
0: 刚才你不是孝敬一球去吗？
1: 哪儿啊，我一忙搁人家篮里了。
0: 哦，送礼了。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新疆，祖国西部的一片热土，这里有清澈透明的金色阳光，有色彩斑斓的草原大漠，也有一张张可亲可爱的笑脸。这里岁月静好，山河无恙，这里和谐幸福，连通八方。请听广播剧《党徽大书》。

0: 我叫靳文华，是一名爱旅行的湖北小伙。去新疆旅行是我的梦想。新疆在我的印象中总是那么美好，那里的风土人情、迷人景色总是让人那么向往。今天我梦想成真了，从湖北到新疆近3000多公里的路程，见证了我和未婚妻张玉的浪漫之旅。
1: 你们两个不要在我面前撒狗粮。作为免费导游，我可给你们提个醒，新疆处处是美景，别那么激动。看你们两个到了吐鲁番火焰山你们激动，到了库尔勒的孔雀河你们也激动，在库车大峡谷你们还是激动。最好保存点体力，别还没到帕米尔高原呢就没力气玩了。
0: 好好好，我就知道你对新疆可是念念不忘，所以才邀请你来做我们的向导。
2: 是呀，
1: 哥们儿情谊。我就想带你们去看看帕米尔高原的美景，我在那里支教的时候深深地被那里的景色吸引。
2: 我们就想看看你曾经给我们说过的帕米尔的春天。
1: 哎，你没看那好几个凹陷的地方，这都是曾经火山喷发留下的。
2: 哇，真漂亮啊。
0: 好震撼啊。
2: 就是啊，旁边就是雪山，

0: 姐姐随手一拍就能留下天空之镜倒映出的美景。
1: 别急别急，前面就是火山岩景区。
2: 在发小旭红的推荐下，我们直奔他曾经之前

0: 轮滑，使劲踩油门啊！哎呀，已经踩到底了，
1: 不行啊，车轮越陷越深。哎呀，
0: 都怪我，都怪我，非要我们先把车开出来。
1: 是呀，雨越下越大，我们不会在这里过夜吧？哎，
0: 张玉，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拍视频？快，去把我的外套披上，我再试试往后开一下。嗯，出来了，出来了，慢点，慢点。哎呦，我的天，又陷进去，这下怎么办？哎，我忘了提醒你了，春天这到处都是高山融水，车辆进去特别容易打滑。我下去推车，你再试试。
2: 好。
0: 旭红，再使点劲儿，加加油。
1: 旭红，你推呀！
0: 你别说的轻巧，你下来你推呀！
1: 别停，接踩。
3: 哎，哎，干什么呢？你们在这儿？
0: 大叔，我们是来这旅游的，我们的车陷到泥坑里了，开不出来了。
3: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哎，先让车熄火，我看看情况啊。
0: 好好好，大叔您好。
3: 你好你好，
0: 您是？
3: 我是这个景区的巡逻员阿布杜加巴尔蒙德。
0: 你好你好。哎，
3: 这样的情况嘛，在我们这个地方很常见。来，阿斯利，哎，我们一起帮他们把车推出来啊。
4: 好嘞。
3: 来，来。
0: 哎，大叔，哎，你趴在地上干什么呀？
3: 哎呀，必须把这个轮子底下的泥巴挖出来。
4: 我再沉一点，我再沉一点。
3: 你们沾远一点啊！哎，别把泥巴甩到你们身上了啊！
4: 沾远一点，沾远一点啊！
0: 你有没有手套或者工具啊？您可不能徒手挖呀！
3: 没事没事，我们有经验，你们就不用管了。
4: 哎，你们沾远一点啊！
3: 来，你再去开一下车，试一下啊！
0: 好好好。还是不行啊！
3: 哎，拖车线有没有？
0: 有。
3: 好，我在前面用我的摩托车拉。哎，
0: 这样行吗？哎，试试吧，我在后面推。
4: 哎，加油加油啊！
5: 哎，一二三，
0: 加油！
5: 一二三，
4: 加油！
3: 加油！哎呀，还是不行。哎，阿斯利，哎，走，我们两个搬几块石头垫到笼子下面。
4: 好的，好的，
3: 来。哎，朋友，哎，咱们再试一下啊！
0: 大叔，哎，你的手都冻红了，你还行吗？
3: 哎呀，没事没事，我们一定可以呢！
0: 好好好，我再去加点油门。我们都到后面推，再试一次。
3: 好，来，一二三，
0: 加油！
5: 一二三，
0: 加油！
5: 一二三。
0: 哎，大叔，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6: 是啊，你的衣服洗的都脏了。
0: 哎，大叔，哎，应该付给你们多少钱？
1: 对，多少钱？哎，
3: 说啥子呢你？
0: 叔，哎，
3: 不要钱，不要钱。
0: 大叔，
1: 您
0: 就拿着吧。没有您的帮助，我们还不知道在这儿要挨多久的冻，拉多久的车呢。
6: 就是，您多亏了有你，这钱你就拿着吧，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3: 哎，不要，
6: 你拿着吧。
3: 不要，
6: 拿着吧，
0: 拿着。
1: 您就拿着吧。
3: 钱不要，看这个。
1: 啊，党徽。
3: 对，党徽。我的党徽。
7: 阿布杜加帕尔蒙德大叔掀开衣服亮出党徽的那一刻，我们同行的三人都掉下了眼泪。我们深深被这淳朴的新疆大叔感动，大叔露出党徽的那一幕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这是我见过最帅的大叔，在场的所有游客都被震撼。阿布杜加帕尔蒙德大叔亮出的是党徽，而从他坚毅的目光中闪耀出的是无比坚定的信仰。
6: 大叔，太感谢你们了。
0: 是啊，谢谢大叔。
1: 不客气，
0: 没想到我们这么幸运在这里能碰到这么善良的大叔。谢谢。
3: 这都是小事儿，都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嘛，你们大老远的来了，

0: 照顾好你们啊。哎，你们都饿了吧？走走走，到我家热乎一下，喝点奶茶。
1: 大叔，
0: 走，
2: 哎，不用了吧？大叔，您帮我们的已经太多了。
0: 哎，走走走，不要客气嘛，啊，我们都是一家人，走，
2: 走。
3: 虽然是春天，高海拔的室外气温很低。等把车推出泥坑的时候，大叔和他朋友的脚早已陷在冰冷的泥潭里。傍晚，我们围坐在阿布都加帕尔蒙德大叔家的火炉边，大叔给我们谈起了他心爱的库姆兹。

0: 好听了，
1: 好棒，
2: 真不错，哇，
1: 真不错，
3: 真好听。
4: 哎，大叔，嗯，这是什么乐器啊？
5: 这个嘛叫库姆兹，是我们科尔克孜族人世代传承的乐器。现在我们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挖掘，库姆兹音乐的春天来到了。
1: 库姆兹、哎，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嗯，
5: 库姆兹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乐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嘛，都喜欢美得很，天美丽得很，山美丽得很，人嘛也美丽得很，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富。
4: 是啊，你们的心也美丽得很。
3: 哎呀，你们看，我把刚才的蒙德大叔亮党徽的视频，
4: 我看看，
3: 发送到了网上，现在已经传遍全网了。
1: 真的假的？
3: 你看，你看，网友们都在评论啊。你看，有人说为淳朴的大叔点赞，也有人说大叔亮党徽的那一刻真的帅炸了。哎，这儿还有人说啊，这就是党员的样子，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1: 大叔啊，你成网红了。
3: 对呀，
1: 所有人都认识你了。
3: 是的。
5: 网红？哎，我不要网红，在我们新疆像我一样的人多得很，多得很。哎，老婆子，哎，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哎，小兄弟们，哎，快尝尝我们家的牦牛奶茶。
1: 好的。
5: 哎，老婆子，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客人们，哎，唱起来，跳起来，来来来，
1: 跳一跳，哎。
6: 清晨，一场夜雨洗落了高原上的满天尘沙，天蓝得出奇，一只苍鹰在高傲地飞旋，高原上的景色美极了。吃过早饭，我们又要出发了。孟德大叔，哎，我们又要出发了。
3: 我们要走了，大叔。
6: 您多保重。
1: 好好好，
3: 谢谢你啊，大叔。
5: 你们注意安全啊。
1: 好，
5: 好好把我们这个地方看一看啊。
6: 好，
5: 哎，再见啊，
6: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大叔，
1: 孟德大叔，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文华，太感谢蒙德大叔了，咱们这次多亏了他的救助。
1: 是，哎，看看
3: 看看啊，
1: 你昨天拍的那个视频上传网上火了，蒙德大叔亮党徽的这条视频成网络热搜了。啊，你看，点击量上千万呢。哦，
3: 千万呢，
1: 都在为蒙德大叔点赞呢。
3: 嗯，新疆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文华，哎，我们这次的新疆之旅太幸运了。
6: 不只是幸运，大美新疆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
3: 文华，
6: 哎，你们看，前面好像有一对母子在向我们招手。哎，
3: 哎，他怀里好像还抱着个婴儿。
1: 他应该是邀请我们去他农家乐吃饭的吧。啊，很多去往景区的路边都会有牧民开的农家乐。哦，他们就这样招揽客人的。
3: 不会吧，他带着一个孩子，怀里还抱着个婴儿呢。哎，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0: 我们停车去问问吧。
1: 好。
2: 大姐，你好。您是在这儿等车吗？
3: 是，是的，我的孩子生病了，我要带他去卫生服务站，可是，哎呦，没有车，咋办呢？
2: 啊，卫生服务站在哪儿呢？
3: 就在几根乡。
4: 大哥哥，大姐姐，帮帮我们吧。
5: 几根乡？我们正好要去几根乡，快上车，
1: 上车，上车。
2: 大姐，小朋友，你们快上车，哎，我们带你们去。哎，
3: 谢谢你们了。
5: 没事没事，上车，
3: 谢谢你们了。
1: 到了，大姐，您慢点啊。
3: 哎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真是好人呐。我们叫帕特达，这个嘛是我的儿子斯尔江。哎，我们欢迎你们来我们家做客啊！
4: 大哥哥，大姐姐，谢谢你们。
1: 哎，不客气。
0: 大姐，等您给孩子看完病，我们就去。您现在赶快去卫生服务站吧。
3: 哎，好好。哎，这个山上嘛很危险的，你们玩的时候嘛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啊。
5: 知道了，大姐。知道了，大姐。谢谢你。
3: 再见，再见。
4: 再见，大哥哥，大姐姐。
5: 拜拜，拜拜。
1: 小野花，今天你让我看到了跟这些花一样美丽的心。
2: 哎呀，嘴可真甜，
5: 真肉麻呀你俩。
1: 快闻闻香吧。
5: 你们两个别秀恩爱了，快看那儿有养蜂女，还有好多蜜蜂。
2: 文华，快帮我拍视频，我要发到我的朋友圈里，让朋友们都看一看。
1: 好好好，小心点，小心点。你拿着花从远处走过来。
5: 你怎么了？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
2: 呦，我被蜜蜂蛰了。
1: 哎，我看看，我看看，
5: 没事吧？
2: 哎呦，这可怎么办？哎，
1: 慢一点，慢一点，我看一看。
2: 蜜蜂蛰了。
1: 是哪里啊？
5: 哇，鼓起两个包，这蜜蜂会不会有毒啊？
2: 啊，你别吓我，那我是不是又回不去了？
5: 哇，这有一个。
1: 别瞎说，别瞎说，走，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医生，医生。
6: 你们好，你们怎么了？
1: 哎，医生，你快看一下。
2: 医生，
5: 他被蜇住了。
2: 我被蜜蜂蛰了。
1: 你看，你看，这块起了好几个包，这怎么回事啊？
6: 小姑娘，别紧张，这样的情况呀很常见。来来来，
1: 医生，
6: 让我看看，手放松，活动下你的手指。哎呦，你这估计呀是被好几只蜜蜂蛰了吧？
2: 一群呢。
5: 医生，没中毒吧？我听说咱这儿的蜜蜂可厉害了。
6: 没中毒。但是你们看这些地方还是有些小黑点儿，这说明尾刺呀还在伤口里面呢。
2: 啊，这怎么办呢？
6: 小姑娘别着急，我帮你呀先用酒精给你消消毒，然后用镊子呀把它挑出来啊，没事儿，忍着点儿，
1: 很快就好。
6: 疼。你用的化妆品里面呀可能有蜜蜂信息素近似的一个成分，而且呀你刚才呀应该是去摘野花了吧。
2: 野花？
1: 怪我，我给他摘
5: 的。我摘的，
2: 你送给我了。
6: 小姑娘，最近是蜜蜂的采花期，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蜜蜂的脾气啊也会变得更暴躁一些。
5: 还有这么多讲究啊？那我们以后不要去那个蜂箱那边了。
6: 对，这几天呀你就别用别的化妆品了。好了，我已经用酒精呀给你消毒了，再给你开一些抗过敏的药，记得一定要按时吃哦。
2: 好的，
1: 谢
2: 谢
1: 医生。
5: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2: 我们记住了。
7: 经过简单的处理后，张玉的疼痛感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几个黄豆大小的红肿包依然明显可见，这也影响了他双手的自由活动。正当我们用手机搜索如何快速消除红肿时，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4: 姐姐，姐姐，
2: 萨尔加，你怎么在这里？

0: 我一直在找你们，给，这是我妈妈给你的。
1: 啊，你妈妈？
0: 对，我妈妈说今天早上还好有你们帮忙，不然我弟弟的高烧可能就更严重了。
1: 你弟弟现在怎么样了？
0: 已经好多了。
1: 哎，好多了我们就放心了，能及时送他到医院我们也很开心。谢谢你妈妈给我们送的牛奶。
0: 不，这不是牛奶
1: 啊，
0: 这是我弟弟的饭。
1: 你弟弟的饭？这是母乳？
2: 对啊，这母乳对这个涂伤口上是有效的。
1: 啊，
0: 对，刚才在卫生服务站，我妈妈听到了你们的声音，知道你被蜜蜂蛰了，她很着急，让我一定要快点把这个带给你。我们这里的人被蜜蜂蛰了都用这个涂办法，每天早上和晚上在受伤的地方涂一点，你的手会好得很快的。
1: 这不行，这太贵重了。
0: 你拿着吧，姐姐。我妈妈说要学会感恩，你们帮助了我妈妈，我们也要在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全力帮助你们的。
1: 好，好，回去告诉你的妈妈，她很善良，你们都很善良，谢谢了。
3: 老兄们，春天到了，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要把自己的家门庭院收拾好，每一个人都要做到懂环保讲环保。良好的生态是乡村振兴的起点，我们大家平时把自己的牛羊管好，不要让牛羊到处跑啊！粪便要及时清理，保持好街道的干净整洁，让全国来的客人们看到我们美丽的面貌。哎，我都希望大家的家能在电视里面出现啊！让大家都能看到。哎，你们说好不好？
4: 对！
3: 哎，乡亲们，今天的宣讲嘛，到此结束了啊！大家都回家吃饭吧。
5: 回家了，回家了。哎，孟德大叔，哎，是孟德大叔的宣讲，
6: 好热闹呀！走走走，我们也去听听哈。孟德大叔，
5: 孟德大叔，孟德大叔。
3: 哎呀，你们也在这儿吗？
6: 我们刚才从这个卫生服务站出来，就看到您在这儿宣讲。
3: 哎，我是共产党员，也是我们乡里的宣讲员，基本上每次都会在不同的地方给村民们讲讲党的好政策、乡村振兴的新思路。哎，对了，你们怎么来到了乡里的卫生服务站啊？
5: 哎呦，张玉的手被蜜蜂蛰了，
3: 哦，
5: 医生开了一些药，已经没事了。
3: 哦，哎，没有什么事吧？疼不疼啊？
6: 好一些了。有一位叫帕热达的大姐，给了我一瓶母乳。说让我涂上会好得快一些。大叔，你们这儿的人都太善良了。
3: 那一定是因为你们也帮助了他，我们的村民都很懂感恩，只要你帮助过他们，他们也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5: 谢谢这里的老乡孟德大叔。我们还要继续出发，就不停留了，再见了。
3: 哎，再见再见啊。哎，你们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哎，这条路很险的，左边是悬崖，右边是高山，要不然我送一下你们啊。
5: 那麻烦孟德大叔了。
3: 走。

0: 这么多羊，还有牛哎。
1: 这是谁的车呀、
2: 大叔，这是我们的车。
1: 您的车吗？
2: 刚才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在这儿路边停了一会儿。
0: 这车怎么回事啊？这么长的一条划痕。
3: 哎，朋友们，我一直等着你们呢。我的牛马刚才碰了你们的车，实在是对不起哦。我要咋样赔偿你们呢？
4: 哎，三百克。哎，你怎么在这儿呢？这是咋回事嘛？这个。哎呀，
3: 孟德大哥，你帮我给他们说一说，我的牛马不小心碰到了他们的车，我一看嘛，哎呀，我不好意思的很嘛，我嘛该咋样给他们赔偿啊？
4: 哎呀，

0: 这个怎么回事嘛？这个，
1: 哎，不好意思，
0: 你不要着急啊，我来帮你解决。哎，小兄弟，我们的老乡，哎呀，我们的老乡的牛把你的车刮坏了，他要给你赔偿呢。
2: 哎，孟德大叔，你告诉他，没事儿。
3: 怎么没事啊？这可是新车呀，这么长的一道划痕，他们得赔呀。
2: 哎，张玉，
1: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来。这是我身上带的500块钱，这些牛吗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做错事情了吗，我当然要赔了，这是我们的规矩啊，不好意思啊。
2: 哎，大哥，牛又不是故意的，我们来新疆有一个多星期了，张月，你想想，这些天有多少新疆人民帮过我们，你还记不记得高速路上我们迷路没水没吃的时候，是不是米尔娜大妈给了我们吃的喝的？
3: 是呀。
2: 还有那天晚上，我们都不知道新疆昼夜温差这么大，晚上都冻得直哆嗦，是不是山里的牧民把自家的棉大衣给我们？
3: 是呀。
2: 你看，还有帕热达大姐那碗奶，您忘了吗？
3: 没忘。
2: 这次旅行我们离家将近4000多公里，可是我们一路上一直都有家的温暖，是不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让我们这么有安全感？
3: 我当然记得。
4: 文华，你说的对，我在支教的时候在这里感受到家的温暖了，这钱咱不能要。
0: 哎呀，
2: 不能要。
0: 哎呀，实在是对不起你们了。哎，今后嘛，
2: 大哥，
0: 我们会完善好牧道，管理好牛羊，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啊。
2: 大哥，你们都是好人啊，你帮助我们是亮党徽的样子，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说过的，我们是一家人，这钱我们真不能要，快收回去吧。
1: 哎呀，这个样子不行，你们嘛来我们的家乡玩吗，是客人也是家人，这家人遇到麻烦了吧一定要帮忙，但是嘛我们给客人添麻烦了嘛，哎呀我确实很难过，这个钱你们就拿上吧。
2: 大哥啊，您不用难过，我看啊这个划痕不修了，它是我们来新疆的一个记录，以后看到他就能想到新疆，想到孟德大叔了。
3: 对对，不修了，用来见证我们的新疆行。
1: 哎，你们不要我吗？爱山别客的钱吗？那一定不要拒绝我爱山别客的心。
4: 哎，
1: 来，这是我早上带的干粮，我们新疆的馕，还有奶疙瘩，你们拿上路上吃个啊。
2: 那就谢谢了。
0: 对对对。你们就把爱山别客的心意带上吧。
3: 奶疙瘩。
0: 哎，
3: 哦，
0: 哎，小姑娘，奶疙瘩嘛是用酸奶做的，
3: 哦，
0: 是我们柯尔克孜族家里必备的零食。哎，柯尔克孜语里面嘛叫库勒提，就是虫子的意思。
2: 虫子。
0: 哎，吃了以后嘛，
3: 啊，
0: 哎，它就像虫子一样，把你肚子里的脏东西都打扫掉了。你们一路上就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了。啊，
1: 是，你们拿上吧，这是我的心意。
0: 哎，这是心意，心意。
3: 大哥，刚才是我脾气太冲了，你别介意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是我让你们不高兴的吗？啊，
4: 没有的。
2: 大哥，认识你们我们很高兴，这些吃的我们就拿上路上吃了，谢谢你啊。
1: 好好好好。哎，下次来这个山里的那个山口嘛，一定要叫一声哎山别客，我就快快的骑上我的马马过来接你们啊。
4: 哎，好嘞，
3: 记得了，哎山别客大哥。
4: 哎山别客大哥。孟大叔，
0: 哎，
4: 我们要走了，感谢你一路上照顾我们，您第一次帮我们救援的时候亮党徽的那个动作已经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记忆了，我曾经在这里支教过一年，我一定会记住这里的山山水水和这里的亲人们，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我。
0: 哎，我的小兄弟，有什么事情你就说，不要客气啊。
4: 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0: 啊，
4: 想跟您交换一下咱们胸前的党徽好吗？
0: 好好好，来，把我的党徽给你带上，也希望你能够把我们新疆的情怀永远记在你的心里。
4: 阿布杜大叔，也请你把我的党徽带上。
0: 好，
4: 也请你收下我们的这一份感激之情。
3: 阿布杜大叔。

0: 谢谢你，欢迎你们再来做客啊！我们一定会再来的，大叔。再见，大叔，再见，大叔，再见，大叔。
1: 这就是我在新疆难忘的一次旅行，我们遇到了一个个热情、真诚、善良的新疆人。虽然有些时候言语不通，但他们憨厚灿烂的笑容总是让我们的旅行充满阳光。都说新疆是一片净土，直到这次我才明白，那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内心无比纯净。我也看到了这里的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创造幸福生活。我想要告诉所有人，大美新疆魅力无限，这里有无穷的向上的力量。我想要告诉全世界，祖国的新疆很美好。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党徽大叔》，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迪丽莎、塔伊尔、纪晓云，统筹尹艺荣，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向南、陆军、王丽燕、李子源、何志娟、迪丽莎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愿我

0: 燧人氏钻木取火。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火。那没有火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没有火的世界，人们当然不知道火是什么了，也不知道怎么用火，所以呢，只能吃那些生冷的食物。抓到飞禽走兽，就剥下它们的皮毛，连血带肉生着吃；找到野菜，也直接放在嘴里嚼一嚼，吞进肚子里。可想而知啊，这样一来，生病的人特别多，人的寿命也特别短。没有火的世界，一到了晚上，四周一片漆黑，人们在黑暗中相互依靠取暖，野兽的吼叫声此起彼伏，大家蜷缩在一起，又冷又害怕，却没有一丁点儿的办法。天上有一位大神，他看到了人间生活这样的艰难，心里很不舒服。他想让人们看到火，同时呢，也知道火的用处。于是，这个善良的大神大展神通，在山林中下起了一场大雷雨。随着咔嚓一声巨响，雷电劈在了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就燃起了熊熊大火。但是，人们被雷电和大火给吓着了，他们四处的奔逃。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又湿又冷。人们聚到一起，一边相互取暖，一边惊恐地看着那些燃烧的树木。可是谁也不敢走近一步，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这时，有个年轻人，他很勇敢呢，他想看看这燃烧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就慢慢地靠近火。年轻人走近的时候，感受到了那火光的温暖，便大声地招呼大家：
1: 我快来啊，靠近点儿，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可怕，这可暖和了。
0: 人们相信了他的话，跟着他渐渐地走进那火光，惊异地感受火所带来的光明和温暖，觉得真是新奇极了。这时候，有人就闻到了不远处被烧死的那些野兽，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阵阵香味儿。但是大家都看惯了那种带着鲜血生肉的样子，谁也不敢尝尝这种

0: 焦黑的肉。于是呢，都很迟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就把眼光投向了刚才的那个年轻人，等待他的决定。年轻人就走到了这个烤熟的野兽旁边，蹲下身来查看了一下，然后就撕下了一小块肉。他先闻了闻，再放进嘴里尝了尝，啊，发现这烤过的肉香嫩可口，味道好极了，便兴奋地招呼大家：“
1: 快来呀，快来尝尝，这肉可好吃了！”
0: 人们就聚到了火边，你一块我一块，分享着烤过的野兽的肉，都觉得没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美味了。过了一会儿，人们围着火堆吃饱了，慢慢地打起盹儿来。年轻人突然发现，原来晚上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那嗷嗷的叫唤的声音听不见了。他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野兽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又一次大声地告诉大家：“
1: 大家发现了吗？野兽的叫声听不见了，他们被这个亮的东西给吓跑了。”
0: 人们仔细一听，还真是野兽的吼叫声听不见了。大家一直待在这个亮闪闪的东西旁边，感受到温暖又安心，于是啊，给这个明亮的东西取名叫火。可是又过了一会儿，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多了。他们发现火的光渐渐微弱下来了，大家惊慌起来，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这刚刚出现的火马上就要没了吗？那个年轻人很冷静，他发现火消失的地方树枝被烧成灰了，而火一直燃着的地方还有树枝没有烧完，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让大家赶快捡来树枝放在火上。就这样，火又旺了起来。这上天赐予的得来不易的火，怎么才能一直一直保留下去呢？大家伙儿一起商议，最后决定了每人一天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偏偏有那么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燃尽了最后一小节树枝，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到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万分。看到大家因为失去火种而伤心的样子，最初那个发现火的年轻人非常的难受。他多么希望能再让大家找到火呀。有一天晚上，这个年轻人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天神对他说：“
2: 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民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去那里把火取回来。”
0: 年轻人醒了，想起了梦里大神对他说的话，决心呢，到睡民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按照大神的指示一直向西走，他翻过了高山，穿过了森林，渡过了大河，真是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睡民国。在年轻人的想象里，原本以为睡民国是一片光明，可是到了这儿，他愣住了，这是一个太阳和月亮都照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白天和夜晚，根本就没有火。年轻人当然很失望了，他就坐在一棵叫做岁树的大树下面休息。他又累又沮丧，竟然就睡着了。睡了一阵呢，年轻人突然听到嘟嘟嘟嘟嘟嘟的声音。他睁开眼睛，觉得眼前有亮光一闪，哎，又一闪，把周围照得一片明亮。 年轻人知道这个感觉，他立刻站了起来，四处去寻找光源。忽然他就发现碎树上站着几只大鸟，那鸟啊是橘红色的嘴巴，漆黑的脊背，雪白的肚皮，长着坚硬的利爪，在大树上跳来跳去的找虫子吃。它们不时地用那长长的硬穗去啄树干，每一次啄呢，树干上就发出一次璀璨的夺目的火光。年轻人精神一振，立刻就折了一些碎树的树枝，模仿那大鸟的样子啊，也就是不停地速度极快地来回转动那一个地方。树枝上果然闪出了火光，却没有火头。就这点困难哪能难倒他呢？小伙子不灰心，他找来了各种树枝，耐心地用每一种进行尝试。最后呢，他挑选了比较干燥而且又很坚硬的小树枝，把它磨得尖尖的，用它来钻着粗大的树枝，不停地敲击摩擦，终于树枝上冒烟了，紧接着擦出了火星，而后明亮的火苗出现了。年轻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年轻人回到了家乡，把钻木取火的办法教给大家。从此人们再也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的黑夜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把碎石敲敲打打也敲出火来。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人类从此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再也不用连毛带血生吃那些打猎得来的飞禽走兽的肉了。人们折服于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推举他做首领，并且尊称他为燧人氏。好，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下回再见。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到京城不久，就有一件事情进入到了一行的这个眼帘。因为当时所使用的这个历法呀，一直是李淳风所编制的，叫林德历。这个李淳风是谁呢？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天文学家，同时呢，也是一个数学家。李淳风的推背图以其预言的准确著称于世。李淳风的父亲李波在隋朝时期呢担任过地方官，但是始终不得志，后来弃官不做。那么到了李淳风这一代呢，仍然是对于学识颇感兴趣。《旧唐书》对于李淳风的评价颇高，说他博览群书，尤其是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可见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大唐伊始，李渊武德元年，采用的是隋朝时候的大业历。武德二年，开始颁布妇人君的戊寅元历，这戊寅元历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民用历中采用定朔法的历法，但是它的缺点也不少，比如贞观十九年就出现了四个连大月。李淳风呢，就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提出了修改意见。唐高宗麟德二年，也就是公元665年开始，颁布了李淳风编定的麟德历。麟德历是一部著名的历法，它在妇人君的戊寅元历基础上又有了不少的创新，特别是它继承了戊寅元历采用的定朔法，并独创了一种 禁朔法来弥补戊寅元历的缺陷。这一历法的改革在历法史上是一个

相当重要的贡献。然而林德利也有缺点，他的最大缺点就是不考虑啊岁差，所以啊会出现计时不准和日月时误差的问题，用的时间越长，这种历法误差就越大。关于前面提到的定朔和岁差，咱们知道是天文历法的专有名词就行了，这里呢我们不做过多的解释。从唐高宗时就采用的林德历，用到了一行的时候已经用了50多年，这个时候它的误差就已经很明显了。开元九年，也就是公元721年，根据林德历推算，9月4日已发生日食，但观测结果和推算差出老远了。这时候太史监南宫岳就上书请求重新修订历法。玄宗皇帝遍选天下善于天文学和算学的人才，想要编制一部新的历法。在这个时候有人就推荐了一行，所以玄宗皇帝命人把一行给找来了，让他负责制定新历。要想修订历法，那首先要对天文的现象进行认真的观测和研究，一个人是完不成的，必须身边得有人。兵曹参军同时也是天文仪器的制造家梁令赞就和一行一起带领着许多工匠一起创制了一架黄道游仪。这个黄道游仪的用处呢，是在观测天象时可以直接测量出日月星辰在轨迹上的坐标位置。一行用它呢，更为准确地研究了日月的运动，并且重新测定了恒星的位置。首先发现恒星的位置和古代所测的这个位置有着显著的变化，从而推动了人们对于恒星的观测和研究。因为呢，在这以前人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恒星的位置是不变的，是一行最先提出来恒星位置的变化。要编纂更准确的历法，就要计算地球的大小，这就需要大量精准的数据。所以一行发动了一次全国规模的天文地理大测量运动。开元12年到13年，在一行的倡导之下，在唐朝全国北起北纬51度，南到北纬18度12个观测点测量北极高度和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几天中午日影的长度。在这一次的测算中，以太史监南宫岳等人在河南所做的一组观测最有成就。根据这些观测的数据，计算出了子午线，也就是地球经线的弧长。在这以前，人们一直以为啊，这个地球啊是方的。一行呢，他们的努力已经找出了地圆说的相应数据，和地圆说的这个提出就差一步之遥了。一行他们测算出子午线的长度比公元814年古代阿拉伯哈里发阿尔马蒙的实测子午线要早了90年，有着十分珍贵的科学价值。开元15年，新历法大衍历终于编纂而成。这部历法呢，一共52卷。因为是根据异象大衍之数，所以取名为大衍历。这本书啊，结构严谨，内容丰富，体系完善，是中国历法史的伟大里程碑。由大衍历而制作的通用历书也随之颁布天下。从开元17年到肃宗至德2年共通行了29年。在开元21年，大衍历东传日本，在日本通用了将近一个世纪。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询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

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

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

0: 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第一篇，欲燃千载诗书城。在眉山这块山川灵秀、物音俗富、文教昌明之地啊，出现三苏有其历史的必然。南宋淳熙5年，诗人陆游游历至三苏家乡眉山，不禁为这里的山川风物、人杰地灵而惊叹，写下由衷赞美之诗：“蜿蜒回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运奇叙秀当此地，欲燃千载诗书城。”从这以后呢，眉山以千载诗书城的美名享誉古今。那么今天，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北宋时期的眉山。重点一，钟灵毓秀的山水形胜。三苏诗文中的眉山，地处自古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西南边缘，是北宋眉州所辖4县之一，为州治所在地，因位于峨眉山西北而得其名。岷江由北往南纵横全境，沃野千里，江河交错， 山清水

0: 秀。古人形容眉山，坤为上隅，民峨傲曲，夸赞这里是天地间最肥沃的土地，岷江流域和峨眉山脉之间一块最为神奇的地方。对家乡山水形胜，三苏颇为自豪，从不掩饰对其的赞美与眷念。吾家属江上，江水清如蓝。我家民属最高峰，梦里游经翠藻空。粮食召回尘满马，蜀江春尽水浮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啊，三苏父子自然生发出热爱山河、热爱生活的人生情怀和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朴质思想。重点二，繁荣兴旺的社会经济。眉山距四川首府成都不远，加之又位于源远流长的岷江之滨，是古代由成都水路出川的必经之路。自汉代以来，眉山就是川西南的商贸重镇。在汉代就有了远近闻名的五羊茶肆，在今天眉山市彭山区境内，其贩卖茶叶之早和茶叶销售量之大，堪称中国第一。西汉慈父家王褒的《同约》中就有五羊买茶的记载。到三苏所生活的年代，北宋已呈现百年成平的气象，眉山地区农桑发达，蚕市兴隆。当时眉山的最大桑蚕交易市场就在苏宅门外的沙湖行，这条街名啊沿用至今，千年未变。司马光《苏主父程夫人墓志铭》中提到，当年苏氏母亲程夫人就在这条街上做丝绸生意，不几年呢，苏家就成富裕之家。因此可以说，丰衣足食的家境使得三苏得以安心向学，为最终成为大家奠定了良好基础。重点三，自然淳朴的乡风民俗。隋朝时，眉山被称为通义县，即礼仪之邦的意思。眉州人士大多知书达理，讲信修睦，团结互助。苏轼《眉州远景楼记》对这些呢有过全面而生动的描述。吴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士族，其民尊立位法，其农夫和偶以相助。这里啊有三种习俗承续于古代之风。一是士大夫重视儒家经典学习，注重和亲睦族。难能可贵的是，宋初文坛承袭了晚唐五代辞藻华丽而内容空虚的文风，而眉州人士却主张文章有为而作，追求文风的自然朴实。这在当时啊被外界嘲讽为迂阔，但也不为之改变。二是百姓尊重官吏，不做非法之事，对贤明的地方长官记录其言行，供奉其画像，家家户户都藏有法律书籍，学法懂法，即使最微小的罪过都终身不犯。三是农夫勤事农耕，农忙时邻里互助，合偶而耕。这样的乡风民俗啊，在三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其良好的人格的形成影响深远。宋学大家王水照教授在其与朱刚合著的《苏轼评传》中这样评述道，北宋士人中 仍属蜀人的地方观念最为强烈，这在苏轼身上也看得出来。而自宋初以来，蜀人之起为北宋大臣者，多以文章气节名士，苏轼亦秉承着这一文化性格。重点四，愈然悠远的文化教育。眉山学风浓郁，人文气息厚重，并不是从三苏开始的，而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唐末由于中原的战乱，西蜀成为一方避乱乐土。在这场迁徙运动中，世外桃源般的眉州又是西蜀各州中接纳北方移民最多的州郡。移民中的世家大族，家学底蕴丰厚，藏书量大面广，这就带来了北方世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融互鉴，进一步推动了眉州学术文化的繁盛。其中孙氏书楼的影响力极具代表性。孙氏书楼始建于唐末，延续300余年，被称为天下藏书最多、历史最久的私家图书馆。书楼开办山学及私学，制定供养之法，聘请有名望之士主持教学，吸引了大量学子纷纷来这里求学。光启元年885年，唐熙宗亲自手书书楼二字赐予孙氏。在孙氏书楼的带动下，眉州民间藏书与读书之风日盛。正是因为眉州藏书丰富，版本精良，吸引了不少书商到此刻版印书。宋时全国形成三大刻书及书籍交易中心，川蜀便是其中之一。北宋时蜀刻中心在成都，而到了南宋时呢，眉山成为蜀刻的中心区。眉山官刻的眉山七史，方刻的大型类书册府原规，家刻的淮海先生文集、东都事略等，均是眉山刻本的经典之作。藏书丰富，刻版印刷繁盛，大大激发了眉州教育发展和读书热情。在三苏时代，眉山已经是一派文教昌明的景象。仅从苏氏兄弟曾求学的天庆观、寿昌院就可见一斑。苏辙在给张方平之子张树的诗《张树四成一斋》中这样描述自己当年读书的那段美好记忆：我家亦多书，早岁常窃扣，晨耕挂牛角，夜竹借邻友，今年谢宾客，积作诗昏昼。堆胸烧盘曲，落笔逢左右，乐如听君天，醉句饮醇昼。眉山士人求学盛况。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眉山一县参加礼部考试的人数有40-50人，考中者包括苏氏兄弟在内共13人，占当年全国进士总数388人的3.4%。难怪宋仁宗当时就惊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乎？眉山县所辖区域只不过26个乡镇，约20000户，两宋眉山中进士者达909人，可谓是中国科举文化史上的一个至顶标杆。此地必是运奇蓄秀之地，此地当有大家脱颖而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它是来自距今7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流行乐器，和8000多岁的甲骨古笛同属于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乐器，它就是埙。埙作为一种吹奏乐器，最初是用石头、骨头和牙齿等制作而成，后来发展成为陶和瓷制。出土的埙多为陶制，有5暗音孔埙、1暗音孔埙、2暗音孔埙都有发现，形状也有多种，有橄榄形、正圆形、椭圆形、鱼形、梨形等，其中以梨形最为普遍。埙的起源与汉族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相传埙源于一种叫做石榴心的狩猎工具。人们用绳子系在一个石球或者泥球上投出去打鸟兽，有些空心的球在风中甩动会发出声音，后人们就吹它模仿鸟兽叫声，慢慢的这种工具就演绎成了乐器。埙上端有吹口，底部呈平面，侧壁开有音孔，最早的埙只有一个音孔，后来逐渐发展为多孔，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期才出现6音孔埙，后随社会进步而演化为单纯的乐器，并逐渐增加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掘的陶埙距今约7000年，呈椭圆形，只有吹孔无音孔。陕西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陶哨距今约6000年，其形略如橄榄，也只有一个吹孔，用细泥捏塑而成，是埙的原始形态之一。在云南省博物馆固定陈列开江戍边的展厅中，也有一对瓷制的埙，由瓷土烧制而成，白地粉彩，上绘2条青龙戏珠的图案，有款咸丰元年辛亥岁浏阳黎肇西制。史书记载，埙典雅优美的音色被沉醉于其中的封建帝王们称之为雅乐，盛行于宫廷，民间也有流传。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交替中，这种古老的乐器流入民间，失去了文字的记载，逐渐从辉煌走向衰落，于明代开始成为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历史记载。但在云南，清至民国曾有使用一种瓷制的埙，平底卵形，有2个暗音孔，是云南近现代汉族祭孔活动中祭孔乐队不可或缺的乐器。在文山的彝族山乡中，每到春耕前铲草修埂烧囤肥料时，农民便会吹响一种当地人称之为三眼土洞箫的陶制乐器，用以祭奠山神，祈祷五谷丰登。这种三眼土洞箫就是埙的一种。另一种叫阿乌的，是彝族最为古老的民间吹奏乐器，其名字由发音而来，原始的阿乌只能发出小3度的阿乌2个音，发音原理与埙相同，阿乌也是埙的一种变异乐器。中国古人用埙吹了几千年，悠然声乐婉转流出，寄托悲思愁绪。从某种意义上说，埙不是一般用来玩的乐器，更是一种沉思怀古的乐器。如今埙的表现力不断增强，埙乐也不断丰富，带着泥土芬芳的埙奏出远离尘嚣的大地绝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情，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减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减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使用。实际上啊，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
5: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我。
5: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4: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5: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7: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8: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7: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8: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7: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8: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

0: 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6: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5: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6: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5: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7: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5: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8: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8: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9: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1档400元，2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8: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10: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 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十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8: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9: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8: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10: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8: 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9: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专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8: 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10: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8: 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9: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8: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

0: 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1: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0: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2: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0: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2: 再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谢谢大家热情的鼓励。哎，这相声啊，非常简单。
2: 是啊，
1: 两个人往这儿一站，
2: 对，
1: 就说起来了。
2: 哎，
1: 也不用什么道具
2: 啊，
1: 也不用什么布景，
2: 对，
1: 灯光一照，看清楚了模样，把嘴一带出来就全有了。
2: 废话
1: 啊，
2: 不带嘴怎么说呀？
1: 很简单，像是这形式，您看，是俩人的。
2: 是啊，两个人对口相声
1: 都是两个人的
2: 啊。是，
1: 一个是逗哏，
2: 哎，

0: 个叫豆根
1: 啊，
0: 一个叫捧根
1: 啊。你就是豆根的，我就是捧根的。
0: 一个是甲方，一个是乙方
1: 啊。你是甲方，我是乙方。
0: 一个是主要的，一个是次要的。
1: 这可不对的
0: 啊！
1: 咱们两个人没有主次之分
0: 啊，
1: 都是主要，没有次要，一个半斤一个八两，知道吗？
0: 什么一个半斤一八两啊？
1: 就说两个人呢，力量都一样，咱俩人站在这儿力量都一样
0: 啊啊，
1: 那你怎么不站在这边来？上次评定这个级别的时候，你怎么三级，我怎么一级？
0: 你说这干什么呀？
1: 因为什么呀？这是啊？
0: 怎么？
1: 怎么不承认这种事实呢？豆根的吗？这是主要的呀！你看站在桌子外头，全身都亮出来了。人家这捧根呢，半个桌子挡着呢。嘴那儿打哆嗦，谁也看不出来。
0: 那我也太惨了，是不是？
1: 太惨了，事实是这样吗？
0: 哪呀？
1: 其实赵世忠演相声年头不少。
0: 哎，
1: 啊，
0: 是啊，
1: 学的时候，他的老师，也是认真的教，教了几年呢，就感觉到，这个人呢，差一点。你让他改行吧，对不起他。他不改行，让他站在这边，他腿老哆嗦，这怎么办呢？得了，站桌子里头，跟人混混就得了。
0: 哦，
1: 所以这样他站桌子里头了。
0: 我就是那混饭吃的，是不是？
1: 是不是
0: 啊？啊，怎么吃不吃？
1: 但是甭谈这个了。现在你也不错了。啊。
0: 怎么了？
1: 站在桌子里头站了这么二三十年了吧，也算不错了啊。得了，咱们这档的事啊就不说了
0: 啊。
1: 咱们正式表演一段。
0: 干什么？怎么了？别不说，你说呀。
1: 你看，你还要继续说下去吗？
0: 本来吧。
1: 啊，不，你那意思就是说我是就会捧哏，不会逗哏。
0: 是这意思不是？
1: 反正咱俩往那一站，我呀应该说占99.87%的分量。
0: 那我呢？
1: 你除去点蒸馏水没别的。
0: 好
1: 啊，
0: 你这话也太损了。
1: 什么损呢？你看这一出台，一报马季、赵世忠，赵世忠那仨字就轻轻的就过去。马季、赵世忠，大家就听见马季，哇！
0: 合着我这名字全咽进了。
1: 那大家、鼓掌，为谁鼓掌？
0: 给咱们俩鼓掌。
1: 给俩鼓掌，主要冲我这边鼓掌。
0: 可没我什么事。
1: 俩人往这一站，人大伙儿能看得出来。你看谁聪明，你看谁笨。看不出来是怎么着？
0: 这不在长相、
1: 不在长相。
0: 哎，
1: 不管怎么说，你呀、没在外头斗过哏，对不对啊？你说
0: 是
1: 你能耐再大，你不站桌子里头吗？是不是？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你不就是说我没在桌子外边这儿斗过哏吗？
1: 啊，你没斗过哏呢？
0: 是
1: 啊，
0: 在新加坡这儿确实我没斗过哏。咱们临来新加坡之前，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演出那天，是不是我斗的哏呢？
1: 这
0: 都多少日子？
1: 对。我想起来了，
0: 有没有？
1: 你还记得这事儿呢？
0: 那还忘得了？
1: 那次斗哏
0: 啊，斗哏是不是我斗来的？
1: 记在家谱上了没有？啊，
0: 我往家谱记这干什么呀？
1: 对对对，他这么一提，我想起来了。临来的时候，在民族宫，他斗一回哏。
0: 嘿，
1: 那天安排的也不是他斗哏，那天安排的正常的是我斗哏。那天观众特别踊跃。
0: 满座
1: 啊，来了很多人，有的站着的。

0: 有。
1: 他一看这是机会啊，他想出出这个风头，到后台就跟我商量：“马进，今儿个观众来不少啊，今儿我逗哏得了，我逗一回哏。”
0: 我不好拦着他，
1: 你要说逗哏，你就逗吧，你逗。上来真卖力气，
0: 嘿嘿，
1: 一个人站在那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说了足有40多分钟，
0: 哎，
1: 说的这个嘴角流白沫子。难得的一点儿，一位笑的都没有
0: 啊，
1: 没一位笑的。你说这观众啊，哎呀，听着，哎呀，心里烦呐。你说走吧，不听吧，后边还有好节目呢。你说要听吧，实在听不下去了。后来观众啊也有办法，一个一个都上厕所了。他下台还吹牛呢，
0: 马季怎么样？我的相声虽然说的哎不可笑，我的相声
1: 它能让人上厕所。我是车前子啊，是吧？他拿我当催尿的药材了，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0: 多好有这
1: 啊！您别看逗哏能耐没有，到后台呵，谱大着呢。
0: 我有什么谱啊？
1: 吃头份喝头份，人家不留神抄人家的份儿。
0: 啊，超过谁的份儿？
1: 谁的份儿？逮谁抄谁的。年轻人的喝都得过来。哎，给我沏碗茶来。
0: 那个，您赶紧送上碗茶来。
1: 对，给我买早点去。
0: 你看，您买早点去。
1: 他谱大着呢。这人有个外号，有个外号。
0: 我叫什么？说没关系，说没关系，没关系。
1: 石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
0: 啊，
1: 他是一毛不拔。小气得很呢，他跟别人借钱从来不还。别人别借他的钱，上次我们那姜昆借了他1块钱，追人家一直追到马来西亚去。我够车钱吗？好
0: 啊，
1: 好，您呢？
0: 啊，
1: 这点事儿咱们以后再谈了。咱们别耽误大家时间，咱们说相声好不好？说相声，
0: 说相声，
1: 说啊
0: 啊，还是说相声不是？
1: 啊啊，
0: 今儿个这么办得了
1: 啊。
0: 干脆今天我逗哏吧，我逗一回，今儿个我逗，在这儿
1: 干嘛？
0: 我逗
1: 干嘛呀？让各位再上厕所去。
0: 今儿个要有一位上厕所的，当时我在这儿自杀。
1: 您这种话，这叫威胁别人
0: 啊
1: 啊！人家想上厕所也不敢去了。什么话这叫？
0: 本来确实是这样。
1: 非逗哏吗？
0: 我逗哏。
1: 你逗，你逗。
0: 还告诉你
1: 啊，
0: 我今天要逗不乐各位，我磕头拜你为师。
1: 行了，行了，
0: 好不好？
1: 就这样，你逗
0: 啊，我逗哏。
1: 谁给你捧哏
0: 啊？
1: 我找一个，找一个他们捧哏的。
0: 干嘛？干嘛？干嘛？
1: 怎么了？
0: 干什么？
1: 给你找一个好的捧哏的，咱们这儿有一个最佳捧哏。
0: 哦，不用，不用。不用
1: 不用，
0: 谁站着给我捧都行，
1: 是吗？
0: 哎，
1: 我行不行？
0: 嗨，
1: 啊，
0: 甭说你了，
1: 啊，
0: 就这边搁一电线杆子就行吗？
1: 我比这电线杆子，
0: 对，你比电线杆子还多俩耳朵呢，是不是？
1: 嗯，好，
0: 我不行，
1: 那我给你捧着。
0: 哎，
1: 行，请您，
0: 来，换，
1: 哎，各位，您看这腿就哆嗦上了。
0: 哆嗦了，我接着给你捧啊！放这儿，放这儿，你站着给我捧啊！站着给我捧。今天我逗哏啊，
1: 逗哏了，
0: 逗哏，逗哏。
2: 待吧，待吧。
0: 啊，干什么？
2: 朋友们，今天本来是我逗哏，我想让大家痛痛快快笑一笑，可是今天。老毛病又犯了，任雷锋那劲儿又来了。
1: 既然是这样呢，咱也别拦他高兴，让他逗哏，让他逗哏。他说着说觉得可笑的地方

0: 您的各位啊，稍微控制一点，别吸。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这是什么行为呀？
1: 来了，来了，来了，到这儿吧，到这儿。
0: 辛苦您了，等一会儿啊
1: 啊，
0: 逗哏是逗哏
1: 啊啊，
0: 咱们说的这套话，不能低级庸俗，
1: 当然了，
0: 要健康，
1: 没错，
0: 好吧？
1: 啊，对对对，
0: 哎，对对对，来来，辛苦您了，还有一条啊，说的时候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1: 哎哎，对对对。
0: 语言叫文明，
1: 那没错，
0: 好不好？
1: 还告诉你
0: 啊，
1: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母子的，
0: 好好，
1: 怎么样？
0: 嗯，辛苦您呢。还有一点啊，咱们说得用语言，不能出洋相给大家逗笑了。
1: 我知道，
0: 那没意思。
1: 啊，这是语言艺术嘛。
0: 另外
1: 啊，
0: 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1: 哦，我
0: 记住了。
1: 啊啊啊！对对对对。
0: 辛苦您呢，要是那个
1: 你有话一块说好不好？我不张嘴你也不愿意。
0: 行行行，你来吧，啊，来吧，来
1: 逗哏了。
0: 辛苦您呢，
1: 跟我说呢。
0: 废话，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
1: 辛苦
0: 啊，
1: 辛苦的，来
0: 昨天啊，我到您家了。
1: 到家，到家吧。
0: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1: 打门打门吧嘞。
0: 这还没吃晚饭呢，是怎么的？从里头出了一个人，
1: 出人出人不喽？
0: 也不是外人，
1: 我们家没外国人，
0: 没啊？哎，这笑是冲我这笑的啊！
1: 哎，我记住记住啊！
0: 哎，我不抢，我不抢，
1: 哎，
0: 我不抢，我抢这干什么？我。是你的太太，我大嫂子。
1: 嫂子，嫂子吗？
0: 问你啊，说你没在家。
1: 没在家，没在家，不对。
0: 那我可就走了。
1: 你走吧，走，走吧嘞。
0: 我可就走了，
1: 走就走呗，
0: 那你也走吧，哎哎，
1: 也走吧，怎么回事？
0: 这我是逗不乐了，这个
1: 怎么回事？
0: 你干嘛？本来你站这干嘛呢？倒气儿呢，是吧？你说你没能耐不就完了吗？
1: 我怎么没能耐？
0: 啊，我给你捧哏也这么捧吗？哎，你就这么捧，
1: 啊，
0: 还是你这套话，我能把大家逗笑了。你
1: 哎，好，瞧你的
0: 能耐在这儿呢，
1: 就是好，好，
0: 来吧，
1: 哎，行。等一会儿啊，对，谢谢大家的合作，取得初步的胜利。现在换过来该我逗哏了，可是还这套词儿啊，这套词儿并不可乐，那怎么办呢？您听着不可乐的时候，您就热烈的鼓掌。咱就把他给气了，
0: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这人要没皮没脸的，真没办法。那我们刚才怎么跟你托付来着？
1: 你是这么托付的吗？
0: 你甭管怎么着，你来吧，你来吧，找你的。
1: 对呀，
0: 你有多大能耐？辛苦您了，
1: 辛苦就辛苦吧。
0: 我也会这个。刚才我到您家了。
1: 大家就到家了，
0: 他妈一打门呢，
1: 打门就打门呢。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0: 出来个人。
1: 出来人就出来人吧，
0: 不是外人呐。
1: 我们家没外人，
0: 是我嫂子。
1: 这叫事吧？
0: 说您没在家。
1: 没在家就没在家了，
0: 我就走了。
1: 我就走了。
0: 出了胡同啊？
1: 不胡同，
0: 一拐弯。
1: 拐弯吧，
0: 碰见你爸爸了。
1: 碰见吧。
0: 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1: 那是
0: 啊，
1: 行了，这个对了。
2: 诸位，这您可不对呀，这个。
1: 刚才我逗哏您不乐，他一逗您就乐了。他没比我多什么词儿啊？不就说出胡同了，拐弯碰见我爸爸了。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这毛病在这儿呢。
0: 嘿，马季，
1: 怎
0: 样？你逗得可真好，
1: 嘿嘿。啊，刚才咱们可说好了，不准打人，不准骂人，说话要文明。那么你说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啊，这我一时走嘴。
1: 什么？走嘴？
0: 咱不许打人呐！
1: 啊，我这叫走手。这跟谁都会斗啊！
0: 是兴奋呗，
4: 兴奋兴奋吧。
1: 昨天我到您家了，
4: 到家到家了。
1: 我啪啪一打门呢，
4: 咋吧？
1: 从里头出了一人，
4: 出来吧，
1: 不是外人，
4: 没外人，
1: 是你太太，我大嫂子。
4: 是的，
1: 问你没在家吗？
4: 啊，
1: 我可就走了，
4: 走吧。
1: 啊，出胡同了，
4: 啊，
1: 拐了弯了，
4: 哦，
1: 我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
1: 哎，怎么不能啊？
4: 不能，
1: 为什么不能？
4: 我爸爸死了。
1: 我爸爸这跟猪八戒似的，到他爸爸这死了。
4: 你爸爸死了。
1: 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
4: 换字，
1: 怎么又换回来了？
4: 死了
1: 谁不会说？我爸爸死了，忘说了。
0: 辛苦您了，
1: 死了。
4: 他妹子死了，
1: 我爸爸死了，
0: 我向你道辛苦呢。
1: 我说死，
4: 啊，死早了这个。
1: 啊，辛苦辛苦。
0: 咱到您家了，
1: 大家到家，
0: 啪啪一打门，打里出来个人，不是外人，
1: 不是外人，
0: 是我大嫂子。说您没在家，我就走，出了胡同碰你爸爸了。
1: 你爸爸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差点又滑过去。我爸爸也死了。
0: 哦，你爸爸也死了。
1: 哎，你爸爸还噎死了呢。
0: 啊，
1: 说话。我爸爸跟你爸爸一样，也是死了。
4: 死了，
1: 死了，
0: 死了，我也碰上了。
1: 啊，你碰见死人像话？
0: 我不是碰见死人，我碰的不是这个。
1: 哦，哪个？
0: 啊，
1: 哪个？这爸爸还有哪个？
0: 不是今年碰上的。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碰上的？
0: 去年碰上的。
1: 哦，你是去年碰上的。
0: 对对对。
1: 我爸爸死八年了。死八年了，去年你上哪儿碰去啊？
0: 死八年了，死八年我也碰上了。
1: 不像话，
0: 碰的不是你爸爸，
1: 那是谁呀？
0: 是你叔叔。
1: 我叔叔？
0: 对。
1: 哦，戴着小帽头
0: 啊，
1: 穿着蓝布大褂。
0: 对对对，
1: 拄着文明棍，两撇小胡子。没有。我爸爸没兄弟，没弟弟，
4: 我哪来的叔叔？
1: 而且还死八年了。你碰见谁了？
0: 碰见你。
1: 谁呀？
0: 碰见你大爷了。
1: 我大爷？
0: 对，
1: 我爸爸就哥一个，上不靠兄，下不靠弟，还死八年了。你说你碰上谁了？
0: 我碰见你。我碰见你姑父了。
1: 没有。
0: 你姨父？
1: 没有。
0: 你姐夫？
1: 没有。
0: 你舅父？
1: 没有。
0: 没姑。
1: 你干嘛？你找我们亲戚干什么呀？啊，那你这么说吧，爸爸、大爷、叔、姑父、姨父、姐夫、妹夫、三亲六故、亲戚本家，一概都死绝了。你碰见谁了？
0: 您这像话不像话啊？
1: 像话。
0: 哦，你们家是房顶子开门，六亲不认了。
1: 出门入户就我一人，
0: 像话吗？你没有这样的。我们说。

0: 得说碰见了，你得说有啊，对不对？
1: 有。
0: 那你这不是啊？没有，全没有啊，像话吗？我们这个逗哏的碰见你这样合作者，我们活得了活不了啊？你说我们这捧哏的遇见你这么个逗哏的，
1: 我们活得了活不了啊？
0: 我们逗哏怎么了？怎么了？
1: 有这么的吗？上台跟我说，你一个都不知。
0: 怎么？
1: 啊！最后还我没逗过哏，我一逗哏，连诸位都上厕所了。
0: 啊，那不开玩笑
1: 吗？有这么玩笑的吗？
0: 你别别，你怎么着？我碰上你，你碰上谁？你
1: 有一个人，
0: 对对对，
1: 我给你个台阶
0: 啊！
1: 这回这么办吧，
0: 啊，
1: 你说碰上谁？我说有，就算完了。
0: 我碰上你弟弟了，有没有？
1: 哎，我还真有一个弟弟，
0: 完了吧？
1: 有弟弟，
0: 我。
1: 啊，
0: 行了吧，
1: 行了
0: 啊，得了，谢谢大家。
1: 我
0: 啊，我完成任务。
1: 哎，不行
0: 啊，
1: 不行不行，
0: 怎么
1: 完了？我还没完呢。
0: 怎么着？
1: 你既然说碰见我弟弟了
0: 啊，
1: 那你说说我弟弟什么模样，多高的身量，多大岁数，穿着什么，带着什么？你要都说对了，哎，就算你碰见了。
0: 哎，我碰得着，我就说得出来。
1: 好，那你说呀。
0: 那你先问什么？
1: 你说说我兄弟长得是什么模样？
0: 长什么样子？
1: 啊，对对。
0: 你兄弟长什么样子？你兄弟长这个圆乎脸，
1: 圆乎脸，
0: 长乎脸，
1: 长
0: 这个长圆，
1: 那什么鸭蛋呢？那个，
0: 对，长个鸭蛋脑袋。
1: 什么鸭蛋脑袋？难看不难看？我问他长得什么模样？
0: 什么模样？他长得白
1: 白，
0: 不但很白
1: 啊，
0: 这个黑呀、也黑不了多少。他是有麻子，没长着。
1: 这不废话？
0: 不是，你弟弟他长、他这个
1: 什么模样
0: 啊？他有脑袋呀、啊！
1: 废话，人吧没有脑袋，
0: 是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我没看见他前边啊，
1: 我能说得出来吗？
0: 哦，
1: 这个模样你没看见？
0: 当然是了。
1: 哦，那你说他多高的身量？
0: 多高身量？3.6米。
1: 三丈六，
0: 在楼上头呢。
1: 我说地下
0: 1.8米，
1: 1.8米，
0: 蹲那上厕所。
1: 站起来，说他站着，
0: 站着他有劲，他那个
1: 到我哪儿了？
0: 他这，
1: 你给我到，
0: 他这个高度
1: 啊，
0: 到
1: 动物园里就有这种东西。耍狗熊呢，
0: 我多高？反正你弟弟他是一人来高。
1: 废话
0: 啊，
1: 什么不一人来高？
0: 还是的呀，
1: 还是的。啊，你说他穿的什么吧？
0: 穿的什么呀？
1: 穿什么？
0: 他穿的是这个什么？穿的是背心，
1: 穿背心。
0: 穿的 T 恤
1: 啊，
0: 外头套棉袄。
1: 啊，对对对，
0: 穿着
1: 皮，
0: 他是的。
1: 穿什么？
0: 你
1: 穿什么？
0: 他
1: 啊，
0: 哎呀，
1: 啊，穿什么？
0: 他没穿衣服。
1: 没穿衣服，大街上不让走。
0: 我在洗澡的地方碰见他的。
1: 哎呀，没腿跑浴室去了。
0: 嘿嘿嘿，怎么样？
1: 好了啊，
0: 哎
1: 啊，那你说他有多大岁数？
0: 多大岁数
1: 啊？
0: 78。
1: 哎，78。
0: 旁边那老头78。
1: 哎，我问我弟弟，
0: 也就5-6岁。
1: 五六，
0: 小孩5-6岁。
1: 问他本人，
0: 本人也就七。八这个七八不要九，
1: 还天地跨虎头呢。
0: 啊，对，长虎头虎脑的，反正
1: 我问他岁数，
0: 岁数也就你弟弟的岁数
1: 啊，
0: 他比你小啊。
1: 说明白
0: 还是的呀，
1: 比我大的那是我哥哥。
0: 哎，这就对了。
1: 对，你呀
0: 啊，
1: 别受罪了。
0: 怎么？
1: 我告诉你吧
0: 啊，
1: 我有一个弟弟啊。你要看，你看得见；你要碰啊，可碰不见。
0: 不，我能看见，我就碰得见呢。
1: 没那事。
0: 怎么？
1: 我弟弟呀、
0: 啊，
1: 今天刚12天，他还没满月呢。你上哪儿碰去？
0: 我说你亲弟弟，
1: 一母所生啊，
0: 那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
0: 啊？你让大伙想啊，你爸爸都死8年了，你弟弟才12天呢、
1: 啊。

0: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宁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2: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

0: 我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撩荒的坡地，看着可惜，总粮食收院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1: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2: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新鲜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分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1: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3: 以前这一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了，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
1: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0: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萌化农女体验。漫山遍野佛手柑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1: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果，一方烟火，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一村一品系列，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冲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冲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冲。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冲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冲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冲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炉，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生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
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

0: 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仪、村晚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两岸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很多中老年朋友腹股沟部位呢会冒出莫名的包块，老百姓啊俗称是小肠气，医学上呢叫做疝。不少人觉得疝气就是小毛病，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殊不知一旦出现欠顿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雅安仁康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建宏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疝气的科学防治。周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想问一下周医生啊，就是您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整整是46年的一个时间，也接诊过许多的疝气患者，首先能不能够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到底疝气它是如何发生的？
3: 简单来说，疝俗称疝气，就是我们人体腹壁肌肉及深部组织出现了薄弱或者缺损，腹腔里面的脏器比如肠管从这个切口向外突出，就在体表形成一个包块，这就是疝。最常见的是腹股沟疝，小儿和中老年人多发，男性多于女性。到了秋天以后，昼夜温差大，一冷一热，容易受凉，易发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咳嗽，加上秋季气候干燥，如果喝水少，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咳嗽用力排便，都会使腹腔压力急剧升高。腹腔内压力一大，就会推到脏器往腹壁薄弱的地方钻，心力栓容易形成，原有的栓也会明显加重。
2: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咳嗽和便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它会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3: 其实原因是挺多的，老年渐渐增生，排尿费力失节，长期干重活负重，身体肥胖，还有随着年龄增长，腹壁肌肉筋膜自然退化变薄。另外有腹部手术失利人群可能出现切口疝，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发病概率就会更高。
2: 明白了。当然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他分不清疝气，因为疝气的种类很多，所以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病症的一个轻重，所以能不能够请周医生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3: 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疝，其实是股疝、肌疝、切口疝。我们以最多见的腹股沟疝来讲，它是由轻重区分的。轻度，站立咳嗽时干重活的时候腹股会出现包块，平躺休息后包块能够直径回拉回腹腔，平时坠胀感比较轻。中度，包块会频繁往外突出，坠胀隐痛感变明显，包块掉出来之后需用手推送才能推回腹腔里面。重度，包块经常突出在外，很难回拉。最危险的就是堪疼疝，也就是包括出现以后突然疼痛，剧烈疼痛增大，不能进入腹腔，这个属于外科急诊，拖延会造成肠管缺血坏死，是会

0: 生命危险的。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他就觉得说这个疝气不痛不痒，我就置之不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也不太可取？
0: 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成年人疝气腹壁缺损不会直击愈合，就算现在不痛，只要服药增加，包括就会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发生潜在的风险，千万不能因为不痛就放任不管。
1: 那说到治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老百姓他都有疑问，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得了疝气就一定得手术，有没有可能通过吃药或者是一些偏方就能够治好疝气呢？
0: 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疝气本质是腹壁出现缺损缺口，药物外敷偏方都不可能把这个缺口修补好。临床上面我们遵循几个治疗原则，第一，小儿疝如果没发生前等，在两岁之前可以不做手术，疝有直行愈合可能，超过两岁只有手术。第二，成人疝不论大小时间长短都应该手术，手术是治疗成人疝唯一有效的方法。第三，对于年龄很大基础条件差没有办法来做手术的患者，可以使用疝托疝带临时防护减轻症状，但它只是能缓解，达不到根治效果。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吃药就能治好疝气这样的一种说法，对吧？
0: 对，千万不要轻信偏方，别被耽误病情，一旦发生前等后果很严重。
1: 那最后得麻烦周医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健康的小提示了，
0: 提醒大家一旦腹股沟等部位反复出现包块，伴随着一张隐痛，不要因为部位比较隐私就不好意思就诊，特别是如果包块出土之后靠住不回去，出现剧烈疼痛，不要硬扛，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外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周建宏副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小肠气，秋季要做到科学预防，平时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优天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退了休第一趟远门该去哪儿。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十五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回来了，朋友圈啊都不知道怎么发。孝心没错，但是你觉得好不等于他们舒服。但父母出游的第一原则不是去多远，是去他们说得出口发得出圈的地方。其实我想说啊，最好的第一站应该是长这样的，慢节奏，不赶，一天一两个点到头，他们走得动，坐得下，拍得慢。赶景点式旅游是给年轻人的，不是给刚退休的爸妈的。然后呢，是有可以讲的故事，一座有来头的古城，一片他们年轻时候就听过的海，一处带点文化的地方。回来呢，跟老同事、老朋友一聊，啊，我去了哪哪哪儿，这面子呀，比风景值钱。其次啊，是吃住省心，卫生、安静、进医院，这三条比任何星级都重要。父母呢，嘴上说着随便，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来和大家分享几个玉磊比较推荐的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近郊慢。

0: 山水，不想飞得太远，周边有山有水的度假地是最稳妥的，当天来回或者是住一晚来试试水，父母没压力。其次是一座说得出口的文化古城，节奏慢，故事多，吃的又好，很多爸妈回来逢人就讲这趟值。然后是一片温柔的海，对没有见过大海的父辈来说，海本身就是震慑。选开发成熟的、医疗近的海边，安全又好拍。其实说句真心话，我见过了很多等以后、等忙完这阵、等攒够钱、等孩子大点儿，可父母的以后啊是经不起等的。第一站不一定要贵，不一定要远，但要趁他们腿脚还利索、好奇心还在。你带他们看的世界会变成他们往后好多年里边反复讲给别人的骄傲。如果现在就能够带着父母出发，你最想带他们去的第一站是哪里呢？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1: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2: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连接着汉藏的千年情缘，有一片叶经过岁月发酵，沉淀出红浓沉醇的智慧，它是高原的生命之影，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节目，我是陈琳。说到我们雅安的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渡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渡边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茶工匠、制茶大师梅树华师傅怎么说。梅师傅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它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哈，摸上去还比较硬。这个藏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3: 雅安的藏茶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五大类32道工序是传统的，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2: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3: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了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了过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粗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呢，得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三到五

0: 无耻的反对，然后要打倒他，即便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止发酵。这个杨安的这个茶叶这个发酵，它主要选用的就是茶叶基本成熟也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看的基本的红台绿梗。这种茶叶呢，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呢，成分比较完整，通过发酵过后呢，它这个茶叶的这个老茶香味浓郁。
1: 藏茶它闻起来啊，确实有一股类似陈年木头和药材混合的香味，非常的醇厚。梅师傅，藏茶它是怎么被藏族同胞认可的呢？原因是什么呀？
0: 它原因呢，一个呢是它的茶叶通过发酵过后的这个从香味、口感、汤色红浓明亮，都很适合于它藏族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呢，茶叶的功能成分比较完整，也很适合于藏族同胞呢这个长期饮用，而且还很适合于打酥油茶和清茶饮用。
1: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十年的老藏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满口啊顺滑回甘。原来这看似粗犷的藏茶背后竟有如此精细漫长的等待，正是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让雅安藏茶不仅消食解腻，还能在缺氧干燥的高原环境中为藏族同胞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在雅安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背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多年前，在险峻的二郎山大象林古道上，无数的背夫背负着200-300斤重的茶包，一步一步地往康定艰难地前行。那时候雅安藏茶就是靠着人背马驮走出了一条艰难的运茶之道，而在雪域高原的另一端，藏茶早已融入了藏族同胞的血脉。卓玛，您好，您家里要打酥油茶吗？
2: 有，从小就看到妈妈在打这个酥油茶。
1: 用的是什么茶呢？
2: 那我们用的这个茶呢，是雅安的藏茶。因为大家也晓得哈，我们这个地方海拔呢很高，蔬菜也比较少，天天就吃牦牛肉、酥油那些。如果不喝一点这个茶，肚子就胀得很，浑身都不舒服。
1: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种茶？
2: 我们是生下来就在喝这个酥油茶哦。我阿妈呢把这个茶熬得很好很浓，然后加一点这个酥油呢就可以吃了。我们一天不喝茶就觉得不习惯啊。然后呢，雅安的这个茶它煮出来的那个汤是红亮红亮的，就像是那个牦牛肉汤一样的，喝下去热乎乎的，让身体呢也感觉很舒服。
3: 煮牛奶打酥油茶，
2: 我阿妈说哈，茶要熬出金圈圈，再把这个酥油盐巴放进去去打。这碗茶一端起来，闻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茶的香味儿，还有我们藏汉民族几辈子的交情呀。雅安要一吃了一茶的酥给干面干鼻，这是的嘞。
1: 一碗藏茶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从雅安的茶山到高原的帐篷，这片神奇的叶子跨越了千年，温暖了千万里。时光流转，当年的茶马古道已经被现代交通所取代，但雅安藏茶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古老的藏茶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我们来到了雅安市禹城区的一家藏茶产业公司，负责人瑶瑶正忙着发货。瑶瑶，看您这边忙得很哦，这是发往哪里的货？
4: 我们这批呢是发往西藏昌都的。哎呀，他们都催着要我们的货，后面呢还有两吨是发往北上广深的。
5: 现在一线城市也喝藏茶？
4: 喝，现在生活呢是不缺吃的了，大家呢都吃得特别的好，身体负担自然而然呢就重了。专家研究说了，我们的藏茶有刮油减脂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助眠，不像绿茶喝多了它

0: 会睡不着。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藏茶不仅没有衰落，反而销量呢也增了好几倍。
1: 那现在您的这个销量这么好，对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0: 那改变肯定大得很嘛。以前我们荒废了的茶园现在全部都管理起来了。我们的基地呢位于四川雅安的周公山和我们灵山县的灵鹫山。我们公司这些年呢也带动了周围300多户这种茶农。以前呢大家种茶是为了维持生计，对吧，为了维持温饱。现在呢是真真切切的他们的腰包都鼓起来了。还有就是以前外出打工的这些年轻人，像我们村的这些大学生，现在都回来开网店做直播卖藏茶了。这些呀真的要感谢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块黑金子。
2: 从茶马互市的战略物资，到如今健康养生的时尚饮品，从背夫脚下的崎岖山路，到电商平台的高速通路，雅安藏茶正在书写着一段跨越古今的传奇。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什么是大美雅安呢？是咱们雅安秀美的山水，还是咱们雅安清新的空气？或许更是这份深藏在时光里的醇厚。一块沉甸甸的藏茶，它像是一位沉默的史官，记录着汉藏文化的交融。它又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用红浓明亮的茶汤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儿女。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雅安，不妨走进中国藏茶博物馆、雅安藏茶厂、吉祥藏茶、银京江家大院等，去看看茶马古道的老照片，闻一闻渥堆发酵的沉香，再在青衣江畔找个地方坐下来，叫上一壶热腾腾的藏茶，看着眼前那琥珀色的茶汤，您或许就能品出历史的厚度，也能尝到雅安乡村振兴的甜蜜回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下期再见。
3: 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
4: 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5: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6: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5: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8: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9: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5: 人间烟火丰盈，
10: 万家共赴美好。
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在一起。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20: 锦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26: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0: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 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

0: 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2: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3: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6: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5: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7: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击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8: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9: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0: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2: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1: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3: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1: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4: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4: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1: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0: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5: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9: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6: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7: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18: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19: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4: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0: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宁介绍， 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2: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20: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21: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2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2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23: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4: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25: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24: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24: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6: 我们 BEST 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7: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 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三次征战亚运会。时隔八年，他。

0: 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0: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2: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7: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阅读协调机制，持续推。

0: 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2: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1: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1: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7: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

0: 俄国粮农组织当地时间2号发布数据显示，九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高位。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九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1%，同比高出17.2%。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6.3%和5.6%，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6.1%，植物油价格指数上涨0.9%，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分别下跌1.1%和0.1%。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正出现持续且范围不断扩大的上涨态势，航运受阻叠加气候冲击，正对能源运输和主要食品类大宗商品形成压力。如果这些压力持续存在，将很快传导至终端消费者的食品账单，尤其会对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的国家造成冲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三秋期间，河南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0万台套以上，其中收获类机械21.4万台。据统计，截至10月1号，河南全省已收获粮食作物4895万亩，日收获进度达187万亩。据吉尔吉斯斯坦方面2号消息，吉尔吉斯斯坦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亚运快报，今天傍晚，在第20届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刻，第20届亚运会男排半决赛正在进行中，由中国男排对阵日本男排。目前，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大比分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16年10月2号，假期第二天。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10月1号到7号，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办城市的实际阻碍能不能破除，还能不能做到大家所需要的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我们当然乐见不打烊的服务窗口，更需要办城市的实际效果也好一点，值班人员辛苦了，机制理得更顺，过节期间的事儿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刻不停的核聚变，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

0: 让中国科学家追逐了几十年。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EAST 首次成功放电。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点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多远？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3: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他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4: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2: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5: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克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
6: 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7: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2: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5: 不断的从受制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2: 二十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5: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些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2: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8: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2: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9: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2: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4: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0: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聚变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纪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路上出了意外，又由谁来兜底呢？这个假期，各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障，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11: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12: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不仅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 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11: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

0: 和银行共同打造的摄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1: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确认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2: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0: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3: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0: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4: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5: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15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宠物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的几句话，连一份正式合同都没有，真出了事儿，说不清也找不到人。 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存在些什么样的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来了解一下。
8: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9: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8: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10: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8: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1: 包子来，过来，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12: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他的状态。
8: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13: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8: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14: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8: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15: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8: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15: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8: 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15: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7: 这个生意啊，确实贴心，解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上一道保险。对行业来说啊，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纠纷处理机制也得尽快补上，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咱们把规矩立在前头，信任落到纸上，新业态才能走稳走远。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在假期当中，亲朋聚会、开车出行都多了，开车不喝酒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餐桌上的无醇啤酒让不少人犯了嘀咕，这名字里带着无醇就等于不含酒精吗？实际上啊，要告诉您，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酒精度不超过0.5度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
16: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17: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16: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18: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8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16: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度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19: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
20: 大家是不是都被王教练起过外号啊？
21: 那还是啊，
22: 一路队摆。

0: 在中国的博物馆，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讲述都会从这里开始。
1: 先秦时代，其实先秦呢，简单的说啊，就是秦朝之前，包括了上古时代、夏商周，还有春秋战国，那是中华民族充满朝气、热情和生命力的青少年时代。其实今天呢，我们的民族精神、文化习俗很多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我们通常

0: 是典章制度，乐则是礼内在精神的体现。以礼乐沟通天地，强化统治，鼓舞士气，凸显了礼与人内在心灵秩序的关联。概括地说，就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秩序，以乐治和谐。可以说，传统的礼乐制度以至学术文化都奠基于这个时代。孔子说，周建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两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所以他要遵从周朝的制度。周礼不仅对于孔子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乃至中国近代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作用，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中华文明的遗传基因，绵延不绝，传承至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1: 这个礼啊，对这个政治集团内部的上下的关系是一种稳定剂。由于它的礼呢，又是对人的尊敬啊，一种很有文明的约束，所以啊，它逐渐就传到了全社会。所以我觉得这个礼总体上对中华文明的提升啊，还是起了促进作用。正是由于周人特别注重这个礼，后来非常讲文明的，非常讲道德的啊，这个社会呢叫做礼仪之邦啊。
0: 那么西周礼乐制度到底妙在何处呢？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志揭开了其中的谜团。
2: 那周人制定这个礼乐制度呢，一方面是学习商人的，另一方面呢，他要有所创新，在观念上还有所变化。商人呢，他是很重视祭祀鬼神，是鬼上神，宗教这个色彩比较强。而周人呢，关注点呢就更对天的信仰，对天的信仰呢，他就加入一个德的概念，就是有德性，天才保佑你，这是周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人就分析，周人呢是一种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根源呢，就认为是从西周那里制定礼乐制度开始的，从关怀上帝到关怀到现世。
0: 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正是西周时期。这个孔子认知世界里的理想国度，在经历了生龙活虎的青年期之后，宛若一头老态龙钟的巨兽，步履蹒跚地走向了他的灭亡。当西周王朝被自己的继承者糟蹋得面目全非，任何一点风波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3: 今天要讲的是周幽王废嫡立庶的故事。话说周武王建立了西周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分封制咱就不用说了，大伙儿都明白。宗法制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只有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才有资格继承自己老爸的位置，正妻之外的妾生的那孩子叫庶子。庶子即便你比人家嫡长子岁数大，或者你比人家功劳大，那都没戏。可到了周幽王这儿，宗法制有点管不住他了。周幽王他要打破这种制度，他想废嫡立庶。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一个女人，褒姒。周幽王本来是有王后的，历史上称为申后，褒姒不过是周幽王的妾。申后有个儿子叫宜臼，这就是嫡长子啊。而褒姒也生了个儿子叫伯服。周幽王他真是太宠爱这个褒姒啊，于是就顺带手的也偏爱褒姒生的这个小儿子伯服。偏爱到什么程度？ 他要把王

0: 传给这个庶子，而不是嫡长子。这下事儿可闹大了，大臣们坐不住了，开始集体劝告周幽王。大王，这可是触犯了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啊，您要三思啊。可是周幽王还真就听不进去，大臣们说的话他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主意算是打定了。他废了正宫和太子，改立美人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这帮大臣眼见劝不动，也不白费力气了，反正是您自个儿家的天下，您就自个儿折腾去吧。什么叫内忧外患？这个时候就是啊，内部不消停，外边呢还有一股少数民族势力犬戎，对西周是虎视眈眈。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内鬼出现了，他就是周幽王原来的王后申后的父亲，宜臼的老爷申侯。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子被废了，这让申侯非常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一个大爆发。既然你对我不仁，休怪我无义。公元前771年，申侯起兵发难，而且这理由听上去还挺正当，那就是维护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他还联合了曾、犬戎等少数民族势力，一举攻占了西周王宫，然后在骊山杀了周幽王，还掳走了伯服他娘褒姒当战利品。周幽王的嫡长子宜臼被立为王，视为周平王。运转了快300年的西周，就这样轰然而塌。
1: 每一个末代君主身上都会呈现颓败前的表象，也许是骄奢淫逸，也许是贪图美色，也许是不遵先法，然而这只是王朝轻蔑的触发点，是内部腐朽之后产生的外部表现。对于西周来说，支撑了这个王朝几百年的制度分封制，到此时也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历史的车轮也必定会毫不留情地隆隆碾过。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2: 分封制呢，一个是同姓分封，跟周人同姓的这个像这个周武王的兄弟啊，武王的子孙呐、都分封在各个地方。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异姓的，异姓呢都是跟那个周有一种同盟关系，或者说有婚姻关系。像姜姓的国家，比如说像齐呀、申呐、那还有一些人姓的国家，比如说这个薛国啊、谢国啊这些，他是靠这种来怎么说实施他在这个其他地区的统治。这种统治呢，实际上对他来说啊，实际上有一种困难，因为时间长了以后，这些诸侯国他都有他自己的独立性啊、自主性，他就没办法控制对这些诸侯国啊，但是控制力啊就越来越弱。各诸侯国又有自己独立的行政啊、独立的军队啊什么这些，那控制力是越来越弱。其实厉王时候败相已经出来了。
1: 公元前770年。以周平王迁都洛邑为标志，中国历史结束了西周时期，进入到了春秋时期。春秋战国，诸侯、学者、隐士、纵横家、游士、侠客、兵家、名将，在《左传》《战国策》这样的历史散文当中，形象鲜活生动，饱满浓艳。原因就在于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大批下层卿士把改换门庭、权力善待看作寻常事，各国战事、外交、改革、变法之频繁，刺激了志向高远的雄主辈出，使能人们有了千载难逢的广阔舞台。
0: 这回要讲的是问鼎中原的故事。话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 把自己的队伍开拔到洛阳边境，要检阅三军，向洛阳城里的周定王显摆显摆自己有几块肌肉。这周定王一听，一下子慌了，心想，这不露怯了吗？我自个儿知道我几斤几两啊。这时的周天子可怜巴巴的，既没钱也没兵没权，好在还剩下一个得力的助手，谁呀？王孙婉呢？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于是他就派大夫王孙婉前去慰劳楚庄王，实际是探探形势。这个王孙婉来到了楚庄王的军营里，楚庄王见了他也没客气，上来就问，我在楚国听说大禹从前铸了九鼎，三代相传，现在是你们洛阳城里的镇国之宝啊。我们楚国也有鼎，但是不知道你们的鼎到底有多大有多重呢？好嘛，这小子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一上来居然敢问我们国家的鼎多大多重，说白了，这可是窥伺国器，大逆不道啊。就像你跑到美国去，一上来就问人家总统，你们的自由女神像有多少吨呢？打算卖吗？白宫值多少钱呢？俩一块买能便宜点吗？还行吗这个？王孙满听到这话，回答却是滴水不漏。他说，我们大周朝所看重的是德行，而不是鼎。从前大禹的夏朝很有德，于是诸侯进贡材料铸成九鼎，象征九州，上面有鬼神封物，保佑子民不受魑魅魍魉的迫害。到了夏朝末年，夏桀昏庸无为，就失去了这个德，于是鼎落到商朝手里，保佑了商朝600年宗祀。商纣暴虐之时，鼎又迁于我大周王朝。我们的国君周成王占卜得知，上天保佑我们要传30代周王700年基业。现在周朝德行虽然有所衰落，但是天命未改啊，鼎的轻重你们是不可以问的。楚庄王一听这话，绵中带刺啊，嘿，我不这自讨没趣了吗？他问完鼎之后没好气，带着自己的精兵强将，压着俘虏回了自己统治的疆土广大的楚国。这就是历史上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落水的典故，也是问鼎中原这一成语的来历。
1: 不只是楚庄王，春秋时期先后崛起的霸主都对更广阔的疆土产生了觊觎之心，赤裸裸的扩张野心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残酷战争。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争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争也。这是孟子在表达他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争，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其实孟子的思想来自孔子，孔子在《论语记事》中已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春秋时代了。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2: 《论语》里面讲孔子到魏国去的时候，见到卫灵公，那卫灵公一见到孔子以后，就问政于孔子，那孔子就说，祖斗之事则常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然后第二天就走了。 孔子他对军旅之事的肯定是不支持的，战争违背了就是儒家所讲的尊尊和亲亲之意。那尊尊呢，因为儒家所拥护所坚持的一种等级制度，就社会需要等级，下对上要尊。而春秋时期啊所发生的战争基本上都是诸侯之间争夺啊，周王室是势力很弱，基本上是被裹挟着，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假借周王的名义，实际上是违背尊尊之意的。另外呢，诸侯之间争夺啊也是违背亲亲之意。在这个儒家看来，天下这些诸侯啊同宗同族的，不是王室的子孙就是王室的生舅，

0: 击鼓齐汤，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已归，忧心有忡。远居原处，原丧其马，予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予皆获兮，不我活兮；予皆寻兮，不我信兮。
1: 这是《诗经·国风·背风》当中的《击鼓》。这首诗当中，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后来成为恋人们表白忠贞的常用语。其实，在春秋时，这是战士之间生死与共情谊的写照。这首诗描写兵士久戍不得还家的心情，表达渴望归家与亲人团聚的强烈愿望。战争代表着伤痛、死亡和生离死别，它是一部机器，为着诸侯的利益而开动，也无情地裹挟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山海经》当中有一个关于鲛人泪的故事，说美人鱼晚上望着月亮会流下眼泪，渔夫就会上前去趁机把眼泪收起来，一滴滴眼泪就会变成一颗颗明珠。这样一个传说带有凄美的色彩，却有着高深的哲理。好与坏并非泾渭分明，诸侯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导致礼乐制度崩溃瓦解，但也有其出现的客观原因，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2: 春秋无义战是孟子说的，实际上他是指当时的战争给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破坏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呢，春秋的战争啊，又是社会环境决定的，不是哪个人想发动就发动的，主要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社会啊，由于这个经济利益，大家都去争，而在争的过程中啊，如果你弱，你不行，那你就被别人灭掉，所以这种战争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这个战争又促进了各国的改革呀、变法呀、创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春秋无义战也有对社会促进的一面。
1: 另一方面，时局动荡混乱，各诸侯国迫切探寻治国理政方略，也造就了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和学术的空前发展和繁荣。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3: 那周人他制度里面，他有时候所谓教士养士啊，比如说他们要交以六艺啊，礼乐射御书数要交这些东西，所以那是这个培养知识分子。但是呢，这个在礼崩乐坏之后呢，那这些士呢，很多都变成了我们说游士，就到处去依附，要把自己的一套东西啊，要授给诸侯国，让各个诸侯国呢能够接纳自己的这个强国的主张，或者是旧式的主张。这些有知识的一些贵族，他

0: 失去了自己的领地啊，失去了自己的地位，那么他们也要一种谋生的手段吧。他确实是在思想上造成一种非常繁荣的一种局面，他是因为那是一个转型时期啊，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发生了一种思想上的突破，哲学上的突破，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旧式主张，乱世里面才会产生这样的各种各样旧式主张。
1: 这些旧式强国的主张来自士人阶层，体现了中国前3000年累积和爆发的精神力量。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曾经对于奔走游说兜售济世良方的中国古代士人阶层有一个著名的表述，那就是相对自由的漂浮，相对脱离了权力的制约，拥有独立的人格，卓然而立，便看风云。在中华文化启蒙的混沌期，他们走了出来，造就了原始森林式的文明体系，既多元又平衡。原创性的学说与思想纷纷涌现，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圣人孔子和亚圣孟子都出现于那个时代。多个世纪之后，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写下了这样的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虽然他说的不是遥远东方的先秦，但是与那个不破不立的时代竟有几分的相像。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国家本为精神的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遇迷茫与彷徨的时候，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浓墨重彩的时代，还有过那样壮勇智慧的祖先。

0: 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产妇哺乳期的饮食原则。随着二孩时代的全面到来，许多家庭喜提萌娃，刚生完二孩的妈妈们一边为孩子的降生感到欣喜，一边为自己产后臃肿的身材郁郁寡欢。他们既想要宝宝健康，也想要瘦得漂亮。老一辈普遍认为，母亲吃得越多，母乳越充足，质量越好，这是典型的穷怕了导致的。根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的产妇在哺乳期，尤其是坐月子期间，脂肪摄入过多，蛋白质摄入不少，但是谷薯类杂粮和奶制品摄入不足，蔬菜摄入也不足。因此，这个时期产妇的饮食原则应该是低脂、高纤维、优质蛋白质，饮食总量上不超标即可。选择适宜的减肥时间。产后减肥最重要的是选择正确的时间，减得太早，比如刚生完孩子没几天，这时候身体没有恢复好就开始减肥，容易出现健康问题，不仅伤元气，还会伤家庭和气。减得太晚的话，由于脂肪具备一定的记忆性，减起来更困难。建议妈妈们在产后6周左右开始减肥，给身体足够的修复时间，保证奶水的正常供应。当然，如果身体还有别的问题，最好先咨询医生再做打算。坚持饮食准则。执行基础代谢减肥法最重要的是每天吃够自己代谢的量，食材种类多样，保证饮食结构平衡，不过量也绝不节食，身体需要的能量就能得到良好的供应。坚持哺乳。哺乳是一个消耗能量的过程，研究显示，哺乳期妈妈每制造200毫升的乳汁就能消耗60至70千卡热量，大部分哺乳期女性平均每天消耗500千卡热量，每天哺乳5次就消耗了相当于跑步2000米的热量，而孩子吸取乳汁的过程也会从母体带走脂肪。适量运动。哺乳期妈妈通常很忙，带小孩是件极耗费体力的事儿，这时候妈妈们甚至比上班还累。进入哺乳期1个月以内的妈妈们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但要多翻身、早下床、多走动。多翻身可以防止子宫偏向一侧或者后侧，还有利于恶露尽早排净。一般产后42天左右可以做一些和缓的运动，比如瑜伽或者骨盆的修复运动。适量的运动完全不影响哺乳，且有利于乳汁分泌、血液循环和产后整体身体功能的恢复。有不少人担心运动后乳汁会变酸，宝宝不爱喝，其实只要运动强度不大，身体根本不可能产生那么多乳酸，而且乳酸对矿物质营养素的吸收有益，有利于肠道的健康。总而言之，只要合理膳食、合理喂养，哺乳期就是妈妈们的减肥黄金期。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一般南方爱喝茶的人都喝绿茶，偶尔喝乌龙茶，但不喝花茶。懂茶的人都不喜欢花茶，说不入流可能苛刻了一点，但终究觉得不上品。我也觉得茶里最好不杂任何其他味道，哪怕是花香。花香好是好，但掩了茶香，夺了真趣。偶尔喝上一口，觉得像是在喝稀释了的香精，全无好感。10年前去北京，给一位长辈带去了龙井，这位长辈喝了，客气地说，很不错，不过比不上我们平时喝的香片。 我听了目瞪口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后来渐渐知道，这是多数北方人的集体看法。香片就是花茶，稍稍讲究的南方人都是不喜欢的，而北方人却往往情有独钟。我没有地域偏见，唯独在这一点上觉得是南方人高出一筹。北方人喝一辈子花茶，其实是不懂真茶滋味的。其实我们的祖先喝茶原来是很粗放的，直到唐代将茶与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类一起煮饮还很普遍。听到这些，如果还不至于让爱茶的人昏倒的话，再告诉你一句，他们还加盐，你还能支持得住吗？到了宋代，谢天谢地，清饮一派总算占了上风，茶里去掉了盐和香料。俗世说唐人煎茶用姜或盐，但是现在有人用这两样就会被人大大取笑。他的弟弟苏辙在《和子瞻煎茶》中写道，北方名饮无不有，盐烙椒姜夸满口，嘲笑北方人饮茶放种种调料。可见当时的南北差异以及清饮已经成为主流的历史背景。自从知道清饮来之不易，更加不喜欢花茶。不管花已经比那些调料文雅许多，但也是香料的近亲，也是打扰茶之清静的不受欢迎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里面也有误会，花茶也有它的讲究。早在宋代已有记载，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菊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做茶。诸花开时摘其半含半放，香气全者，量茶意多少，摘花为半。而且只有用绿茶中的烘青和香花拼合在一起熏制出来的熏花茶才是真正的花茶，而市面上多数只是半花茶，那些花干是后来拌进去骗眼睛的，看得见花的，花的魂已失去。真正的花茶是看不见花的，而花已经在茶里。这里面好像有一种人生的意义，多少消除了我对花茶的成见。口之于味有同事焉，用喝茶一事来验证却不是这样。江浙沪一带齐齐种绿茶，福建酷爱铁观音洞顶，口味刁钻的广东人偏能接受味道陈涩的普洱茶，这些都还罢了，始终想不通北京人对香片的忠诚不二。花茶是南方产的，却几乎全部供北方人饮用，这是为什么？前人认为这是因为江南一带是出产之地，容易获得新茶，而花茶容易保存，可以远销北方。这是不是全部根源呢？总觉得不会如此简单，应该和气候饮食还有些关联。后来读《浮生六记》，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云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至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为芸娘的慧心感动，从此对花茶虽敬而远之，但可以坐视别人弃明前龙井而痛喝香片，但笑不语，不再己之所好强加于人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305号，请到体检室。
2: 我是305号，医生，到我了。
3: 欢迎来到乐龄体检室，我是您的引导员，让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在乐龄体检室呢，有20个体检项目，每一个体检项目都会有专业医生为您全方位的讲解体检知识。相信您跟随我们走完整个流程后，您就会成为自己的体检专家。
2: 嘿，不仅检查了身体，还成了专家，真不错。
3: 我们先来做一般检查，这是您今天要做的第一个检查。在一般检查当中，我们将给您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这边请。来，请先把鞋脱掉，站到这个机器上。站直。我们先来测量您的身高、体重。在这个过程中啊，医生会给您介绍一般体检都在查什么。
4: 你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很高兴今天给你讲解。咱们去做体检，往往第一个检查的项目就是一般检查。一般检查包含3个方面，身高、体重、血压，3项非常基本的

0: 身体指标。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往往都很关注自己的身高，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高，更主要的是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帅。但相比身高，我们医生其实更关注大家的体重，因为身高对于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体重不正常，尤其是超重和肥胖，那危害就可大多了。
1: 体重70公斤。
2: 得，我今年呢，又长胖2公斤。
0: 长胖似乎是许多人都不想看到的，然而国人体重却整体在上涨。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疾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男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3.4公斤，女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1.7公斤。光是增加这些体重，就相当于正常人一周吃的肉的重量了。当然，咱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胖，并不是按照一个人的体重来衡量的，因为每个人的身高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把身高体重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这就要介绍一个我们经常体检报告中出现的指标了，它就是 BMI， 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用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我国专家认为，中国人体重指数最佳值应该在20到22， BMI 大于23.9为超重， BMI 大于30为肥胖。比如说老张的体重是70公斤，身高1.7米，那么 BMI 就是70除以1.7米的平方，等于 24.2， 24.2 大于 23.9， 所以老张属于超重。
2: 嗨，就因为长了这2公斤，我就变成超重人了。那超重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0: 超重主要影响到心血管健康，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24，患高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3到4倍。而体重指数大于28的人群中，90%都有心血管疾病或者代谢性疾病。超重的老张应该赶紧测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了。
1: 请将您的手臂露出，伸进血压仪。
0: 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属于高血压；高压小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小于60毫米汞柱，就属于低血压。大部分高血压初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只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昏昏沉沉、失眠、健忘等等不适。所以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测量血压，判断是否有高血压，而不是跟着感觉走。因为高血压会缓慢地损害心、脑、眼、肾等脏器，收缩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心血管死亡率就会翻倍。低血压会导致头晕、乏力、脸上没有血色、工作能力直线下降。老张属于超重，因此高血压的风险更大。目前我国有3亿高血压人群，几乎48%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愿意主动地测量血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很多人血压都200毫米汞柱了，都没有感觉。我们去体检或者门诊测量血压时，应该至少测量2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差别小于等于5毫米汞柱，则取2次测量的平均值；如果2次的差别大于5毫米汞柱，应该再测量1次，取3次测量的平均值。
2: 大夫，我第一次的血压结果出来了。138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0: 这个血压是正常的，但属于正常高值，可以理解为偏高。目前我国理想的血压是高压小于120毫米汞柱，低压小于80毫米汞柱，而高压在120到139毫米汞柱和或低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就叫正常高值。如果血压长期处于正常高值不去控制，大部分就会发展为高血压。所以正常高值也得控制血压，当然控制不代表必须吃药，控制的基础就是健康生活，远离烟酒，坚持运动，低盐低油低糖饮食，控制体重，避免熬夜。
2: 可是我在家里有时候也测量血压，好像没感觉这么高啊。
0: 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非常正常的，影响血压的因素很多，老张应该是做体检的时候紧张了， 紧张的时候测量血压就

0: 会偏高，所以建议大家除了体检也要多在家测量血压，一周测量一次。在家测量高血压的标准是135/85毫米汞柱，如果还是无法准确的判断是不是有高血压，建议带一个动态血压监测，监测24小时的血压波动，判断我们是不是有高血压更为准确。到这里，你的一般检查已经做完了。一般体检是我们最常见最基础的一个体检项目，同时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位去体检的朋友都应该去检查。最后提示大家，体重和高血压息息相关，在中老年人群中，60岁以上的人群平均每10个人就有5到6个高血压患者，70岁以上的人甚至高达8到9个人，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体重，预防高血压。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她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她的家世有关，致她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她的长辈，也是她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她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她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3: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4: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5: 他是唐朝最会炒作的诗人，一把当众摔毁的胡琴让他一夜之间名震京华。他是唐朝最具风骨的诗人， 一首《登幽州台歌》让他以孤独之姿挺立于文坛之巅，他就是被后世尊称为唐诗之祖的陈子昂。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与您讲述这位初唐大诗人既辉煌又悲凉的人生故事。陈子昂，字伯玉，公元661年出生于四川省射洪市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陈元敬是当地有名的豪侠，虽然成功通过了科举考试，却并未步入仕途，而是选择归隐乡里，过着淡泊名利的生活。在陈元敬20岁那年，射洪遭遇了饥荒，他毫不犹豫地把家中的粮食分给了百姓，并且不求一丝的回报。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陈子昂，自然也是有样学样。但不同的是，他有一个前缀，以豪家子持侠使气，也就是仗着自己富二代的身份成为豪侠。大家平时和他交往呢，更多的是看在陈元敬的面子上，但陈子昂自己却没意识到，所以他每天都沉迷于射箭搏斗，日子过得浑浑噩噩，一直到17、18岁都没读过书。那么，这样一个不喜欢读书的陈子昂是如何成为一代文宗的呢？关于这一点，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在他的散文《陈子昂外传》中做了记载。他说，陈子昂有一天去当地的乡校参观，之后就突然慨然立志，谢绝门客，专精焚典。而更令人称奇的是，陈子昂在文学领域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短短几年时间就读遍了经史百家，写下的文章更是才华横溢，颇具西汉司马相如与中军的风骨。公元681年，学有所成的陈子昂带着经世济民、建功立业的壮志辞别父母，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做准备。在前往长安的途中，他挥笔写下了一首《渡荆门望楚》：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微，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诗中的狂歌客，既是他胸怀大志的写照，也透露出他对个人政治前途的极度自信与期待。然而，现实却狠狠地给了这位青年才俊一个大巴掌。抵达长安后，陈子昂接连两次科举都失败了。一般人面对这种情况，要么选择回乡苦读，来年再战，要么干脆就此放弃。但陈子昂却另辟蹊径，他坚信自己未能及第，并非是能力不足，而是缺少名气。他相信，只要自己在长安城内声名鹊起，他的才华自会有人赏识。但要怎么做，才能在人才济济的长安迅速扬名呢？陈子昂琢磨了几天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当时长安城的东市有一家琴行，其中一把胡琴标价高达100万文，每天都有不少富豪慕名而来，想看看这把琴到底值钱在哪儿，却始终没人弄得清楚。陈子昂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走进琴行，对店主说，我要买这把琴。旁边人听了都觉得陈子昂疯了，他却淡定地说，余善此乐，我擅长演奏这件乐器。于是旁边就有好事的人问了，那我能有幸聆听您的演奏吗？ 陈子昂自是求之不得，回答他说：“当然可以，我住在长安城宣阳坊，现在我就回去准备好酒，明天等待各位大驾光临。”说完，陈子昂就抱着琴回家了。第二天早上，陈子昂的宅前宾客盈门，他呢也当真摆好了宴席，请大家吃饭。待大家酒足饭饱之后，陈子昂捧出胡琴说：“我是来自四川的陈子昂，在长安多年，虽然文章写了有几百篇，却始终籍籍无名。而这把胡琴不过是戏子们的玩意儿，我又怎么会把它放在心上？”说完，陈子昂当着所有客人的面摔毁了这把胡琴，之后他拿出自己的诗文赠送给当场的客人。这些文章字字珠玑，文采斐然，读过的人无不为之倾倒。宴会结束后，陈子昂的名声迅速传遍了整个长安。当时的京兆司公王氏读过陈子昂的诗文后，惊叹道：“此人必为海内文宗矣。”果然，文坛扬名之后，科举的难度好像也随之降低了。684年，陈子昂终于在第三次科举中脱颖而出，金榜题名。此时的他满怀壮志，一心想要在政坛施展自己的伟大抱负。那么，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究竟能否在政治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与您一起揭晓答案。
3: 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5: 在浩瀚的华夏文化长河中，唐朝无疑是一座夺目的丰碑。它以诗歌为灵魂，书写了中华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那是一个诗风鼎盛、才俊辈出的时代。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等杰出诗人如星辰一般璀璨，他们的传世之作至今仍脍炙人口。然而在众多大诗人中，只有陈子昂独得后世尊崇，被称为唐诗之祖。那么陈子昂究竟有什么魅力，能在众多诗人中脱颖而出，赢得这一殊荣呢？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继续与您讲述初唐大诗人陈子昂既辉煌又悲凉的人生故事。在西晋之前，我国的诗歌创作深受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从汉乐府民歌到古诗十九首，无一不体现出叙事与抒情的紧密结合，以及借物起兴的艺术手法。这些作品如描绘爱情悲剧的《孔雀东南飞》，以及反映战争给百姓带来苦难的《十五从军征》，都是这个时期诗歌现实主义风格的杰出代表。东汉末年，建安七子更是以其卓越的诗歌创作，将这一艺术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度，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建安风骨。他们的诗作大多聚焦于社会动荡的现实，同时抒发着个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不仅展现了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也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到了西晋中期，我国诗歌的创作风格开始发生转变，以陆机为代表的文人开始注重句子的雕琢，追求语言的精致。这一趋势延续至南朝， 诗歌词藻越发浮华，创作的内容也偏

向描写奢华的生活，而北朝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南朝，因此隋唐时期的诗歌风格几乎延续了南朝那种采丽尽繁而心计都绝的特点。唐太宗

0: 不屑，甚至十分反感。著名文艺评论家何开四老师告诉我们，在陈子昂看来，初唐的文风主要存在两点问题。
1: 他就指出了以前的文风为什么出问题呢？两点，第一点就是形式主义的词汇的这个堆积、典故的堆积，没有真实的内容；第二就是唯意推理，思想内容苍白、封闭。
0: 陈子昂在《与东方左使求修竹篇序》一文中提出了他的诗文革新理念，他批判齐梁诗风的颓靡与脱离现实，倡导恢复风雅传统，使唐诗创作贴近社会生活，并强调捍卫风骨才是诗文创作的正道。在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全盘否定齐梁体在诗体形式上的贡献，而是主张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尤其是感遇诗38首，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这些诗作跨越不同时期，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讽刺与时事感慨，也有对个人身世的感怀与理想的抒发。比如在《感遇诗其三》中，他以汉家事写唐家事，描写战争的残酷。汉甲30万，曾以示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汉朝几十万士卒和匈奴人作战，人们只看到他们马革裹尸，有谁怜悯他们的人生呢？在《感遇诗17》中，他咏史怀古，感叹人才得不到重用。仲尼逆东鲁，伯阳顿西明，大运自古来，旅人胡叹哉。孔子东归鲁国，老子西去秦国，难道自古以来英雄的宿命就是被埋没吗？我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而在《感遇诗37》中，他直接表达了自己对于将帅无能导致边民不断遭受胡人侵害的愤慨。塞垣无名将，亭后空崔嵬，多嗟无何叹，边人屠草来。虽然陈子昂的《感遇38首》里没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但这组诗的分量却比李杜元白加起来的分量都还要重，因为它开创了唐诗的先河。这组诗如同亘古黑暗中出现的曙光，又似久旱皲裂大地上的一声惊雷，告诉了同时代的所有文人，诗歌的创作应当是为时、为世、为事、为人而作。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主张对初唐时期的诗文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让唐诗彻底摆脱了齐梁时期颓靡诗风的束缚，更引导文人们在创作时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让诗歌能够充分表达出作者内心的真实情感。这种转变为盛唐诗歌的壮阔大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与东方左使求修竹篇序》不仅被视为盛唐文学的理论基础，更是整个诗歌史的主心骨。除了诗歌创作，陈子昂在唐诗散文革新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撰写的谏书以朴实流畅的文风开启了散文创作的新风气。萧隐士、梁漱、韩愈等唐代古文大家都对陈子昂在散文革新方面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散文摒弃了六朝时期盛行的起靡文风，对注重形式美的骈文做了有益的改进，创作出了一种散句与骈句相间、骈散结合的新句式。文中内容大多直面现实，反映民生疾苦，陈述政治见解，

0: 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政治热情与忧国忧民的情怀。除此之外，陈子昂的散文还非常的文雅，他常引用《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来阐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这种创作方式不仅增强了散文的文化底蕴，也彰显了他深厚的儒家思想修养。可以说，陈子昂以其独特的散文创作推动了散文革新的历史潮流。他独树一帜的文学才思和革新主张，为唐初散文的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甚至唐代的古文运动啊，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也受他的这么一种理论的影响，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一样是他的影响，所以他是临风起时的，开创了一代新风。
0: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璀璨巅峰，而他的辉煌成就离不开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与创作实践。陈子昂凭借其卓越的才情，开辟了唐代诗文从保守封闭迈向开放多元的新纪元。他的创作理念和作品风格对后来的盛唐诗人如张九龄、李白、杜甫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唐诗之祖。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公元696年，幽州台上，诗人陈子昂的一首《登幽州台歌》，道出了怀才不遇者的亘古孤独，触动了无数文人志士的心弦。这位年仅26岁便已在长安声名鹊起、深得武则天赏识的才子，为何会留下如此苍凉孤寂的诗篇呢？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继续与您讲述初唐大诗人陈子昂既辉煌又悲凉的人生故事。公元683年，唐高宗李治病逝于洛阳，他留下遗诏称，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者，请天后处理决断。从那一刻起，陈子昂的政治生命便与武则天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公元684年，朝野上下就唐高宗因葬于洛阳还是长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刚刚进士及第的陈子昂再次抓住机会，在吏部还未授予他官职之前，以草莽之臣的身份给武则天写了一封建陵驾入京书。他劝阻武则天不要将高宗灵柩移往长安，认为这会加重关陇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会让护陵的大军疲于奔波。当时的武则天大权在握，正在四处网罗人才，陈子昂的这封谏书写得言辞恳切，有理有据，让武则天大加赞赏。他不仅召见陈子昂，还赐予他灵台正字之职。灵台正字作为秘书省的九品属官，负责管理文献、校订文字，是很清要的官职。由此可见，陈子昂从入仕开始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认可和栽培。此后，武则天还多次召见陈子昂，询问他对政事的看法。陈子昂也直言不讳，对内政、外交、军事、刑法等各个方面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时的陈子昂真心认为武则天是一代圣主，因此非常愿意为他出谋划策，甚至加入了劝谏武则天登基的行列。公元686年，陈子昂怀着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来的壮志豪情，首次踏上征途，远赴西北平定突厥仆固使的叛乱。在边关的岁月里，陈子昂不仅亲眼目睹了西北的荒凉与严寒，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与无情。回到京城后，他向武则天呈上了《为剿补阙论突厥表》、《上西番边州安危事三条》等多篇卓有见地的奏章，直指边塞将领的腐败问题。公元691年，因母亲去世，陈子昂解官回乡守制。公元693年，守制期满的他被武则天擢升为右拾遗。右拾遗是谏官的一种，为从八品官职，主要负责对中央决策的审议、批评和修正，官位虽卑，但职权很大。担任右拾遗期间，陈子昂心怀天下，直言敢谏。他在谏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安人惜边、节用爱民、贵德慎行的政治主张。然而令他倍感沮丧的是，尽管武则天时常召见他讨论国事，却鲜少采纳他的建议。 这或许是因为在武则天看来，陈子昂的许多观点过于理想化，难以直接应用于现实政治。武则天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建立大周政权，而陈子昂的政治理念与他的政治需求存在偏差，因此很难得到他的重用。时宜本就是一个很容易得罪人的官，再加上陈子昂向来言辞犀利，敢于针砭时弊，因此朝廷中对陈子昂心生不满的官员不是一个两个。于是刚刚当上右拾遗不过一年，陈子昂就被人栽了个逆党的帽子，蒙冤入狱。这次入狱让陈子昂心灰意冷，好在武则天对陈子昂的为人和才华都是赏识的，她不仅赦免了陈子昂的罪行，还保留了他右拾遗的官职。出狱后，陈子昂意识到自己在朝中已难有作为，便主动请求前往边疆。当时正值东北契丹首领李进忠、孙万荣等人叛乱，攻占了瀛州，武则天任命侄子武攸宜为行军大总管，率军平叛，并因陈子昂的请求让他担任武攸宜的幕府参谋，随行出征。然而武攸宜出身权贵，对军事一无所知，再加上为人轻率，致使前军陷没，一时间军心涣散。在此紧要关头，陈子昂挺身而出，力劝武攸宜亲自上阵杀敌，以振军心。但是武攸宜这样的纨绔子弟怎么可能舍生忘死冲锋陷阵？果然武攸宜认为陈子昂你一个书生懂哪门子军事，以此为由他拒绝了陈子昂的建议。这一刻陈子昂满腔热血仿佛被冰水浇灭，他怎么也没想到武攸宜会因为他是个文人而轻视他。过了几天，陈子昂不死心又再次觐见，不料这次彻底激怒了武攸宜，他不但不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反而将陈子昂的官职从参谋贬为军曹，以示惩戒。陈子昂受到这样的打击，心里非常郁闷。在从瀛州回洛阳的路上，他踏上了蓟北楼，回想起千年前燕昭王曾在此地筑建幽州台，广开财路，招揽天下英才，他不禁悲从中来，深感自己虽怀抱才学，却未遇明主，知音难寻。感慨之余，他挥笔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短短的22个字，却探尽了他所有的悲愤、屈辱、无奈与孤寂，而这也是陈子昂人生的最后一次悲壮高歌了。没过几年，身心俱疲的陈子昂以侍奉病重父亲为由，离开了他曾满怀憧憬的朝廷，辞官返乡。回到家乡后，陈子昂闭门谢客，每天种树采药，但这些工作并不能填补他空虚的内心。他给好友卢藏用写信，说自己最近一直在看史书，发现这些史书质量太低了，他准备自己写一部上自汉武下自当朝的史书。然而这个工作还没开始，陈子昂的父亲陈元敬就去世了，他不得不放下笔墨，全力为父亲陈元敬操办丧事。不料刚给父亲办完丧事，一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毫无防备的陈子昂推向了深渊。摄洪县令段简为一己私欲觊觎陈子昂的家财，竟不惜手段编造罪名，将陈子昂打入狱中。 陈子昂本就体弱多病，下狱后挨了几次杖刑就奄奄一息。也许是对活着还有幻想，陈子昂在狱中给自己卜了一卦，可卦象却是死卦。陈子昂仰天长叹：天命不佑，吾其死矣。几天后，陈子昂身死狱中，年仅42岁。曾被武则天誉为地级英灵，文称伟业的一代俊才，就这样命丧故里，冤死狱中，让人不免为之叹息。如今幽州台仍在，斯人却不见。然而他在幽州台上的千年一叹，却穿透了长长的岁月，永远横亘在蜀地的珠峰之间，萦绕在人们的心里。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

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地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3: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工作当中，往往忽视掉了自己的身体。宫颈癌、乳腺癌呢，也随时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很多患者呢，在早期他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一旦开始检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为时已晚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赖亚玲主任，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两癌筛查这些事儿。赖医生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3: 首先想请问一下赖医生啊，大家总说两癌筛查，但是这两癌到底查的是一个什么呢？
4: 其实两癌筛查其实是针对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是现在女性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所以宫颈癌筛查呢，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的彩超，另一个就是钼靶检查。这两项检查的话，能够早期的发现病变，然后及时的处理。
3: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哪些女性她需要去定期做一个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呢？
4: 这个针对这个筛查的人群的话，主要是年轻的有婚恋经历史的女性，建议还是要做定期的筛查。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女性，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一般是1至2年复查一次。当然家里头有这种高发病史的、高危因素的这种话，应该是缩短检查时间。特别是乳腺癌的这个筛查的话，更引起重视，因为不是只有女性才得乳腺癌，男性同胞也要做检查。
3: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会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不需要去定期做体检，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对吗？
4: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大的误区，好多人就觉得我没得问题，我又不检查。还有很多人是拒绝这个妇产科检查。其实这个妇科的早期宫颈癌筛查是很重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不然的话好多病症就遗留在早期，拖到晚期，这个时候的话就失去了治疗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不要认为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就放弃了早期筛查时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就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其实癌症在身边随时都潜伏，但是就看你自己重不重视。
3: 那如果说我们的筛查报告它提示有异常，是不是就代表说一定就得了癌症呢？
4: 其实这个宫颈癌筛查的这个报告拿到阳性的话，因为筛查一般都是初筛，筛查的结果有可能是阳性，也有可能是阴性。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拿到结果的时候，你不要因为看到有叉叉是阳性然后就恐慌，其实这个要正确的对待。如果是阳性结果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自己有没得症状，然后一定要到专科的妇科去做一个常规检查。
3: 那在乳腺检查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4: 这个乳腺检查的话，作为年轻女性都有，所以刚才我也提了，男性同胞也不能忽略。所以制定计划的话，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定期检查的机会。
3: 那最后，赖医生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建议吧。
4: 今天有幸到这儿来给大家等于聊一下，其实有几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等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一个合理的膳食营养，还有就是适当的户外运动，这样子的话增加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和免疫力。其实这个两癌筛查发现阳性的时候，只要抵抗力好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第二一个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健康体检时间表， 给自己制定一个定期复查的时间，不要一错过了这个筛查的机会。特别是女性朋友，针对这个两岸筛查的时候更重要，不能忽略。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两岸筛查。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重视这个筛查，觉得这个我到医院去又麻烦，妇产科检查相当复杂。但是的话，这个两岸筛查是作为现在国家的重点的这个免费筛查项目之一，主要的就是关注这个女性的健康问题，国家是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上，都是免费的筛查。所以作为我们自己，作为女性，一定要关爱自己，然后守护自己的健康。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妇产科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深圳的使命和职责。
3: 好的，非常感谢赖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关爱自身健康，重视两癌筛查。
2: 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12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0: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1: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场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0: 雅安市名山区祁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儿。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祁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名山区全域。
1: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0: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1: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0: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0: 凉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1: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力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0: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他种了30多年的花生，村民赵全英。
2: 你看这一窝，颗颗都是糖啊！
1: 一颗小花生如何成为镇中龙门重建后的金豆豆？龙门镇青龙场村戴书记说，我们走的就是一村一品的路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听大美雅安乡村行特别节目龙门花生熟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主持人陈琳。今天我们不在直播间，而是站在雅安市庐山县龙门镇的一片花生地里。八月的龙门山色清翠，暑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身边是一排排刚拔出来的花生，藤蔓绿油油的，根系上挂满了白生生的花生果。耳边呢是乡亲们拔花生、摘花生的声音。
3: 你听这种声音，啪一下花生就出来了。一年的雨水后，花生结的多，你看这一窝，起码15-20颗，颗颗都饱满的很。
1: 说话的是龙门镇青龙场村的罗大哥，他随手拎起一窝花生，抖了抖沙土，一颗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根上。罗大哥拨开一颗递给我，
3: 你尝嘛，生吃都甜，脆得很。
1: 确实啊，刚出土的花生带着一点沙土的潮气，放进嘴里清甜脆嫩，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这就是龙门花生最本真的味道。龙门镇地处庐山县东北部，青衣江支流从山间流过，留下大片沙壤土，这里种花生有上百年的历史。2013年420庐山强烈地震，震中就在龙门，那时田地开裂，房屋倒塌，很多人担心这个受灾最重的地方还能不能缓过来。10多年过去了，眼前这片丰收的花生地给了我们答案。龙门镇青龙场村村委副书记戴荣：
2: 地震震垮了房子，震不垮龙门人的志气。我们村就在想，土地上种啥子最有出路，大家一伙计，还是花生。我们这里的沙土透气雨水，种出来的花生颗颗弥饱回甜。后来镇上把花生确定为一村一品的竹稻产业，成立了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现在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700多户农户。青龙场村种植面积达到600余亩，带动500多户农户，户均征收均超过了6000元。龙门花生这个牌子也越来越响。
1: 从分散种植到抱团发展，从提篮叫卖到品牌销售，龙门花生完成了一次产业转身。而在一村一品的道路上，光有好产品还不够，还得有好技术、好销路。村里负责种植的技术员王伟：
4: 我是我们村的技术员，都是他们给我取的，我就是种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经验多一点。我们推广花生和娃娃菜、萝卜换稻种，减少土壤病害，用有机肥、人工拔草、高绿色种植。今年虽然前期太阳有点大，但后期管理跟得上，花生还是比较饱满，品质比往年还要好些。
1: 说到花生的销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用互联网助力花生销售。
5: 大家好，我叫王军，我以前在深圳打工，10年前回来做电商。我们龙门花生的品质很好，但以前销路窄，现在通过直播最远卖到了北京和上海。之前前一场直播2个小时卖了1000多单。你看我身后这些花生大部分都已经被预定了。
1: 一颗花生从土里拔出来到打包发往全国，可能就是2-3天的时间。互联网

0: 网让这个川西小镇的花生插上了翅膀，飞到爱吃花生的人手里。
1: 我们从成都过来的，那个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花生是长在土里面的，还特别高兴。我们中午准备去农家乐吃一下那个花生炖猪脚，哎，听说是很好吃的。
0: 在龙门，花生的打开方式有很多，刚从土里拔出来可以生吃，煮一锅盐水花生是夏天最好的下酒菜，晒干了炒着吃，香脆化渣，还可以做成花生糖、花生酥。龙门人啊，把一颗花生吃出了百般花样，也种出了万千希望。站在田埂上，看着乡亲们弯腰拔花生，起身摘花生，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从地震震中到产业新村，从一颗花生到一村一品，龙门人用十多年的时间，把苦涩的日子种出了甜味。这甜是花生人的甜，更是奋斗出来的甜。听众朋友们，龙门花生的采摘还在继续，如果你也想闻一闻沙土的香，尝一尝刚出土的甜，不妨带上家人，在每年的八月到九月来庐山县龙门镇赴一场花生之约。摘完花生还可以去龙门溶洞探索地质，到维塔村看漏斗地貌，再吃一顿地道的花生宴。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看振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说起去云南玩，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不管你啥时候来，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春天来昆明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落在脖子上，落在肩膀上，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那要是冬天来呢，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本来啊有点蔫儿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昆明的好，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就藏在街头巷尾。爱花的可以直接冲到斗南花市，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抱回一大捧鲜花，连头发丝儿都沾着天香的味道。那么对于喜欢安静的，你可以去滇池边坐坐，尤其是冬天，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会在湖面去盘旋，你举上一块面包，它们就敢凑到你的手边叼走，一点都不认身。逛完滇池，顺道去旁边的大观公园去溜溜，这儿呢是昆明人的私藏宝地，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满院子菊花，啥时候来啊，你都能撞见一院子的热闹。所以说啊，在昆明根本就不用去费劲的做攻略，随便的瞎溜达瞎逛逛，那种舒服劲儿就能让你不想走。再来说说咱们四川的攀枝花。

攀枝花也是一个全年都很暖和的地方，咱们四川人啊，私下都叫它四川小三亚。这大部分呢都是蓝天白云，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啊，人挤人，反倒是清静得很。你不要以为人少就没看头，攀枝花的美景你必须得亲自去了解才知道这有多绝。想要找点野趣，那就去格萨拉的绿石林，整片石林盖着厚厚的绿苔藓，一脚踩进去就像是闯进了远古森林，鼻子里全是草木的清香味儿。如果是怕爬山累的，就去二滩国家森林公园，开阔的高山草甸顺着坡铺开来，牛羊在坡上慢悠悠地吃草，天空低的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云。到了这儿真的是什么烦恼都飘得没影了。到攀枝花来玩啊，你就像是去远方熟人的家里去串门，不用刻意的去安排，怎么舒服怎么来。最后再和您聊聊江西的婺源。说到国内什么时候去都合适常年火的旅行地，那么婺源就绝对算一个了。春天的婺源是一片翻涌的金色花海，三月暖风一吹，江岭的万亩梯田就从山脚一直黄到山顶。粉墙瓦带的村子藏在雾里，马头墙在花海里若隐若现，到处都是透着劲儿的田园味儿。而夏天的婺源呢，被浓绿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一块清凉的翡翠。没有了花海的热闹，山野呢是深浅不一的绿色，溪水顺着青石板路哗哗地流着，躲开人群你就能够独享这山里的安静。秋天的婺源就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黄岭开始晒秋了，家家户户的晒匾里堆着红辣椒、黄玉米、金南瓜，跟古朴的马头墙配在一起，烟火气和山水味完美地凑到了一块儿。而到了冬天，它又变回了安静的水墨画，晨雾裹着古村，炊烟慢慢飘起来，街巷里没有了游人的喧闹，只剩下了老屋、暖阳和慢悠悠的烟火气，那这是最地道的徽州味儿了。跟着四季变，婺源从来都不缺美景，每一季都有它自己的温柔。其实啊，今天分享的这些城市它能够火起来也真不是偶然，所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亲自去逛逛。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0: 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老张，老张，过来，这户来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2: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1: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2: 那你说了哈。
1: 啊。
3: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1: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3: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古董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2: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3: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0: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0: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0: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0: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

0: 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风，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嘿，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荡彻，好不令人心醉呢。”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1: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0: 哦，什么传闻啊？”“
1: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伏。”
0: 云阳泽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狄仁杰微捋胡须，沉默良久：“
2: 洪亮啊，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味水波不兴？”“
1: 哦，哎，汉源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
2: 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
0: 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
3: 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
0: 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系了玉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 林木外白

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元的首富，今年40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源的我的朋友啊，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狄仁杰直见这康伯年大约有50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这位是王玉珏，是汉源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啊。”王玉珏连忙陪笑：“哎，哪里哪里啊。”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狄仁杰见此人屈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列，十分的丰富。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

0: 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突然说道：“
1: 哎，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则了一处清静之地，小于晚景，下官还未曾拜见，临听雅教啊，甚是惭愧。”
0: 狄仁杰觉得奇怪，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源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反管集贤，歌姬周旋，是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
1: 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
0: 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
1: 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去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合，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遍秦、晋、鲁、齐、荆、湘、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游遍天下。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
0: 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道：“
2: 刘先生新当月翁，喜添半子，理应多喝一杯。”
0: 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
3: 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县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
0: 狄仁杰微微点头。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起吐出浓烈的香烟，花亭早

0: 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机撤下了残席，换上新转，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轩厅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他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他年纪，
1: 你多大了？
2: 啊，我今年19岁。
1: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本地人士。
1: 哦，啊，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
0: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1: 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
0: 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
2: 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1: 哦，果然是同乡。
0: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舞伎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物，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2: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0: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一零四七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只差个肝字儿，为啥成分作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鱼油和鱼肝油，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中要不就是两个都有，要不就拥有其中一款。但是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弄清楚。有人会说，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鱼做的呀，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呢。有些人说可能还是有区别，不然怎么价格的差别那么大呢？孩子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中老年吃的鱼油就比较贵。还有人说，嘿，这不就是商业套路吗？不信你试试啊，鱼油鱼肝油闻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朋友们，虽然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鱼油和鱼肝油真的不是一个相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少了个肝字，两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还没有搞清楚的话，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跟各位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分别适合哪些人。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和鱼肝油来源和制作方式不一样。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来自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沙丁鱼、三文鱼等。鱼油的提取方法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流体萃取等。鱼肝油呢，是从鱼的肝脏中提取的油脂，是常见的来源是鳕鱼和大比目鱼等。鱼肝油的提取方法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收集上层的油脂。那鱼油和鱼肝油的主要成分也是不一样的。鱼油主要的活性成分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 DHA 和 EPA。 DHA 大家都知道是维持大脑功能不可缺少的物质，能够促进脑细胞的生长，是个好东西。而 EPA 可能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的听说，人家也是个好东西，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具有降血脂、改善心血管健康等作用。此外呢，鱼油还含有少量的欧米伽6和欧米伽9的脂肪酸。再来说说鱼肝油，它主要的活性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同时也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3脂肪酸。维生素 A 对于维持正常视力、免疫功能和皮肤健康很重要，而维生素 D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噻，补钙的时候必须要加的东西就是它，有了它吃进去的钙片才有用。那为什么同样是从鱼身上提取的产品，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却如此之大呢？我们来说一说。第一，原料来源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品种的深海鱼类中，获取较为困难，资源相对稀缺。而维生素 A 和 D 不仅存在于鱼类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中也广泛的分布，因此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原料的成本远高于维生素 A 和 D。 第二，提取工艺复杂度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提取需要更为复杂的工艺，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的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些方法相比鱼肝油的简单蒸煮和收集过程，技术要求更高，生产成本呢也相应的增加。第三，每日摄入量不同。鱼肝油通常呢每天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为30到50毫克，而欧米伽三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则高达500毫克左右。由于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合以上的因素呢，鱼油和鱼肝油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显而易见。鱼油的稀缺性、提取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导致了它在市场上相对较高的定价了。各位，您明白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孙太初先生是新中国云南文物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也是震惊世界的滇王之印的发掘者。作为云南第一代考古学家，先生筚路蓝缕，甘之如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年届80岁高龄时，孙太初将生前创作的100余幅书画作品无偿捐赠给国家典籍机构。目前鸭池梦痕孙太初学术艺术成就回顾展正在云南省博物馆盛大展出。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朗读文明街夜市孙太初鸭池梦痕节选。夜市上最多的是古董摊，这些古董商白天挎着一个箩筐走街串巷收购，夜晚到文明街摆地摊，昆明人称之为箩兜客。他们当中有鉴别能力的极少，大都是乱买乱卖。如古代书画，他们只知道周瑜里、钱枫、尹壮图、陈荣昌、袁家谷、李谷、妙家慧等云南名家。外省名气较大的如文征明、唐寅、王赟、刘墉、王文志等，虽然知道，但不能识别其作品真伪。至于比较冷僻的名家，如石溪、洪仁、金陵八家等，你若问他是何许人，则称目不能对。比起北京的古董商来，不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卖书画掌握两条，一是名大价高，名小价低；二是不知名的则漫天喊价，还价即卖。因此往往也能从他们手上

0: 买到一点好东西。布振宇前辈曾在这里买获一本王铎草书诗册，莫属已有仲春书于金陵洲中，正是易代之际所书，结体用笔盘结成玉，可窥见此公当日心情。因款时都是草书，古董不懂辨认，只花了几块钱就买到手。抗日战争中期，我在一摊上看见一本密戏图，共八页，是用紫檀木薄板片为底，先刻出阴线人物图景，再用象牙丝镶嵌，线条细如毫发，流畅生动，人物体态丰盈，衣冠服饰及亭榭陈设亦如亭气象，堪称罕见之作。末页款属龙庆丁卯兰林洒刻制，不详为何人。此册虽画春意，但描绘手法较为含蓄，并且由于技艺极高，使人得到艺术享受。春意之作由来已久，明张丑清河书画坊著录唐州坊春宵密戏图，虽然无从断定真伪，但以张丑的鉴赏能力，此卷为旧画大抵是可信的。据记载，仇英也画过这种玩意儿，汉唐人对此事并不隐晦，见诸刻画及文字者甚多。到了宋代，大约是因提倡理学的缘故，对男女床笫之欢遂讳莫如深了。此册应属罕见，古董以奇货自居，所价极昂，非我辈力所能制。后文被在昆开店的苏州人张涛清购去。我在《春城竹枝词》中有一首极有其事，诗云：轩炉定和古铜章，针砚纷呈古董场，偶像冷摊窥宝集，春宵密戏内家庄。我父亲是一位晚清的幽贡，教育子女极严，终日板着一副面孔，动辄训人。我们弟兄平日都非常怕见他，不愿跟他在一块儿，唯独他逛古董摊时，我总喜欢跟着去。当他买着一件心爱的古董时，脸上也会露出一丝微笑，并对我讲解它的价值。此时我若趁机要求他给我买上一枚古钱，或是一只用银子镶的虎爪，他也会满足我的愿望。久而久之，我自己也养成了古董癖，常常把五点钱节省下来，一人去冷摊上搜寻小东西。一般小孩喜欢买玩具，我的小书箱中则多半是古钱、石章、小砚台之类，当然不会有什么真品，但自己却视为宝贝，不许别人翻动。有一次因放学后去逛古董店，回家很晚，被父亲知道了，大发脾气，将我小箱子里的东西全泼在地上，我失声大哭，到第二三天还伤心不已。恰逢外祖母来到我家，知道此事，说了我父亲几句，又安慰了我一番，才算了结。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十月香飘红旗坡，层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麦，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阿里普江书记来了。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给你尝尝。
1: 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长得多漂亮呀！哎
3: 呀，苹果可甜了。
2: 接着，快尝尝。哎呦，客气了，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
2: 哎，
3: 阿书记，啊，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
1: 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3: 就是大丰收啊！
1: 我这不是提前来做个登记，好帮你们联系收购商嘛。哎，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3: 阿子古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2万多公斤吧。
1: 哦哟，好的好的好的，2万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1: 哎，就是的，人不偏地，地不欺人，雨中施肥，剪枝摘花，这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3: 你的功劳最大了。
1: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
3: 哎，阿书记，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1: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3: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又不愁卖，那还费那个功夫跑什么展销会啊？
1: 这个，哎呀，可能是严书记想拓宽一下渠道吧。哦，
2: 阿书记啊。可我听说很多收购商临时解除了收购合同，有这回事吗？
1: 哎，你这听谁说的啊？
2: 我大家都在传，
1: 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强制跟咱们合作，没有根据的事情可不能乱说啊。
2: 好，知道，知道，
3: 没有乱说，
2: 没影的事儿不能到处说。
1: 哎呀，销路的事情嘛，不是你们操心的，大家齐心协力把采摘工作做好，就等着在家里面数钱吧。啊，我还要去下一个小队统计呢，走了啊，走了。
2: 行，
1: 你们忙啊，
2: 再见啊，书记。
3: 等你的消息了。
1: 哎，好，
2: 好消息
3: 啊，书记，再见。
1: 再见。
4: 大家停一停，到这里来看一看啊，这里是正宗的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
5: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4: 正宗的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5: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早都被炒烂了。
4: 要是不正宗怎么敢来这么大的大型的展销会呢？来，切一个尝一尝，切一块，咱们用苹果说话。
5: 哎呦，苹果说话，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
4: 随便哪一颗都能达到这种档次。
5: 嗯，味道倒是不错，还真是高品质呢。
4: 如果是批量收购，直接你把车开到我们红旗坡，咱们这冰糖心的苹果呀马上就要大批量的采摘了。来，这是我的名片。
5: 严林，驻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社区第一书记。
4: 对，就是我。
5: 哟，那我是叫您严老板呢，还是叫您严书记呀？
4: 帮老乡们出来站台，都是分内之事。
5: 书记嘛，倒是个好书记，不过你们的苹果我拉不了。
4: 咱们这可是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呀。
5: 这个我知道呀，货绝对也没问题，你们红旗坡的冰糖心牌子可是响当当的，只是
4: 有什么你就直说。
5: 批发价格嘛稍微贵了点，你也知道这几年呀冰糖心的概念都被炒起来了，全国各地呀都有种植。

0: 这价格呀，早就被打下来了。
1: 其他种植产地的苹果，哪儿的能比得上我们红旗坡的苹果呢？
0: 甜度上呢是差了点，口感也有区别，但是架不住便宜啊。往外面销贴牌的呀，都说是阿克苏的苹果呢。
1: 贴牌？
0: 对呀，有贴牌酒、贴牌的食品，当然就有贴牌的苹果了。把普通的苹果对外卖，都打着冰糖心的牌子。老百姓要是没有吃过这种正宗的冰糖心的，谁能吃得出来呀？
1: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0: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生意太不好做了，靠的都是低价走量。那行，咱们再联系吧。
1: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的名片你都忘记拿了啊！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冒牌的果子卖得好，咱们正宗的反而没人要。
2: 红旗社区第一书记严林驻村后，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一年来，带领果农做好了苹果的育种、栽培、剪枝等各项工作。然而，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
3: 哎呀，阿书记，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年你看，你看。哎呀，这个形势吗？
4: 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这个事情嘛，先别告诉种植户啊。
3: 喂呀，能瞒得住吗？再过几天，果子就要批量的采摘了，村里的妇女采摘队我都组织好了，随时可以待命呢。到时候果子采摘下来卖不出去，大家伙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
4: 哎，
3: 咋办呢？
4: 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也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3: 哎呀，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吗？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万一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损失的太多嘛。
4: 哎，胡闹嘛！
3: 咋了？
4: 哎，咱们红旗坡冰糖心苹果，那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不能贱卖，更不能拿去榨果汁。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哎，严书记，你回来了。
5: 回来了。
3: 严书记，谈下来采购商了没有吗？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
4: 严书记，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5: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啊，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卖出去。
4: 哎，严书记，你着急上货，我能理解。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呀，
5: 阿书记。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咱们不迈出这第一步，这之后的事儿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做。
4: 哎呀，如果是一两百公斤嘛，我倒是相信你卖得动呢。可咱们红旗社区的上万亩的果林，几万吨苹果一起采摘下来，你倒是跟我说一说，怎么卖嘛？这个
5: 咱们搞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啊，阿书记，哪件事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帮助果农搞种植打品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现在呀，不能遇到点事儿咱们就退呀。
3: 严书记，要不咱们把这个价格降一降怎么样？
5: 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
4: 是啊，降价销售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3: 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两年了，牌子也响呢，怎么今年这苹果这么难卖呢？
4: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

0: 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1: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
2: 啊，冒牌货有吗？
0: 冒牌货
2: 啊？
1: 对。
3: 严书记，严书记，
4: 不好了，出大事了。
0: 哎哎哎，哎，多大的事情？把你着急的。哎，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4: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0: 啥？哎，咱们这是冰糖心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有运进来的道理？
4: 咋回事？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
1: 哎呦，
4: 你们去看看吧。
0: 走走走走
1: 走，
0: 咱们看看去，
1: 咱们看看去。
0: 走
1: 走
0: 走。
5: 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冰糖心的主产区。我们省过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是在这里发货。
4: 哎哎哎哎，你在干什么呢？
0: 哎，就是干啥呢？你在这
6: 干什么？
4: 哎，
5: 我们是来旅游打卡的。旅游打卡？
4: 旅游？旅游？你带这么多的苹果？
1: 你们，你们在这里取景拍照，是不是想把果园的照片放到你们自己的售卖的网店里去啊？
5: 没有，不是的，
1: 好了，大家都先不要吵了，大家先不要吵了，
2: 就是
1: 啊，我们呢已经给这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家依法维权。
7: 就是，走。
1: 哎呦，你看看，你们都把包装盒给带过来了，啊？什么？红旗坡，
7: 对，它的包装盒。
1: 啊，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
0: 假的。
1: 啊，你们在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
8: 哎，实在不行，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
1: 你给我交摊位费，那我们红旗坡果农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7: 就是啊，
0: 咱们损失谁来承担？
8: 我这也是替老板干活啊。
0: 哎，你这个是搞的哪一出？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是？
1: 这树大招风啊，这恰恰是咱们红旗坡苹果的质量非常好，牌子非常硬，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0: 哎，书记，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把普通苹果拿过来配着咱们村的北京兔，加上现在的直播，把外地的苹果从咱们这里卖出去，是不是这样子的？
7: 就是，
1: 对啊，对，这一点都不错。
9: 书记刚才说了，然后呢从咱们这儿发货，这个快递的发货地址全是咱们阿克苏红旗坡的。
1: 对，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0: 干这个事情，
1: 现在啊，很多都打着咱们阿克苏冰糖心的旗号，卖的却是低品质的苹果。咱们的货还没出啊，但是市场上呀，根本就不缺阿克苏冰糖心的苹果了。
0: 哎呀，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真是太缺德了。
10: 冰糖心苹果销售市场开始出现乱象，阿里府江和村民们配合市场监管人员及时制止了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而严玲却把带货主播麦麦提托尔森拉到一边。
1: 哎，我看呀，你这小伙子呀，能说会道的，也是个人才，干啥做这缺德事儿啊？你干的这事儿啊，涉嫌违法，你知道不？
5: 哎呀，这事儿真不怨我，我就是一个网络小主播，是那些水果商，他们花钱雇我来这儿直播的。
9: 哎，你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吗？
5: 哎呀，都说了，我就是一个主播。你看他们，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没说带我一起走。
9: 嘿，你还嘴硬，你帮他们卖普通苹果，咱们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卖不出去，算谁的？
5: 那总不是我来承担吧？
9: 哼，你还真说对了，要么你接受处罚，要么有你好看的。
5: 我哪有钱赔啊？我只会直播带货。
1: 是小伙子呀，我看你啊，哎，人也不是那种坏人，这样你就留在我们这里帮我们卖苹果吧。
9: 对，
5: 帮你们卖苹果。
9: 就是。
1: 哎，二书记
4: 啊，
1: 咱们这个电商呀也做了2年多了，效果都不怎么行。不过呀，现在看来是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了。
0: 升级？ 哎，怎么个升级法？
1: 原来的电商呀，重要的是销售渠道。
0: 嗯，
1: 现在的电商呢，是网红带货。
0: 嗯，对，
1: 以前卖的是货，现在卖的是人，不是人品。哎，小伙子
9: 啊，
1: 他们出多少钱雇你，我们照给，也算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5: 啊。好，好，这可以谈啊，这就是我专业。
10: 面对冰糖心苹果的销售困境，严玲一直在苦思着销售之道，而网红麦麦提托尔孙的出现，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开展直播带货，通过打造品牌主播的新模式，帮助老乡们把苹果卖出去。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严玲心中没有把握，但时间紧迫，他要放手一搏了。
6: 这个放这行不行？
11: 把那个线拉过来。
5: 对对对，爷，把那个广告牌子啊搬到这儿来，来来，来耳机再调试一下。我跟大家说啊，大家静一静，一会儿啊，都别出幺蛾子，灯光打好，马上严书记的第四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6: 哎，严书记告诉你啊，
0: 哎，严书记。你让我把村会腾出一间屋子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吗？
1: 对，是的，这间屋子呀，以后就挂牌红旗坡网络销售直播间了。
0: 严书记，哎，咋了？不太舒服吗？
1: 哎呀，这个苹果呀，我刚才连续直播吃了4个小时，这有点撑啊。
0: 哎呀，4个小时，哎呀，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
1: 咋的，这血糖呀，涨不涨都无所谓，关键是粉丝涨上去了。咱们直播的这4个小时，粉丝直播直接上了300多人，
2: 盯
1: 出去了60多单呢。
0: 哦，太好了，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2: 哎呀，你妈你这样子太坑了
1: 啊！
0: 哎，那也不能让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严书记。哎，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播呀？
1: 哎，这可不行，不能休息。现在这个点是涨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中断。
0: 哎，妹妹弟，哎，你行不行啊？把严书记撑出个好歹吗？我饶不了你啊，小伙子。
5: 哎呀，这好办，大不了啊，咱们换个直播方式。
0: 啊，换个
5: 方式啊？
2: 啥方式？
1: 一、二、三、四，跟上我的动作，大家动起来。
12: 冰糖心的糖，转化的能量，调出健康身材，塑造完美形象。红旗坡的苹果，美容又减肥。健康生活必备。
1: 2、2、3、4、5、6、7。
2: 哎，严书记这把年纪了，哎，这样的出镜，这个形象合适吗？
0: 你以为严书记想这样吗？还不是为了咱们红旗社区。
2: 哎呦，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种状态的。
5: 各位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1: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真不行，哎呀，不行了，
2: 来来来，
1: 哎，快扶我一下，这腰给闪着了。
5: 哎，严书记，
2: 哎，
5: 咱们这个平台给流量了，明天还得坚持一下，成败就在明天了。
1: 哎呀，看来呀，这带货主播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
5: 哎呀，其实主播这行嘛，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之后才是卖货。对了，严书记，您有啥特长没有？
1: 特长？这两年呀，咱们红旗坡的苹果，它的品牌推广的文案啊，都是我写的。
5: 哎呀，这不算特长，文字的东西你直播表现不出来呀。
1: 那我可以演出来呀。
5: 啊，那你演技咋样？
1: 20多年前呀，大学的时候。
1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1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1: 主意了。今天啊，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谢法。谢法，谢法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16: 谢法？啥子谢法哦？听到有点吓人喽、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17: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16: 是吧？
18: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16: 老王来了！
19: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的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18: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17: 嗨、哎，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20: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17: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20: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21: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2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集团，我当过主演啊，只是时间太久，不知道这台词的功底还剩下几分。
5: 那要不我们试试？
1: 试试。
10: 第二天，颜林书记准时来到直播间，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工作中。
1: 切开这小小的苹果，浓稠的爱意在指尖流淌，你爱他，就买红旗坡的苹果给他吃，你喜欢看到他唇齿在红色的果皮上飞舞的样子，你喜欢听到他清脆的咀嚼声，音符降落在你的耳膜，组合出这世间最完美的旋律。当触碰到冰糖心的甜蜜时，他对你笑了，你也感受到了冰糖的甜，这是心的交融，这是爱的汇聚。
5: 众位家人们，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1: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5: 直播间现在有2000多人了。
1: 卖的怎么样？
5: 我看看啊，50单我秒了，150单怎么又秒了？
1: 后台，后台，再备货500单。
23: 好的，收到了、
5: 哦，已经涨到1000多粉丝了。哎，严书记，咱们得继续，
1: 继续，继续。你拿起切成薄片的苹果，向着窗外的天空望去，阳光透射出冰糖心的轮廓，折散出的那是满屋甜蜜的流光，这就是缤纷的生活。这也是最简单的幸福，大地的滋养，阳光的爱抚，还有那冰川融雪的浸润，全部凝聚在红旗坡这一颗颗小小的苹果中。你吃的不是苹果，是沙漠戈壁的馈赠，是大美新疆的礼物。
5: 严书记，严书记，行了，咱们差不多可以停了。
1: 这我还没进入状态呢，干嘛打

0: 问我呀，
1: 严书记，500单已经没了，
0: 没了啊，500单都没了，
1: 30秒没了，
0: 那再上啊，再上他1500单，停播干什么？
1: 哎呦，我供不上了，不能上了，哪有那么多人栽啊？
0: 这你。

0: 马书记，这直播厉害吧？
1: 严书记，哎呀，这个事情怪我，我还是低估了你的销售能力。严书记，
0: 这直播厉害吧？
1: 哎，厉害厉害厉害！哎，你放心啊，明天我们男女老少全部都召集起来，把这个拆债队给组起来，保证把货给你供上了啊！
2: 严林很快成了直播带货的网络大红人，靠着率真的人格魅力，多元化的直播方式，红旗坡社区的冰糖心苹果销量与日俱增。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0: 哎，大家看看我这身西装出镜怎么样？
3: 好看，
4: 严书记，今天的这个直播吗？哎呀，取消了！
0: 啊？怎么好好的干嘛要取消呀？哎，别支支吾吾的，直接说！
4: 哎呀，怕你不高兴吗？网上有人说你坏话了。
0: 嗨，
4: 哎呀，
0: 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只要咱们的货货真价实，有些黑粉嘛，咱不用理会他。
1: 哎呀，可是他们冤枉你了，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的。
4: 不是，他们妈有的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农，假扮的书记骗流量呢，还有的妈说你是当领导不忘兼职创业赚钱，数据提成。哎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哎，这个冤枉呢我不怕，但是呀，咱们的苹果怎么办？咱苹果不能不卖呀，啊？
1: 严书记，买卖地头孙在帮咱们直播的呢，哎，他也可以呢，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暂时先休息几天行不行？
0: 哎，嗯，没事没事。
5: 家人们，咱们红旗坡苹果带货今天先暂停啊，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打来了连线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观众问题都很犀利啊，这个。
6: 你别在这儿这个那个的了，你们前阵子那个带货的书记呢？今天怎么不敢来了？那书记是假的吧？
7: 就是，都是剧本套路吧？
6: 怎么证明呀？我们又看不到，就算是真的，他带货的提成收入呢？他敢不敢公开？哦，
5: 各位家人们，咱们书记绝对是真书记，咱们是实在人。哎呀，说了多少次了，严书记不会把一分钱装到自己的口袋。严书记，
0: 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知道有人质疑我的身份，也怪我没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严林行得正坐得直，作为共产党员，我就是要为我们红旗坡的老百姓增收致富出把力，要不然我不敢带着这党徽直播。
6: 你怎么证明？说不定就是果农假扮的编的故事呢。
0: 果农啊，你们看我像吗？哦，像就对了，除了日常的工作呀，我的一半的时间呢都在田间地头。你问我拿什么证明？你们看看啊，我晒黑的这个肤色呀，就是最好的证明，风吹出来的皱纹也是最好的证明，群众的口碑还是最好的证明。大家常说呀，我是一个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工作队的干部，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6: 严书记，不好意思，我们可能真的是误解你了。
0: 这不怪你们，大伙都知道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是最棒的，但我更明白，如果卖不出去，卖不上价钱，农民心中是苦的。中国要强，农村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你们说我兼职创业那就算吧，但我创的是党的事业，创的是人民的事业。对不起，我有些失态了。
4: 哎，严书记，你别走呀。
2: 严林这一次沉浸式的演说让直播间鸦雀无声，天南海北的粉

0: 粉丝们也真正了解到了驻村工作队干部的真实境况，大家都在默默下单购买，并把闫玲在直播间发自肺腑的视频转发分享，闫玲这个书记主播真正火了起来，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也很快成了供不应求的爆单产品。
1: 杨世军，有南方来的老板找你呢。
2: 哦呦，你要跟他说声抱歉了。这半个多月咱们村的订单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1: 哎呀，他不是水果客商，他是咱们国内有名的网络电商平台的负责人呢。他说嘛，要跟咱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明年咱们的苹果，哎呀，都不愁卖了。
2: 他在哪儿？咱们去见见。
1: 走走，我带你去。
3: 你好。
4: 哎呦，严书记您好。哎呀，您好您好，以前在网上看您直播，这次算是真正见到咱们网络大红人了。
2: 哎，惭愧呀，惭愧啊。
4: 哎，响应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跟管委会打过招呼了，今后的五年内我们不收一分钱提成，为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提供免费直播销售，
2: 实在是太感谢了。可是今后呀，咱们这苹果能不能上平台还得看明年的质量。
4: 哎呀，不用不用，有您严书记在就是最好的保障，这个协议嘛，我闭着眼睛跟您签
2: 啊。好好好，可是啊，根据驻村工作的安排，我可能啊不会一直在咱们红旗坡呀。
4: 这严书记啊就是实在人，这我啊并不担心，红旗坡上的党旗不倒，红旗坡的精神就不会变，您严书记不在红旗坡，还会有更多的严书记，这每一批驻村的工作队每一个人都是严书记，你们是党的好干部，更是人民群众的网红。
5: 是啊，严书记，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火了，你现在也是大网红了。你经常说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只要红旗坡的党支部在，哪怕以后你不在红旗坡了，我们也一定把这个红色的旗帜传递下去呢。
4: 对，
2: 这红色的旗帜一定会传递下去的。走，咱们一起到苹果园去看一看。
4: 走走走走走走。
0: 一批又一批的访回去工作队深入红旗坡，无数的严书记在这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挥金成红，化阴作福，谱写南疆梦之乐章。一批又一批的访回去工作队员们真正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乡村振兴事业的大我之中，用理想的光芒照亮着富民兴疆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王子豪，统筹尹艺荣、迪丽莎、纪晓云，录音制作合成敖游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姬斌、陆军、王丽燕、向南、迪丽莎、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9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儿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质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赋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0: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 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冲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冲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冲。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冲，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冲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

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鲈，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山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秦始皇家族几十代人的努力和贡献，才造就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局面。因此，当我们把这个功绩记在秦始皇头上的时候，还不能忽略在秦始皇以前他的先祖们所做出的工作。上一集讲到，在秦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秦国的壮大，六国开始谋求合纵对付秦国，而这对于秦国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免除威胁，秦惠文王重用张仪，还用连横的办法打破了六国合纵的联盟。秦惠文王在秦国崛起的道理上又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在秦惠文王之后，秦国又出现了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的出现对于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六集昭王称霸。
2: 上一讲我们讲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去世以后，他的太子继位，历史上称之为秦武王。这个秦武王在位时间非常短，他从继位到去世只有3年时间。他因为即位的时候就很年轻，死得又太快了，所以没有儿子。这样一来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他死以后谁继位就是问题了。所以很多人都在为这件事奔走。按照当时的制度的规定，秦武王死以后，由于他没有儿子，按说只能由他的弟弟们来继承王位。而秦武王的弟弟呢是一大群，这些弟弟们都是后宫的嫔妃，如果有儿子的都可以继位，所以这些嫔妃们都在拼命的活动。但是真正能决定这件事情的实际上只有3个人有决定权。一个就是秦惠文王的王后，这个时候是王太后了，秦惠文王的王后有决定权，她有一票。秦武王虽然死了，

0: 他的王后也有相当的发言权，这是第二票。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魏冉，他在秦代两朝的国君中间都做过官，有很大的决定权，所以他这一票非常关键。这样这件事情是由三票决定，结果是魏冉和这两个王后的意见不一致。这两个王后呢，从来没有干预过政治，对政事、对朝中的政事没有决策力，没有影响力。魏冉不同，他长期执掌国政，他很有权力，所以最后魏冉就强行立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嬴稷，做了继位的国君。而这个人就是后来我们要讲到的秦始皇的曾祖父。这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是秦武王的弟弟们中间的一个，而这个时候他正在燕国做人质，做侄子。但是魏冉决定立他以后，就派使者到燕国去，燕国的国君呢也愿意送个人情，就把在燕国做人质的这个公子送回来，把嬴稷送回来，嬴稷就继承了王位。这个人就是在秦国历史上也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这个人从当上这个国君到他去世，他当了56年，在位时间非常之长。那么一个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为什么会被魏冉立为太子呢？立为这个继位的国君呢？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这件事儿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是谁呢？是秦惠文王的一个嫔妃，叫芈八子。芈是姓，八子是她在后宫的一个官职。芈八子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宣太后。魏冉和宣太后有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宣太后是魏冉的妹妹，魏冉是宣太后同母异父的长兄，这等于是什么呢？兄妹联手了，兄妹联手。那么立其他的人对他妹妹都没有利，所以他就立了他妹妹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现在正在燕国做那个质子，把他接回来立为了国君。所以这个昭襄王继位以后，魏冉由于立昭襄王有功，就做了相国。魏冉这个时候呢，他是昭襄王的舅舅，又是永历昭襄王最有决策力的人，所以昭襄王非常感激他，宣太后也很信任他。在昭襄王这一朝之中，在昭襄王这个一朝中，特别是昭襄王前期的36年之中，魏冉曾经5次出任秦国的相国，就是做丞相，是很有权力的一个人。而且他帮助昭襄王打击6国，最后立功被封为穰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1: 在宣太后和魏冉的运作下，原在燕国做人质的嬴稷即位了，他就是秦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从秦国后来发展的历史来看，秦昭襄王的即位加快了秦国统一6国的步伐，秦国的优势明显凸显出来。那么这位刚刚即位的昭襄王又是如何以一国之力抗衡其他6国的呢？
0: 但是昭襄王继位以后啊，他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完成

统一中国的大业。这是赵襄王面前放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六国虽然弱，但是六国的总兵力、六国的总人口、六国土地的总面积都是秦国的数倍。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秦国怎么样灭掉六国就是一个大难题，就需要定下来一个方针，我怎么样把比我们的土地、军队、人口都要多的六国给灭掉。这个问题最后有一个人把它解决了，这一个人辅佐了昭襄王执政的后期。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范雎。范雎他是魏国人，范雎早年也曾经在列国中间游说，希望有一国君能够接受他的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最后范雎没有办法，就回到魏国，想往魏王服务。但是为魏王服务呢，他又没有资金去运作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就在魏王手下有一个中大夫叫徐亚，在他的手下做了一个随从。后来有一次，这个魏王呢就派中大夫徐家出使齐国，叫范雎跟着去。结果到那儿去以后呢，到齐国待了几个月，齐国的国君不见这个使者，所以徐家弄得很狼狈，走吧没有完成军命，留吧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齐王能召见他。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他的随从范雎得到了齐王的一份重赏，给了他10斤黄金，还有一大批肉和酒。当然齐王送这个礼不是白送的，因为齐王知道范雎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他想拉拢范雎，让范雎呢弃魏投奔齐国，为齐国去服务。但是范雎知道他的主人来到这儿以后没有完成使命，自己如果私下接受了齐王的这些礼物的话很不妥当，他就没敢收。但这件事儿被中大夫徐家知道，徐家就告诉他，黄金退回去，肉和酒可以留下来。范雎也照办了，照办以后他们就一块儿回来了。回国以后，这个徐家就向当时魏国的丞相，这是魏国丞相叫魏齐，向魏齐报告说，范雎一定是出卖了我们魏国的军事机密，他要不出卖国家机密，齐王怎么会不见我反倒赏给他那么多礼物呢？这个魏齐一听啊，有道理啊，我们的大使去了他不见，大使的随从送了那么多礼，所以魏齐也没有调查，就下令把范雎抓过来打。这一顿臭打打得很凶，把范雎的肋骨打断了，范雎的牙齿打掉了，眼看着范雎就要被打死。范雎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再出一点声音的话就可能被打死了，所以范雎就咬紧牙关，打得再凶他一点声音也不吭，闭上眼睛咬紧牙关随你打。他是摆出一个什么姿态来？死了，我已经被打死了。结果这些打的人呢，看着打着范雎啊没反应了，开始他还叫，后来叫也不叫了，就以为他死了。然后这个魏国的国相啊，魏齐啊，就找人弄一个席子卷吧卷吧，把这个范雎送到，给他扔到厕所里去了。扔到厕所里以后，这个魏齐还不解恨，
他让很多喝醉酒的客人到厕所里边对着范雎的那个所谓的尸体小便，让客人排着队去轮流在他身上这个撒尿羞辱他。结果范雎还是一动不动，大家都以为范雎死了，其实范雎没有死。等这些人撒完尿走了，范雎就给看守说了，他说我希望你能放我一条生路，你要放了我，我将来一定会对你有重报。结果这个看守啊就动了慈悲之心，他就去给正在喝酒的国相魏齐说，他说厕所里那个人已经死了，在那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把他扔掉。这个魏齐呢，他喝酒喝醉了，他就随口答应说行啊。然后这个警卫呢就把洗桶里卷的浑身是小便的这个范雎给拉走了，这样范雎就逃出来了。等到第二天魏齐喝酒醒过来了，就觉得这范雎是真死了是假死了，赶快找人去看，结果死人不见了，到处搜索找不到。恰巧这时候呢，魏国有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好，好心，他就私下的找到了打成重伤的范雎，带着他把他藏起来帮他养伤。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秦国来了一位大使到魏国来出使的大使，然后这个收留范雎的这个魏国人就私下里给秦国的大使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非常有才，他很想见你，但是他有仇家，他白天不敢来。那么这个大使就说，那这样吧，你叫他晚上来见我。然后晚上这个人就领着范雎，这时候范雎已经改名了，不敢再叫范雎的名字，改名叫张祜，带着他去见了秦国的大使。这大使和这个伤还没有痊愈的张祜啊谈了一番话，话没有谈完，这个大使就知道这个张祜绝对是一个高人，非常有才，他就想把他带到秦国去。他说你这样，他说你到城门外面等着我，我明天就辞行，我辞行完了以后我就捎着你走。第二天这个大使呢就向魏国辞行，辞行以后到城外拉着张祜就走了。结果走到湖县，也就今天河南的灵宝县，走到这儿以后呢，这个突然中间看着从西边来了一队人马，然后这个张祜也就是原来的范雎，张祜就问这个秦国的大使说来的是谁。这个大使就告诉他，来的人就是穰侯魏冉，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了立昭襄王的魏冉，他说他来东边视察了。这时候这个张祜就说啊，他说我知道这个魏冉非常专权，很有势力，而且他很记恨六国来的人，他说我得躲。然后张祜呢就藏到车里边了，不敢出来。果然等了一会儿魏冉的车来了，魏冉车队来以后看见这个秦国的大使就问他说东边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大使说东边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大使就问，这个魏冉呢就问他说你从东边来是不是带的有六国的人呢？这个大使赶快否认，我没有，我什么也没带。其实这个时候的范雎啊，也就是张祜，他藏在这个车里面都听见了。然后魏冉带着车就向东了，等魏冉刚一走，这范雎一咕噜就爬起来了，告诉这个大使，他说魏冉刚才怀疑车里边有人，但是他忽略了没有搜查，他等一会儿一定会重新回来搜查，赶快让我下来，
免得他查就把我查出来了。

0: 然后这个大使把车停下来，范雎也就是张禄跳下来，一路狂奔，跑了十几里地。果然他刚跑了没多长时间，魏冉就派他的随从又骑马回来搜查这个车子。他范雎已经逃了，查了半天车子没有人，回去了。然后跑了十几里以后，这个范雎就在那等着，等着大使的车子来了，继续拉着他到了秦国。这样范雎总算是从魏国死里逃生逃出来。
1: 范雎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他早年在魏国期间不受重用，因为一次出使显示才华，受虚假妒忌而激进丧命，最后被迫逃到秦国。那么逃到秦国的范雎能够在秦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吗？秦昭襄王会重用他吗？
0: 到了秦国以后，这个大使就向秦昭襄王汇报他出使魏国的情况，同时推荐了高人范雎。但这时候昭襄王听不进去，这时候昭襄王已经继位了36年，这36年他向南把楚国的国都都给占了，东边他打败了齐国，而且不断的对韩赵魏三国用兵，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昭襄王这时候已经不觉得自己再需要什么人才来帮助他了，所以这个大使给他说了坏话他没有听啊，但是他也没有赶走这个范雎，还是让他留下来了。但留下来了是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待遇，范雎没有退路，只好在秦国待下来了。这一待就是1年多，这1年多范雎的日子很不好过，待遇很差，住的宾馆很差，吃的饭也不好，这个秦昭襄王也不见他，也不用他，他就这么猫着等机会。结果等了1年多，叫他等到了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个什么机会呢？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秦国国相穰侯魏冉提出来了一个计划，要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因为齐国跟秦国之间隔了2个国家，一个是韩国，一个是魏国。魏冉提出来要越过韩魏攻打齐国，这个意见提出来了，昭襄王也同意了。但是魏冉的这个计划提出来以后，范雎觉得机会来了，因为他从这里看到了一种机会，他就给秦昭襄王写了一封奏章，要求见秦昭襄王。这封奏章写上去以后，秦昭襄王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立即召见了范雎。这是一件很怪的事儿啊，他在那待了1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他，一封奏章上去马上就见他，为什么呢？因为范雎在这封信里边提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他提出来食宝困难，你像和氏璧这样的宝物当时就不被楚王所承认，认识一个宝物还这么厉害还这么困难，识别一个人才会更困难，所以识别人才非常困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不用不留，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用我，你既然不用我你就不要再留我了，他提了第二点。第三点，这前两点可以说是铺垫啊，前两点是铺垫，第三点他提出来，然后魏然提出来的越过韩魏攻打齐国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什么他不讲啊，他不讲。他在这两层铺垫，这个第三个问题这个中间他说了一段 非常有意味的话，他说：“己与之智者，臣不敢载之欲书；一语无效，请复辅之。”就我要说的话，我不敢写在奏章里边，我只能当面讲给你听。假如我的话说了没有用，你可以立即杀了我。最后这一点最重要，因为最后这一点讲的若明若暗，这个神龙见头不见尾。秦昭襄王感觉到这个范雎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话，但是你读了他的奏章呢，又看不出来他到底要说什么，所以就下令用专车把范雎接进宫来，要见范雎。
1: 范雎入秦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秦昭襄王一直没有召见范雎。当秦国丞相魏冉提出跨越韩魏去攻打齐国时，范雎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立刻向秦昭襄王上书。而在奏章中，范雎欲言又止，同时又坦言自己有治国的良策，这样使得秦昭襄王不得不召见他。可以说范雎费尽心机，终于得到了秦昭襄王召见的机会。那么范雎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0: 结果到了接见这一天，范雎就来到秦国的皇宫，来到他的王宫。来到王宫以后，范雎呢就闷着头，他装作不认识路，就一个劲儿往里边闯，结果被卫兵给拦住了。这时候秦昭襄王已经出来了，卫兵拦着他说：“大王来了，你怎么不回避呢？”史书记载写了这么几句话：范雎谬谓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啊。”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秦国哪里有王啊，我自知道秦国有太后有穰侯，不知道有王。这个话很明显是说给秦昭襄王听的。结果秦昭襄王过来看见范雎给那个警卫啊正在干架吵架，然后呢秦昭襄王就上来给他解了围，对范雎说：“我就早就向您请教了，不过了我一直没有腾出手来，现在腾出手来我想见你。”然后这个昭襄王就把范雎领到王宫里面，两个人坐下以后，秦昭襄王就问说：“先生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然后范雎就了两声没吭。两个人又在那坐，坐了一会儿，这秦昭襄王又问：“先生有什么话要教诲我吗？”范雎又是了两声又不吭了。连问了三次，范雎是只一个字儿都不说。这秦昭襄王就急了，就急了，也很奇怪，说：“您写信想见我，真见到我，我问了你三次，你一句话都不说，光跟他你肯定有什么话不敢说。”然后范雎就说了，他说：“我是一个异乡之人呐，我是一个魏国人到秦国来，我和大王没有交情，而我讲的话呢又是涉及到大王和大王身边骨肉之亲的人，所以这个话我不敢轻易的讲。我这倒不是怕死，假如我的话说完了你把我杀了，第二天你照着我的话去做，我死而无憾。我害怕什么呢？我是为了秦国才说的话，我说完你把我杀了，杀了以后天下人都知道我范雎为秦国尽忠而被杀，以后没有人敢再到秦国来，这是我最担心的。”这范雎挺会说话的，当这个话一说，你就肯定说你不能杀我了啊。然后这个秦昭襄王说：“你尽管直言，上至太后，下到大臣， 你可以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范雎得到了这个保证以后，就说那行，既然如此的话，我就来讲。他说你看现在的秦国，国家非常富足，兵力非常强大，秦现在灭六国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匹强壮的猎狗去追一个瘸腿的兔子，那不太容易了吗？但是你现在你做不到，问题就在于你的大臣，你的最重要的大臣，你的相国张侯谋私利，一下子就把张侯谋私利的事点出来了。而且你大王也有错误。秦昭襄王听完以后非常震惊啊，就问他，那么张侯有什么错，我错在哪儿？范雎说，他说你想想啊，张侯魏然的封地在哪？然后魏然的封地就在齐国的陶，就是山东的定陶。他现在越过韩魏去打齐国，目的就是想扩大他的封地，所以张侯是有私心的，这不是你统一天下的正确的方针。你统一天下的方针不应当打远的，应当打你的近邻，这叫什么？这叫远交而近攻。远方的国家你要和他保持友好关系，离你越近的国家你越要打。你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你打下了一寸地，你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寸；你打下了一尺地，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尺地。打下来的都是你秦国的土地，你到齐国去打，打下来以后那块地是飞地，隔着韩魏并不到你秦国的版图中间来。所以张侯这个主意其实是他的私心。所以他说你现在之所以不能够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关键你用人用的不对，你自己没有看准人。这番话一说，秦昭襄王如梦方醒，马上醒悟了，然后立即任命范雎做客卿。所谓客卿啊，也就是享受列卿待遇的高级参谋啊，就让他当列卿了，做了个高官。可以说范雎这次见秦昭襄王非常成功，一下子说动了秦昭襄王。为什么？范雎在秦国待了这么长时间，秦王都不见他，这次见了秦昭襄王，一番话就得到了秦昭襄王的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呢？第一，就是他利用了秦昭襄王和相国张侯之间的矛盾。本来秦昭襄王作为国君和张侯作为丞相，两个人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是君权和相权的矛盾。经过范雎的一点透，秦昭襄王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权要在自己手里，不能在自己的相国的手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魏冉没有提得出来，范雎却提出来了一个由秦国统一天下的总方针，叫远交近攻。这个方针非常正确，秦昭襄王听说以后啊，不但重用了范雎，而且把太后权力给夺了，把宣太后的权力给夺了，把他两个舅舅，就是宣太后的哥哥和弟弟免了官，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地去，把全部的权力收归于昭襄王自己的手中。这就是范雎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对内来说大大强化了秦昭襄王的中央集权，对外来说他提出来了一个消灭六国的总方针，远交近攻。

这个远交近攻意义非常重大。远交近攻具体怎么操作呢？范雎也提出来了，他说你凭借着你秦国兵力的强大，首先要挟离秦国最

0: 秦国、魏国、韩国结成同盟，那么楚国跟赵国就会屈服。等楚国跟赵国都屈服了，最后你去胁迫齐国，齐国也会屈服。等这几国都屈服了，然后你再集中兵力攻打韩魏，特别是打魏国。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啊，它是一个在地缘政治基础之上的一个操作性非常强的一个统一中国的一个方针，这是它很成功的一点。第二点呢，远交近攻呢，它把军事和外交手段结合起来了，利用秦国军事上的强大，然后打外交，把军事行动跟外交行动有机的结合起来。所以从范雎提出这个方针以后，秦昭襄王就按照这个路子走，使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大大加快。当秦昭襄王去世的时候，秦国对六国的优势更明显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更加不可逆转了。但是秦昭襄王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太能活了，他太能活了，做国君做了56年，那么对他的儿子们来说是非常难熬的56年啊。那么他在位的时间太长，导致他的长子，就是第一个太子熬死了，没活过他爹死了啊。那么继位的人是谁呢？继位的人还能够有所作为吗？我们下次再讲，谢谢。
1: 秦昭襄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安国君继承王位。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一人排在中间。按照立嫡为长的原则，一人不可能被立为太子，但最终一人却意外地当上了太子，而这一切和一个人有关。那么这个人是谁？他是如何帮助一人当上太子的？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一人起源》。
2: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

0: 王二栓，你咋了？
1: 张老师，王二栓他吐了。
2: 吐了。
3: 张玉滚正在教学生们上课，王二栓忽然喊肚子疼，还呕吐。张玉滚急忙把他送到村卫生所。原来王二栓家离学校较远，他带了一口锅和一小袋面，中午找了几块土坯围成灶，煮了一锅面糊糊当午饭。面糊糊加生，引发了急性肠胃炎。经过治疗，王二栓恢复了正常，张玉滚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到了周末，他下山到城里找自己的对象玉莲。
0: 玉莲，
4: 哎，玉滚，你咋来了？龙校长不是说学校刚开学忙吗？
0: 再忙，我这滚子也得滚到你这纯洁的莲花旁，不是？
4: 切，你少贫嘴，说，有啥事儿？
0: 那我就直说了，学校家里远的学生，中午回不了家，就自己在学校做饭吃。孩子们小啊，不会做饭，学校的条件也简陋，做的饭不熟，都吃出病了。
4: 那我去给孩子们做饭吧。
0: 哎呦，真是我的好玉莲呐！只是让你这高级地毯师舍去高薪跟我去山里，太委屈你了。
4: 那有啥呀？只要能跟你在一起，让干啥都行。
0: 玉莲，
4: 你啥也别说了，我这就收拾收拾，处理好这边事儿，跟你进山。
3: 在简陋的黑虎庙山村小学，张玉滚和玉莲喜结连理。

0: 孩子们，开饭了，开饭了！
1: 师娘，我们带来的米面和菜你都不收，我们咋好意思老吃你做的饭呢？
0: 你们尽管吃吧，只要啊不嫌弃我做的饭难吃就行。
2: 师娘做的饭最好吃了，我一定都吃两大碗。师娘做的饭比我们家做的饭还好吃。
3: 哎，王二栓，大冬天你咋穿着凉鞋上学？
2: 师娘，王二栓爸妈都不在了，他跟着他爷爷生活，他爷爷身体不好，他没有棉靴。
4: 哦，你等一下啊，来，把凉鞋脱了，这是我的棉鞋，快穿上。
5: 张老师，我脚脏，不穿了，我不冷。
3: 看看，脚都冻肿了，还说不冷，听话，快，快穿上。
6: 谢谢张老师，谢谢师娘。

张玉衮做了一个调查，利用休息日和玉莲带着米面油到家庭困难的学生家里家访慰问。活动结束，已是月上柳梢头。玉莲舒展了一下双臂，哼起了歌。

0: 唱的可太好听了，可惜只有我一个观众。
1: 观众多着呢，你看呐，青山、明月、小溪、花草，都是观众。

0: 这玉莲抱着孩子，一大早就坐着三轮车去城里买课本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为啥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的眼皮也突突的跳。娟子，
1: 张校长去城里买教材的三轮车翻了，车上的人都被甩出来，你家妞妞她
0: 妞妞怎么样了？
1: 妞妞的头撞在石头上，呼吸停止了。
0: 怪我想着家里没人，让你嫂子抱着去，她才九个月呀，他们在哪儿？
1: 就在学校那边的拐弯处。

0: 车祸过后，教育局领导想让张玉滚夫妇换个学校，夫妻二人坐在妞妞的坟前考虑再三，决定留下来。县委县政府以及村民们十分关心黑虎庙小学的发展，这天县委书记前来视察。
1: 艾书记，您看，这边是我们的教室，好，这边是我们的食堂。
2: 张校长，还有什么困难吗？
1: 艾书记，我们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为了便于管理教育，我们在那边啊盖了一个铁皮房，冬天啊，孩子们住进去太冷了，我们想盖一个学生宿舍。
2: 啊，有空地方吗？
1: 教室的后面山坡上啊，有一大片的空地，我们做操场都用不完呢。
2: 过去看看。这地方不小嘛。我看呢，除了盖宿舍，还可以在那边盖座教师周转楼。这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啊。
3: 好啊。
4: 书记，张校长两口子啊，对我孙子啊比对他们自己的娃还亲。我孙子在学校啊，洗头、洗衣服，都是他们照顾的。他们忙，自己的娃躺在被窝里，顾不上管。都是学生们下课呀，主动跑去轮流抱。
5: 就是啊，我家孩子的书包啊、铅笔盒呀，都是张校长送的，我从来都没有买过呀。
4: 我们也是啊。
6: 张校长隔三差五就往俺家送米、送面、送油，俺孩子他们在城里打工照应不到的，他们全部都做了。
3: 艾书记，盖宿舍、盖楼、活，我们全包了。
6: 对，全包了，全包了，
3: 全包了。
0: 在大家的努力下，漂亮的学生宿舍和教师周转楼很快建好了，陆陆续续有周边地市的优秀教师慕名而来。这一年，张玉滚也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舞台。张玉滚的感人事迹随着央视的宣传迅速在社会上传开，社会各界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在黑虎庙小学校园内，学雷锋先进事迹纪念馆和张玉滚先进事迹纪念馆同时建成。光荣榜上参观人员看到张玉滚的荣誉不断增加。

0: 青年五四奖章，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
2: 最美奋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3: 参观学习人员络绎不绝，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也来到黑虎庙小学举办了一期特别节目，张玉衮和老师们也被央视请到直播间做专题访谈，乡亲们都为之振奋。
4: 咱玉衮啊，可是给咱山里人长脸了，
5: 可不是吗？长脸了，
6: 真的。
4: 咱们家孙子啊，过去见人就害羞，现在啊，咱山里来参观的人多了，玩主动问好打招呼。记者问他话也不怵，
5: 可是啊，不怵啊，
6: 一点都不怵。
7: 张校长，我们学校和黑虎庙小学手拉手联谊演出，同学们都准备好了。
8: 好，开演。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依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谣郑依义、福云熙。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秦王扫六合。二，歼灭群雄，天下归一。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5年期间，秦国主要针对离秦比较近的三晋之地以及疲弊的燕国。三晋之中，韩国是最弱的，所以攻打韩国一役就拉开了秦国大规模兼并战争的序幕。公元前230年，秦国派内史腾取韩，俘虏的韩王安，韩国宣告灭亡。公元前229年，秦国的大将王翦率兵攻进了赵国，不到一年就大破赵军，攻克赵都邯郸。赵王谦被俘虏了，赵国宣告灭亡。秦国的这个举动引起赵国北端的燕国极大恐慌，所以燕国的太子丹就派遣了一位壮士荆轲，以献图之名企图行刺秦王。他希望能通过这一举动打乱秦国野心勃勃的吞并计划。没想到图穷匕现，行刺失败，荆轲不但没有能够刺杀秦王，反而喋血秦功。公元前226年，又惊又恼的秦王就派遣王翦攻打燕国，攻破了燕国的国都蓟。燕王喜被迫迁居辽东。报完一箭之仇之后，秦国按照既定方针向三晋的虞国、魏国用兵。公元前225年，秦王派王奔攻打魏国，他包围了魏国的国都大梁，然后掘开河道，用水灌进了大梁城。魏王贾宣布投降，魏国灭亡了。至此，秦军所向披靡，以上四国土崩瓦解。后一阶段，即公元前225年至公元前221年，这一时期主要是针对

南方和东方的大国楚齐。秦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前一个阶段的遗留余敌。公元前225年，秦国年轻的将领李信宣称要亲率20万兵马就能消灭楚国，而秦王政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不顾老将王翦等人的劝诫，轻率出兵，最后导致秦军大败。此后秦王政就改派王翦率领60万大军攻打楚国。公元前224年，楚国举国皆兵，王翦则坚壁清野，任楚人一再挑战，军事置之不理。楚军不得战，就引而向东。王翦乘机追击，大破楚军，诛杀了名将项燕。次年，他俘获了楚王复楚，楚国宣告灭亡。歼灭强楚之后，兼并战争大局已定，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公元前222年，王贲率秦军如秋风扫落叶的一般，先后攻打辽东和代，最终俘获了燕王喜和代王嘉，燕代两国宣告灭亡。次年，王贲自燕国南下攻打齐国，秦兵长驱直入，攻入了齐国的国都临淄，齐王建宣布投降，齐国灭亡了。10年的兼并战争就这样谢幕了。短短10年，秦王政在魏辽、李斯、王翦等文臣武将的辅佐之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闪电一般的歼灭六国，完成了波澜壮阔的统一进程，揭开了中国古代历史崭新的一页。秦国的统一既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秦与东方六国实力对比逐渐扩大的必然结果，同时还是与秦王政个人的雄才大略是分不开的。秦的统一将中国历史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3，封建政治金字塔。秦王政横扫六国，缔造秦朝，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共主、名存实亡的局面。而作为秦始皇的嬴政，他摒弃了王制，开创帝制，推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封建政治金字塔，可谓定一制而传千古。秦代以前，商周最高的统治者均称自己是王。到了战国时期，王室式微，群雄并起，称王称帝之风成为一时的风尚。秦灭六国之后，秦王政以为不改名号无以称成功传后世，所以他就提出用皇帝的称号。这是秦王政的第一个历史性的创造。从此以后，皇帝这一称号成为历代最高统治者所沿用的称呼，用以显示皇帝独尊的地位。秦王政还采纳了李斯等人的建议，制定了一套制度，比如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自己称为朕，而皇帝所用的

印，则称为玺。文字要避皇帝的名讳。除此之外，为了巩固统治，他还设立了三公九卿制度。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居三公之首，金印子绶，至万石。丞相长成天子，助理万机，有左丞相和右丞相之分。他们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文官之首。太尉金印子绶，至万石，掌武事，主武兵，为武官之长。御史大夫银印卿绶，掌副丞相，乘船诏令制书，负责监察百官。御史大夫多为皇帝的心腹，他们由一些地位低微的御史改制擢升而形成的。他们的作用是用来评议相权。三公之下有诸卿，号为九卿，实际上并不止九位，多数为秦国原有的，主要有掌宗庙礼仪的奉常，负责皇室宗族和外戚事务的宗正，掌宿卫宫殿门户的郎中令等等。三公九卿均由皇帝来任免，概不世袭。三公和诸卿的设立、行政、军事、司法、监察、财政的分设，博士的议政、计分工有相互制衡，而皇帝则一个人操大权于股掌之中，与群臣如牛马，体现出一种高超的政治手腕，强化了家国一体的政治，形成了大一统的格局。以三公诸卿为主而组成的封建朝廷，是绝对听命于皇帝，而且受命代理行政的。它是秦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也是这种政治的核心。围绕着这个核心，秦王朝还组织了以郡、县、乡里为主的遍布全国的地方权力网格。除首都经济要地设立内史直辖中央以外，秦朝在地方政权上也设置了郡。秦郡的设置，学界素有争议。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刚刚统一的时候，分天下为萨六郡。以后随着边远地区的开拓以及郡制的调整，总郡的数量最多可能达到46个或54个之多。各郡一律置守、卫、监。郡守掌治其郡，治2000石，他是最高的地方行政长官，统摄辖区的政治、军事、财政、民政、司法、监察等要务。郡守之下设有郡丞、左守，至600石，郡尉，执掌太守，典其武职，至2000石，可见他在军事帝国中的地位。郡之下设有县，县级机构都是由郡来统辖的。县万户以上置县令，至600石到1000石不等。不满万户的设县长，至300石至500石不等。
县令或县长统领一县的赋役征发、审判、治安等政务。县令、县尉的分工与郡守、郡尉比较类似。而在县以下又设有乡，乡之下设有里，里以下有十户编成的十和五户编成的五。而户则是个体小农家庭，十和五则是秦朝最基层的单位。秦朝特别重视监察郡县官吏与巡行地方，御史大夫之下设有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各郡又设置有都邮，负责监察县。通过上述一系列的行政建制，秦始皇构筑起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三公九卿到乡里十五的金字塔一般的统治机构，皇权高高在上，雄居塔尖，而劳动群众则被压在塔底。这样奇异的金字塔标志着秦帝国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文明最终确立了。秦始皇作为中华帝制的开创者，确立了政治上的大一统文明。随后他还施行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等一系列的社会生活经济制度，促成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奠定了大一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在当时乃至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四，秦修陵渠。陵渠位于今天广西的北部，又称陵渠。它是秦始皇33年修成的一道人工运河，它与陕西的镇国渠、四川的都江堰并称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秦军的军尉屠睢指挥50万秦军分五路南下，对居住在今天两广地区的南越和西欧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为了支援和征服南越以及西欧的战争，解决进攻南越秦军的供给问题，秦始皇派监禄在今天广西的兴安县以北开凿了一条连接湘水和澧水的运河，用来通粮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陵渠。陵渠选择湘水和澧水最近的地方开凿，全长34千米，沟通了江南的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陵渠的修成保障了秦军作战的需要，为秦军取得统一南越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陵渠建成之后，它对中原地区同南方、西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到明清时代，陵渠还被称作是三楚两越之咽喉。第二节，沙丘之变。公元前210年，沙丘位于今天河北、广宗西北的大平台，它始建于商朝，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名字

0: 与中国好几个显赫的帝王是紧紧相连的。商纣王曾在这里放纵淫乱，酒池肉林，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因为没有安排好立嗣大事，引起了骨肉相残，最后竟然活活地饿死于沙丘宫中。始皇帝第五次出巡的时候，他暴死于酷暑时节的沙丘。宰相李斯密不发丧，从而为内侍赵高矫诏发动政变提供了良机。一场关于秦帝国最高权力的争夺阴谋得逞了。历史上把这场政变称为沙丘之变。一，风云突变。始皇37年，公元前210年，气势豪华而又庄重的庞大车驾又从咸阳出发了。这是始皇帝一生之中的第五次大规模的巡行，也是他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次。这一次，秦始皇让右丞相冯去疾留守朝中，让左丞相李斯护驾。中车府令兼伏喜令事赵高和始皇帝的少子胡亥也奉命随行。当巡行的车队渡河行至平原津的时候，人们发现皇帝病重了。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始皇在最后弥留的时候，令中车府令赵高代写喜书一封，这是他给长子扶苏的遗命。遗书极其简单，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很明显，这是传位给扶苏的遗诏。而此时公子扶苏远在北部的边郡上郡。2年之前，父子因为焚书坑儒而反目，所以扶苏被命令离开咸阳，名义上是监督蒙恬的军队，而实际上是被流放到边疆。可是没有等到遗诏公布天下，七月丙寅日，秦始皇就在沙丘平台悄然去世了。始皇病死于沙丘，知道的只有几个亲信，所以丞相李斯当机立断，决定密不发丧。因为皇帝在外驾崩，生前又没有正式册封太子，眼下胡亥随行，长子扶苏远在上郡，众公子尚在咸阳，如果贸然宣布皇帝驾崩的话，恐怕诸大臣及皇子会发生动乱，引起天下大乱。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沙丘之变。一，风云突变。为了掩人耳目，李斯决定把始皇的尸体放在一辆既封闭又可以通风的车里，照常安排太监陪侍，按时献上吃喝。

0: 百官上奏，则由中书太监代批。这样的处置虽无可厚非，却为赵高提供了策划政治阴谋的绝好机会。始皇临终之前，让赵高代笔写遗诏给长子扶苏。他的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秦帝国的皇帝宝座即将由公子扶苏来坐。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个细节，赵高和扶苏亲近的蒙氏家族向来不和睦，但是他却和公子胡亥的关系很好。野心勃勃的赵高没有放过这个投注的机会，他将遗诏扣住不发，然后鼓动唇舌挑唆胡亥，产生了弑兄夺位的念头。二，李斯入垢。然而仅仅说动胡亥是不够的，赵高要想政治投机成功的话，就必须得到另一个人的大力支持，这个人就是丞相李斯。李斯原来是楚国上蔡的布衣之士，年轻时候投到战国后期及各家学派之大成的思想家荀子的门下。几年之后，李斯学有所成，就决定离开楚国，他前往秦国。临走之前，他拜别老师的时候说，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而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穷。他敏锐地察觉到秦国正在谋图并吞列国，一统天下。这正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布衣游说之士奔走四方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这一时期正是少年李斯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期，而这些观念既是他日后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精神动力，也是他趋意逢迎助纣为虐的思想基础。李斯入秦以后，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秦王，定下了合纵连横收买离间之计。他写就了著名的谏逐客令，以坚持秦国重用客卿的传统。他用计置自己的同门韩非于死地，他也先后从长史客卿升至廷尉左相。他的儿女和皇帝联姻，因此官运亨通，位极人臣，满门富贵。有一次，李斯的长子三川郡守李由回咸阳探亲，家中大摆宴席，满朝文武都来捧场，车水马龙，盛况空前。李斯见到这个情景，感慨万千呐，得意之中却颇生忧虑。他做不到范蠡功成身退时的潇洒，可是又如何才能保住这富贵极矣的时刻呢？于是赵高找到了李斯，他说，
1: 丞相，始皇驾崩前赐长子扶苏诏书，命他到咸阳扶丧，现在诏书和玉玺都在胡亥的手里，立谁为太子只在你我一句话了，如何定夺呀？
0: 李斯听了以后大吃一惊，他不禁怒斥赵高，你怎么敢说出这种亡国的话呢？这根本不是我们做人臣应该议论的事啊。赵高看着李斯，仍然慢条斯理往下说，
1: 丞相，你想想看，论能力

功劳、谋略，论与扶苏的亲疏关系，你哪一点比得上蒙恬呢？李斯听了之后顿了一下，说：不错，你说的这些方面，我的确都不如蒙恬。赵高暗暗得意，说：哼，扶苏即位之后，无疑是要用蒙恬来担任宰相的，到那个时候你会落得什么下场呢？怕是连怀揣通侯之印退职还乡的机会都没了吧。说着，赵高又力陈拥立胡亥的好处，言下之意是李斯只要拥立胡亥就能保住丞相之位。经过一番天人交战的考虑，自身的厉害压过了国家的稳定和始皇的托付，于是李斯终于和赵高沆瀣一气，共同毁掉了秦始皇封赐扶苏的诏书。他们伪造了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接着又伪造了一封始皇给扶苏的信。三，身后之事。当扶苏和蒙恬正率领300,000大军驻扎在咸阳以北300千米的上郡的时候，扶苏身为长子，手握重兵，只要能够应对得当，完全能够击碎这场阴谋的。可是扶苏生性善良，就在他热切期盼到回到朝堂一展宏图的时候，始皇的诏书传到了上郡，竟然是责备他办事不力，赐他与将军蒙恬一起自尽。看了这份假诏书，扶苏悲愤交加，转身进入内室就要自刎。可是老将蒙恬却认为这封来信有蹊跷，恐怕有内情，应该向始皇帝请示一下或者证实一下，然后再做出决断。无奈扶苏当时心烦意乱，不能自已，而且在使者的一再催促之下，他被迫拔剑自刎而死。随后蒙恬也被囚禁起来，赵高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们一行抵达咸阳，为秦始皇发丧，而胡亥则以太子的名义袭帝位，是为二世皇帝。胡亥登上皇位之后，先以叛乱之罪逼迫蒙恬自杀，然后大肆屠杀嬴氏皇族，先后有12位公子在咸阳的街头被斩首示众，6位公子和10位公主在杜县被活活车裂而死，连坐的人更是不可胜数。之后胡亥长居深宫，很少上朝，只是单独会见赵高来断绝朝事，而赵高则凭借手中的权柄大肆排斥异己，陷害朝中的重臣。他于22年，公元前208年7月，将沙丘之变的同谋李斯以谋反之罪夷三族，腰斩于咸阳。然而因为陈胜、吴广首倡起义，轰轰烈烈的秦末大起义已经不可阻挡了，秦军镇压不力，胡亥和赵高之间也产生了矛盾。为了保住权位，赵高命咸阳令严乐逼杀了胡亥，他另外立了宗室公子子婴为秦王。秦王子婴深知赵高不除，秦乱不已，

几个月之后，项羽率军攻入了咸阳，他自封西楚霸王，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泱泱大帝国裹挟着他的光荣和耻辱，就这样消失在冲天大火之中了。四，焚书坑儒。始皇34年，公元前213年，为了以专制的方式统一六国百姓的思想，秦始皇下令，除秦国史书之外的史书，民间所收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许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凡有在谈论诗书者皆弃市。诏令下达不到一个月，民间大部分的违禁书籍就化为灰烬，史称焚书。焚书之后的第二年，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带着钱财密谋出逃，声称要拒绝为暴虐的秦始皇效劳。还有一些儒生和术士引用儒家经典，借用古代圣贤的言论抨批时政，从人格、政策、制度和施政各个方面全盘地否定秦始皇，同时也否定了秦朝的政治和秦朝的制度。暴跳如雷的秦始皇派御史审讯那些身在咸阳的全部方士和儒生，诸生相互告发，于是秦始皇亲自圈定了460多名犯禁者全部活埋杀死，史称坑儒。陈封的地下军团。秦始皇统治下的秦王朝是显赫一时的帝国，他北伐匈奴，南征百越，总共动用了80万大军。他修陵渠，建阿房宫，征服无数。无论是横扫六合，吞并天下，还是中央集权，治理天下，秦始皇都离不开强大的军事作为后盾。在那样一个胜者亡、败者寇、尤甚的年代之中，没有强大的军队，始皇帝打不下江山；没有强大的军队，始皇帝更是坐不稳江山。一，始皇陵寝。公元前246年，年仅13岁的嬴政即秦国国王之位，随后不久他就为自己修建陵墓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从全国征调了70万人到骊山继续修建陵墓，同时他还任命了丞相李斯作为总设计，大将章邯为总监工。至嬴政50岁去世的时候，历时36年的秦始皇陵才修筑完成。秦始皇的陵墓坐西朝东，有内外两重的夯土城墙，象征着都城中的皇城与宫城。内城南北长1300米，东西宽578米。外城为长方形，南北长2513米，东西宽974米。内垣墙基宽10米，夯层厚5至8厘米。外垣墙基宽6至7米，

0: 夯层厚6至8厘米。秦始皇的陵墓最初高200多米，但是经过了2000多年的风吹雨打之后，现在已经降低到了76米。秦始皇陵的内部更加的复杂华丽。根据正史的记载，秦始皇死了之后被安葬在陵墓的地宫之中。地宫挖土已经到了地下水的位置了，所以石料加工非常精细，石块之间还用铜锡溶液灌注，地宫中还用水银做成长江大河，墓顶有夜明珠嵌成的天文景象，而且用油纸做成长明灯，象征秦始皇万寿无疆。毫不夸张地说，秦始皇陵就是一个地下王国。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中最宝贵的历史文物，莫过于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他们生动再现了秦军的风貌。其实早在汉代到近代，秦俑都在断断续续地出土，因为兵马俑一般是埋在距离地面5米的地方，打井挖墓都非常容易挖到，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一直到1974年7月，正式挖掘才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挖掘出的秦始皇陵的俑葬坑，虽然还仅仅是整个坑葬的一部分，但是它的规模已经令世界震惊了。其中，1号、2号、3号坑，都陈列有相当数量的俑葬品。俑坑均为地下巷道式的土木结构建筑，坐西向东，呈品字形。三个俑坑布局严整，结构奇特。在深约5到7米的坑底，每隔3米就筑起一道东西相向的重墙。墙间的空档为过洞，坑底漫以青砖。兵马俑就陈列在过洞中。墙的两侧约1.5米的地方栽以稠密的弦柱，柱头连接木梁，隔墙和顺梁上横铺密横，上面附以芦席、细泥和填土。三，各有分工。秦始皇陵中共有兵马俑坑3个，其中4号坑为废弃的空坑。1号坑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现已发掘出土的武士俑有580件，陶马24匹。这些兵马俑构成了一个宏大的军阵，再现了当年秦军横扫6国、驰骋沙场的壮烈景象。1号坑是由兵车、步兵混合编成的矩形方阵，以步兵为主，呈右军。东面有210个弓弩手，呈3列横排组成先锋部队。中间有6000名铠甲俑，作为主体部队。后面置35乘的4马战车，车辆的两侧各有一排御手。在古代的时候，驾驭马车的人被称为御手。在战车的编制之中，一般每辆车配有2名车士， 一名御手。这些战车组成可攻可退守的临战军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尘封的地下军团。三，各有分工。整个军阵又可以分为若干个单元，每个单元配置一名指挥官，若干辆战车和步兵，而这些临阵待发的将士已经到位，弓弩手剑拔弩张，战马伏驾，呈现出随时待命即发的场景。二号坑面积约6000平方米，平面为曲尺形，是以战车、骑兵、步兵所组成的攻防结合、车步协调、互相掩护的混合编阵，称为左军。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形影，即军中的临时驻地。二号坑共有大型的陶俑、陶马1400多件，其中鞍马骑兵俑160件，是目前考古史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大批骑兵俑群，说明秦代的骑兵已经形成一支装备齐全的独立兵种了。三号坑呈凹字形，战车在阵前方待命，侍卫在后方排成两列，手持仪仗等候将军的到来。根据情形可以推断，这显然是战区的指挥部。这三个坑构成一个完整的军阵编制体系，生动再现了秦军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兵马强壮、气势磅礴的军容。三个坑的陪葬品以数量多、体型大、技艺精巧、内涵丰富而被誉为世界上的第八大奇迹，并且对研究军事形态、陵寝的制度、雕塑艺术、冶金技术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四，等级森严。秦始皇陵墓中的兵马俑，每个的体重都有300多千克，身高平均在1米8左右，仿真人大小，按照秦时的将士形象来塑造，体格魁梧，服饰逼真，神态生动，可以从他们的装束、体态、神情、手势以及细微的发须来对其职务、兵种和性格等等辨明一二。秦始皇陵中兵马俑的造型逼真，栩栩如生，每个士兵俑都能看出他的年龄、身份，有的眉清目秀、嘴唇紧闭，明显是刚刚入伍的新兵，有的粗眉大眼、胡须微张，应该是多次出生入死的老兵。一号坑中出土的灰陶跪射武士俑，高130厘米，武士屈右膝，挺身跪姿，双手做持弩的姿态，他目视前方，似乎正在准备随时张弩发箭，人体和衣物都塑制的与真人实物完全相同，连武士所穿的鞋、鞋底上的线纹都一丝不苟地塑得仔仔细细。 一号坑中最前横三排204名武士俑，除了三个将军俑之外，其余的都是身穿战袍，足蹬黔履，经书各种发髻，无一人戴攻坚作战用的头盔和护身的铠甲。按照当时史料的记载，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崇尚军功，战士临战皆不戴头盔，甲衣也比较简便，以骁勇著称。到秦始皇的时候，士兵根据不同的官阶、兵种、任务性质配备不同的戎装，军官和直接对敌交锋的战士多配备铠甲，铠甲的防护程度又因以上的标准而不同。一般较低级或担任远距离攻击的士兵们只配战袍。一号坑所显示的正是一般士兵的着装。另外，细心辨别还能发现，这些陶俑的着装五颜六色，鲜明艳丽。一般骑兵御手着青铜制的铠甲，将军着皮质铠甲，并配以黑白紫红绿等彩绘花纹，形成四方连续的菱形图案，显示出南方楚国的风格。这表明秦人在征服六国的过程中，争强好斗的民族个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而同时也受到其他六国文化的浸润，在衣着、官帽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不过秦军的发髻仍然坚持了其特有的传统，并且一直区分各种身份等级。我们也由此可以想见，秦国军队以及整个王朝的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五，车马俑。不单是制作人俑的技艺如此，各种车马俑亦是技艺高超。二号坑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其中前锋为步兵武士俑，左翼为骑兵武士俑，右翼为战车。始皇陵墓中的青铜车马是考古史上时代最早、体型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车马。青铜车身装饰华丽，会有流云和几何图案的彩色花纹。骏马是乳白色的，它们结构复杂，制作工艺高超。如二号坑中的青铜车马，由2462个零部件组装而成，零部件均是铸造成型的。组装的方法采用铸接、焊接、子母扣连接、火脚连接等多种工艺，是古代青铜制品中的瑰宝。六，军事强国。始皇陵兵马俑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军事博物馆，它记录下了秦军的历史风貌，展现着秦王朝浩大的军功。历史上的秦军以横扫六合之势被称为百万雄师，在战场上秦军英勇善战，威猛强。

强悍，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用野蛮肆虐来形容。大秦王朝正是凭借这样的一支劲旅，才成就了千秋伟业。兵马俑出土的兵器，包括当时流行的全部武器种类，而且各种武器都制作精良。在兵种上，秦时有步兵、骑兵、车兵三大兵种，有陆军和水军两大部分。始皇时期，陆军以步兵为主，骑兵也成为独立兵种，并且在秦国兼并战争之中作为主力军。弩兵是步兵的一种，杀伤力最强，与战车和一般的步兵混编。而水军主要是在兼并楚国和进攻百越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贵社俑出土于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位于弩兵方阵之中，同时还出土了不少当时使用的箭簇。兵马俑出土的贵社俑记录了秦军射手射击的瞬间。通过兵马俑的挖掘也可以看出，秦军使用的兵器主要以青铜兵器为主。铁器虽然始于燕赵，但是仍处在发轫阶段，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兵马俑中的剑、刀、矛、戈几乎全都是青铜制成的。这些兵器注重实用而少华丽，长短结合以便相互救援。一号坑所出土的铜矛制作精良，在地下埋藏2000多年之后仍然是锋利如初，显示出了秦代高超的青铜器制作水平。又如二号坑中的一枚青铜剑，经过检测，其表面含有氧化膜，含铬2%。这种镀铬技术在近代最先是由德国用一整套复杂的工艺流程才得以实现的。那么秦国人是如何操作这门技术的，至今还没有人能够知道。此外，这些制品韧性好，色泽纯，密度大，防腐性能好，既坚硬又锐利。今天的人们实验制造了无数回，可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了。可以说，秦人的冶金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第三节，大泽乡的吼声。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去世之前，已经是民怨沸腾，反者四起，秦帝国已是风雨飘摇。秦始皇起罪恶，胡害己，暴秦统治极端黑暗，整个社会剧烈动荡。而秦帝国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只要有一颗火星就会引爆。时势呼唤英雄，而时势也造就英雄。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就拉开了风起云涌的秦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一，揭竿而起。秦二世元年7月，公元前209年，一支900余人疲惫不堪的队伍，在两名将尉的押送之下，拖着沉重的步伐，踏着泥泞的道路，向泗水郡的祁县

大泽乡走去。他们是奉二世之命到遥远的渔阳戍守吕祖。队伍行至大泽乡之后，被迫停住下来，因为大雨阻途，眼看刑期遥遥，如果按照秦律无法按时到达的话，就会延误限期，一律会被斩首。正当人们万般无奈的时候，队伍中的两个屯长，阳城人陈胜和阳甲人吴广，正在谋划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到了第二天，陈胜、吴广将写有陈胜望的帛书塞入鱼腹，然后让戍卒买鱼来烹食。戍卒见鱼腹中的帛书之后，惊诧不已。而就在当天晚上，陈胜又命令吴广潜入附近荒野丛林中，在一个神祠中燃起若明若暗的篝火，学着狐狸的嚎叫之声高呼：“大楚经陈胜望！”戍卒们更是惊恐不已，而那些平素就迷信的农民对此是深信不疑，以为这一切都是天意。在他们的心中，陈胜俨然就是真命天子了。经过此番准备之后，陈胜、吴广认为是时机来发动起义了。而那两个将尉见天雨难行，忧郁难解，就只好借酒消愁，聊以消遣。这个时候，吴广故意扬言说自己打算逃亡，以此来激怒将尉。果然，将尉是勃然大怒，当众鞭笞吴广。吴广仍不住口。将尉正欲拔剑砍杀的时候，早就准备好的吴广奋起夺剑，而陈胜也上来帮忙杀死了两个将尉。于是陈胜当即召集众人，慷慨陈词：“公等御语皆已失期，失期当斩，即帝令无斩，而戍死者故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这番鼓动性极强的讲演，让戍卒们是泪流满面，群情激昂。于是众人同声响应，振臂高呼：“敬受命！”于是陈胜、吴广就假借公子扶苏、出将项燕之名，以顺乎民心。他们袒露右臂，约为盟誓。于是，在一片反秦的怒吼声中，900名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打出了大楚的旗号。陈胜自封为将军，吴广为都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便首先在大泽乡的雨夜燃烧起来了。大泽乡的星星之火，转眼就已成燎原之势。这支不足千人的起义军，在陈胜、吴广的指挥之下，首战告捷，攻下了大泽乡。军队迅速壮大起来，接着又拿下了祁县，然后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部下葛英率兵东进，另一路由陈胜亲率向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起义军就先后攻下了今天

0: 安徽和河南两省的戍地。起义军的声威大振，而当起义军逼近陈地的时候，已经拥有战车700辆、骑兵1000余、部族数万。陈地处南北交通的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秦统一的时候，这里曾是主要的战场，见证了狼烟四起的戎马年月。秦统一之后，这里又是秦所置的陈郡首府的要冲，因此陈胜就决定集中兵力攻陈。当数万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郡守和县令早就逃之夭夭了。于是大军在立桥门下杀死出城迎战的郡丞，歼灭顽抗的秦军，浩浩荡荡地开进这座历史名城。攻下陈地之后，陈胜邀集三老豪杰皆来会稽事，协商成立政权的大计。经过一番讨论之后，陈胜拒绝了部下张耳缓称王西进咸阳的建议，他自立为楚王，国号为张楚。张楚政权建立以后，各地的农民军纷纷投入到了义军的行列，而当时较为著名的农民起义，有沛县丰邑人刘邦，在县吏萧何和曹参的支持之下，杀沛县县令而起义；还有楚国贵族的后代项梁、项羽叔侄，他们杀死了秦会稽郡守，响应陈胜。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大泽乡的吼声。一，揭竿而起。在反秦浪潮之中，一些六国的旧贵族、游士和儒生也乘机而起，妄图复辟旧的政治。比较著名的有赵王武臣、魏王魏咎、齐王田瞻等等。此外还有韩国的名士张良、魏国的名士张耳和陈馀等等。陈胜称王之后，故鲁一带有许多儒生也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委制为臣。就连孔子的八世孙孔父也曾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他们的加入一方面扩大了反秦的社会基础，而另一方面也给反秦队伍的复辟埋下了基础。二，功败垂成。随着反秦斗争风起云涌和农民武装迅速的壮大，陈胜称王之后，他迅速组织起义军和各地反秦的势力，分途出击，向秦朝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其中陈胜坐镇陈城，主力西征讨秦。西征军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关中之地，兵分三路，一路是以吴广为甲王，甲王就是代理王的意思，他西进荥阳，一路命宋刘偏师西南进发，以取南阳，扣武关以为策应，配合吴广西进。一路命周文为将军，经颍川过函谷关直捣咸阳。面对起义军强大的攻势，秦军全线崩溃，关东大部分地区都被起义军拿下了。吴广所部顺利抵进了丞相李斯之子李由所驻守的三川郡，围困战略要地荥阳。而另一路，周文率军迅速绕过颍川和三川两郡，越过小塞天险，打进了函谷关，直指秦朝的老巢咸阳。当周文突破函谷关的时候，起步已经是战车千乘、兵卒数十万的浩浩荡荡的大军了。二是元年九月，公元前209年，周文大军一度打到了秦始皇骊山坟墓附近的隙，这里距咸阳也只有百里了。对于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秦朝统治者开始不以为意。可是当起义军的战鼓把咸阳的宫殿震得摇摇欲坠的时候，秦二世才如梦初醒。于是他急忙组织疯狂的反扑。周文大军攻克隙之后，并没有立即进入咸阳，而是就地休整，这就给了秦军以喘息的机会。 二是一方面采纳少府章邯之策，西发几十万骊山的行徒，由章邯带领以反击周文；另一方面命令戍守北边修筑长城的300,000大军，由王离、苏角带领急速南下，从侧翼夹击起义军。凶狠狡诈的章邯首先发重兵攻打周文，周文所部远来疲惫，而且是孤军深入，缺乏后援，他被迫退出了函谷关，固守在曹阳。而吴广的主力进退维谷，其部下武臣、周氏等人羽翼丰满，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此时陈胜手中也是无兵可调了。周文在坚持2个月之后被迫退至渑池。22年，公元前208年，周文在渑池浴血奋战10多天，最终因为寡不敌众而自刎身亡。周文西征军的溃败，使得吴广军背腹受敌，于是军中震恐。二是增派长史司马欣、董翳率2支人马出关协助章邯，与固守荥阳的三川郡守李由一起对吴广形成了内外夹击之势。不久之后，吴广被部下杀死了，西征的主力军被秦军绞杀殆尽，而这也成为陈胜吴广起义

由胜而败的转折点。三，转入低潮。随着农民起义形势的迅速逆转和西征的失利，整个反秦阵营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尤其是在起义高潮中卷入斗争的一些六国旧贵族，在天下方乱之时，他们加紧政治投机。这些人互相倾轧，或雄居一方，或公开与陈胜分庭抗礼，甚至坐山观虎斗。这就给反秦的形势蒙上了阴影。张耳和陈馀接受了陈胜的委派，北掠赵地，不仅不去救援败退的周文，反而劝诱武臣速立为王。于是武臣自立为赵王，以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赵骚为左丞相。为减少反秦的阻力，避免又生一秦，陈胜隐忍派遣使者前往祝贺，令其去救周文。可是武臣不仅拒不发兵，而且急于扩大地盘，派燕上古历史韩广将兵北巡燕地，又使李良略衡山。但是韩广北至蓟了之后，也在顾燕贵族的怂恿之下自立为燕王，而李良也于不久之后举兵反赵，袭邯郸，杀武臣、赵骚，取陈馀、张耳。周氏立顾魏后宁陵君旧为魏王，田瞻自立为齐王。陈胜的起义就是在这些六国贵族离心割据、见死不救的困境之中走向灭亡的。而陈胜称王之后，终日处于旧贵族的包围之中，他自己也渐渐腐化堕落起来，骄横自大。他在玷污帷幄之中贪图富贵，养尊处优，逐渐失去本色了。有一次，家乡的故旧前来探望，见宫门紧锁，于是直呼陈涉，涉是陈胜的字。于是他被门卫缉拿捆绑起来。这个人诉说当年的情形之后，门卫才放开了他们，但是拒不通报。后来陈胜驱驾出宫，他们拦住道中，高呼陈涉。陈胜好不怠慢，只得同车载回宫中。入宫以后，这些故旧看到高大的宫殿和豪华的帷帐，不禁眼花缭乱，惊喜地感叹说，陈涉的家当真多呀。这些故旧闲在宫中，不小心说漏了嘴，向身边的宫人讲述陈涉贫贱时期的往事。这些话传到了陈胜耳中之后，他竟然下令把这几个旧时的穷朋友一并杀掉。自此以后，他与农民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拉越远了。即使是见到了自己的妻父和妻兄，他都摆起王者的架子。陈胜重用那些阿谀奉承的进士，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诸将不再亲附，逐渐成为孤家寡人，这就为农民起义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章邯扫清了陈城外围，直接进犯陈胜起义军的政治中心。守城的上柱国蔡次血染沙场，张贺即使在陈胜亲自督战的情形之下，也终因寡不敌众而捐躯城西。所以陈胜只好带领起义军回城固守，以待后援。坚守越狱之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22年腊月，公元前208年，陈胜败走汝阳，不久之后又转战下城赴。而这个时候，本想且战且走，坚持战斗的陈胜，却不幸被阴险的车夫庄甲杀害了。可怜的陈胜，起义不到半年，鸿鹄之志未遂，却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又是一幕触目惊心的历史悲剧。清末农民起义虽然就此转入低潮了，但是陈胜一呼而天下应，刘邦、项羽等后继者正踏着他的足迹，完成他未尽的反秦事业。第四节，楚汉相争与刘邦完胜。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各地英雄紧随陈胜、吴广之后，纷纷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各路起义军尊原来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共同的领袖，仍然称他为楚怀王，以便号召群雄。于是各地的英雄豪杰在他的名下分兵多路讨伐暴秦。刘邦和项羽分别率领的起义队伍就是抗秦的两大主力军。秦朝在起义军风起云涌之中灭亡了。之后，项羽和刘邦分别率领楚汉两大起义军，又卷入到了争夺天下的战火之中。最后，项羽自刎而亡，刘邦则登基称帝。一，刘邦入关。秦二十二年，公元前208年，楚怀王熊心派刘邦率领大军西征伐秦，并且与诸将约定，谁先入关中亡秦，就封谁为王。公元前206年，刘邦在谋士张良和儒生利益基的帮助之下，再加上义军将士的拼杀苦战，连续攻下了武关、萧关等战略要地，大军顺利地就开入了咸阳城。刚一入城，将士们立刻被咸阳宫殿的豪华和奢侈惊呆了，就如同饿虎扑食一般扑向珍奇异宝。刘邦看到数不清的宫女犬马和一大堆的珍奇异宝，就想留下来安享富贵。这个时候，他的部将樊哙劝谏他，但是刘邦丝毫不理会。最后还是谋士张良对刘邦说，秦朝暴虐无度，您才会兴兵伐秦来到这里，您是为民除害的，就不应该在这里享受暴秦的声色犬马。如果您真的打算这么做的话，那和暴秦有什么不同呢？

0: 刘邦听了他的话，这才打消了享乐的念头，立刻将秦国的府库全部封上，还军霸上。不久之后，刘邦把百姓们召集在一起，宣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盗抵罪，其余的酷法一律废除。于是秦地的百姓惊喜异常，他们争相犒劳刘邦的军队，希望刘邦能够在关中长期称王。刘邦入关之后大获人心，于是就派兵守住函谷关，不让诸侯的军队进入，企图把关中据为己有，长期称王于此。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主力，并且还破降了秦将章邯以及200,000秦军。第二年，项羽率兵直奔函谷关，结果遭到刘邦部下的阻击。项羽勃然大怒，下令强行入关，急行至咸阳郊外，驻军鸿门，与屯兵霸上的刘邦相距近40里了。楚汉对立也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也可以说是楚汉相争的前奏。当时项羽拥兵40万，号称百万，而且他在巨鹿大败秦军，不少诸侯都依附于他。而刘邦呢，只有10万人，孰强孰弱不言而喻。刘邦自己也知道他根本不是项羽的对手，于是就在鸿门宴上对项羽低声下气，一再强调他没有称王关中的野心。项羽自恃功高，骄傲自大，也没有采纳亚父范增除掉刘邦的建议。鸿门宴之后，项羽的军队进入咸阳，项羽命人杀死了秦王子婴，而且还捣毁骊山陵墓，洗劫秦宫，令秦地的百姓对他大失所望。火烧阿房宫之后，项羽将楚怀王尊为义帝，随后又指使人将他害死。项羽鼓动诸侯分封天下，并且立刘邦为汉王，定都南郑。刘邦梦寐以求的关中地区被一分为三了，分别封给了秦国的三个降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和狄王董翳。而项羽自己则自封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彭城在今天的江苏徐州。刘邦没有当上关中王，就决定发兵攻打项羽，但是他的部下萧何劝他要忍辱负重，先立足汉中，招纳贤士，储备物资，一切准备充分之后再挥师东进，力平三秦，随后夺取天下。所以刘邦才没有赌一时之气，率领部下前往南郑去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

0: 张伟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楚汉相争与刘邦完胜。二，落败彭城。进入南郑之后，刘邦立即开始整编军队，他招纳贤才，储备物资，以此来扩充自己的实力。而在这个时候，他启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韩信。此人就是日后楚汉战争之中关系到双方胜负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一开始刘邦也并没有发现他的才能，并不肯重用，直到后来萧何对刘邦说，您欲称霸天下，非用此人不可。经萧何几次推荐，刘邦才拜韩信为大将军。从此韩信卓越的军事才能便如泉涌一般地展现出来了。他向刘邦分析天下的大势，指出平定三秦是东晋攻打项羽的前提，并且为进军三秦做了详细而具体的部署。刘邦此时对韩信可以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委以重任。公元前206年七月，田荣、彭越起兵反叛项羽。刘邦趁这个机会，采用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大张旗鼓地修复栈道，以吸引三秦的注意力，迷惑对方。到了八月，刘邦秘密组织汉军迅速开往陈仓，而且对陈仓发起了突然袭击。雍王章邯调集军队仓皇迎击，无奈刘邦韩信是经过周密部署有备而来的，全军密切配合，势如破竹。塞王司马欣、狄王董翳、河南王申阳先后投降了刘邦，雍王章邯顽固死守，最后也被汉军攻下了。刘邦为收买人心，以分封作为条件来诱降，同时下令在攻下的蜀地为百姓们修整河道，恢复生产，并且开放秦朝时期的皇家院囿，供百姓耕种和渔猎采集。刘邦以武力开道，既以安抚人心作为保证，牢牢控制了关中地区。项羽听说刘邦已经攻占三秦了，急忙发兵前来讨伐，可是他被汉军拒于关外。此时又传来齐国和赵国联合反叛的消息，项羽大怒，不知道应该是留在此地继续攻打刘邦呢，还是班师向东问罪于齐国和赵国。这个时候，张良给项羽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刘邦不满于做汉王，出兵三秦只是想称王关中而已，此时他的目的达到了，就不会再东进。项羽轻信了张良的话，兵锋由西转东，直扑齐赵而去。支走了项羽，刘邦于公元前205年出关东进，一直打到洛阳。在洛阳，他采纳了洛阳三老董公的计策，为异地发丧，以使自己的东征计划出师有名。自项羽在函谷关消灭刘邦的军队以来，楚汉对立虽然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正式反目。

汪建胜利来得容易，就以为天下之事就此而定了，于是又忘乎所以起来，只顾饮酒作乐。待项羽率军杀回来的时候，刘邦落败而逃，惶惶如丧家之犬。而这一次，汉军因为刘邦的一时糊涂而遭受重挫，许多的诸侯又纷纷倒向项羽那边了。三，成皋之战。当年五月，刘邦到达了荥阳，诸路兵败的队伍也汇聚于此。刘邦重新整编军队，扩充兵力，同时不拘一格启用人才，挫败了项羽欲攻下荥阳以图西进的打算。而这个时候，大将韩信率领的部分汉军轻取魏国，挥兵北上攻打赵国。经过井进关一战之后，韩信消灭赵国，而后又采用了原赵国的谋士李左车的计策，不费一兵一卒就降服了燕国。韩信先后平魏灭赵，劝降燕国，使汉军的势力得到加强。彭城一战所造成的颓势正在逐渐扭转，形势开始有利于刘邦了。驻军荥阳之后，刘邦的大军与项羽展开拉锯战。汉军的军需用品大部分是通过河道运输的，而项羽却屡次率兵抢夺物资，导致汉军的粮草匮乏。而韩信又在远地无法支援，刘邦无奈之下想和项羽讲和，平分天下。项羽听从范增的意见，断然拒绝了，加紧力量攻打荥阳，想一举消灭汉军。正面无力和项羽交锋，刘邦的部下陈平建议让刘邦实施离间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两个人的关系，以除掉项羽身边最得力的谋士。项羽有勇无谋，全靠范增在一旁指点辅佐。而此次范增让他拒绝讲和，正是点中了汉军的死穴。如果不除掉范增，汉军就难以获胜。汉军的离间计很成功，范增果然被项羽逼走了，最后他暴死于途中。范增走了之后，项羽更加疯狂地进攻荥阳，刘邦抵挡不住，只好在部将的掩护之下轻骑逃出荥阳，进入关中地区，为再次东进攻打项羽做着准备。不久之后，刘邦第二次出关，出兵渊涉一带。项羽听说之后就率兵南下，可是刘邦只守不战，任凭楚军在城外叫嚣。此时利益基提醒刘邦应该攻打齐国，以扰乱楚军的后方，把楚军的兵力分散开。于是刘邦就派利益基前往齐国劝降。正当利益基的劝降计划即将成功的时候，韩信征服燕国，渡黄河直扑齐国而来。齐王以为利益基的劝降是假的，就把他给煮了。汉军在齐国频频告捷，于公元前203年全部平定了齐国。韩信一连帮助刘邦攻下魏、赵、燕、齐四个国家，一跃成为当时叱咤风云、威震四海的大将军。
天下无

人不知。项羽意识到韩信在他和刘邦之间的微妙作用，韩信在楚则项羽胜，韩信在汉则刘邦胜。于是项羽就派了一个谋人伍奢来劝韩信反叛刘邦。韩信感念刘邦的知遇之恩，断然拒绝了伍奢的劝说。不过他也自恃功高，向刘邦邀功请赏。刘邦迫不得已，只好封他做齐王。刘邦出兵渊涉一带之后，入住成皋。项羽率兵围困成皋，刘邦抵挡不住，败走休武。汉军无法正面抗击楚军，刘邦就派兵袭击项羽的后方，以调走项羽的大部分兵力。轻敌的项羽留下楚军大司马曹咎留守成皋，而他自己则率军平定后方去了。等项羽归来的时候，成皋又被刘邦攻下。汉军听说项羽来了，就派部分人马留守成皋，其余则撤退到广武不远的险要之地。而项羽见成皋已经在汉军的手中了，就率兵返回，在广武驻扎下来与汉军对峙。项羽久攻汉军没有成功，粮食又逐渐短缺，走投无路之下，他以烹杀刘邦的父亲作为要挟，可是这个计划也没有能够奏效。四，霸王别姬。刘邦见楚军处于弱势了，自己的父亲妻子却还在他们的手里，于是就派人和楚军议和，平分天下。粮草不足的项羽最终答应了刘邦议和的要求，而且放回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和他的妻子吕雉。项羽退到自己的地盘，而刘邦也准备率兵西归。就在这个时候，谋士张良和陈平提醒他说，大王如果不趁楚军疲弊的时候消灭他们，难道还要等他们来消灭您吗？现在如果放走他们，那可是养虎为患呐。刘邦听了之后觉得很有道理，就采纳了这个建议。公元前202年，刘邦集中韩信、彭越等部下的军队，与楚军在固陵会战。在汉军三面攻击之下，疲惫不堪、缺乏补给的项羽军队全线崩溃，退往垓下，最后被汉军团团围住。项羽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而且他的士兵也折损了不少。此时他的军粮所剩无几了，境况十分的凄惨。而刘邦料定项羽也是强弩之末，无需强攻，就派人在楚营四周唱起了楚歌。伤感的楚歌传遍了楚军的军营，那些跟随项羽渡江北上，欲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江东子弟们，一听到家乡的歌谣，不禁思念起家乡的父母来，纷纷落泪了。不久之后，楚营上下一片啜泣之声。项羽在营帐中也听到楚歌，他回想起这几年自己东征西战，威震天下，眼看霸业将成，竟然被刘邦逼上绝路，感慨之下

拔剑而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奈若何，虞姬虞姬奈若何。骓是项羽最爱的一匹良驹，虞姬则是项羽最宠爱的妃子。歌罢，虞姬拔剑自刎，而项羽则率领800多名部下趁着夜色突围。人在绝境之中的力量是非常惊人的，项羽在重围之中杀出一条血路，逃到了乌江边上。但是他的数百骑士到这个时候也只有26个人仍然跟随在他的左右了。当时江边已经有一只停泊在这里的小舟等待接应，船夫劝项羽赶快渡舟过江，回到江东再图大业。可是项羽觉得，昔日带着8000江东子弟出来建功立业，而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他再也没有脸回江东面见江东父老了。于是他在与追击而来的汉军将士经过一番血战之后，项羽拔剑自刎，死在了乌江江畔。项羽死了之后，天下再也没有人能够和刘邦匹敌了。于是刘邦很快就平定各路诸侯，最后统一中国，建立大汉王朝，定都于长安，史称西汉。汉高祖刘邦吸收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裕民休息的政策。他无为而治，所以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历史也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第五节，吕后称制。公元前195年至公元前180年，上下5000年，中国男性最高统治者可以说不胜枚举，而女性主宰者却寥寥无几。正因为如此，才凸显了吕后的不寻常。在汉高祖刘邦去世之后，吕后先后掌权16年，她拥立了惠帝和少帝，是中国历史上3大女性统治者之中的第一个。正是她统治的时期，上承高祖立国之初的动荡和修养，下接文景之治，为西汉政权的兴盛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一，吕氏掌权。公元前202年，作为楚汉战争之中最后的胜利者，刘邦正式建立了西汉，而他本人也成了开国之君汉高祖。刘邦能够登上天子宝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团结任用了一批杰出的谋臣武将。为了让这些武将们拼死作战，为自己效忠，刘邦甚至不惜裂土封王。到了西汉初年，刘邦册封的异姓王一共有7个，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情部和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韩王韩信、衡山王吴芮。等到天下平定之后，刘邦就有些后悔了，

0: 当初给将军们开的价或许太高了，这些手握重兵的异姓王简直就是自己江山上的毒瘤啊，应该想个法子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除掉。所以在接下来的数年之中，这些功臣就被刘邦一个一个剪除了。韩信、彭越、秦布成了刀下之鬼，韩王韩信远逃匈奴，最后刘邦宰杀白马，和群臣歃血为盟，宣布非刘姓者不能为王。这下子刘邦终于可以安心地传位给子孙后代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吕后称制。一，吕氏掌权。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逝于长安的长乐宫，太子刘盈即位，即汉惠帝。可刘邦没有想到的是，手握兵权的功臣们虽然消灭了，儿子也安然即位了，可是外戚吕氏却成了刘氏政权的头等大患。汉惠帝的母亲吕后姓吕名质，她是高祖刘邦的结发妻子，为人刚强坚毅，政治手段非常的狠辣。他曾和刘邦共生死同患难，在辅佐刘邦夺取天下和建立汉朝之后，诛杀韩信等一批大臣的时候，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丈夫去世了，儿子登基，吕后总算是可以大权独揽了。他先派人毒杀了曾和惠帝争夺太子之位的赵王如意，然后又把如意的生母，那个曾经被刘邦无限宠爱过的戚夫人，手脚全部砍断，挖去眼睛，熏聋耳朵，灌了哑药，置于厕所之中，呼为人质。惠帝看到他被残害成这个样子，吓得心惊胆战。他得知这位昔日沉鱼落雁的戚夫人被折磨成如此的惨状，甚至当场大哭起来。汉惠帝受了惊吓，得了一场大病，从此就不再愿意看到母亲了，而且派人对吕后说，这不是人干的事情，我作为太后的儿子再也没有脸治理天下了。惠帝从此以后每天是饮酒作乐，放纵无度，而且不问朝政。他想用这种方法来表示对母亲的反抗。二，吕氏封王。惠帝七年八月，公元前188年，满心愤懑的汉惠帝去世了，吕后就立了张皇后的养子作为皇帝。

被称为少帝。吕后自己临朝称制，这个张皇后就是惠帝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这个嫁给自己亲舅舅的皇后自己并没有儿子，吕后就让她抱来后宫的妃子生下的一个孩子说成是自己所生的，而且还把这个孩子的母亲给杀了。等吕后大权在握之后，她立即召集大臣商议立吕家的人作为王。吕后先问左丞相王陵，王陵高声回答说，高帝曾杀白马，和大臣们立下誓约，非刘氏而望，天下共击之。如果现在封吕氏为王，那可就是违背誓约的。吕后听了之后很不高兴，所以他又问右丞相陈平和将侯周勃。陈平、周勃都是智谋百出、精于政治斗争的人物，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高帝平定天下，封刘氏子弟为王，如今太后代行天子之职，封吕氏诸弟作为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吕后听了之后大喜，于是宣布退朝。下了朝堂之后，王陵就揪着陈平和周勃的衣袖责备他们，当初跟高帝歃血为盟的时候，你们难道不在吗？如今高帝去世了，太后是临朝执政的女主，却要封吕氏子弟为王，你们竟然纵容她的私欲，缝合她的心愿，违背了高帝立下的誓约呀！你们将来还有什么脸面见高帝于皇权之下呢？陈平、周勃则笑着说，哈哈，如今在朝廷之上，如果当面反驳，据理力争，我们真的比不上你。不过要能保全大汉天下，安定刘氏后代，我看您又比不上我们俩呀。王陵听了这话，仔细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就没有再争辩了。不久之后，吕后让绊脚石王陵回家养老，以亲信沈亦基作为左丞相，由他来控制朝政。之后吕后先选择刘家功勋卓著以及有影响的人物作为王侯，用来缓和刘氏家族对吕氏的反对情绪，然后就大封吕氏家族，吕台、吕产、吕禄、吕通等六个人列为王侯。同时吕后还陆续害死了刘氏诸王中的赵王刘友、燕陵王刘建，所以刘氏和吕氏从此结下了深仇大恨。三，毒杀少帝。经过吕后一段时间的苦心经营，吕氏的势力已经是盘根错节了，从中央延伸到地方，牢牢控制国家的命脉。在地方上，吕家男子占据了各级官吏的位置，吕氏的子女通过联姻也监视并控制着他们的丈夫。在中央，全国最重要的两支军队，南军、北军，也都被吕家所掌控了。此时的汉少帝也开始慢慢懂事，他偶然听起人们说自己原来是一个妃子所生，而且童言无忌的少帝逢人便说，

后怎么能够杀死我的母亲，却把我说成是自己的儿子呢？等我长大以后，他怎么对待我的母亲，我就怎么对待他。吕后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害怕少帝将来会报复，就把他囚禁在了永相宫中，声称皇帝得了重病，不让左右大臣见到他。而且吕后还以小皇帝神志混乱，不能治理天下为名义，要册立新君。群臣哪敢有异议呀，都是叩头听命。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吕后派人杀死了少帝，另立长山王刘义为少帝，将他改名为刘弘。杀死少帝之后，吕后觉得靠得住的还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他就把侄子吕产封为梁王，把原来的梁王刘辉改封为赵王。在当时，无论是人口、土地还是财富，梁国都远远好过一片凋零的赵国。梁王刘辉对吕后这种霸道的做法十分不满，但是他又不敢反抗，只好含着眼泪把家搬到了赵国。吕后为了缓和矛盾，把吕产的女儿嫁给刘辉做赵王妃。没想到这个新任的赵王妃很有吕后的风采，不但带着一帮家奴把刘辉欺负得很惨，而且还任意虐杀刘辉的姬妾。老实巴交的刘辉一看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就写了几首诗歌谱成曲之后让乐工试唱。不知道是歌词写得太惨呢，还是乐工唱得太悲哀了，听着听着，被老婆逼急了的刘辉居然当场拔剑自杀了。吕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生气，她觉得刘辉因为女人自杀太没出息了吧，所以就剥夺了刘辉子孙的王爵。四，吕后病死。高后八年三月，公元前180年，吕后到长安城外举行祭天仪式，祈求国泰民安，吕氏永享富贵。吕后从祭坛回宫的路上，不知道是疲劳过度还是视力衰退，朦胧之中好像是看到一条黑狗撞到了自己的腋下，转眼之间就不见了。遇到这种超自然的问题，强悍的吕后也只好找人占卜，看看凶吉祸福如何。可能是卦师也对吕后不满，他说这是赵王如意的鬼魂在作祟。经过这场惊吓，吕后就得了重病。七月中旬，吕后的病情越来越重。为了保住吕氏家族的荣华富贵，病中的吕后还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掌控北军，吕产掌控南军。吕后在病床上喘息着告诉二吕说，我死了之后，皇帝还小，你们一定要带着兵马守卫皇宫，不要为我送葬，以免大臣们作乱。说完话没多久，吕后就病死在宫中了。汉高祖死后，吕后执掌朝政16年，其中临朝称制8年。
为了加强吕氏的统治，他不惜残害高祖后代，打击开国功臣，酿下了诸吕之乱，几乎断送刘氏的天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吕后在社会经济方面仍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与民休养生息，鼓励耕织。因此在这段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生产也得到了恢复。吕后在世的时候，没有人敢和他抗衡，也没有人有能力与之抗衡。但是他一死，周勃、陈平等人就起兵诛杀诸吕，吕氏家族被彻底灭族。这恐怕是吕后生前所始料不及的。第六节，文景之治。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41年，汉朝立国之初就确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十数年的发展，汉朝建立的初期凋敝的经济在吕后执政期间逐渐恢复起来。到汉文帝汉景帝在位的时候，西汉朝廷又推行了一系列轻徭薄赋、奖励生产的政策，整个社会经济开始走向繁荣，百姓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局面，史称文景之治。一、经济恢复。秦朝15年残暴的统治和秦末战争的巨大破坏，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瘫痪。汉朝立国之初面临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全国人口死亡大半，农民大量逃亡乡里，成为流民或者奴婢，土地多数荒芜，粮食供应短缺，每担粮食要卖到4-5千钱，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社会财富极其缺乏，就连天子出行的马车都配不起4匹颜色一样的马。汉高祖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初就定下了15税1的轻税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刘邦死后，吕后执政，虽然高层斗争很激烈，但是普通的百姓却并没有受到影响。在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之下，天下安然无事，社会经济继续恢复。到了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的时候，整个社会经济已经基本从秦末的战乱之中恢复过来了。这一切为文景时代的经济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文帝是汉高祖的庶子，因为他不受到父亲的宠爱，就被安排到了北方偏远的代地，在那里作为一个王。汉高祖死后，吕后不断地找借口诛杀刘氏诸侯王，以便把刘氏诸侯王的封国封给吕氏的亲属。而代国因为偏远荒凉，所以就没有受到吕氏的觊觎，因此汉文帝也得以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和封地。吕后死后，大臣陈平、周勃起兵诛灭吕氏，他废掉了吕氏所立的少帝，迎立文帝即位。在偏远荒凉的代国当了16年的国王，文帝才得以返回长安。他深知皇位得来不易，
因此即位之后

0: 一直兢兢业业，例行人证，不敢有丝毫懈怠。从公元前179年3月开始，汉文帝连续下诏，督促地方的官员劝课农桑，告诫他们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公元前168年，春耕的时节，文帝又亲自到京城的吉田上举行耕田仪式，向天下人表示发展农业的决心。在朝廷的大力鼓励之下，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粮价大大降低，最低的时候一担只需要10余钱，这仅仅是西汉开国时候的几百分之一。粮食生产的发展也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大大增加，在公家仓库所堆积的粮食逐渐存满了。于是汉文帝在公元前168年下诏，减免全国田赋的一半，第二年更是进一步免去了全部的田赋。汉文帝一生非常节俭，他在位的23年期间，全国的物质财富不断增加。唯一不变的是，文帝的享受品，无论是宫室、院囿、车马、服御等等，都没有丝毫的增加。文帝有一次计划要修建一个露台，他找工匠来计算开销，只需要100两黄金。但是汉文帝认为，这已经是十户中等人家全部的家产了，结果还是没有舍得修建。汉文帝对锦衣华服也是避而远之的，他平日里只穿着一件黑色粗布的衣服而已。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身穿的长裙，裙居短的都拖不到地上，这在以长裙为美的汉代是极为不易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文景之治。三，盛世景象。文帝去世之后，景帝继位。汉景帝的自律远不如文帝，他大造苑囿，多养旧马，宫殿、列冠、车马等等也大量的增修起来。不过景帝对待百姓还是坚持文帝时期的轻徭薄赋的方针，不失为守成之主。景帝将15岁一的农田税率进一步减小到了30岁一，从此这一税率成为汉代的定制，农民的负担比秦代明显减轻了。除此之外，汉景帝还多次下诏，要求官吏们不得购买黄金、珠玉等奢侈品，违者以盗窃论罪。至于贪污渎职的大小官吏，一律严加治罪。在边患问题上，景帝在位的时候，匈奴的威胁有所减缓。汉景帝连续3次与匈奴和亲通好，匈奴虽然也多次入侵雁门关，但是双方却并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作战，这使得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没有被战乱影响。景帝乾元3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等诸侯王发动了七国之乱。尽管汉景帝采纳了大臣袁盎的建议，处死了提议削藩的晁错，但是叛军仍然不肯罢休，继续进攻。无奈之下，汉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兵平叛，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叛军消灭了，整个国家的政局趋向稳定，出现了一片升平的景象。当时社会安定，老百姓人人丰足，地方粮仓里的粮食都堆得满满的，少府仓库还有许多的布帛等货物，京城聚集的钱币有千千万万，由于长期搁置得不到动用，以致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太仓中的粮食也是无法计数，大屯小屯如冰镇相连，有的路积在外，以致腐烂不能食用。从前公卿都未必能拥有的马匹，现在也已经走入到了普通市民的家庭之中了。田野中的马匹更是成群结队，以致那些骑年轻母马的人都被人看不起，不允许参加高级的聚会。当时的汉朝以道家思想治国，刑罚极轻，百姓们也都知道自爱，崇尚行义，整个社会出现了无为而治的景象。但是经济上放任自流的政策也使得农村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各地都出现了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们欺压百姓，称霸一方，地方官员对他们很难节制。而这一切都在文景时代的盛世景象中埋下了变数。 但总的来说，汉景帝在西汉的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更是为儿子汉武帝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时期的过渡。第七节，汉武帝的大一统。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文景之治的盛世光环并不能掩盖潜在的社会矛盾。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兼并之风渐起。汉初分封诸侯王的弊病仍然威胁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匈奴对汉王朝的侵扰也愈来愈烈，其势不可遏制。而百家学说纷呈，思想得不到统一的状态也依然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种种都摆在了汉武帝的面前。汉武帝凭借文景时期聚集的巨大物质财富，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积极开拓疆土，极大地推动了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基本实现。一、中央集权的加强。景帝平定了

齐国之乱。他虽然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但是有的王国仍然是连城数十，地方千里，他们对中央政权构成着非常大的威胁。汉武帝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就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大臣主夫偃的建议，实行了推恩令。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以将他的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建立侯国，并且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侯国的名号。按照定制，侯国是由郡管理的，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王国的面积不断缩小，再也没有力量能够与中央政府相抗衡了。而为了加强皇权，打击豪强，汉武帝任用一批以张汤、杜周为代表的执法官吏，借他们的手来达到推恩政令、安定地方的目的。而这些人善于揣摩武帝的心意，他们舞文弄法，对皇帝要释放的人就法外开恩，为其开脱，而对皇帝要严厉惩罚的人则严刑逼供，陷之死地。但是酷吏政治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在盗铸钱的问题上，或有奉行法律严厉打击盗铸行为之力。在打击强宗豪族方面，期间或有不畏强暴、秉公执法之人。但是酷吏之弊在于刑法过重，而且非常的血腥残酷。许多酷吏身闻周纳，陷人于死地，甚至广为罗织株连达数千家之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化了社会矛盾。为了有效控制地方，汉武帝进一步完善秦朝所创立的御史监察制度，于元丰五年，公元前106年，在全国的统治中心、三府地区、三河地区以及弘农以外的各个地区设立13个监察区。三府指的是金兆尹、平邑、扶风，三河指的是河南、河内以及河东。这13个监察区被称为州或者部，每个州设刺史一人，以监察地方的政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刺史至600石，位在大县的县令之下，但是他们出巡的时候却代表朝廷，所以职权很重。所到之处，郡国首相以及诸侯王无不侧目。此外，在人才选拔的制度上，汉武帝完成由高门政治向选贤政治的转变。武帝通过一系列的诏令和措施，革除了靠资历出身而取官的陋习，建立以察举制为核心，以征辟制等为多种途径为辅的选官制度。武帝即位之后，下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举荐贤良，方正直，严极谏之事。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他又下诏测试贤良，并明确规定郡国

与察举的人数。二后又规定郡守不荐举者要论罪免官。对被荐举人的考试方法有对策、设策两种。对策命题，设策抽题。考试的内容，儒生学者考经学，官吏考章奏。根据考试成绩，优者录用，酌情任用。察举的科目很多，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明经等等。二，四面出击。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恩威波于异域，解除了周边民族，特别是匈奴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并且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处理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因地制宜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汉朝初年，匈奴铁骑屡侵中原，掳掠不已，延续了十多年之久。到了武帝登基之后，他出兵抗击，其中影响最大的战役有三次。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军将领卫青采用了远程奔袭的战术，发动河南之役，收复了秦朝末年陷入匈奴的河南地区，解除匈奴对都城长安的威胁。元寿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军将领霍去病采用大迂回侧击的战术，发动了河西之役，一举荡平河西地区的匈奴各部，夺回河西走廊，并且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个郡。匈奴的实力大大受损了，而汉朝与西域的通道也由此打开。元寿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又采取快速连续攻击的战术，发动漠北之役。他们长驱直入，深入匈奴腹地2000多余里，一直打到了狼居胥山。匈奴左贤王部被完全击溃，全军覆没。自战国以来，匈奴铁骑肆虐边地，破坏中原北部农耕经济的局面不复存在了。越人又称为百越，是广泛分布于南方的少数民族，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互不同属，存在有杨越、勾吴、闽越、东欧、南越等之。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受人唆使进攻东欧，于是汉朝派军援助，闽越仓皇撤退。东欧人害怕闽越再次进攻，于是请求内迁。汉朝迁东欧40000余人于江淮流域。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又滋生事端，兴兵出击南越，南越向朝廷告急。汉军未到之前，闽越的内部发生内讧，举众请降。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的国相吕嘉弑掉了他们的国王以及太后，另立新君。汉军五路齐发，以武力平定了南越。元鼎六年，东越地区又发生了叛乱。汉朝在平叛之后，武帝迁徙其众。

与江淮之间，成为国家边户齐民，从此就控制了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汉武帝以齐地以及今天的海南岛分别设立了南海、苍梧、玉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张耳、朱崖等九郡。南越国是约公元前203年至公元前111年存在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国家，它的国都位于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省广州市。在公元前112年的时候，南越国的第四代君主赵兴因为向西汉请求内属，就被丞相吕嘉杀死。一年之后，汉武帝出兵十万消灭南越国。南越国存在共93年，历经五代君主。秦汉时期，居住在蜀郡西南的各少数民族在史书之中被称为西南夷，主要有滇、夜郎等族群。建元六年，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招抚夜郎，在此地设立建维郡，后来又派遣司马相如招抚琼、左等地。张骞在西亚的大夏的时候，见到了琼竹帐和蜀部，原来巴蜀地区有通往渊犊的道路，渊犊就是今天的印度。汉武帝根据这一发现，于元寿元年公元前122年派遣使者从巴蜀出发，试图由此实现通往西域的交通。可是因为汉朝使者多次被夷人截杀，汉武帝就派兵遣将出击西南夷。他在这个地区相继设置了沈黎、汶山、武都等郡。元丰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在汉军重压之下归附汉朝，汉朝设益州郡，并且向滇王赐予滇王之印，令其统领当地的事务。三，独尊儒术。在文化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力求以思想的统一来维护政治上的统一。汉初以来的学术思想继承战国末期诸家综合和总结的趋势向前发展着。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孔孟儒学作为主导思想，并且兼采各家思想之长，融汇先秦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吸收法家的集权思想，以及阴阳家的五德始终之说，重新来解释儒家经典。这使得儒学适应当时社会的急切需要。武帝时代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政策就是确立儒学在诸子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武帝贬斥老黄、刑名等百家之学，启用文学儒术之势。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文学的身份就汉武帝提出的命题发表对策，讨论治世策略。他直言不讳，揭露时弊，指出秦朝的流毒至今犹存。汉朝自建立起今之所以未能善治，就是因为应当更换。

而不更化。他提出更化主张的时候，特别强调教化的作用，主张推行文化体制的改革。其文化体制的改革核心，就是要确立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武帝的大一统。三，独尊儒术。汉代尊儒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将儒家经术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基本内容。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接受丞相公孙弘的拟议，设立了诗书礼义春秋等五经博士，使得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失去在官学中的合法地位。五经博士几乎占据了官学的权威。汉武帝又接受了董仲舒的献策，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立太学，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这就是汉代官方教育的开始。而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也就自此确立。四，改革经济。中央政府收回了货币的铸造权，统一发行货币，结束了货币流通领域中的混乱问题，并且因时因势，通过经济改革，为国家开边征战的活动提供强有力的财富支援。汉朝初年，习用秦朝的半两钱。半两即12铢，但是由于质量低劣，重量严重不足，危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除以严酷刑罚禁止私铸钱币之外，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下令取消郡国铸币的权利，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并指定专门的机构负责铸造新钱。因为禁令严格，新铸币5铢钱铸造的质量高而且实用，盗铸无利可图了，货币的统一发行以及通用长期稳定，所以就通行了很多年。同时，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汉武帝采纳张汤天下盐铁的建议，于元寿四年，公元前119年，任用熟悉盐铁事务的东郭咸阳和孔瑾为大农丞，统领盐铁之事。后来又启用了桑弘羊参与理财。第二年，他们提出盐铁官营的具体措施。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的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盐铁官营是国家独占关乎国计民生、意义最为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利润，民不加赋而国用充裕。但是盐铁官营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比如说官盐价格

高，而且味道苦，铁器农具质量很低，等等等等。汉代的郡国要向朝廷贡献方物，但是很多郡国因为路途遥远，运费往往会超过货物的价格，而且货物由于长途的运输很容易变质损坏。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军书法。所谓军书法，就是在中央设立军书令，地方设军书官，专门负责军书事宜。也就是说，把征调贡物和官营商业结合起来。凡是各郡国应供物品，一律改为由当地出产价格较低的物品来抵充，然后将该货物运往需要的地区进行出售。书者即便而官有利。作为军书法的补充，桑弘羊又提出了平准法，也就是在京师设置平准官，进行官营商业管理，平抑物价，调剂供需，节制市场。军书和平准实际上是将富商大贾的致富术变为官营商业的生意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商品收购和转卖，有效地调节物资供应，控制市场。五，动荡危机。汉武帝在位的50多年，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全面发展，确立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和尊崇儒家这两大主题，打造了封建王朝的鼎盛局面。然而，由于汉武帝连年对外征战，对内重用酷吏，执法严苛，也带来了严重的弊端和社会问题。汉武帝为了打击地方豪强的势力，大量任用酷吏，以严刑和酷法来镇压反抗，不但株连甚重，还导致大量中等人家趋于破产。汉武帝本人虽然能够不拘一格提拔人才，但是他使用的人才得心应手的时候，自然是君臣相得，一旦不合心意的时候，动辄诛杀，灭人三族。汉朝初年，丞相的职权非常重，在礼节上也与诸侯王相同，尊贵无比。而汉武帝一代对大臣督责苛严，三任丞相李蔡、严清敌、赵州都先后下狱诛死，一时之间弄得是人人自危，丞相一职竟成为人人害怕的官位。当大臣公孙贺被选用为丞相之后，他当场就对着汉武帝磕头大哭，他说他自己干不了这样的要职。可是最终他还是没有能够推掉这个职位。果然几年之后，他就在巫蛊之案中被族诛了。以丞相的尊贵地位尚且如此，那其他的大臣就更不必说了。和汉武帝生在一个时代，既是大臣们的幸事，也是莫大的不幸。由于汉武帝连年用兵，
与匈奴等周边民族的战事不断。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事，少则动员将士数万，多则几十万。为军队转运粮食、物资的丁壮更是不可计算。所以农民要承担非常大的兵役和徭役，严重耽误了农业生产，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除了连年战争之外，汉武帝从元鼎二年开始，公元前115年起，大兴土木，屡修工事，先后营造了建章宫、明光宫、百梁台。长安的周围还建有长阳宫、五座宫等六座宫殿。为了便于巡游，汉武帝还在各个地方大建行宫，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大修宫室之外，汉武帝巡游无度。元光二年以后，汉武帝多次携带文武百官巡游全国各地，见诸史册的就多达20余次。其巡游的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花费之大，都超过了秦始皇，这让西汉的财政雪上加霜。六，巫蛊之祸。除了社会矛盾尖锐、财政危机恶化之外，迷信鬼神的汉武帝还在小人的挑唆之下，在统治阶级内部发动了一场被称为巫蛊之祸的政治风暴。巫蛊在汉代由来已久，很多人都固执地迷信，将某个人的名字刻在一个木头人上，通过巫师写上各种恶毒的语言，就能起到诅咒某人的作用。汉武帝到了晚年的时候，迷信方士神巫，再加上他年迈体弱，不免多疑健忘、猜忌固执。他总是疑心有人会用巫蛊的诅咒之法来谋害自己，所以就指使酷吏清查使用巫蛊之人，形成了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波。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有人举报说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晋生与杨时公主私通，于是他指使巫者诅咒武帝。汉武帝立刻下令把一代名将公孙贺全家抄斩。几个月之后，大将军卫青之子卫抗也被指控与公孙晋升巫蛊之案有关。汉武帝丝毫不念旧情，将卫氏全族老少一并处死，太子刘据的母族被斩尽杀绝了。然而这些事情还没有结束呢。征和二年秋，公元前91年，汉武帝来到了咸阳的甘泉宫养病。掌管惩处巫蛊事件的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害怕汉武帝死了之后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于是就借巫蛊来陷害太子。不甘心坐以待毙的刘据调动卫士逮捕了江充，将其斩首示众。而这个时候长安城中纷扰动乱，都传言说太子造反了。身处甘泉宫的汉武帝信以为真，就派遣丞相刘渠毛率兵镇压。经过5天激战之后，太子战败，他弃城逃走。汉武帝下令将太子刘据全部的门客一并处死。
追随他起兵的家臣和官

官吏士卒也一律按谋反之罪满门抄斩。随后汉武帝派遣使臣携带诏书来到了未央宫，收缴魏皇后的印玺和绶带，魏皇后也被迫自尽。太子逃离长安之后，隐藏在湖县泉州里一个编织草鞋的平民家中。他食不果腹，无奈之下就派人去找当地的一个朋友来帮忙，结果被官府发觉了，官府立即派人包围了太子的藏身之处。绝望之中的太子被逼自杀，两位皇孙也全部遇害，幸存者只有皇曾孙刘病已。这个仅有几个月大仍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也随即被投进了监狱。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经过官府的证实，巫蛊之祸案件之中大多是查无实据的，所以大家都认为太子是被江充陷害，惶恐不安而被逼自保起兵的，并没有任何谋逆的企图。一个叫做田千秋的郎官上书为太子鸣冤，说做儿子的擅自调用父亲的军队，他的罪过不过是受鞭笞的惩罚而已。汉武帝大为感动，下诏将江充满门抄斩，丞相刘须毛也随即被灭全族。随后武帝在长安修建了思子宫，在太子罹难的湖县筑归来望思之台，用以表达他的追悔之心、怀念之意。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承认自己的一系列政策存在过失。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驾崩，八岁的皇子刘弗陵登上了皇位，他就是汉昭帝。13年之后，汉昭帝去世，在大臣霍光的主持之下，太子的孙子刘病已在狱中长大，流落民间几十年之后被扶立为皇帝，他就是汉宣帝。汉宣帝即位之后，继续执行武帝晚年时候的休养生息政策，发展生产，使汉朝的国力得到恢复，西汉的盛世也因此得以延续。第八节，打通西域与开辟丝绸之路。两汉时期，汉朝政府与周边的域外各民族以及国家进行着广泛的交往。西域诸国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向外进行民间贸易往来，实际上构成了丝绸之路的雏形。而汉朝政府对西域的开发以及苦心经营，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顺畅更是至关重要。各国使节频繁来往，随之而来的商旅、僧旅络绎不绝，终于实现了东西方连接的梦想。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各具特色的文明，在中西交通的中间地带西域地区汇合交融，从而缔造了举世瞩目的西域文明。一，初通西域。

0: 西域是建筑中国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它泛指玉门关以外、阳关以西广大的地区。历史上，狭义的西域指的是敦煌以西到新疆全部，而广义上的西域，则可以远至中亚、西亚、印度半岛、北非以及东欧的部分地区。汉代以前，甚至远古时期的新疆地区，基本上没有确切的系统文献记载，所以就称为史前西域。西域一带地理环境特征分明，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北的地区属于温带干旱半荒漠和荒漠气候，适合畜牧业的生产经营。当地的居民多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被称为行国，其中又以乌孙较为突出。乌孙极盛之时，是一个拥有十多万人的游牧民族。这个部落以畜牧马、牛、骆驼、羊等为主，其中羊居多数。穷庐为市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这句话简明概括了乌孙人饮食起居的状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打通西域与开辟丝绸之路。一，初通西域。天山以南的地区属于暖温带，即干旱荒漠气候，灌溉农业比较发达，当地居民多具有定居民族的特点。这里的国家被称为城郭之国，各个绿洲上的国家情况也有所不同，或以畜牧为主，兼营农耕，比如鄯善国，它因为仰仗邻国的粮食，因此也被称为祭田养谷。还有一些是以农耕为主，兼有畜牧的国家，比如于田国。汉武帝统治的时期，听说西迁的大肉之与匈奴有世仇，为了寻找讨伐匈奴的同盟军，他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一行100余人从长安出发，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就被匈奴捕获了，并且被押送到漠北单于的王庭。在这里他们一扣就是10多年。后来张骞逃离匈奴，继续向西行走，历经千辛万苦之后，他才辗转来到了大肉之。但大肉之人这个时候已经西迁了，他们现在居住在土地肥沃的地区，安居乐业，不再考虑向匈奴复仇的事情了。

张骞在大肉之逗留一年多，始终没有说服大肉之。但是张骞所带回来丰富的西域知识，是中原汉人前所未闻的，这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后来经过河西一场战役，汉军打通了河西通道。在这个形势下，张骞建议汉武帝与乌孙国结盟，共同打击匈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奉命西行，企图招引乌孙东归。可是这个时候的乌孙国已经分裂了，国王年老力衰，而且缺乏对汉朝的了解，他非常惧怕匈奴，所以张骞没有能够如愿。不过乌孙使者却随张骞一同来到汉朝。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齐国，齐国乃益众汉，从此开启了两国之间的交通往来。而张骞派遣出使大渊、大肉之、康居等国的副使，几年之后多与出使之国的使臣一同回到汉朝，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二，经营西域。西域归属汉朝统治之后，汉军在这个地方驻扎屯田，设置机构，做好了长期留守的打算。到了两汉之际，由于政治的变动与社会的动荡，中原对西域保护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弱了。这个时候匈奴乘虚而入，于是就有了东汉的班超再次打通西域的壮举。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朝每年都要向西域派遣使团，以求建立对外的交通和商贸关系。但是这些使团有的受到匈奴的侵扰，有些遭受西域小国的劫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朝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作为汉朝管理西域的最高行政军事机构，以监护西域南北两道的安全畅通。西域都护相当于内地的郡守，以下设副校尉、丞、司马等属吏，有统帅军队的权力。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权，这对于加强汉朝对西域的控制和军事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利于西域屯田的顺利进行和过往商旅的正常往来。伴随着中原王朝治乱和国力的兴衰，西域或归附汉朝，或臣服于匈奴，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或紧或疏，有的时候甚至完全断绝了。东汉光武帝初年，西域诸国无法忍受匈奴的沉重赋敛，他们相继遣使要求内附，请求汉朝派遣都护。光武帝刘秀考虑到天下初定，无暇西顾，就予以拒绝了。到了汉明帝的时候，汉朝的政局安定，经济有所发展，
反击匈奴、恢复中央政府在西域的统治已经有可能了。所以在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投笔从戎，跟随大将军窦固出击匈奴，建立战功，崭露头角。他受到了窦固的器重，因此被派遣出使西域。班超一行人前往西域南道诸国，他们到了鄯善国的时候，遭到匈奴人的阻挠。他因时行事，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豪迈气魄，斩杀了匈奴使者，安抚鄯善，威震于田，而且静定疏勒。汉明帝去世之后，汉朝尽撤西域屯兵，班超决定率部返回中原。疏勒等国害怕匈奴卷土重来，苦苦请求班超留住在西域。于天王甚至抱住马腿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所以班超就决定暂时留住西域。他在西域历经艰险，苦心经营，使丝绸之路保持畅通。汉和帝的时候，班超率军击败了大肉支，并且讨伐燕齐，使燕齐降服了汉朝。于是西域50余国皆纳至内属燕。班超在西域的军事外交实践，使这一地区和中原的联系空前密切，也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班超再通并经营西域的功劳，它的意义绝不亚于张骞初通西域之举。值得一提的是，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遣使者甘英出使大秦。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甘英抵达了调支海滨，地点就是今天的波斯湾一带。可惜的是，最终他并没有成功，无功而返了。即便如此，甘英的这次出行仍然加深了汉朝对沿途各地情况的了解，开拓了视野。永元12年，公元100年，一个罗马商人使团到达首都洛阳，这是中国与欧洲有据可循的首次外交。汉桓帝延熙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从海路辗转来到洛阳，他们敬献了象牙、犀角等礼物。东西方开始了有明确纪年的官方往来。三，丝绸之路。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的贸易通道，它从今天的西安出发，经过新疆，分南北两路，越过葱岭，到达中亚、西亚各国，随后由这些国家转道行至欧洲。其实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外输出的贸易物品远不止丝绸这一种，但是以丝绸最为有名。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以后的千余年间，中国的丝绸通过大渊国源源不断经由

由这条商路远销地中海世界，成为国际市场上闻名遐迩的畅销商品，此路故而得名。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西域的绿洲诸国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谋求各个绿洲之间的合作，互通有无，无形之中就沟通了绿洲之间的交通路线，形成相对稳定的商道，奠定了丝绸之路的雏形。张骞通西域之后，使绿洲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就借着汉朝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得到加强，使丝绸之路得到实质性的开发。东西方彼此之间的物质、技术、文化相互需要，这是丝绸之路得以开通的根本原因。各国商旅的贸易往来、使节的频繁交通，都对丝绸之路的实质性进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以及其他的手工艺品输入了西方，而中亚和西亚的一些植物品种，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等等，盛产于康居等国的皮毛，生产于大肉汁安息大秦的毛织品，以及各种各样的珍奇异兽，还有琉璃、琥珀等等，也都输入到了中国。精通天文、农业、水利、冶金等各种技术的人才也移居到了西域地区，对于推动当地的生产技术和科学进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高昌城建于公元前一世纪，这是西汉王朝在车师前国境内的屯田部队所建的。汉书中最早提到了高昌壁，北史西域传中也记载，昔汉武遣兵西讨，失旅遁壁，其中游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属昌盛，因名高昌。汉、魏、晋历代王朝均派有戊己校尉驻守此城，他们负责管理屯田，所以又被称为戊己校尉城。西域地区具有波斯、印度风格的乐舞、美术、生活用品，比如胡座、胡床等等，一时间也引得西汉的皇室、贵胄、官僚们竞相效仿，风行一时。西域南北两道的城郭诸国，在丝路贸易之中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使中国与西方文明频繁接触，交流持续不断。而西域则成为各个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在汉代，不仅有陆上的丝绸之路，而且在与此同时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东南沿海擅长航海的百越民族，沿着大陆的边缘海岸，经过长途航行，到达了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汇聚地南印度洋海岸，在这里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物品，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易。随着历史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也日渐突出了。四，佛教东传和白马寺建立。佛教在西汉末期已经从西域传入中国了。
东汉

0: 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他派遣郎中蔡英和博士秦泰前往天竺国求佛经。永平十年，公元67年，蔡英和秦泰与天竺的两位沙门带着佛像和佛经回到了洛阳。汉明帝接见了天竺僧人，并且把他们安置在了东门外的鸿胪寺。第二年，公元68年，汉明帝命人在雍门外另建住所，天竺僧人就在这里翻译佛经。他们所译的42章经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汉译佛典。由于驮佛经回来的那两匹白马也供养在其中，所以这个地方就被命名为白马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所建立的第一所寺院。第九节，汉与匈奴的合战。两汉时代，汉朝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发展，汉朝中央政府给予实力的强弱，或采取和亲的政策，或采取军事手段，积极拓展疆域，加强对各民族地区的控制，力求实现国家的大一统。战争与和平并存，交流与融合共生，从而形成了中国文明的显著特征，多民族多样化的统一局面。在众多的民族中，匈奴与汉王朝的对抗是最为激烈的，引发的战争延绵数百年之久。一，匈奴文明。匈奴具有悠久的历史，是过着逐水草而居生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吃苦耐劳，骁勇善战。匈奴的历史始建于《史记·匈奴列传》。匈奴是匈奴人对本民族的自称。比如说，匈奴单于曾派遣使者致书汉文帝，书中有：“天所立大匈奴单于，敬问皇帝无恙”等句。匈奴人又自称为胡。汉书中记载，匈奴单于致书汉武帝，书中有：“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这样的话。因为匈奴人自称为胡，所以在秦汉时期，胡为匈奴的专称。匈奴政权的结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军制与政治的结合，是游牧性质的军事政权。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与匈奴的合战。一，匈奴文明。

单于是部落联盟的最高首脑，总揽军政和外交大权，有左右古都侯辅政。诸大臣由贵族担任，世代相袭为官。左右贤王是匈奴政权在地方上的最高长官。因为匈奴上左，所以左贤王是单于的继承人，经常让太子来担任。左右贤王之下，有左右、古黎王和左右大将等，他们既是部族的首领，也是军事将领。而部族首领之下，又有千长，也就是千骑长，百长，也就是百骑长，以及十长等中下级带兵的长官，分别率领着数量不等的骑兵指挥作战。匈奴最为强盛的时候，军队由24部族组成，各部族的兵力多者数万人，少则数千骑，总共有骑兵30万人。而这种军事编制使匈奴兵民合一，聚集了大量的人马，随时可以举国出征。他们对外掠夺和压迫附近的各族，统治被征服的地区，而对内则保护贵族的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秩序。在生活习俗上，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过着游牧的生活。为求得丰盛的水草，匈奴族随着牲畜四处迁移，居无定所。其衣食住行大多养给于畜牧及相关的产品。匈奴族的食物是以牲畜的肉、乳浆和奶酪为主的，他们以皮革裘等作为衣服，以毡毯做帐篷的住所。其他的物品，比如铠甲等等，都是用皮革制成的。除了畜牧业以外，狩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还有一小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生产粮食。匈奴人以这种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对自然环境有比较强的依赖性。如果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往往会畜死人亡，这也就决定了匈奴人长期游袭不定，力量时强时弱，部族时大时小，别散分离的社会性质。匈奴人在战国中晚期的时候进入铁器时代，掌握了冶铁技术，生产铁制工具，冶铁业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部门。从他们出土的刀剑和汉式刀剑相似性来看，匈奴是从中原地区接受了铁器文化的。匈奴人非常重视与汉族人互通官事，交换有无，以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根据文献记载，匈奴人只有本民族的语言，却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即无文书，以语言为约束。匈奴人流行的乐器是胡笳，诚如胡笳十八拍中所言的，胡笳本出自胡中，后来胡笳传入中原地区，深受汉人的喜爱。匈奴人的艺术在题材上反映了他们游牧和狩猎的生活，比如说出土的匈奴物品中，纹饰多以草原常见的动物为主题图案，如鹿纹、马形等等。

匈奴人相信他们死了之后灵魂不灭，他们对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社会自然现象都认为是鬼神在起着作用，其祭祀天地日月，喜自然崇拜的一种表现，目的是为了求得天地祖先和鬼神的佑护。他们上左衽，多披发，一夫多妻的现象在匈奴贵族之中非常的普遍，而收继婚，也就是所谓的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而妻之，这样的习俗也保留着。二，河与战。因为气候条件的变化和对中原财富的觊觎，匈奴开始向南方迁徙，他们侵扰汉朝控制的区域，而汉朝为了保卫农业文明的区域，进而实现天下一统，也积极向周边地区扩张，双方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并存着，交流与融合共生着。从秦朝末年开始，群雄逐鹿，争斗不已，而此时此刻，长城以北的匈奴也出现了王位的更替，王位继承人默都单于射杀了他的父亲头曼单于，他自立为单于。之后默都率众东征西伐，消灭东胡，驱逐肉支，降服了楼烦等部，控制河西西域诸国，并且占领了河套地区，建立了一个从东自辽东，西与葱岭，北达贝加尔湖，南抵长城的强大草原汗国。汉朝初年，强盛的匈奴不断地侵扰汉朝北方的郡县，掠夺人口和财物。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借着平定投降匈奴的韩王韩信叛乱的余威，亲率大军征伐匈奴，结果他被匈奴以40万精锐的骑兵围困在了平城白登山。被困七天之后，刘邦听从陈平的计策，用重金贿赂了默都单于的胭脂，这才得以脱身。他一直到了平城与汉军会合。经过这场战役，刘邦认识到他还没有实力来抗击匈奴，所以只能忍辱含垢，等待时机。他采用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把宗室之女当作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而且每年还馈赠大量的丝织品、酒食给匈奴，并且与匈奴互通官事，以减少其侵扰。但是和亲的政策作用并不大，匈奴乃是不断的侵扰，有时烽烟警报竟然直逼长安城。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国家实力也大大增强了。汉武帝即位的几年之后，认为再也不能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必须用武力对付匈奴，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北方的边患，求得边境的安定。元光三年，公元前133年，汉军于马邑的附近设下埋伏，企图一举歼灭入侵的匈奴军队。匈奴人发觉汉军的计谋之后，中途撤退，汉军无功而返了。自此，汉朝与匈奴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汉朝的军队

匈奴作战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卓越的军事将领，比如飞将军李广、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等等，他们精忠报国，留名青史，广为后人所传颂。通过漠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这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作战，汉匈的力量发生改变，战争的主动权不再只掌握在游牧的匈奴人的手中了。三，匈奴的分裂与西迁。自第三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结束之后，汉武帝适时调整国防战略，不再大规模的出击了，而是在保持军事压力的优势之下，采取稳守边塞、合战结合的方针。西汉武凤元年，公元前57年，匈奴终于分裂成了东西两部，这也是匈奴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匈奴分裂之后，东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率领之下归附汉朝，向南方迁移，一直到了长城一带。汉朝政府对之优待有加。到了王莽当政的时候，对匈奴实行错误的贬义政策，所以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开始恶化了。匈奴频繁地骚扰边境，又一次成为严重威胁。东汉初年，经济破坏严重，所以只能对匈奴采取守势。而当时由于匈奴也是连年遭受蝗灾和旱灾，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伤大半，又由于匈奴贵族内部争夺权力，内讧不断，再加之东方的乌桓族势力逼迫，匈奴的日逐王比率其所统辖的南边部众四五千人投奔了汉朝。建武24年，公元48年，匈奴南部的八部大人商议，拥立比为呼韩邪单于，遣使至五原塞，向东汉王朝表示愿永为藩蔽，御北虏。于是汉朝廷正苦于应付匈奴连年之侵扰，就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匈奴于是就分为了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边境得以安定，而原来内迁边郡的居民多陆续返回。南匈奴入塞居住，缓慢内迁，与汉人杂居，逐步地向定居和农耕生活过渡了。东汉和帝年幼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窦氏家族势力膨胀，窦宪凭借着外戚的辅政之计，仗势欺人，诛杀无辜。罪行被人揭露之后，窦宪害怕被太后所处置，所以就上书请求出击北匈奴来赎他的罪过。而当时北匈奴大乱，又遭遇到了干旱蝗灾，他们的部众牲畜死亡非常严重。南匈奴也想乘机吞并北匈奴，就上书请求汉朝一同出兵。窦太后就决定讨伐北匈奴。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耿炳率兵出征，他们会合南匈奴，与北匈奴战于基洛山。最终的结果是北匈奴战败，

被斩首众多，被俘获的牲畜达到了百万余头，而被匈奴归降的人也有20多万。窦宪和耿鼎出塞3000多里，一直登上了

一举歼灭。所以在永元三年，派军出居延塞，围击北匈奴单于于金微山。金微山在今天的阿尔泰山一带。最终汉朝彻底击溃了北匈奴。自此以后，北匈奴的余部有一些降服了汉朝，有一些归附了当时的鲜卑族，而其余的大部则离开故地，走上了一条西迁的道路。延续数百年的汉匈战争至此基本结束了。北匈奴大败之后，北单于逃亡，不知所终。西迁的匈奴历经厮杀血战，先后到达了西域地区，然后又迁往中亚和东欧。大约从四世纪中期开始，匈奴人就开始出现在欧洲大地上了，时间是公元374年。当时罗马帝国的史学家阿密阿纳斯写了一本历史，这部书是最早记录匈奴人的西方史学著作。书中说，匈人从顿河以东向阿兰人展开了进攻，遭遇顽强抵抗，双方激战于顿河之上。阿兰人以战车为主，但是敌不过勇敢善战的匈人骑兵，结果大败，国王被杀，民众降服。阿兰人被征服的消息传到东欧国家和罗马帝国，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匈人这个名称，对他们的骤然来临感到十分恐慌，而且对匈人掠夺和破坏的行为更是心惊胆战。匈人占据了匈牙利平原之后，逐渐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特别是在匈奴王阿提拉的时期，积极向外扩张，席卷欧洲大部。到了18世纪后期，法国学者才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指出，所谓匈人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匈奴。而直到今天，大多数的匈牙利人还认为自己是匈奴人的后裔。匈奴的西迁引起了欧洲大陆持久的民族大迁徙，也加速了东罗马和西罗马两大帝国的衰落和灭亡，从而改写了整个欧洲的历史。第十节，王莽托古改制。公元8年，新朝时期。作为外戚阶层的代表，王莽将自己的野心层层包裹在谦恭仁义的外表之下，因此得以平步青云，大权在握。一旦时机成熟了，他就毫不犹豫地撕下那温情脉脉的面纱，将汉家天下据为己有，从而进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改制活动。但最终却酿成了一场闹剧，他本人也死于非命。因此后人作诗评价王莽说，像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一，独掌权柄。西汉成帝的时候，朝政大权旁落到了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的手里。王太后有8个兄弟，除了一个弟弟王曼早死之外，她把其他的都封为了侯。老大王凤

0: 更是官至大司马。王家权倾朝野，兄弟子侄都十分的骄横奢侈。但是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王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王莽托古改制。一，独掌权柄。王莽是王太后早亡的弟弟王曼的儿子。王莽自幼丧父，他不但勤俭朴素，努力读书，连日常的打扮也像是一个普通的儒生一样。在家里，他孝顺母亲，照顾寡嫂和侄子。在外面，他结交贤士，对叔伯们也努力地尽着一个侄子的本分。有一天，大将军王凤病了，于是王莽衣不解带，一直照顾他，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每次喂药的时候，他都亲自尝过之后才肯喂他，所以王凤非常感动，临死之前推荐王莽担任黄门郎，王莽这才走上了仕途。几年之后，王莽就被连续地提升成了骑都尉、光禄大夫。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他被封为了新都侯。王莽他的官升得越高，为人却越谦恭。他不但散财接济门下的宾客，而且还善于结交贤士和朝中的文武官员，名声甚至超过了几位位高权重的叔伯们。随和元年，公元前8年，38岁的王莽升任大司马。成帝死了之后，不出10年的时间就换了2个皇帝，哀帝和平帝。汉平帝即位的时候年仅9岁，国家大事都是由王莽做主的。有一些吹捧王莽的人说，王莽是安定汉朝的大功臣，请太皇太后王政君封王莽为安汉公。但是王莽说什么都不肯接受，后来经过大臣们的一再劝说，他只得接受了封号，但是把封地退了。元始2年，中原发生了旱灾和蝗灾，于是王莽就拿出100万钱、30顷土地作为救济灾民的费用。贵族和大臣们也争相效仿，纷纷拿出土地和钱来赈灾。后来太皇太后把新野的20000多顷地都赏给王莽了，王莽又推辞。而且王莽还派心腹分头到各地去考察风土人情，把自己不肯接受新野封地这件事情到处宣扬。到了元始4年，也就是公元前4年的时候，王莽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平帝作为皇后，他自己成了国丈，掌握了朝廷。

更大的权柄。但是渐渐长大的平帝被王莽却越来越不满了，因为王莽不允许平帝的母亲留在他的身边，而且王莽还把平帝舅家的人杀光了。平帝在背地里免不了会说了许多抱怨的话，当然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王莽的耳中。有一天，大臣们给平帝上寿，王莽亲自献上一杯毒酒，平帝就这样被王莽给毒杀了。因为平帝没有儿子，所以王莽就从刘家的宗室里面找了一个两岁的孩子作为皇太子，叫他孺子婴，而王莽则自称假皇帝。假是代理的意思，假皇帝也就是代理皇帝。而有些文武官员想做开国元勋，纷纷制造许多迷信的东西来骗人，说王莽是真命天子，而且这样的书籍也被发现了，甚至有人在汉高祖的庙中发现汉高祖让位给王莽的铜匣子。二，托古改制。一直以推让而出名的王莽，在这会儿可就不再推让了，他决心自立为帝。于是他派安阳侯王顺去向太皇太后王政君索要皇帝的玉玺。太皇太后这才如梦方醒啊，他指着王顺的鼻子骂道，王家依靠朝廷的恩赐才得到几代人的荣华富贵，你们不但不思报恩，还趁着刘家孤儿寡母篡夺皇位，这可真是猪狗不如啊。说完之后他放声痛哭，而且不肯把玉玺交出来。王顺看着老姑母悲痛欲绝的样子，也是泪流满面，他劝慰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王莽一定要这枚传国玉玺，您难道还能守着不给吗？太后无奈之下只好把玉玺拿了出来，她狠狠地将其摔在地上。公元八年，王莽正式即位称皇帝，改国号为新，都城仍然在长安。王莽做了皇帝之后，打着复古改制的幌子进行变法。第一，他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把全国的土地改为王田，不允许买卖。第二，他把奴婢称为私属，不准买卖。第三，他要设立一套全新的工商管理体制，平定物价，改革币制。这些改革听起来都是好事情，但是没有一件能够办得好。土地改制和奴婢私属，在贵族豪强的反对之下，一开始就没办法实行。再加上各级的官吏上下其手，无地的农民根本分不到土地，所以土地兼并的问题反而更加重了。平定物价的权力掌握在贵族官僚的手里，而他们这些人正好利用职权投机倒把、贪污勒索，不但不能约束大工商业者，使得国家和百姓获利，反倒是加大了对人民的盘剥，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更为愚蠢的是，王莽先后四次进行货币改革，

他废除了汉代的五铢钱以及刀币，另外发行了宝货，前后设立了28种货币。由于货币种类太多了，换算起来又十分困难，所以流通非常不便，导致货币空前贬值，无形之中又刮走了老百姓大量的财富。王莽的这种复古改制，不但受到农民的反对，就连大小地主们也是强烈反对。3年之后，王莽改制因为违背经济规律，脱离社会实际，所以几近破产。王莽只得下令，王田奴婢可以买卖。而在同周边各族的关系之上，王莽一改西汉自昭宣二帝以来建立的平等和友好的关系，妄自尊大，使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日趋恶化，引起了匈奴、西域、西南、辽东各地少数民族政权的反对。连年的战争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财富，无数士兵和百姓或阵亡于战场，或流离失所，整个国家都陷入到了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境地。所以农民不得不起来反抗，绿林军攻进了长安，王莽最终被杀。第11节，东汉光武帝得陇望蜀，公元25年至公元36年。在汉室沦落的时代，并不起眼的刘秀竟然挽救了汉室江山，两汉王朝得以延绵405年之久。这是有史记载的封建社会中最长的。位居亚军的两宋王朝也不过是320年。刘秀之所以成为力挽狂澜的人物，并非是偶然的。他是一个既有雄心壮志又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得陇望蜀正是他政治抱负的表现之一。一、绿林与赤眉。王莽代汉建新不久，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改制措施，这些政策在制定之初本身就缺乏深思熟虑，一旦受挫又朝令夕改，使老百姓们手足无措。再加上天灾连年，各地流民遍野，起义的烽火燃遍了关东，而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绿林军和赤眉军。绿林军活动于荆州一带，一度以当阳境内的绿林山作为根据地，因此得名。而赤眉则活动在汝南、颍川、陈留等地，流动作战，因为他们的战士都以朱红色涂抹眉毛，因此就号称赤眉军。随着农民起义军如火如荼，汉朝的宗室和地方豪强们也纷纷举起反莽大旗。汉朝的宗室刘玄和南阳的豪强地主刘演、刘秀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这些宗室和地主势力的加入影响之下，起义军的队伍战斗力更为增强，同时也有了更为明确的政治目标。帝皇4年，公元23年，

绿林军建立了更始政权，他们拥立刘玄作为皇帝，史称更始帝。而刘秀的长兄刘演则被任命为大司徒。当年六月，王莽派出司空王寻、司徒王毅前往洛阳，征伐天下州郡军队42万人，围攻绿林军所居守的昆阳城。结果昆阳大战就成了刘秀的个人指挥秀。有勇有谋的刘秀不但说服其他的起义军将领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之下坚守昆阳，还突出重围寻求援军，最终是里应外合全歼了王莽数十万大军。当年九月，绿林军攻入了长安，王莽被长安的商人杜吴杀死于箭台，新朝宣告灭亡了。可是攻占长安之后，更始政权不但没有能够收拢人心，反而极为迅速地腐化堕落下去了。在他们的内部也掀起了自相残杀的悲剧，完全没有新兴政权的蓬勃态势。到了更始三年，公元26年，赤眉军攻入关中，更始政权灭亡了，但是赤眉军仍然是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再加上关中发生了大饥荒，饥饿的赤眉军缺乏粮食供应，士气低落，最终只得退出长安，重新走上了流动作战的道路。二，刘秀称帝。就在长安城风云变幻的时候，身为绿林军大将的刘秀早就在河北的州县开创基业了。早在昆阳之战结束之后，刘秀的兄长刘演就因为功高震主被更始帝杀害了。刘秀为逃过杀身之祸，就强颜欢笑，甚至主动向更始帝谢罪，这样才没有遭到株连。绿林军攻陷长安之后，刘秀用重金收买更始帝的大臣，这才得以以大司马的职务北渡黄河，经营河北州郡。到建武元年的时候，公元25年，刘秀在南征北战3年之后，终于成为跨州聚土、带甲百万的一方势力。当年10月，刘秀在号县即皇帝位，年号为建武。不久之后，刘秀的军队收降据守洛阳的更始部队，进入洛阳城，并且他决定以洛阳作为都城。因为洛阳在长安以东，所以刘秀政权也被称作东汉，而刘秀本人也就成了后世津津乐道的汉光武帝。定都洛阳之后，光武帝派大将军冯异率大军西征，全力镇压流动中的赤眉军。建武3年，闰正月，公元27年，饥饿疲惫的赤眉军跋涉数百里，撤退到了益阳。他们发现冯异已经率领大军在此列阵等候了。肚子空空的赤眉军在毫无作战准备的情况之下骤遇大军，士气顿时崩溃，根本就没法作战了，所以他们宣布投降，而赤眉军也就此彻底败亡了。

0: 灭更始和赤眉政权之后，光武帝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消灭各地方的割据势力，完成统一大业。西汉末年，全国动乱造就了许多的武装割据政权，比如割据于山东的张布，割据于梁地的刘永，割据于庐江的李宪，割据于陇西的魁霄，称帝于巴蜀的公孙述等等。在这些割据政权之中，对刘秀威胁最大的就是刘永，因为刘永本人也是西汉宗室，其占据了山东西部、安徽北部一带广大的土地，而且他还与张布、李宪等人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付东汉。于是光武帝就采取了擒贼先擒王的战略，一上来就主动攻击刘永。建武二年和三年，公元26年至27年之间，经过两次围攻刘永政权的首都睢阳，刘永最终兵败身亡。接着刘秀继续用兵，破降了张布，擒获了李宪。到了建武五年，公元29年，北到幽燕，南至荆襄的割据政权基本上都被刘秀消灭了。东方和东南的割据势力基本平定之后，妨碍刘秀统一天下的主要对手就剩下陇西的魁霄和巴蜀的公孙述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东汉光武帝德陇望蜀。三，德陇望蜀。为了减少抵抗，光武帝首先采取了政治诱降的政策，目标直指实力较弱的魁嚣。建武四年，公元28年，刘秀给占据河西与陇西相邻的地方势力窦融写了一封劝降信，劝窦融放弃武装割据，并且允诺封窦融为凉州牧。窦融认为刘秀兵强马壮，号令严明，有统一天下的气象，于是就归顺了刘秀。窦融归附之后，光武帝继续劝降魁嚣，后者一味的虚与委蛇，一面派出部将马援前往洛阳沟通联络，一面又与巴蜀的公孙述保持联系。光武帝也看出了魁嚣想继续割据的心思，于是就要求魁嚣把他的长子魁寻送到洛阳作为人质，结果被魁嚣拒绝了。建武七年，公元31年，光武帝要求魁嚣配合汉军进攻公孙述，又被魁嚣婉言拒绝。光武帝极为生气，对负责联络双方的马援也非常不满，所以马援

只好给奎霄写了一封信。他劝奎霄不要一错再错，可奎霄完全听不进去，他决心与光武帝展开战争。刘秀知道劝降已经不起作用了，于是就亲率大军西征。在会合了窦融的凉州军队之后，他分兵数路进攻陇西。眼见汉军大兵压境，再加上老熟人马援已经归顺刘秀了，四处游说之下，奎霄手下的十多员大将都相继投降。建武九年，公元33年，众叛亲离的奎霄病死，汉军趁机发动总攻，终于在次年10月平定了陇西。建武11年，公元35年，汉光武帝派岑彭与大将吴汉水陆并进，从东路进攻蜀地，派大将来西和盖延从北路入蜀。公孙述的巴蜀政权已经处在飘摇的风雨之中了，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就派出刺客暗杀汉军北路的主将莱西。莱西被杀的消息传至洛阳，光武帝悲痛欲绝，他决定亲自领军征讨巴蜀，为莱西报仇。这年7月，岑彭的大军已经深入巴蜀2000多里了，灭蜀只在顷刻之间。公孙述这个时候非常的恐惧，但是他仍然不肯投降，仍然派出刺客，假称是逃亡的奴仆投降了岑彭，故伎重演，在夜里刺杀了岑彭。这下子汉军被彻底激怒了，他们更加勇敢地同公孙述的部队展开作战。第二年11月，公元36年，吴汉率领的大军包围成都。这时光武帝依然给公孙述机会，他写信说，不要因莱西和岑彭的事情而自疑，你现在投降，宗族还可以保全的。但是公孙述仍然不肯降，于是吴汉大举进攻。在战斗中，公孙述负了重伤，当天晚上就死了。第二天，公孙述的大将严岑开城投降，巴蜀地区终于归入了东汉的版图。得陇望蜀这个成语在后世被用来比喻人的贪婪之心，但是在当时，汉光武帝得陇望蜀却是一种大一统的雄心壮志。也正是因为他有此雄心，所以才能在两汉之交天下纷乱的时候异军突起，冲破重重的阻碍，恢复了汉朝的王室，最终他登上皇帝的御座。经过长达12年的统一战争，刘秀先后平定了关东、陇右、巴蜀等地的割据政权，结束了自新莽末年以来长达近20年的军阀混战和割据局面。刘秀在位33年，他兴儒学，崇气节。在他的统治时期，被后世史学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强盛的时代，史称光武中兴。第12节。

外戚与宦官擅权。两汉之际，每当册立皇后或是太后临朝之际，其因其多受封赏，有的还被委以重任。而当皇帝驾崩或是新君即位之时，外戚多参与辅政，执掌大权。但是两汉时期，此中也有不尽相同之处。西汉的时候，外戚秉政，多涉及权力如何交接的问题；而东汉则是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为权力而展开争夺和厮杀。自汉和帝开始，皇帝多年幼即位，而外戚集团则介于接近皇帝之机，利用皇帝的软弱可欺，掌控朝中大权。而宦官则利用皇帝逐渐成年，急欲摆脱外戚而亲政的心理，合谋铲除外戚的势力，取而代之。所以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轮番数次的执政，他们之间残酷争夺，危害无穷。一、外戚秉政。东汉的外戚秉政始于汉和帝时期的窦氏，中间经过安帝时期的邓氏、严氏，到汉桓帝的时候，梁氏达到了顶峰。汉顺帝死后，梁太后抱着两岁的儿子登基，他就是汉冲帝。汉冲帝在位不到一年就死去了。为了继续掌控朝中大权，梁太后和他的兄长梁冀密谋从皇族中选定一个年仅八岁的孩子作为傀儡，他就是汉质帝。质帝出力不满梁冀的骄横，称他为跋扈将军，所以他最后被梁冀给毒死了。接着梁太后和梁冀又选择了15岁的刘志即位，他就是汉桓帝。梁冀为大将军，平尚书事，把控朝政近20年，肆意妄为，违法乱纪。当时百官升迁都要到梁冀的门下谢恩，接受他种种的要求，然后才能到尚书机关报到。而那些刚直不阿的官员往往就会被梁冀陷害乃至被杀。四方进献的珍奇宝贝都要将等次最优良的送到梁冀的宅中。梁冀还大兴土木，修造地舍，广开苑囿，采土筑山，修建园林，就如同皇家一般。梁氏一门之中有7个人被封为侯，3个人成了皇后，6人为贵人，2人为大将军，其余的则担任卿、将、尹、孝，多达57人。梁冀权倾内外，百官侧目，莫敢违命。二、宦官专权。宦官就是那些被阉割之后失去正常性能力而进宫侍奉皇帝以及皇帝家族的男性官员。史书上对宦官有很多的称谓，如阉宦、中官、太监、内臣等等，而尊之则称为公公，贬之就称为宦孽。

中国的宦官制度，其产生可以追溯到父系社会时期。在父系氏族时期，部落的领袖以及那些奴隶主死了之后，要把财产和权力转让给自己的后代，所以他必须要保证自己后代血统的纯正，所以就阉割身边的男性家奴作为重要的手段。历代帝王使用的宦官最基本的考虑也是如此的。周礼中对带有各种职衔的宦官的人数、职掌已经有了明确记载了。此时的宦官只是家臣的一部分，人数还不是很多，主要担负着守宫门、传达命令、侍奉起居等一些杂役，他们的地位比较低贱。而到了封建社会，帝王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就加强对官员的控制，所以他们希望在正常的国家体制之外能够寻找到可以被利用的一支力量。而侍奉君侧的宦官没有正式的官职，属于皇帝个人的财产，可以随便处置，因此他们最容易得到君王的宠信，而且能对君王施加某些影响，甚至参与政治。正因为这样，宦官制度与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东汉建国初年，汉光武帝就命令宦官担任皇宫中原先由士人担任的官职，以便能够直接控制随心指使。但是由于数量有限，而且控制有力，宦官并没有造成什么危害。到了汉明帝的时候，情况就发生变化了。首先是宦官的数量增加，然后又频频地参与政治权力争夺，成为皇帝极力拉拢的对象和得力的助手。宦官集团虽然与外戚集团有短暂的共同秉政的情形，但是更多的是二者势不两立，有你没我，互相厮杀。在扫除外戚斗士的斗争之中，宦官郑重出谋出力。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汉和帝封其为侯，参与朝政。这是宦官封侯参政，成为贵族的开始。汉安帝和汉桓帝都曾经借助过宦官的势力，铲除了外戚邓氏和梁氏，对宦官言听计从，信用异常。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宦官曹节抢先动手，利用以往对禁军的控制诛杀了外戚窦武的势力，而且还收捕其宗亲宾客阴属等等，将其门生故吏全部禁锢。自此以后，宦官把持朝政，横行天下。汉灵帝甚至公开说，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一时之间，宦官得志，无所惮畏。而当权的宦官也是大兴土木，聚敛钱财，诬陷忠良，使汉桓帝以来的政治更加黑暗了。而他们的奴仆和那些在地方上的亲戚也往往仗势欺人，贪残暴敛，危害一方。中平六年，公元189年，

0: 灵帝去世，何太后临朝称制，而太后的长兄大将军何进秉政，他与司隶校尉袁绍一同合谋诛灭宦官集团，但是何太后并不答应，所以迟迟没有动手。最后何进采纳了袁绍的建议，他私自召西北地区重要的军事将领董卓带兵进京，作为武力的依靠，以胁迫太后诛灭宦官集团。但是何进寡谋少断，迟疑未决，宦官势力战战兢兢，决定殊死一搏。于是张让等十余个人在何进进宫之际斩杀了何进。随后司隶校尉袁绍率兵进宫收捕宦官，无论是老少通通处死，甚至是那些没有胡须的人也被误当成宦官而被杀了。宦官张让等人最终投河自尽而死，东汉的宦官势力从此就基本上被清除干净了。三，党锢之祸。在东汉外戚和宦官争权夺利的过程之中，有一部分士大夫和太学生出于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以及对宦官子弟贪婪残暴的不满，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英、陈蕃。李英饱读经书，又深有武略，曾经多次率兵打败过入侵的鲜卑人，所以他声名远扬，受到世人们的推崇和爱戴。凡是能够和他交接的人都被称之为登龙门，甚至有些人还能以为他驾车而感到非常自豪。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有一个巫师张成，经常以神仙方术来迷惑众人，而且还与宦官们勾结在一起。有一次，张成从宦官那里得知朝廷即将发布大赦，赦免天下的死囚，于是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法术神通，就让自己的儿子无端杀人。当时任司隶校尉的李英立即下令逮捕了张成的儿子，关押审问。不久之后，桓帝果然下达了大赦诏书，而张成则得意洋洋地让李英放出自己的儿子。李英非常的气愤，不顾大赦的命令，将张成的儿子处斩了事。这下子宦官集团大为恼怒，他们唆使张成的徒弟们向皇帝上书，诬告李英等人大逆不道。汉桓帝听了宦官和巫师的谎言之后，就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逮捕所谓的李英一党，一下子就逮捕了200多个人。在狱中，他们对这些无辜的书生严刑拷打。第二年，迫于舆论压力，再加上士大夫阶层的营救，汉桓帝不得已之下就赦免了这些党人。但是他让这些人各归乡里，禁锢终生，永不录用。第一次党锢之祸算是被平息下去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外戚与宦官擅权。三，党锢之祸。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汉桓帝去世。因为桓帝没有儿子，所以窦皇后和他的父亲窦武就商议，迎立宗室之子刘弘入嗣帝位，他就是汉灵帝。刘弘当时只有13岁，所以窦皇后就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他任命窦武为大将军，而且还启用了党锢的士大夫陈蕃。在陈蕃的建议之下，窦武打算诛杀大宦官曹节、王福等人。可是由于谋事不密，宦官集团抢先下手，窦武和陈蕃失败被杀。此后曹节、王福、侯兰等人掀起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一次的党锢之祸更加惨烈，包括李英、范庞在内的数百名士子都死于酷刑之下了，而被株连罢官、流放西边的人也多达600-700人。至此，朝野内外有气节的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东汉的政治也进入到了最为黑暗的时刻。第13节，遍地黄金起。公元184年，东汉后期，宦官和外戚集团争权夺利，政治极为黑暗，而豪门地主又大量兼并土地，大批的农民流离失所，再加上自然灾害相继不断，农民只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巨鹿人张角趁机利用宗教的形式秘密进行组织工作，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虽然黄巾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可是他也吹响了东汉灭亡的嘹亮号角。一，起事泄密。东汉末年，冀州巨鹿一带兴起了一个名为太平道的道教支派。太平道的首领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播太平道为名，利用行医治病为手段，在农民中秘密进行组织起义的活动。在张角的努力之下，太平道教发展很快，几年之间就发展到了几十万人。他的徒众遍及清徐幽蓟、兖豫、泾阳8个州。于是张角就把徒众分为36方，每方都设以渠帅作为领袖。这样太平道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有组织的军事组织。东汉光和7年，公元184年，这是中国农历的甲子年。张角觉得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就发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起义口号。其中的苍天 指的就是东汉政权，而黄天指的是张角和太平道。同时，张角还给各个渠帅发出了起义的计划和号令，准备让一个叫马元义的渠帅集合好荆州和扬州地区的数万徒众，于三月初五日时到达邺城集合，伺机向洛阳进攻。而就在起义的前夕，张角的徒弟唐周觉得冒着危险造反不如向朝廷告密，也许能混个一官半职的。于是唐周就跑到皇宫汇报了张角起义的全部计划。汉灵帝听了唐周的告密之后勃然大怒，立刻下令逮捕马元义，并且残忍地用车裂的酷刑将他处死了。随后官兵开始逮捕洛阳城中信奉太平道的百姓，还命令全国各地的官员捉拿张角及其他太平道的头目。唐周叛变打乱了张角的布置，所以他被迫提前起义来对付官兵的追捕。光和七年二月，张角派人通知各方提前起义。随着大贤良师一声令下，起义的烽火迅速蔓延至全国。张角自称为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而张良则称人公将军。他们统一指挥战斗，张氏兄弟三人率领起义军攻打州郡，焚烧官府，没收豪族的财物，许多的地方官吏闻风逃窜。因为起义军在头上都包着一块黄布，所以他们就被称为黄巾军。黄巾军英勇善战，战果辉煌，冀州的好几个郡县都被攻克下来，而官军却死伤惨重。面对黄巾军的节节胜利，东汉朝廷上下乱成一团，他们急忙调兵遣将，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统帅羽林军，负责保卫洛阳，然后分别派遣卢植、黄甫松等名将对黄巾军发起疯狂的反扑。就在东汉的政府积极准备军事镇压的同时，有一个叫做张军的官员对汉灵帝说，张角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兴兵作乱，老百姓之所以如水归川一般的依附他们，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张让、赵忠这些宦官侵略百姓，老百姓苦难太重，所以被迫铤而走险。要是能够杀掉这些宦官，然后布告天下以谢国人的话，就不需要大军前去征剿，造反自然会平息的。汉灵帝看完奏章之后，就召集宦官过来，他把这封奏章传示给他们看，宦官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纷纷跪地求饶，还表示要拿出家财作为军费来剿敌。其实汉灵帝根本就没有想怪罪这些宦官，他只是想给宦官们通风报信，告诉自己这些心爱的奴才有人想算计他们。宦官这才知道原来是虚惊一场，就开始攻击张军。他们说张军曾学过太平道，与张角等人是一伙的。汉灵帝听信了他们的话，就把张军抓进大牢

职，前往冀州作战。卢植是一代名将，他刚刚到冀州就获得了接连的胜利，杀死黄巾军10000多人。张角一看他不是卢植的对手，就急忙改变策略，退守到广宗，凭借这里坚固的城池据守不战。而为了避免士兵伤亡过大，卢植也在城外筑起围墙，挖好战壕，做出一副长期围困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卢植的手下人禀报说，汉灵帝派了一个宦官左峰到军队来视察。卢植对宦官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出来接见。手下人悄悄问他，将军，您准备好送左大人的礼物了吗？什么礼物啊？卢植非常纳闷。手下人见卢植不明白，就说，看来大将军一无所知啊，凡是这些内宫来的人到军中视察的话，都是想发点财的，如果给了他们好处，他们回去之后就会在皇上的面前给您美言几句，如果不给的话……手下人说的话有些犹豫了，卢植着急了，大声说，不给又怎么样？难道我堂堂国家的上将还要巴结这些小人不成吗？说完之后，卢植就回到大营了。左峰本来以为上了前线能够捞点油水的，没想到卢植他只是例行公事接见了他，根本没有给好处的意思。于是左峰话里有话地说，卢将军，征讨这么个小毛贼，您可是发了大财了。卢植大声回答说，我们为皇上办事，以扫除奸贼为责任，哪有什么财可发呀？左峰非常生气，心想，哼，卢植你这么不给面子，将来有你好瞧的。然后他就气哼哼地走出了军营。回到洛阳之后，左峰向汉灵帝述职，他诬陷卢植怯懦避战，才导致黄巾军难以镇压下去。偏听偏信的汉灵帝勃然大怒，立刻下令用囚车把卢植所拿回来进京问罪。后来卢植险些死在狱中。三，起义失败。张角等人本来都已经处在极为被动的局面了，没想到卢植突然被撤，于是他们趁势发起反击。官军新上任的将领是那位只想保存自己实力的东中郎将董卓。在董卓的指挥之下，官军的优势荡然无存，冀州很快就要被黄巾军占领了。汉灵帝一看形势不好，就急忙把刚刚镇压了颍川郡和汝南郡黄巾军的将领黄甫嵩调到了冀州主战场。而此时起义军的领袖张角已经病死了，黄巾军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广宗坚持斗争，由张良来领导，另一部分在下曲阳，由张宝领导。黄甫嵩首先向广宗的张良发起进攻，可是黄巾军严防死守，黄甫嵩攻了几天也没有什么成绩。

0: 效。于是黄甫松就命令休战一天。起义军连日作战，疲劳不堪，他们一见官军停止了攻城，也就放松警惕了。而就在当天夜里，黄甫松命令官军们利用夜色的掩护，突然向广宗发起猛攻。沉睡的起义军仓促应战，终于被官军攻入了城中。最后，起义军3万多人壮烈牺牲，主帅张良也战死于沙场。剩下的5万多名黄巾军誓死不当俘虏，全部跳河自杀。胜利之后的黄甫松把张角的尸体从坟墓之中挖了出来，开棺戮尸，而且把头颅砍下送到京师邀功请赏。11月，黄甫松就率军杀向了下曲阳。经过一番浴血奋战，下曲阳的10万起义军也被击破了。黄巾军的主力虽然被消灭，但是其余部的和各地的农民起义仍然在坚持斗争，长达数十年。这场声势浩大的黄巾军起义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加速了他的崩溃。第14节，汉朝的文化艺术。一、汉乐府的建立。西汉元狩3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设置了乐府，他令司马相如等人做师傅，以宦官李延年作为协律都尉，配2000石的官印，掌制乐谱，训练乐工，采集民歌。乐府创之于秦，与掌管庙堂音乐的太乐并立。汉武帝建立乐府，其目的是为了改革传统的郊庙音乐，以创作的诗歌来取代传统的古词。所以乐府的首要任务就是采集各地的民歌来创设新曲调，选用新创作出来的宋诗作为歌词，然后训练乐工和女乐进行新作的排练。乐府经过汉武帝广建发展，兴盛一时，但是之后就日渐衰微了。到了公元前7年，汉哀帝下令撤销乐府。乐府作为掌管音乐的官署被撤销了，但是由于他专事搜集和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乐词。在汉魏六朝的时候，人们已经将乐府所唱的歌诗称作是乐府，与古诗相对并举，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被流传了下来。二、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约生于公元前145年，卒于约公元前90年。他字子长，是左平邑夏阳人。他出身于史官世家，具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年轻的时候，司马迁曾游历各地，体察各地的风土人情，为以后的撰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有机会遍览皇家藏书，为撰述做了文献准备。 正当司马迁一心一意想撰写史记的时候，因为名将李陵投降了匈奴，司马迁为之辩护，遭到了汉武帝的记恨，最终遭受了腐刑。受此奇耻大辱，司马迁痛不欲生。但是他从历史上汲取力量，忍辱负重，最终完成《史记》这一史学名著。《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全书共130卷，52万余字，是上起传说时代的皇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以记载人物的本纪、世家和列传为主，以表、书为辅，综合编年、纪事、诸史书文体之长，对先秦史学做出了创造性的继承。其剪裁多精挑细选，叙事严谨活泼，文笔灵动，所以鲁迅先生将它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朝的文化艺术。三，班固与汉书。班固生于公元32年，卒于公元92年，他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班固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学熏陶，博览群书。他的父亲班彪曾写成《史记后传》65篇，可惜没有完成就去世了。永平7年，公元64年，汉明帝令班固完成西汉一朝的国史。班固撰写汉书的事业被皇帝认可，他即20余年的时间，一直到汉章帝时才大致完成全书。汉书记载西汉一朝12世210年的历史，分纪表志传4个部分。纪和表叙述历史大事和历史进程，志记述典章制度，传写各种历史人物，兼有少数民族的历史。汉书既是详实，结构严谨，上下洽通，详而有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四，许慎编著《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一书成书于东汉和帝永元12年，公元100年，它的作者是许慎。《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个由个人编纂完成的字书，全书共15卷，收字9353个，另外有重文1163个。这部书完全改变了周秦时代训诂字典的方法，开创了系统全面的解释字的形、音、义的新体例，构成了严整的字。

字典编纂格局。所示的字是以小篆为主体的，分析字形的结构，根据不同的偏旁分列为514部。部与部的排列顺序是以部首的笔画和形体的结构近似为准则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证字的读音的字典，开创了中国文字学和字典学的历史。五，张衡和地动仪。东汉顺帝杨家元年，公元132年，东汉著名的科学家张衡制造出了著名的地动仪。地动仪的外部有八条龙，每一个龙的头部其口中都衔有一颗铜丸，而在座的底部周围则有八只张着口的蟾蜍与龙头相对，以便随时承受从龙口中落下来的铜丸。一旦发生地震，地动仪就会受到震动，有一条龙的龙嘴中就会吐出铜丸。只要能够知道哪一条龙受到触发了，就可以知道地震来自什么方向。张衡制成的地动仪是人类的历史上首创的侦测地震的仪器，直到1000多年以后，欧洲才制造出了类似的仪器。六，道教创立。道教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兴起于有神论高涨、鬼神观念笼罩的汉朝。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自然崇拜以及巫术的一种民族风俗，这是道教产生的基础。历经战国、秦汉，以及吸收当时蔓延社会而且被广为信服的得道升仙之说，就使得成为道教的信仰核心。一直到东汉末年的时候，道教的教团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相继出现了。道教经典《太平经》与《周易》《参同契》也相继成书，这些都标志着道教的创立。到南北朝的时候，经过整理，道教终于成为全国性的宗教。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道陵，他的后裔世代居住在今天江西龙虎山一带，成为龙虎山正一派张天师的世家，累世备受恩宠。看得见的中国史，第四章：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而复合的坎坷历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自三国开始，历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最终与隋朝统一为止，共历时370年。如果从公元189年董卓之乱算起，则历时400年。公元189年，东汉在黄巾军起义被镇压之后，又发生了董卓之乱，各地诸侯纷纷起来讨伐，所以就形成了割据自立的局面，中央王朝名存实亡，曹操、刘备、孙权三大军事集团在混战之中强势崛起，各自在北方、西南和东南
悉心经营，完成了区域性的统一。自公元220年至229年，曹魏蜀汉孙吴先后建国称帝，正式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公元263年，曹魏兵越秦岭，一举消灭了蜀国。公元265年，司马氏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取代了魏国，而建立了晋朝。公元280年，西晋武帝号令水陆大军，一举灭吴。可是，晋朝统一全国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在经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之后，西晋的国力被耗尽。而从公元304年开始起，中国的北方逐渐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斗争，而南方的士族却建立了东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他们主威不树，臣道专行，实行一种门阀政治。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宋和淮河对峙。北魏实行变夷从下的改革，推动了北方民族融合的进程。六镇起义之后，鲜卑的军事贵族群体分裂，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相互对立，最后是北周消灭了北齐，而隋朝又取代了北周。江南地区经历了齐、梁、陈三朝接踵相继的局面，但是经济开发却规模空前。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大举灭陈，分裂300多年的南北方又重归于一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关系、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内外斗争连绵不断。而北方民族大融合与南方经济大开发，以及南北

会关系、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内外斗争连绵不断。而北方民族大融合与南方经济大开发，以及南北汇通、胡汉交融的多彩文化，则形成了这个时期交相辉

段珪率手下杀死了何进。接着宫中宦官2000多人又被袁绍杀光。这场激烈的斗争和打杀还没有结束，董卓就率着3000兵马杀入了洛阳。他迅速吞并何进的旧部，实力很快就壮大了。于是董卓开始拥兵擅权。9月，董卓废黜了何进所立的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他就是汉献帝。此后董卓为所欲为，自任相国，总揽朝纲于一身。而与此同时，他又放纵士兵在洛阳城中大肆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导致人人惶恐，怨声载道。内外的官僚也感觉到朝不保夕。由于袁绍、袁术、曹操等人既不满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又对董卓乱政极为反感，所以他们纷纷离开京师，联络各地方拥有实力的官员，准备讨伐董卓。献帝初平元年初，公元190年，关东州郡共同推举袁绍作为盟主，正式起兵。董卓见到关东联军声势浩大，就挟持献帝退往长安去了。但是他依然不遗余力地拔擢亲信，广树党羽。到初平3年4月，公元192年，司徒王允与董卓的部将吕布一起联合杀掉了董卓。此后虽然董卓的旧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但是他们其余的党羽很快就被其他的割据政权所消灭了。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各地方的实力集团纷纷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这次讨伐董卓的战争也为以后的军阀混战埋下伏笔。袁绍虽然被推举为盟主，但是此前他只管辖有渤海一个郡，但是他很快就利用自己盟主的地位和为豪杰所归向的优越条件，迅速扩充势力。袁绍先后吞并了冀州、幽州和青州，很快就成为北方地区最为强大的割据力量。而与此同时，曹操的势力也在与日俱增。曹操一方面遣使到长安，表示要忠于汉朝廷，以此赢得人心。同时他在许县的附近开展屯田，聚集粮食，招纳军队，逐渐就把具有南阳地区的袁术赶到了淮北。然后通过2次进攻徐州，一度将具有兖州的吕布赶到了徐州。兴平2年10月，公元195年，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兖州牧，这个地方就成为日后曹操消灭北方群雄的力量基础。2，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和曹操这两大势力迅速崛起，使得北方黄河流域的局势迅速由多极混战走向了二虎争雄。袁绍虽然领有青、冀、幽、兵4个州，地广人多，兵强马壮，经济实力也远远比曹操要强盛，但是曹操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

0: 政治舆论上占尽了先机。建安元年七月，公元196年，曹操抵达了破败不堪的洛阳。他的谋臣荀彧向他提出三条重要的意见：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服弘毅，以至英俊，大德也。曹操深以为是，就采纳了荀彧的建议，将汉献帝以及朝廷百官迁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许县，而且以许作为国都，将汉献帝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这个举措的确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效果。而各地方的势力较小的割据政权也是望风披靡，纷纷归附。曹操聚集了一大批智勇双全的谋士和战将，为他在不久之后的官渡之战以少胜多，战胜袁绍奠定了基础。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袁绍和曹操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兵戎相见。建安四年六月，公元199年，袁绍挑选了精兵10万开始向南方进发，而曹操也驻兵官渡。官渡在今天河南省中牟东北地区，曹操与袁绍形成了对峙。到建安五年二月，公元200年，袁绍率大军以黎阳作为大本营，而曹操也进一步地加紧了战略部署。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就此开始。曹操或声东击西，或以退为进，以灵活的战术出奇制胜，很快就在战争中取得了主动。双方在官渡地区相持了1年多，最后是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结束。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官渡之战不久，袁绍就于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因为兵败忧郁而死了。于是曹操乘机彻底消灭了袁氏军事集团，让战乱多时的北方地区基本实现了统一。此后，曹操一方面着力整顿北方的社会秩序，加速发展社会经济，另一方面重整军备，计划着更大范围的征伐战争。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三国鼎立尽风华。三，曹操开创魏国霸业。官渡之战后，曹操在北方站稳脚跟，北方地区相对稳定，也为他继续南下征战解除了后顾之忧。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与南方的割据政权也势必要展开一场大战。曹操虽然在北方战胜了强大的袁绍，但是南方地区还有几支强大的武装割据力量，他们就是占据荆州的刘表，占有江东的孙权，以及正在崛起的刘备。建安十二年七月，公元207年，在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之后，曹操开始南下攻打刘表。但是刘表却在这个时候病死了，于是刘表集团四分五裂，很快就瓦解。刘表的次子刘琮死位，他在部下的劝说之下就投降了曹操，而其他的部众则多数追随刘备。刘备派诸葛亮随孙权的部下鲁肃一同前往江东，与孙权商讨抗曹大计，达成了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的协定。而此时曹操大军在到达江陵之后也就停止南下了，转而由水路东进，而孙刘联军则由樊口、夏口溯流而上。两军在赤壁相遇，一场激烈的战争就此开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中，曹操由于长期居于北方而不惜水战，又加上军队中瘟疫流行，所以士气大减。而孙刘联军不但占有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军事谋士群英荟萃，战术精妙，指挥得当，所以孙刘联军利用火攻的战术最终战胜了曹操。曹操虽然败北了，但是他也占据了以军事重镇襄阳为中心的荆州北部大片土地，也并不是一无所获。孙权因为占有了荆州东部而扩大了地盘，增强实力。刘备获益最多，因此这场战役奠定了他在西南地区的地位和基础。赤壁之战之后，天下三分，而刘备居其一。可以说，这一战也基本上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历史上也逐渐呈现了三个各有千秋的画面。赤壁之战挫败了曹操南下的锐气，所以他决定退而求其次，先在北方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他以征讨张鲁政权为名，首先把兵锋指向了拥兵自重的汉将马超、韩遂等人。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 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关中。接下来曹操又于建安十八年再次南下攻打孙权，但是这次征战也没有什么收获，所以曹操又把目标瞄准了汉中地区的张鲁，迫使张鲁归降了自己。曹操在四处征伐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对汉献帝的控制和自己的权势，逐渐使汉朝的政权在实质上成为曹魏政权了。建安25年正月，公元220年，曹操病死于洛阳。同年十月，他的儿子曹丕废除了汉献帝，登基称帝，建立魏国。

并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正式结束了东汉政权，昭示三国时代的正式开始。曹魏率先建国，而取代了汉朝的政权，也由此开创了北方地区的霸业，而称雄中原。这与曹操雄才大略有很大的关系。曹操善于发现人才，知人善任，唯才是举，在用人上奉行治平上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原则，所以就团结了一大批的俊杰。曹操的势力得以不断壮大，也离不开他在经济上的重要措施。规模庞大的屯田不仅为其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也使得北方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使得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生活得以安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还调整了租调制度，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所有的这些既为北方地区的统一和魏国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也使得魏国在三国之中占有相对优势。四，蜀汉政权。刘备集团是赤壁之战的大赢家。曹操败走之后，刘备分兵取得了荆州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个郡，并且在不久之后他就自领荆州牧，从此站稳了脚跟。但是从战略形势上来看，在东部，孙权虽然将他的妹妹嫁给了刘备以示友好，但是在与此同时，他也极力阻挡刘备势力向东前进。而北方的关中和汉中也是曹操争夺的重要目标，所以刘备集团就把目标瞄准了西南地区的益州。益州包括今天的四川全部和云贵大部分地区。这是谋士诸葛亮向刘备提议可以长期占据的地方。益州本来是刘焉的根据地，但是刘焉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刘璋继任益州牧。刘备巧妙地利用刘璋集团与曹操政权的矛盾，赢得了刘璋的信任，并且借机笼络益州部众。最终在建安十九年六月，公元214年，用武力迫使刘璋投降，取得了益州的地区，而且他迅速就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夺取益州之后，刘备又迅速北上攻打汉中，从曹操的手中夺得了汉中。可是收之桑榆而失之东隅，刘备虽然占领了全部益州，但是荆州却被孙权乘机夺走了。但是从长远的战略上来看，汉中作为益州的门户，汉中的取得使刘备占领了益州全部，为以后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曹丕代汉称帝之后建立魏国，诸葛亮等人也以继承汉朝的正统为由劝刘备称帝。于是刘备于魏国建立的第二年四月，也就是公元221年，正式称帝，国号仍然为汉，历史上称其为蜀汉。

刘备称帝之后的第二年，就开始爆发了东征的战役，史称夷陵之战。他意欲攻打孙权，夺回荆州，并且为爱将关羽报仇。可是由于指挥不当，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刘备因此忧愤，一病不起，最终在蜀汉张武三年四月，公元223年，病死在了白帝城。临终之前，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亮。在刘备死后，刘禅即位，他就是后主。刘禅此人庸碌无为，不安政务，因此国家政务事无巨细都由诸葛亮来决断。诸葛亮分析形势之后，决定先与孙吴恢复友好的关系，所以他立即派遣邓芝前去谈判，最终再度和孙吴结盟。外交上的成功使蜀国摆脱了东南受敌的不利局面，为进一步整治内政提供了方便。在国内，蜀国虽然立足于西南，但是国小民弱，处境艰难。因此诸葛亮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壮大经济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着力解决西南少数民族的问题。诸葛亮对他们剿抚并施，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蜀汉边疆的稳定，增强了蜀国的国力，也促进了西南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五，孙权江东立国。孙权在18岁的时候，他的兄长孙策被人刺杀。孙策在临终之前留下了"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的遗言。孙权从此代兄统众，谨遵教诲，在战乱纷争的多变时代，牢牢地守着江东基业，并不失时机谋图发展。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只有26岁，但是他已经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突出才干。随着战役的胜利，孙权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孙权立即江东，而西望荆楚，江南大部分地区就处在了他的控制之下。赤壁之战虽然使得交战的三方各有所得，但是在战争过后，几方又围绕着荆州的控制权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因为荆州不仅对刘备进取关中和孙权保守江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也是孙刘政权阻止曹军南下的战略要冲。为此，孙刘双方为争夺荆州大动干戈，一波三折地上演了刘备借荆州，而最终孙权又夺回荆州的拉锯战。虽然荆州最终被孙权全部控制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刘备也已经拥有了益州和汉中，在西南方向确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孙权在和刘备争夺荆州的时候，称藩于曹魏，所以曹魏曾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封孙权为吴王。公元222年，孙权大败刘备的军队，占据了荆州。

经过一番调整之后，孙权于公元229年正式称帝，国号为吴，年号黄武，由此拉开了三国鼎立的正式局面。孙权在建立吴国以后，继续实行一些发展社会生产、稳固和开拓边疆的一系列举措，使吴国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首先，为了维护边疆的安定和社会稳定，孙权先后征讨了吴郡、会稽、建业等地的山越，以及荆州的蛮族、胶州的彝族，不仅使这些少数民族归降孙吴，而且在这些地方设立了郡县，发展生产，对这些地区的开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次，孙权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开展了大规模的屯田，兴建水利工程，使社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此外，孙吴政权还利用临海的自然条件发展贸易交通，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孙吴的万人船队还曾经到达了夷州，也就是今天的台湾，这是大陆与台湾地区取得联系的最早记录，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第二节，昙花一现的西晋统一。公元265年至公元280年，曹魏末年，司马氏执政，司马昭主导消灭了蜀汉。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西晋。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三国的局面归于统一，而且出现了短期的和平安定局面。西晋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但是不久之后，各种内忧外患又迅速袭来，使得西晋的统一犹如昙花一现一般短暂，历史再次进入了更加纷繁混乱的东晋十六国时期。一，魏晋善待。黄初七年五月，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重，他立儿子曹睿为皇太子，并且以时任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辅军大将军司马懿这四个人作为辅政大臣。魏明帝即位之后，曹魏的政权和孙吴蜀汉频繁交战，而曹真、陈群等人或病或死，司马懿逐渐独揽军权，取得了一系列战场上的胜利，而且也提高了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的政治地位。景初三年，公元239年，魏明帝去世，年仅8岁的齐王曹芳成为了皇帝。他以魏武将军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到了正式十年正月，公元249年，司马懿利用曹爽陪侍曹芳到魏明帝高平陵去扫墓的机会，发动了政变，一举击垮了曹爽集团，史称高平陵之变。此后，司马懿和司马师司马昭父子控制朝政，铲除异己，同时

0: 又笼络世家大族，政治野心日益强大，以至于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说。而就在此时，司马氏篡位也指日可待了。蜀汉延兴元年，执掌魏国实权的司马昭瞅准蜀汉内部空虚、人才匮乏的时机，发动了主动进攻，以三路大军直逼蜀汉。蜀军虽然奋力抵抗，但仍然节节败退。最终，成都被围，后主刘禅终于向魏国征西将军邓艾宣告投降，蜀汉就此灭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伟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昙花一现的西晋统一。一，魏晋善待。司马昭灭了蜀汉之后，第二年，因为卓越的功勋而被晋升为晋王。虽然他没有来得及当上真正的皇帝就病死了，但是从魏文帝曹丕以来，司马氏父子通过长期的偷梁换柱，明争暗夺，在实质上已经逐渐取代曹魏了。而在曹魏政权大势已去之后，司马氏的政权就开始操作真正的魏晋易代。司马昭死了之后，其长子司马炎继承王位。司马炎于延熙二年十二月，公元265年，用禅让的方式登上皇帝之位，并且将魏国的皇帝曹奂封为陈留王，改元太史。历史由此转入到了西晋时期。曹魏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东汉，最终又被禅让的方式让位于司马氏，结束自己的统治。这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二，国家统一。西晋建立之后，首先着手巩固政权，确立了三省制度，实行宗室封国，并且完善了地方都督制。为了防止曹魏代汉，西汉代魏的禅让重演，司马炎认为有必要将地方大权收归宗室手中，所以他大肆分封同姓宗室，将整个国家分为王侯两级，并且仿照西周的古制设立爵位制度。这种分封制度虽然在短时期内对西晋政权的巩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西晋封国的诸王同时担任了一方的都督，手中掌握了地方的军政大权，

自己落得一个有善待之美而功业未著的骂名，所以在政权得到巩固之后就发动对孙吴的进攻。与蜀汉相比，孙吴政权在后期虽然没有频繁地发动过大规模的军事战争，但是他的政局非常混乱，特别是在孙权晚年的时候，朝廷内部因为继承人的问题产生尖锐对立，上演一系列的宫廷斗争，政治日益混乱，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军队也逐渐衰弱不堪。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孙权的孙子孙皓继承了帝位。这位庸庸无为而又残暴专横的君主以严酷的刑法来治国，东吴的国内形势更加严峻了。咸宁五年十一月，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正式下诏讨伐东吴。他采纳了征南将军杨户的建议，对孙吴展开全面进攻，并且实施重点突击。而腐败的孙皓政权虽然全力组织抵抗，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了。吴军节节败退，而晋军所向披靡。次年三月，晋军攻克了吴国的都城建业，穷途末路的孙皓放弃抵抗，束手就擒。孙吴统辖的阳、荆、交、广四个州，共43郡300多个县，全部并入了西晋的版图。西晋就此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西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但是不久之后，各种内忧外患又迅速袭来，使得西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第三节，八王之乱与西晋的瓦解。公元291年至公元316年，西晋初年，晋武帝为巩固皇权，大肆分封司马氏的子弟为王，前后共有27王之多。可正是由于这种分封同姓王，并让其移封旧镇，即军权财政权于一身的做法，最终导致了八王之乱。这场连绵16年的政治斗争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流民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匈奴等少数民族也发动了推翻西晋政权的战争。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晋怀帝被匈奴军队俘虏了，都城洛阳失守，西晋政权基本瓦解。公元316年，匈奴攻入长安，晋怀帝的侄子晋敏帝被杀，西晋至此灭亡。一，八王之乱。晋武帝司马炎平吴之后，改元太康，西晋的历史也进入到了一个统一安定和发展的新时期。西晋的统治虽然短暂，但是司马炎在位的25年中，社会还是相对安定的，有一定发展的。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死，

0: 朱子上右，而继位的司马衷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白痴皇帝，他就是晋惠帝。惠帝即位不久，天降异灾，老百姓闹饥荒，大臣们向司马衷汇报，请求开仓放粮。而司马衷就问，老百姓真的没有粮食吃吗？有人回答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已经饿死几万人了。晋惠帝若有所思，就突然说，没有粮食，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此事一时就传为笑谈。皇帝无能，而西晋的权臣和外戚又开始争夺权力了。以晋惠帝的外祖父杨俊为一派，晋惠帝的皇后贾氏为另一派，两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宫廷斗争。贾皇后颇有政治野心，而且手段狠辣。晋武帝死了之后，杨俊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控制朝政，而贾皇后则串通楚王司马伟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消灭杨氏，夺取政权。此后不久，贾皇后又借机除掉司马伟，独揽朝政，开始专权。晋惠帝虽然是个白痴，但是太子司马昱却聪明英武。司马昱并不是贾皇后所生的，因而贾皇后非常的畏惧。她于永康元年三月，公元300年，假借皇帝之命将太子杀害。四月，梁王司马同、赵王司马伦以为太子报仇为借口，起兵铲除了贾皇后。次年，司马伦自己称帝，将晋惠帝尊为太上皇。而司马伦的篡位行为也引起了其他各地方的宗王的不满，于是齐王司马炯、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他们先后起兵讨伐司马伦，史称八王之乱。从此开始的16年，西晋政权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虽然人人觊觎，但谁也掌控不了多久。在诸位宗王之中传来传去，混乱不堪。一直到晋惠帝永兴2年，公元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将晋惠帝迎还洛阳。次年，惠帝中毒而死，司马越立皇太帝司马炽为晋怀帝，而朝政大权就落到了司马越之手，八王之乱就此结束了。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对晋朝的政治、社会、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破坏。战乱不仅使朝政混乱无序，也使社会生产蒙受重大的损失，兵民死亡数十万人，许多城镇被焚烧成废墟。与此同时，天灾连年，使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整个社会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史称流民四散，食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与规模庞大的流民相伴随的就是流民起义，这些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军使西晋的统治机能从此瘫痪，一蹶不振。二，永嘉之乱。 与流民起义相比，以匈奴为主的内迁各少数民族居士贵族的反晋行动，则对西晋统治形成了更为直接的威胁。其中首先起兵的是匈奴人刘渊和刘聪父子。刘渊是西汉时期默读单于的后代，他的祖父俞伏罗曾归附东汉政权，父亲刘豹在曹魏的时期担任过匈奴五部中的左部帅。当西晋发生八王之乱后，刘渊向成都王司马颖书呈，表示愿意率领匈奴骑兵为司马颖效力。可是没有等到刘渊参战，司马颖就带着晋惠帝一直向南逃到洛阳。眼见晋失其路，野心勃勃的刘渊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正式称汉王，打出了反晋的旗号。随后刘渊的大军开始攻城略地，先后占领太原、中都、屯留等战略要地，基本控制了兵州东南部。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鲜卑酋长陆主言、氐族酋长善征、东莱王弥以及后来成为刘渊心腹的爱将石勒等人都纷纷投降刘渊。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在濮子称帝，国号为汉，定都平阳，以长子刘和为太子，任命四子刘聪为车骑大将军，侄子刘耀为龙骧大将军。之后刘渊父子不断出兵南下，并且多次直逼洛阳。多亏洛阳军民拼死抵抗，最终才击退了匈奴军队的入侵。到了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刘渊病逝，其子刘聪即位。而这个时候，洛阳周边的地区已经大多数被刘渊的部下石勒所占领了。洛阳城中粮食匮乏，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永嘉五年，刘聪派刘耀率领大军向洛阳发起了最后的进攻。掌权的东海王司马越眼见洛阳难以坚守了，就率领洛阳的部分军队和文武百官弃城而走。当年三月，司马越在逃亡的途中病死，而石勒则趁机率军猛攻出走的西晋军民，前后射杀了十余万人。当年五月，刘聪的军队一举攻陷洛阳，俘虏了晋怀帝。他杀死西晋的官员百姓多达3万多人。因为这次惨绝人寰的变乱发生在永嘉年间，所以历史上称其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后，晋怀帝被刘耀作为战利品送到了匈奴汉国的首都平阳。永嘉七年的春节，公元313年，刘聪在首都平阳的光极殿大会群臣。他命令晋怀帝身穿奴仆的青色衣服，在酒席上为匈奴汉国的大臣们斟酒。当时，座上的羽民、王俊等西晋的旧臣看到这种场面，纷纷痛哭流涕。于是刘聪就命令甲士将参加宴会的羽民等十多名西晋的旧臣拉出去斩首，然后又用一杯毒酒 镇杀了晋怀帝。在晋怀帝被俘之后，西晋官员又在长安另立晋怀帝的侄子司马邺作为皇帝，他就是晋敏帝。公元316年，刘曜率军进攻长安，晋敏帝出降，西晋在北方的政权基本上瓦解了，西晋王朝宣告灭亡。第四节，16国纷争与东晋偏安。公元317年至公元420年，在西晋兵危，尤其是灭亡之后，匈奴、鲜卑、羯底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在北方建立了20多个民族政权，他们之间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与北方所不同，此时的南方，西晋宗室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之下建立了新的汉族政权，南方历史进入到了偏安的东晋时期，北方大批的人口向南迁徙，客观上为南方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地区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一，五胡16国。东汉末年以来，内迁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羯、鲜卑、底羌等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他们从北方草原进入农耕地区之后，就散居于华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这些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但是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之下，他们也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是民族文化的交融却并没有消除民族之间的矛盾，胡汉上层对下层人民进行了压迫，因此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的上层人物则利用本族人民壮大了实力，加强了割据，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纷争之中积蓄力量。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十六国纷争与东晋偏安。一，五胡十六国。西晋兵危和灭亡之后，北方地区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的少数民族政权，其中建立最早的是氐族人李特、李雄这父子俩建立的成汉政权，以及匈奴人刘渊、刘聪父子建立的汉赵政权。李氏父子是西晋末年略阳百姓向巴蜀地区流徙时的流民的领袖。李特率领流民进入到了巴蜀之后，由于晋朝逼迫流民迁回原籍，所以镇压流民的事件屡次发生，流民与朝廷之间发生了冲突，所以李氏父子前赴后继开展了反抗晋廷压迫的斗争，最终于西晋泰安二年十二月公元303年，李雄逐走了益州刺史罗尚，攻克成都，建立了成汉政权。而刘渊则为匈奴南单于的后裔，八王之乱的时候，刘渊受匈奴贵族拥戴，称大单于，并于晋永嘉二年改成皇帝，建都平阳，以汉作为国号。自从氐族人李雄和匈奴人刘渊分别建立政权开始，一直到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消灭北凉的这136年期间，各少数民族先后在北部和西南地区建立了很多的民族割据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胡十六国。而以晋太元八年的东晋前秦淝水之战为界，公元383年，十六国的建立过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此前建立的政权有成汉、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梁，此后建立的有后秦、后燕、南燕、北燕、北凉、南凉、西凉、北凉、西秦、夏等等。此外还有前期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和冉闵建立的魏，以及后期建立的西燕，这几个政权

半山腰以上却是雪地连绵。阳光与风雪时常变换节奏，轮流上演。接近零度的夜晚，对每个红军指战员都是严酷考验。红军干部战士身上穿的只有单衣，盖的只有被单，上面再加上树叶，头下枕着的是草鞋、包袱或干粮袋。同志们经过连日来的长途跋涉，实在太累了，躺下不久就慢慢睡着了。除了鼾声和梦话，上百人的宿营地一片寂静。正当睡得十分酣迷之际，突然一阵狂风暴雪铺天盖地袭来，搅得大家再也不能安睡了。那些进入梦乡的同志不得不睁开眼睛坐了起来。雪越下越大，风越吹越冷，谁也想不出制止它的办法。原本在身上盖的树叶也被大风吹得漫天飞，有的冷得熬不住，只好将身上的被单往上扯一扯，蒙住头，再连腿带脚圈成一团。营地里似乎又平静下来，可风雪带来的寒冷冻得谁也无法安眠。大家心头都在盼哪盼哪，盼望暴风雪赶快停止吧，大地快点透点阳光出来吧。等到天刚麻麻亮时，风雪总算停了。没等起床信号吹响，大家不约而同爬起来，收拾行装，洗脸做饭，整装出发。中午时分，队伍终于登上雪山顶。此刻太阳在头顶明晃晃地照着，远处山峦尽收眼底，天上白云一朵一朵飘着，山间云雾缭绕，草木枝条上挂满了冰凌，太阳一照闪闪发亮，这景致应是难得一见。虽然山顶上海拔高，呼吸困难，可大家看到这样的美景，疲劳、无力、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消了

0: 同志们的话也多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热闹得很。班里有个平常爱说笑爱唱歌的李德公，这阵子反倒闷起不开腔，于是同志们把话头都对准了他，来了一阵川味十足的对话。德公同志，你咋个不说不笑了吗？
1: 我有吗？
0: 不是，那是今天没得功。
1: 我早就得功喽。
0: 得的啥子功嘛？我得的功可大喽，就是没得奖。
1: 好大的功还没受奖，说嘛。
0: 我说出来你们莫笑哈。
1: 要的不笑。
0: 我一晚上就连升了两级，当上高级干部喽。
1: 你啥子高级干部？
0: 昨天晚上风雪交加，缩成一团，当了一整夜的团长，就是没得公布令。今天吧，又以藐视一切的精气神登上雪山顶，拿脚板把当岭雪山踩在我自制的草鞋底下。等我们把困难都制服了，还有比今天更美的景致等着我们，所以我还要迈开两条腿，用更快的步伐走完长征，那时候就可以正儿八经地当上旅长喽。战友们一阵哈哈大笑，疲劳、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就不见了，笑谈中大家的脚步也轻快了些。就这样，我们互相搀扶着，沿着长征路迎风冒雪，跨越山河，坚定不移地向着北方继续前进。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0: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0: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0: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9: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

0: 来消费新体验，
1: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

0: 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3: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4: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7: 充电哦，66号，这边排到100多号了。
5: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8: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5: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9: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5: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0: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2: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3: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4: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3: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

0: 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0: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3: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6: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7: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6: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7: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6: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8: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9: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

0: 是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2: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2: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3: 喂，
2: 哎，亲爱的，哎，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1: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2: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6: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5: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0: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

0: 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1: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1: 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0: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1: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5: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6: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

0: 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94次。联合国称，中东局势或致全球新增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贵州黎平，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
1: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迎来新能源车出行高峰，不少服务区一桩难求，高速补能难题该怎么解决？
0: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定住地球记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截至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

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假期出行请提前留意天气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韩方二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据朝中社二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也表示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联合国妇女署二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今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斯省等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5: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号通报，已收到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内发生安全事件的报告。据一艘邮轮船长报告，该船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被扑灭，船只目前正在航行中。
4: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
5: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
4: 另一方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2号要求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删除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一段引发争议的视频。本周早些时候，本格维尔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他与一名巴勒斯坦被囚人员对峙。本格维尔还宣称，他为让后者监禁条件更加艰难而自豪。
5: 批评这段视频的请愿者认为，在监狱内拍摄视频的行为违反了禁止将公共资源用于竞选活动的禁令。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于2号裁定，本格维尔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是选举宣传，而非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起到威慑作用。
4: 再来关注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9月30号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7: 礼品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6: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三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7: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6: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8: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6: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9: 长征地理名片。
3: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进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 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6: 这首《我为红军博米忙》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10: 当时红军

0: 到咱们礼品来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铝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簸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1: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微桥。
2: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3: 走通天下路，
2: 哦，难过哨寨渡啊，
3: 难过哨寨渡，
2: 半夜三更人喊船，
3: 半夜三更人喊船，
2: 哦，只说是鬼喊路，
3: 只说是鬼喊路，
2: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剩的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1: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2: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

0: 说明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为全国人民打天下的部队。这样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的很积极的支持。
1: 90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少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0: 在这边，
1: 就是
0: 这边的山坡上，
1: 种地都在东边，
0: 哦，
1: 然后住的
0: 在西
1: 边，
0: 哦，住的在
1: 西
0: 边，
1: 啊，
0: 住的在西边。
2: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两三百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0: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2: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每个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3: 夏天嘛，大家来水边地方的玩，然后地方顺便一家人吃点烧烤，然后地方带小孩来玩点水，他们有一些当地的乡亲们一些西瓜新鲜花生煮好的，还有一些水果也会来这里摆。
2: 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就这样长久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陆贤英说，为了让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纪念馆因势制宜，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故事。
4: 那么去幼儿园，我们就是采用最多的就是这种实物的这种讲解，弄草鞋啊、绑腿啊这些东西，你通过它的实际的作用，然后告诉他们当时是有多难，得慢慢慢慢的从他们内心里面种下这么一粒小小的种子。

0: 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长江三峡是连接我国东西部水运的重要节点，随着沿江货运量增长，现有船闸长期高负荷运行。为了让这条黄金水道更加畅通，今年6月8号15/5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开工。
6: 9月30号，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创造了条件。在坚硬山体中开出新航道，难点在哪里？挖出的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又将如何利用呢？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6: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爆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7: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稳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6: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8: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6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6: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绿。 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7: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渣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6: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8: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渣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渣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6: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运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8: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细渣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砂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6: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9: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6: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10: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多了，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创下节假日单日新高。与此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了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5: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 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来听。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2: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3: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4: 充电哦，6465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1: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5: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1: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5: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30%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1-2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6: 一边是车主排队等充电，一边是服务区充电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那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发挥多大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7: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8: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王孝辉介绍，虽然相关工作已提前部署，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8: 沈海高速云旦停车区两边各有4个充电车位， B 区在春节和五一的时候各增设了6个车位，云旦停车区 A 区，也就是往福州这个方向，服务区非常狭小，去现场也是多次踏勘过，满足不了安全间距的要求，中心停车位又是集中停放的区域，没有办法进行充电设施的部署。我们部署了3台的移动充电设备进行补充，尽量保障服务区的充电。
1: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9: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1: 张宁表示，从国庆假期前2天的监控数据来看，充电设备近乎24小时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9: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排队情况，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7: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 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

0: 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 80% 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 20% 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八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3: 为保障顺畅出行，车主可尽量避开充电高峰时段，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提前或错后补能，或者选择前往其他服务区，也可以下高速使用城区充电设施。交通运输部同时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也能一键呼叫救援。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秋雨天气易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秋季山区风险突出，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地质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前查看目的地风险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尽量避开山区、河谷、沟谷、地质灾害隐患点位，不要在降雨时段前往这些区域露营、徒步游玩。进入山区游玩前，要提前熟悉周边撤离路线，备好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接到景区疏散、撤离通知，要立刻转移，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降雨天气，尽量避免驾车穿行山区临水临崖道路，一旦遭遇山洪，迅速向沟谷两侧高处转移，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7: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8: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7: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9: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7: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0: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1: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7: 人间烟火丰盈，
12: 万家共赴美好。
7: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在一起。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今天请听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冯程。
16: 原始创新啊，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是属于创新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做的。
3: 殷
17: 鸿福。

0: 1935年3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新定义，带领团队确立浙江长兴眉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定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1: 人生超过三分之二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奔走中度过。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少年时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
2: 每回他吃一张纸，一股大便油条递给你，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地图册，我就说哎，你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熟的，好，给你吧，给我如何自保。
1: 缺页的地图册成了少年殷鸿福手里的宝，其中一幅矿产分布图上，祖国西部的空白呼应了老师的讲述，唤起了他心头的渴望。
2: 初二上地理，讲到中国的整个西半部是没有矿产的，确实地图册里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都一片空白，所以我就是想我要到西北去一下，看看怎么个情况，不太可能没有矿是怎么回事。
1: 少年的心气与国家召唤共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迫切需要投身矿产勘探的地质人才。1952年高考，三个志愿，殷鸿福清一色地填了地质。
2: 我们上海重点高中了，有一句俗话叫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就最热门的学校和专业，三个志愿都地质，就我一个。
1: 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筹建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应报社约稿，殷鸿福写下一篇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得好，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8岁的少年定格自己一生的目标。1955年，随着纪录片《深山探宝》的播出，祁连山发现净铁山铁矿的消息让殷鸿福满心振奋。第二年，正在读大四的殷鸿福第一次接到了给祖国找矿的任务，为净铁山铁矿寻找炼铁用的煤炭燃料。
2: 人心振奋，很想去，把我们调到西北地质局。
1: 被分配到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地带的公婆泉，殷鸿福和同学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泉水，是一片戈壁滩。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扩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
2: 四周围都是牛骨头啊、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然后再走走吃不消了再喝一口。
1: 搞地质出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
2: 老百姓都很欢迎我们这个地质队的，那个地方后来就是真开矿了，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们都开了。
1: 大学毕业，殷鸿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遵仪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殷鸿福留下来继续搞研究。
2: 我带一个孩子，我夫人带一个孩子在外地，主要因为北京才能搞科研，地质图书馆资料都在那儿，而且不

0: 世界只有照相。
1: 从每月40块的工资中精打细算，殷鸿福自掏腰包购买单价1.5块的进口胶卷近百卷。他白天扎在图书馆拍摄资料，晚上回去整理研究，哪怕无人问津也要默默耕耘。
0: 那时候我是出的文章不少啊，明知道是出版不了的，地质学报什么没有任何这种刊物。
2: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0: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先生一定有用。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1: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殷鸿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跑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可殷鸿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是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
0: 当时就给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却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推千秋上山，推到了山上球又滚下来，一辈子就在那推。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大家都不推谁推？
1: 殷鸿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斯。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鸿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
0: 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讲法等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1: 开拓新路子的殷鸿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如果把地球历史比作一本厚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2.5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尊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武士耳菊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武士耳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他大胆提出微小新德牙形石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0: 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武士耳菊石一条也没找到，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牙形石，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1: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可一些人不以为意。
0: 我那时候小萝卜头副教授讲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的，外国人的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 客套话，你报告直接找得很好。这样
1: 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新德牙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牙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10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眉山为首选界限层形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定在了中国。
0: 百干俱寂。第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是钉子钉在那，长兴从开放以后它就是百家姓，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1: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两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直到80多岁，殷鸿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一直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3: 殷老师在野外是非常要强的，比如说我们想扶他一下或者是，但是他坚持自己走自己爬，走到某一个点旁边有很多地质现象嘛，他就是娓娓道来讲很多细节。
1: 脚步走得远，殷鸿福看得更远。美国访学归来后，他就敏锐地提出要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0: 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六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
1: 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
3: 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1: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空白处开拓出新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给大一的新生讲普通地质学。他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0: 我要先介绍，定律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讨论课，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定律对吗？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有的讲得很有趣，开我的脑筋。

0: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台背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去追赶，继续去做得比他好，从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70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万亿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
2: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4: 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5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5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